0: 医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可想念大家呢。今天小鱼邀请了小鱼的好朋友，也是护理的前辈哦，贤拜哦。啊，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小鱼曾经在台湾的医学大学跟医院担任护理的工作好多年了啊。那今天呢，是小鱼的一个好朋友，他也是护理的教授哦，他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好朋友们，台湾的台北有一所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闽南语叫做护理健康大学啦，是不是真赞呢？护理健康大学里面有一个系，这个系很特别哦，请大家听一下，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教授高美玲老师。高教授，高教授你好。
1: 小鱼好，大家好。
0: 耶、yeah, 好开心，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护女健康跟助产的专家老师哦。老师啊，哎，请问你的故乡在哪里啊？
1: 哦，在台北北投。
0: 嗯，那你念什么学校长大的呢？
1: 我小学呢是清江国小。
0: 嗯，
1: 那后来国中呢念北投国中。
0: 嗯，
1: 然后再来我就进入到专科。
0: 嗯，
1: 念国立台北护理，那时候叫做台北护专。
0: 嗯，国北护专、嗯、以前很有名哦、嗯、是我们护专的龙头呢。所以老师您是台北人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特别是北投人哦。是是哦、嗯、那后来您大学在哪儿高就呢？
1: 我后来就插班到高雄医学大学。
0: 哎，台湾的高雄医学大学的护理系啊、
1: 嗯、
0: 护理系毕业之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吗？
1: 嗯，我在一样的也是在北投啊、台北荣总、嗯、
0: 哦，台湾非常有名的台北荣民总医院什么病房呀？
1: 妇产科病房。
0: 哦，妇产科。所以呢，高老师呢，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一个医学中心啊，台北荣总的妇产科哦。老师，那请教哦，你主要的专长有哪一些呢？
1: 我比较是在当时毕业的时候就是走灵性护理这样子。那另外就是也跟一群好友开始推动台湾的友善的哺乳环境。
0: 友善的哺乳环境。
1: 对。
0: 哺乳环境友善，以前好像听起来不太友善，对不对？哦、OK， 友善的哺乳环境哦。那还有呢？
1: 在这个环境为了推动这个，我们就推动了一个叫做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
0: 嗯嗯嗯。还有呢？
1: 那我们也推动了一个亲善的生产环境。
0: 嗯，好的。所以听起来高老师呢，他从高雄医学大学护理系毕业之后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了。哇，好多年一直都是在护产助产这个领域，当然就会关怀妇女健康了啊、哦！哇，老师啊，我们想请教你哦，你在台北荣民总院临床那时候工作几年呀？
1: 三年，
0: 三年，长达三年啊、哦！三年之后，听说你后来还出国，对不对？
1: 是，
0: 为什么想出国呀？
1: 哦，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哈。那我觉得真的是主的带领，
0: 是上帝的带领，
1: 是
0: 怎么说呢？
1: 我之前其实我本来出国是为了要去沙烏地阿拉伯服务。
0: 好朋友们，台湾在早期那个时候啊，台湾政府跟沙烏地阿拉伯有签合约，非常的希望有医疗人员远赴沙烏地阿拉伯去支援，所以美玲老师是提的是这一段当时国家政策啊。还有呢？
1: 那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其实我当时要去主要是想说我要赚很多的钱。
0: 嗯，
1: 那赚钱呢，因为我想要出国读出国玩。
0: 嗯，
1: 对，玩因为我很向往欧洲的那个。
0: 嗯，
1: 那所以我就去为了这个我就去准备了英文。
0: 嗯，好朋友们， 早期台湾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出国梦呀，对不对？出国求学，出国玩，还有看好多。

0: 的明信片啦，月历上面国外的风景哇，像天堂一样，对不对？所以美玲老师呢一直有这个梦想啊，然后呢
1: 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也考托福也过了500分、然后呢那时候学姐们就会说啊，那你既然托福过了，那你要不要去考 CGFNS？
0: 哦，那个是国际护理师执照，国际护理师执照那不好考哦，也分成两个，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护理专业哦。
1: 是，对，然后也很幸运的就考过了。
0: 那你很努力啦。
1: 那考过了以后呢，学姐们他们也当时就在申请一些学校，那他们就说，那你看看要不要，如果出去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申请学校看看。那我就先搁着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结果就是在那个沙烏地阿拉伯要出去的时候呢，要应就是要面试，医院要面试，结果我下大夜以后就睡过头了。
0: 哦，你那时候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上班，结果是大班结束太累睡过头了，然后呢
1: 就错过了那个面谈，所以我的那个阿沙梦就睡掉了。
0: 你的掏石有梦睡掉了。
1: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
0: 有趣，好伤心哦。
1: 对，那所以就只好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跟学姐去申请学校。
0: 申请国外的学校。
1: 是，
0: 你有没有主要是申请哪一个地方的学校呢？
1: 我当时觉得说西岸不是我的所爱，
0: 美国西岸。
1: 对，因为西岸太多华人。
0: OK，
1: 那我觉得我要挑战就是华人比较少的，然后天气又要像台湾的。所以我就选择了美国的那个马里兰大学。
0: 马里兰大学它在哪一州啊？
1: 在 东岸马里兰州。
0: 马里兰州哦，离西岸远远的，对不对？华人少一点，可以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
1: 对，而且它很接近华府。所以就是
0: DC。 OK， 美国华府 DC， Washington DC。
1: 那所以我
0: 你就进去啦，
1: 就进去了。
0: 进去念硕士，对不对？
1: 是。
0: 念几年啦？
1: 硕士大概念2年半。
0: 两年半哦。那你刚过去穿过的所谓的这个太平洋，你适应吗？
1: 非常不能适应。那也闹了一个笑话。对，就是我在其实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的钱并不多，所以我锁定就是我2年一定要毕业。结果我遇到我的老师的时候，我老师在帮我做课程规划的时候，他说因为你是外国学生，那虽然我有 CGFNS， 可是呢这个要换成当地的一个执照。对，
0: 当地的护理师执照。
1: 是，那必须要大概半年以后我大概才可以换得成。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护理跟一般的其他科不一样哦。早期除了托福之外啊，因为护理会牵涉到临床的见习跟实习，所以呢美国大学那时候要求去他们那边的临床，进入临床的外国人要先考一个国际护理师执照，但是那个是暂时性的。去的到美国本土之后啊，要赶快想办法要转成当地的护理师执照哦，是这个意思哦。然后呢
1: 结果这样子算起来，等于我第一队的实习就会延后。对，那我们总共3队的实习，所以加起来我就是要2年半。那我那时候听了就
0: 那钱就烧光了，怎么办呢？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我下的决定就是我要回国了。
0: 不干了。
1: 对，所以我得去美国大概2个礼拜，我就决定要买飞机票回台湾。
0: 然后呢
1: 结果后来就是被当地的一些学姐就把我留下来了。
0: 他们怎么帮助你？
1: 那学姐真的很厉害，她就看着我说，我见过所有的新生里面，我觉得你是最有潜能的，所以呢我相信你绝对过得了。
0: 给你信心。
1: 是，
0: 因为呢你已经有临床3年的经验，你有很多的准备，本来要去阿沙的，结果呢转到美国这个地方来，最主要是经济压力嘛，对不对？所以临床的准备度是有的。那你能接受吗？你就没有烦恼吗？
1: 当然会啊，不过就是学姐这么说了，那我觉得

0: 试试看，
1: 对，试试看，嗯、对。那圣经呢，有一段话，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0: 好朋友们，美玲啊，他说到美国去的时候，一听怎么不是顺利就可以一年半两年毕业啊？还要进入临床的实习，还要考当地护理师执照，不干了不。

0: 鼓励他，给他信心，告诉他试试看，不要现在就走，而且介绍了圣经新约有一卷叫做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他说什么呢？
1: 应当一无挂虑，
0: 嗯，
1: 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0: 嗯，
1: 将你所要的告诉他，
0: 嗯，
1: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啊。应当一无挂虑，这个神懂不懂我的挂虑啊？
1: 嗯，
0: 叫我30%不要挂虑吗？一无挂虑，那怎么可能？怎么办？只要呢，三件事情：祷告，向他祈求，感谢他。什么内容啊？祷告什么内容啊？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他，这位神会听耶。好，他会赐给我们平安，而且美玲老师刚说是什么你想不到的平安，所以不用替上帝出主意哦。OK， 上帝会用一个想不到的平安保守你的心，乱糟糟糟心事儿啦，保守我们的心在哪里？耶稣基督里哦。所以你能接受吗？或者是这一段圣经对你有什么影响啊？
1: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要练习的，要练习的，可是我觉得透过练习以后真的让我就是非常的平安。
0: 嗯，所以他是基督徒吗？
1: 他是基督徒。
0: 嗯，
1: 对。
0: 嗯，那你就跟着他来慢慢认识这位上帝吗？
1: 其实也没有。
0: 哦，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蛮抗拒的。
0: 是是是是，但是呢，圣经说什么摆在那里，跟我什么关系啊？你一讲我就能接受吗？还是你有试着跟这个上帝有一些什么互动吗？
1: 我大概他跟我宣传就是上帝的时候，我大概隔了两年。
0: 嗯，你觉得这些基督徒讨不讨厌啊？
1: 不讨厌，可是基本上我会觉得那跟我没有关系。因为当时我觉得对基督徒的印象就是他们都是软弱的人。
0: 嗯，软弱的人
1: 对
0: 才要靠一个那个信仰的拐杖。
1: 对，然后去教会。
0: 你觉得你软弱吗？
1: 我不觉得，当时
0: 是。
1: 对对对。然后而且会觉得说去教会的人都是为了得到什么而去，就是可能有需要啊，或等等那些。
0: OK， 所以你心里面是排斥的，对不对？
1: 我心里排斥，我知道他们是好人，对，可是我也是好人。
0: 是啊，可是我没有软弱到需要这个上帝管东管西的，对不对？然后呢？
1: 然后我觉得哈，上帝也蛮幽默的哈。那我在大概快要硕士毕业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很心慌，然后不知道我前面的方向是什么。而且很有趣的是，我那时候就会开始想，我毕业以后，好，我到大学工作，那我好像每天就是写文章、教书，然后休息，然后写文章、教书。那这
0: 哦，你讲的教书是那时候你回台湾的吗？
1: 是，没有，就是我有
0: 计划，你自己期望，
1: 对对，
0: 可能未来会过这样的生活。
1: 嗯，
0: 你觉得空虚？
1: 对，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的人生目的到底在做什么。就突然一阵惊慌。那时候呢，我就开始打开我那个学姐给我的圣经。
0: 他送你一本圣经。
1: 他送我一本圣经。那从送给我到那个我从来没打开过。那直到就是我开始觉得有茫然，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时候，我打开了它。
0: 那时候你快毕业读了多久了？
1: 两年多。对，
0: 哇，两年多都没有打开圣经。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打开来看到什么？
1: 打开以后就看到学姐在圣经的那个封面送了一段经文给我。
0: 写什么呢？
1: 她写说，看啊，我站
0: 在，她是在圣经里面的哪里啊？
1: 启示录三章。
0: 哦，好朋友们，圣经第一卷叫做创世纪。哦，就是这个世界人怎么来的。那再来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启示录提到未来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终极命运。这学姐好猛哦，一下就告诉你你的命运在哪里哦。说启示录里面的
1: 三章二十节。
0: 三章二十节写什么呢？
1: 看。

0: 那我站在门外叩门，
1: 嗯，
0: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1: 嗯，
0: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1: 嗯，
0: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1: 嗯，这个上帝说看哪，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please， 很重要很重要。上帝说他在哪里，他站在门外，门外是指西门外吗？
0: 嗯，
1: 他做什么事情？敲门耶，敲门耶，上帝敲门耶，这个是一个声音，上帝的声音。他说如果听见，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他，打开门听听看他说什么，听听看他说什么，看看他做什么，上帝会怎么样，他进到我们这里来， OK， 可以跟他一同吃喝，哇，一同生活，真的假的啊？神搬家到我这里来啊，不用初一十五拜拜嘛，去庙里面嘛，去捐钱给他嘛，没有，好奇妙哦。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再回来看看哦，为什么高老师的学姐把这段经文给他，以及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湾一所名校，在台北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高老师呢，他提到哦，他呢希望说去沙特阿拉伯，结果呢在临床工作睡过头的，他 miss 掉那个 interview 面谈的时间，他没有放弃出国梦，所以呢他选了一个美国东岸的马里兰大学去那边就读硕士，那读了两年半左右，即将要毕业了。突然觉得心慌慌，前面的道路何去何从，所以呢他打开来有一个学姐送给他的圣经，圣经一打开来，学姐写的是圣经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哦、老师可以帮我们再念一次吗？
1: 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0: 嗯，这个经文对你有什么影响？
1: 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说，真的这么奇妙吗？有个上帝愿意进到我里面，跟我一起坐席。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如果是真的话，请学姐打电话给我。
0: 你心里面
1: 是
0: 有这样的想法，
1: 然后我就跟上帝说，如果他邀请我去教会，我这一辈子就跟定你了。
0: 嗯，你心中默默的跟这位上帝说话、
1: 嗯、
0: 然后呢，
1: 然后很奇妙的事情，电话真的响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学姐打电话给我，那她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谈其他的事情、
0: 嗯、关心你，
1: 对，我就在心里想、嗯嗯、你赶快邀我去上去教会啊你只要一邀我这次一定答应你。
0: 嗯，
1: 然后结果那学姐就很奇妙的，她说by the way，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要邀你去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有个特会这样子、
0: 嗯 uh-huh、
1: 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参加。然后
0: 他鼓起勇气，对不对？
1: 对，然后
0: 因为他邀请你两年多了，
1: 真的，他当时就哭了，非常大声的哭泣的声音在电话那一头。对，他非常的
0: 感
1: 动，
0: 他太感
1: 动
0: 了。
1: 对，他说我为你祷告两年多、
0: 嗯、
1: 对，没想到居然成了。
0: 嗯，
1: 那我果然也就是很守信诺的，就是当时他，我跟上帝说，你只要有人邀我就去教会，而且是直到现在。
0: 嗯嗯、是是是，所以他邀请你去退休会，是不是？
1: 嗯、是。
0: 那退休会发生什么事？
1: 退休会也就是蛮有趣的是，我第一次进教会、
0: 嗯嗯，
1: 然后呢、
0: 嗯，
1: 那时候才刚开始，
0: 嗯嗯、
1: 大概在1992年的时候，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时候，然后我进教会诗班第一首诗歌是唱《如露切慕溪水》
0: 啊、哦，《如露切慕溪水》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动呀、
1: 啊？因为第一句话就是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
0: 嗯，
1: 那当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那个声音跟我的心灵的声音是相呼应的。
0: 好朋友们、像一头小鹿，这个鹿是小鹿，渴慕干渴，切慕切切的要那个溪水。这首诗歌打动了高老师的心，嗯，
1: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后来我知道那个就是神在

0: 满足我心里的那样的一个渴慕，还有就是我对我前途，就是当时我不大清楚我到底未来能做什么，那我觉得那个神的整个的一个满足到我的整个心里，那我就是有一个确据，就是我不再那么的彷徨，对，我知道我要读护理为的是什么，有一个更深切的一个切据在我心里，
1: 最奇妙，你里面有一种的笃定了，好，透过于这一首诗歌，好，好像是把你的心声表达出来，而且这不是一个理智性的而已，是你心灵里面的声音，
0: 哦，
1: 被上帝听到了，上帝透过于哦诗歌安慰了你，然后你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呢？
0: 那时候我因为就想到就是我刚信主，那
1: 刚刚信了耶稣，
0: 对，那如果说我马上回台湾的话，我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家里上面的一些就是可能
1: 反对吗？
0: 对，
1: 因为你家里面哈，是传统的信仰，对不对？
0: 是
1: 不是基督教信仰，所以呢，
0: 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那我到底要留在，我可以不可以再留在美国，请你引导我前面的道路这样子，对，
1: 所以你跟上帝商量，
0: 是，
1: 对不对？跟他商量，请问他，
0: 对，
1: OK， 然后呢，
0: 然后神也给我一个声音，就是
1: 上帝给你声音，
0: 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地方，对，那他就是要我继续留在耶路撒冷。
1: 哦、oh, ，OK，OK，、okay, okay, 好的，好的，好的。那预表着你留在原地，是不是？
0: 对，
1: 没关系。然后呢？
0: 就是只等到那个他赐圣灵，赐下圣灵。
1: 所以上帝呢，在读圣经的时候，给你一个特殊的感动，告诉你，哈，就你要等候，好，你要等候，等候他要把圣灵更多的赏赐给你。好棒。然后呢？
0: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神他打算继续装备我，继续装备我到就是让我比较刚强，那所以我就也很幸运的就申请上博士班。
1: 哦，同一个学校吗？
0: 同一个学校。
1: 哇，好棒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硕士跟博士是不同的位阶哦。OK 哈，那所以呢，美玲老师那时候是刚刚毕业。申请博士班立刻被接受，代表美玲老师在学校里面的表现，被老师肯定，而且上帝为他开了一个门，更高阶的门，那博士班，然后你有那么多钱可以立刻念博士班吗？
0: 没有，对。
1: 那怎么办？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神在我硕士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就是帮我安排的道路了啦。对。那后来就是我其实在博士班的那半年，那个
1: 哦，你先念博士班半年，
0: 那我老板有就是提供一些那个就是研究的一个奖助金，
1: 指导教授，
0: 对，然后就是所以
1: 已经给你部分的 scholarship，
0: 然后后来我念了半年以后，我觉得就是家里也有一些需求，对，那再加上就是我的钱也不大够，所以我后来就休学回台湾一年。
1: OK， 回台湾哪里呀、啊？
0: 国立台北护专。
1: 哦、OK， 就是你的
0: 母校，
1: 在那边当老师、当讲师，是不是？
0: 对。
1: 哦，在那边多久呀？
0: 一年，
1: 一年，一年以后决定又回去吗？
0: 对，
1: 回去念博士啊。
0: 是。
1: 哦，所以呢，你当中有一年的助教吗？还是
0: 讲师，
1: 讲师的一个经历，又回去美国马里兰大学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对不对？那完成博士学位这一段时间，博士好不好念呢、啊？
0: 非常难。
1: 所以怎么办？你这个压力怎么办？
0: 那就是刚刚提的那段经文真的是很支持我。
1: 哪一段经文啊？
0: 腓立比书4:6-7。
1: 好朋友们，圣经新约腓立比书，腓立比是一个教会， OK， 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里面书信，里面4:6-7，好像是成为美玲老师不管念硕士博士的时候遇到心理压力的时候的一个锚，的一个锚，在大海中翻腾不停的锚，老师

0: 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
1: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他，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那上帝怎么祝福你啊？
1: 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因为我本身没有熬夜的习惯
0: 哦。
1: 对，那我基本上就是
0: 研究生不熬夜是不是天方夜谭呢？
1: 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
0: 对
1: 对，那为什么我不熬夜？这个也有一个故事，因为我姐姐读夜间部，我小时候她每次夜间部回来就要我背唐诗三百首
0: 哦。
1: 那你知道人都很奸诈，那么小的小孩，对，我为了就是不要背唐诗三百首，我一定在我姐姐对回来之前睡觉，所以就养成我真的是没办法熬夜。
0: Okay.
1: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那的确就像小鱼说的哦，就是读研究所怎么可能不熬夜呢？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蛮痛苦的， 对，就很想熬夜，可是体力就是不行，对，
0: 就是
1: 因为从小养的习惯，
0: 是，
1: 对。那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没办法熬夜，对，那我觉得上帝也很奇妙，就是每一次就是可是我又那时候信主嘛，又告诉上帝，因为我要守主日，对，我一定要把
0: 就是礼拜天，
1: 对，把属于你的时间一定分别为圣给你。对，
0: 因为哈，你那段时间你需要心灵鸡汤，
1: 是
0: 对不对？哈，礼拜天呢、啊，你要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祈求、感谢，
1: 是
0: 哦，听诗歌，
1: 对
0: 不对？不然真是熬不下去了。
1: 是，然后所以我就跟上帝说，那既然我把我的时间给你，那你也要负责任。给我一些灵感，就是写论文。
0: 你要帮帮忙啊！我的论文怎么办呢、啊？
1: 对
0: 不对？
1: 有点赖皮。不过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很信实。那我这样跟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我在可以就是读书的时间，我变得更专心
0: 啊，
1: 然后
0: 专注。
1: 对
0: 对、很多人在研究所里面的焦虑，整个人乱掉了。对不对？在恐慌里面了， 对不对？因为这样子的你持续抓住上帝，上帝果然把你的忧虑慢慢的化掉，把他的平安给你，让你的心能够专注，保守你的心，反而专注能够来完成课业的要求，
1: 是，
0: 对不对？哦，
1: 对，而且就是常常我很文思泉涌
0: 啊、很有创造性，对不对？
1: 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守着一个原则，就是晚上十一点，不管再怎么文思泉涌，我一定会合上课本。
0: 哦呦，你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上帝呀、你也给我帮帮忙好不好啊？在美国一个东岸的名校，美玲老师呢，从硕士进入博士这个位阶，在经济压力之下，在课业压力之下 ，OK 哈，而且呢，他读了这样子的一个护理啊，里面呢是要有一个创新性的议题的 ，OK 好，早期好朋友们，早期跟现在哦，如果你有到一个正常的好的学校，都知道不能随便让你抄袭的哦，对不对？
1: 是
0: 面对于。特别是博士，老师们常要求博士学生要面对一个目前的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OK， 好，在专业的当中，好，可能的议题要来把它清楚的阐述出来，好，而且进入实证里面的一个研究过程，这个呢不是我个人预定几天就能够完成哦。结果上帝奇妙的给他一个奇妙的旅程，开很多窗户，给他创造性的思维哦。美玲老师在提到，这不是人，而且有时候为了想东想西，熬夜是在所不免，而且越熬夜精神越差，上帝反而给他平安。不用熬夜，而且文思泉涌啊！
1: 是，所以我每次在十一点的时候，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关起我的课本，跟上帝为我今天一天所遇到的感谢主
0: 啊、所以呢，他养成另外一个属灵新生活的习惯，晚上

0: 11点跟上帝 make appointment。 嗨，天父宝宝，我是美玲玲，叮咚，打电话给你了，你说的，我把我的所要的祷告祈求谢谢你了，你马帮帮忙、哦、我需要什么都告诉你。上帝呢说，嗨孩子，是的，交给我吧。所以他把他的平安赏赐给美玲，还有呢，美玲所需要的是什么呀？学业的完成，学业的完成，以及呢身体的健康，对不对？以及前面的道路，上帝都给他安排了耶，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好朋友们，好，好精彩哟、哦！你有没有羡慕这样子的一个求学生涯呀？不要说去美国，好不好？在你自己的国家念研究所，你头发都快掉光了，不是吗？有的人开始吃药呢。我们听听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来听上帝如何带领他奇妙的生命旅程。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是台湾一所名校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她也是我们台湾的评鉴委员哦，也是台湾推动母婴亲善医院政策的推手哦。我们来听听看，美玲老师呢，在上一段提到，在念博士班的时候，面对于课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前途的压力，她呢，每一天晚上十一点跟上帝约会，来跟上帝倾心吐意。寻求上帝的安慰，那上帝为你做什么事呢？
1: 那上帝当然就是我觉得我所需要的，他都一个一个的，就是应允，当然是在他的一个旨意里面。
0: 嗯，所以十一点你的祷告以后，这个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能够助眠呢？
1: 当我祷告完以后，我觉得就是会去回想一天，然后就突然觉得为什么上帝一天可以给我这么多的祝福？
0: 哇，这就是真的是感谢数算恩典，
1: 是，
0: 所以数算恩典会为自己加分，对不对？
1: 是，然后就会觉得好心满意足，
0: 而不是被困难整个卡住了，对不对？
1: 哦，
0: 心满意足。博士生哪可能心满意足的啊，这是上帝给你的出乎意外的平安啊。然后呢，
1: 然后对，所以我在博班甚至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的一个最大的上帝最大的祝福，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感谢，我没有失眠的一个问题。
0: 哇，失眠没有问题呀、啊！这么大的困难，结果上帝呢给你很好的安眠，对不对？哇，然后你念多久博士班毕业啊？
1: 博士班加前面的那个半年的话 ，total 大概是四年半。
0: 四年半，哇，毕业耶！而且早期哦，好朋友们，不是现在有的学校只让你三年统计跑完就毕业，不是哦，而且是毫发无损耶。很多人博士毕业以后带了一身病耶，对不对？哦，感谢上帝呀、啊！然后你前面的道路，上帝怎么带领呢？
1: 后来我也是就是在想，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去。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中间不是有休学一年嘛，
0: 回来台湾教书，
1: 对，那我就继续，正好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职缺。
0: 那是在哪一个地方呢？
1: 就是国立台北护专
0: 母校。母校呢给你这位校友保留这样的职缺啊、好朋友们，早期啊那时候念博士的很少耶，说每您是个宝，那你回来适应吗？你知道吗，好朋友，很多人国外读书回来不适应的耶。
1: 我回来我觉得倒没有那个不适应的问题，当然除了生活有一点点要去转换。可是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任何的 change transition 都是压力耶。好，预备出国焦虑到不行，到达了国外开始读书焦虑到不行，考试焦虑到不行，写报告焦虑到不行，对，找前面的道路跟指导教授的关系焦虑到不行，好，博士的论文研究出不来也是焦虑，好，学了一身的本事回来学校教书，在当时啊，学校台湾当时啊，在这样子一个护理教育的教授啊，或者是说出国念博士的不多，回来要适应耶。结果呢，美玲老师说上帝也让他有一个坦然平安的心耶，就无缝接轨耶，继续教。那您回国教什么呀？
1: 我主要教产科。
0: 产科，然后呢？
1: 然后在我是大概1997年回来，那在护理系大概待了2年多。 那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也蛮幸运的，真的上帝都一路在准备，就是我一回来的时候，那就正好有两个计划，就直接就是
0: 研究计划，
1: 研究计划就给我，那其中一个就是在探讨就是我国的一个助产教育的一个研发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早期呀，台湾的主要科是外科、内科，这种才是大科呀。哦、所谓的妇产的护理呀、这听医生讲的货嘛，对不对？听医生讲就好嘛，怎么还能够成立一个专业的系？听说你后来还帮忙国北妇成立了一个助产所啊，研究所，
1: 好、
0: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奇妙的事情呢？
1: 我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刚刚说就是教育部那时候就是要
0: 台湾教育部
1: 对要我去。

0: 就是做这个台湾有关助产人力的一个调查跟教育的一个那个开发展。
1: 嗯，
0: 那我那时候就也是很头痛，就跟上帝说，这不是已经消失的一个职业的，那现在
1: 助产，大家都已经去医院。
0: 对，
1: 是不是生产？是不是？
0: 嗯嗯。那我就想说，还要恢复，这真的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一个。
1: 有需要吗？
0: 知道感情上知道他是有需要的，
1: 嗯嗯，
0: 对。那可是就说你要从消失又要再把它恢复，那个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个工作。
1: 那已经没落了，对不对？好。
0: 嗯，
1: 好像独木难支天，对不对？上帝你觉得呢？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那我一个人呢，
0: 是
1: 怎么进行啊？嗯，
0: 是，对，那所以真的是很困难哦。那可是我当时也真的是感谢上帝，既然我回来就有一个教育部的一个计划
1: 等着你耶。
0: 对，
1: 好朋友们啊，老师们刚回国根本就是 minority 少数民族啊，喝康的哪有轮到你，对不对？资源哪能够轮到你，上帝已经为美玲老师安排了奇妙的计划耶，
0: 是，
1: 对不对？嗯，
0: 对，所以我就是凭着上帝给你的那个力量跟他的，
1: 你就感谢他，
0: 对，感
1: 谢他，对
0: 不对？然后
1: 你在美国已经有一个习惯了，
0: 嗯，
1: 你遇到事情就是来到他面前，
0: 是
1: 求上帝介入帮帮忙，
0: 嗯
1: ，OK，
0: 嗯，
1: 所以现在要成立一个所，
0: 是
1: 好朋友们，学校里成立一个所是不简单的事，而且还是新的老师呀，
0: 嗯，
1: 怎么可能？
0: 对，所以那时候也正好系上有几个资深的老师，我们就一起把这个所的一个筹备把它写完，这样子，
1: 嗯，
0: 对，
1: 老师好多人呢，啊，会排外耶，
0: 嗯，
1: 知道吗？哦，我嫉妒，哦，为什么你出国我没机会啊？你们这些海归啊，回来的人呢，啊，唱高调的指挥个什么东西呀，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他们愿意配合你啊，
0: 是，那因为大家都有，我觉得是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在那边，
1: 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
0: 嗯，
1: 这好难耶！你看，上帝连别人也管耶，对不对？整个团队，
0: 嗯，
1: 哦，整个团队能够同心，
0: 是
1: 哦，嗯，
0: 对。然后其中一个老师，他也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出去在进修博士班。
1: 哇，
0: 嗯，
1: 而且呢，上帝也帮助你，哦，为你培养另外一个生力军，
0: 嗯
1: 哦，不仅呢，你这个海归啊，海外归人，海外归回的这样的精英，啊，在学校的里面立刻给你一个 position， 又马上有研究的资源，又给你一个未来能够更进一步拓展专业一个所的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目标，又有这样的一个团队给您，这上帝对你未免太好了吧？这会不会跟你每天在美国跟他 talk talk 有关系啊？哦，所以他给你的是你本来不知道的，
0: 嗯，
1: 原来一站一站。对，刚才美玲老师说的《腓立比书》4:6-7，出乎美玲老师意外的平安，而且这一些，哦，这些一样一样在上帝的时间带领着他走，没有让美玲老师焦虑，没有造成复杂的负面的人际关系，给他有一个平安，保守他的心。哇，这何等大的祝福呀。嗯嗯，后来这个所发展那如何呢？
0: 像那就是从1999成立就一直到目前，
1: 哇，
0: 我们不止只有硕士班，现在更有大学部，
1: 嗯，大学部硕士班，
0: 嗯，
1: 2023年算算大概24年咯，
0: 嗯，
1: 这个所没有夭折，哎，欸，好朋友，有的说过了几年就被他合并了，对不对，
0: 嗯，
1: 就觉得不合国家的政策，不合专业的发展，居然还在耶，
0: 嗯，
1: 哎呀不得了啊，亲爱的好朋友啊，哦，美玲老师在这一段的时间，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坐东方特快车啊，坐动车甚至坐飞机啊， OK， 好，那我记得美玲老师回来台湾的时候啊，好像呢，啊，台湾那时候在发展一个叫做护理师或叫做护士福音团契，对不对啊？

0: 那你跟他们有接触吗？
1: 是，对，那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想说要有一个团契、嗯、大家一起共同发展一些事情这样子。
0: 团契就是基督徒们在一起，特别是护理的基督徒、嗯、哦，那时候是来自一个学校还是很多不同学校呀、
1: 有很多不同学校。
0: 那更困难了，对不对啊、哦、这些上帝的孩子，护理的基督徒老师在不同学校。好朋友们，您知道吗？台湾早期也是有门户观念的耶，不要说不同学校，光一个学校不同系所也要竞争性关系耶，何况是不同的学校。我记得美玲老师她有提到过哦，到美国去的时候，不认识她的基督徒朋友就关心她了。好，他现在回来台湾，他觉得好像是上帝有祝福他这样的一个灵性护理的观念。好，上帝呢也邀请他跟不同学校的基督徒老师要来一起学习跟成长哦。那你呢，对这个有兴趣吗？
1: 因为我本身的博士就是有一部分博士论文有一部分就是在做灵性护理这一块。
0: 哦，
1: 那起源于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他是推动美国灵性照护的一个推手之一。
0: 哦，原来你指导教授也是基督徒啊。
1: 是。
0: 哦，难怪会用一个这样子祝福的心态，他一定为你祷告哦。所以美玲老师呢，在学校博士班的时候，被老师的带领之下，已经开始有一个整全的身心灵全人健康观念了，包括连护理助产的方面也是要注意，这个不是只有妈妈的生理健康，胎儿健康也要注意他们的心灵健康，是不 是？所以呢，你已经受到老师的言教跟身教的影响，所以教育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嗯，老师呢坐在你身上，让你回台湾继续发展结果子啊、然后呢你也开始发展这一方面的灵性护理吗？
1: 是、所以正好就到护士福音团契，然后就是遇到了一群大家有共同想法的一个基督徒护理人员。对，那我们就共同就是开始撰写就是有关于那个灵性护理的一个教案。
0: 哇，好朋友们，所以呢这个发展成为教学方案，所以在学校的里面成为教育里面正式被认可的，变成可以有系统的教学的，好棒哦。而且我记得当时的好像大家也是不同的专长，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比如说美玲老师是护产嘛，也有小儿科的、也有成人护理的、哇，这太赞了，所以上帝也给你属灵的好伙伴。
1: 是、
0: 对不对？
1: 我非常感谢那一群真的是属灵的一个好伙伴、大家在一起。
0: 好朋友们、听到这里有没有羡慕啊、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在地如在天呀、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呢、时间过得太快了、美玲老师下个礼拜要继续来哦，我们还要听听看呢你后面怎么发展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所护一生，你的好朋友小鱼、资深护理师，也是呢灵性关怀护理师，邀请好朋友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老师，一起在空中分享我们的生命旅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个时间要回来收听哦。愿上帝赐福您跟你的家庭平安喜乐又康泰。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各位相会。那今天呢要介绍我们的嘉宾呢，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要介绍这个嘉宾呢是我的徒弟，我两个爱徒，他们多大呢？待会请他们自己介绍好了。那这个嘉宾呢，他们来自于哪里呢？他们来自于台南，他们从台南来的很特别啊。那我跟他们认识缘分很深，本来是哥哥在台北呢，到孙老师在这边学习，跟老师学了孙老师的数学嘛，逻辑数学。那后来呢，哥哥来学习之后，那这个哥哥的这个应该叫姑姑还是阿姨啊？
1: 阿姨
0: 哈，阿姨说，哎，那我让我孩子也来听听看好，因为暑假那时候就来了，所以呢，这时候那个这位我们的嘉宾的这个妞妞的妈妈呢，就带着他们的孩子呢，就来孙老师家庭，还有他弟弟子尊，然后两个玩一玩，然后我们就这样结缘认识了。那他们呢，这个暑假呢，是一边的视讯上课，台南视讯上课，还有再到台北实体上课，很远的，从台南到台北上课，为了两个孩子学习哦，来台北上，来到这里来学习，而且他们生命中有很大的改变。待会我们来采访中来问问看，他们呢是怎么样呢？让他们的整个改变，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我还发觉的孩子有他的天赋怎么样被我挖掘出来了。我们今天先

0: 邀请到的是他的妈妈妞妞妈妈，妞妈妈你好，
1: 你好，
0: 是我们都叫这样都叫妞妞妈妈，快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妈妈你自己介绍你的本名好不好？
1: 我叫李明山，
0: 明山，那个师母都会叫他叫明山，对不对？好的，我们都叫妈妈都叫妞妞妈妈或子尊妈妈，所以下面有一个就是妞妞，妞妞你好，
2: 你好，
0: 妞妞好，那他弟弟叫做子尊，子尊你好，
3: 你好，
0: 是好，那我们现在先问妈妈一下好了，妈妈你那时候是怎么样情形之下？让那个妞妞跟子尊来到这个孙老师跟老师学这个我们的爱上数学这逻辑数学的。
1: 讲到这个就是要谢谢我的姐姐，
0: 燕珍，
1: 燕珍，对，她是正念老师，
0: 对对对，
1: 对。然后之前就是来让孙老师采访，
0: 哎，对，我们是采访她的正念，
1: 对
0: 对
1: 对，
0: 怎么她天赋就在这个部分，
1: 对对。然后就是姐姐就认识了孙老师，
0: 是是是，
1: 然后就知道了新数学，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暑假的时候会回来外婆家，就是带小朋友回外婆家，
0: 是是，
1: 那就比较长的时间在台北，
0: 是是是，
1: 然后就想说找课程让孩子上这样，
0: 哦，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那时候那阵也常来台北，
1: 对，所以就
0: 那时候就带了两个小朋友来，
1: 对，
0: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先从这个两个小朋友开始要谈起了，
1: 嗯，
0: 妞妞你是哪个学校的？
2: 归仁国
0: 小，你讲清楚，这样子我们这样子。
2: 归仁国小，
0: 归仁国小，好好，你几年级？今年要升几年级了？
2: 五年级，
0: 五年级的，来，那子尊呢？你也是归仁吧？
3: 对
0: 对，啊，要升几年级了？
3: 我要升四年级。
0: 要升四年级了哈，好，所以那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是四年级，一个是三年级
1: 嘛。对，一年前。
0: 一年前那时候来的，好，那时候妞妞来的时候，妈妈，我们先稍微讲一下，
1: 嗯，
0: 子尊跟妞妞之前那个样子光景是什么？再让我们那个全球听众朋友认识一下，好不好？
1: 妞妞那时候，因为他在学校可能对数学就是比较排斥一点，
0: 哦，
1: 跟其他科目比起来。那之前姐姐就是想说用这种就是孙老师的新数学来带领妞妞看看，
0: 哦，
1: 对。然后那时候刚要上课之前，姐姐就说，哦，可是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到孙老师那边要先打扫，
0: 哦，打扫
1: 才开始。
0: 我们这边要先学会，因为我们是在服侍教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他们先学会打扫家里，做家务。
1: 嗯，
0: 我也教他们怎么打扫，待会他们会讲怎么打扫，
1: 嗯，对。
0: 然后来呢？
1: 然后就是慢慢的透过孙老师的带领，
0: 是是，
1: 然后就是从一开始是树棒，
0: 哦，对，
1: 用树棒学数学，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引导他们发言，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把解题的方式然后用说的方式然后录影，
0: 哦，对
1: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学会表达，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就是学会怎么样找答案，就是方法有很多，
0: 嗯，
1: 就是不只是一个方法，
0: 对对 对，
1: 对。然后让孩子就是可以想，就是自己去思考，
0: 对对对，
1: 有各种方法可以解答。
0: 对，我们要的不是答案，我们要的是他的想法。
1: 对对对，然后
0: 这个子尊很清楚，最近我们才玩这个游戏，对不对？
2: 对，
0: 待会你要讲这个，哈哈，
1: 嗯，然后进一步就是老师就会把这个很多的思考方向就是拉到人生道理，
0: 嗯，
1: 对，就是所以孩子其实不只是学数学，然后就是有可以启发他们更多的对想法这样子。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你们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就是爸爸今天爸爸没来，因为做生意很比较忙，
1: 对对对。
0: 爸爸那时候怎么样愿意答应说他们来学这件事？而且爸爸很支持，我那时候记得我把他设备都买好了，因为我的要求就是说我要能看到他们，
1: 嗯，
0: 我要看到他们在家里操作的那个模式，
1: 对。
0: 然后爸爸还去弄个架子摄影机，
1: 没错，
0: 我爸爸很认真的一个爸爸，
1: 呵呵，
0: 爸爸真的很棒。爸爸那时候是怎么样？妈妈怎么样？爸爸那时候 会同意这件事情，呵呵，而且要从这么远的台北，我们来视讯教学生来台北上课。
1: 对，基本上他们学什么东西，
0: 嗯，
1: 就是爸爸都会先了解，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是会判断说，哎，这个很可以或什么，啊，因为他跟孙老师聊过之后，
0: 是是是，
1: 就非常认同老师的理念，
0: 嗯，
1: 对，那他就觉得说，就是可以让孩子们跟着孙老师学习，
0: 是是是。
1: 对，
0: 我当时有跟爸爸谈到有个 我教学的理念，其中的之一就是玩中学、做中学跟错中学嘛。
1: 嗯，
0: 我说这个学数学就是还在玩嘛，啊，玩输跟玩赢有没有关系？妞妞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对啊，没有关系。妞妞昨天还跟我们玩那个数学游戏啊，
1: 嗯，
0: 我说妞妞上次哈，我们在视讯的时候，你做了几题？
2: 十六
0: 题哈。我说今天你来这边，然后台北上课要三个小时哦， 那你应该要

0: 做更多，对不对？结果你又昨天做几题？
1: 八题
0: 哦。好，那我想为什么？待会再讲哦。八题，然后妞妞就来就很新鲜啊，你知道？我们给妞妞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妞妞就喜欢一直看大家在聊天，因为学弟学长们就会一直问问题嘛，子尊会跑来去问问题，对不对？对。然后他看人家问问题，他就眼睛是看人家。那因为他是听觉听体型的孩子嘛，他看人家。然后我就跟师母讲说：“师母，你去拿耳塞来了。”他有一个全新的耳塞，专门的专用，我们写妞妞专用耳塞，有没有？然后要把妞妞耳朵塞起来。然后妞塞完耳塞之后，他还跟我说：“老师，我还是听得见。”耳塞塞上去还听得见吗？
1: 听得见，
0: 听得见啊。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清楚，就对，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还听得见啊。那因为妞是听觉型，所以他的敏锐听的敏锐度就比别人强的很多。这不是他的过错，我先讲。这不是他的错，只不过他的听力真的是比一般人强的很多，所以他很容易就容易分心。那这也不是他的错，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他八题完成，对不对？而且最后的那个两题好像你几分钟就完成，对不对？一下就是完成了。那个是在训练他的大小数字的判断啊的综合。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妞妞，来，妞妞老师想问你哈，你还没有来孙老师之前哦，你在学校哈，你是什么样的妞妞？妞妞什么样的人？
1: 就是觉得没有自信，就是觉得，哎，这一题是对的吗？然后就写考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怀疑自己，为什么我的答案是真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然后在那边很久，停很久，然后呢，后面的大题就是没办法写，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你要把努力的把它写完。然后我就已经停住了，然后在那边想很久，然后大家都把考卷写完了，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是趴着在那边休息，
0: 哦，所以
1: 或者是玩东西，然后，
0: 所以你当时老师叫你写题目的时候，你是不相信自己答案是对，对，
1: 对，就是会觉得，这一题真的是我是真的做对还是真的做错？然后我就用猜的，然后猜完又觉得不对，然后要擦掉，然后就是会觉得
0: 浪费很多时间，然后 对不对？可是现在妞妞讲话好像就很侃侃而谈。我记得妞妞以前跟我讲话的时候，是一边讲话一边要掉眼泪的。妞妞，你什么时候开始不掉眼泪的？现在还是会掉，只是说你怎么现在讲话这么有自信呢？
1: 就是觉得哭没有不能解决事情。
0: 哭不能解决问题啊。我觉得那个妞妞曾经跟我讲一件事情啊，是我们无意中讲一件，我后来讲给子尊听，子尊说，我说妞妞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后来他自己真的跟我讲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坚持怎么样，
1: 不放弃。
0: 对啊，他说努力不放弃。哇，后来我就讲说，我就跟弟弟讲说，子尊，你很聪明，可是你要跟谁学？
2: 姐姐。
0: 跟姐姐学什么？姐姐刚说什么？
2: 耐心。
0: 要耐心，对不对？因为他怎么样，坚持努力不放弃，很有耐心，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呢，姐姐要跟他学什么？妞妞要跟他学什么？他的小什么？
1: 小聪明。
0: 对，他小聪明，他很聪明，他有很多小聪明，对不对？但他就是有时候就没有耐心嘛，对不对？好，那我要回到那个子尊的身上，对不对？子尊后来在学跟孙老师学数学的时候，听说，因为刚开始我们还没有视讯嘛，只有还没有谈到师母还没有安排视讯嘛，然后
2: 对
0: 妈妈爸爸想说，那孙老师怎么办？我们在你们家乡的话，台南。有没有办法找到那样子的老师？可是又找不到，对不对？
2: 对。
0: 可是你很想要去，听说你那时候很想要去学，爱上数学，想要去学数学，是不是？你为什么突然想要去学，爱上数学？你当时怎么跟爸爸妈妈讲的？
2: 因为我在上百事数学。
0: 对。然后你突然很想去学。
2: 我其实也是蛮喜欢上数学课的。
0: 可是后来你在百事那边学数学的时候，听说你有因为百事题目有很难，对不对？
2: 对。
0: 对，遇到难的时候，你有怎么样？难不难过？
2: 没有。
0: 没有哈，不错你进步很多哦。然后听说你很喜欢学这个，学数学。那我们现在跟子尊先聊这个哦。我跟他讲这个方法哈。子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说，48个人要分给几个人？分给3个人，对不对？
2: 对。
0: 好，我们先分给2个人好了。先分给2个人，好不好？
2: 好。
0: 好。48个人分给2个人，请你讲出2种不同的方法好了。
2: 第一种呢是给四平分的
0: 40啊，要平分给40。
2: 40要分给2个人。
0: 好，一个人得
2: 多少？一个人得20。
0: 好，这时候我们就会拿树棒，对不对？
2: 对。
0: 得20。然后那个八呢？咖啡色的八呢？
2: 咖啡色的八呢？

0: 再把它切怎么样？
1: 切一半，
0: 又分给怎么样？好，所以
1: 所以答案是24。
0: 24，好，方法一出来了。你刚刚用分分看的，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别的方法吗？
1: 第二个方法是用48去除以2，等于24。
0: 这是我们的符号式吗？
1: 对。
0: 刚刚那个是用竖棒分分开，对不对？
1: 对。
0: 好，48除以2，已经24，我们都知道。好，那我们现在来分48除以3，好不好？

0: 那这样子分、
1: 欸、一人得一个十，
0: 一个人先得一个十哦，一个人得一个十，那才剩下多少？
1: 然后剩下十八
0: 哦，十八，
1: 然后十八再去除以三，
0: 十八除以三哦，除以三等于多少？
1: 等于，
0: 糟糕了，
1: 三六十八，
0: 三六十八哦，用乘法去想，对不对？哦，三六十八，好了，所以这样子四十八除以三等于多少？
1: 等于十六，
0: 十六，
1: 一人得十六，
0: 好，这十六了，对不对？好了，那这第一个方法了嘛，对不对？好，树棒去分分看，好了。这时候我们又开始，刚刚您讲了，其实四十八除以三，算是也算是一个方法，对不对？
1: 对。
0: 好，那第三个方法呢？我们可以把十怎么样？
1: 十切一半，哦、等于五。
0: 五个，五个，黄色的树棒五，对不对？那每人分几个五？
1: 每人分两个五。
0: 两个五，哦，两个五，两个五，对。那你还剩多少？
1: 还剩十八。
0: 十八，那就跟刚刚一样，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方法又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三个方法。我跟你讲，我们还可以，我跟子尊聊，我们还四十八分给四个人，有四个方法，他还可以讲得出来，对不对？子尊可以吗？可以哈，对他点头好。所以你看，其实子尊就很多改变。我们有跟子尊聊说，孙老师要不要你的答案？要，可是我更需要要你的什么？
1: 想法。
0: 对，你的想法。所以子尊就把他想法跟我讲了。来，妞妞，我们来回忆一下最近我们在玩的那个数字游戏，对不对？虫虫回家嘛，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然后来。从头回家怎么样？我们玩了什么？大小配，对不对？
2: 对。
0: 大的数字跟小的数字要配什么？
2: 中的。
0: 中的数字，这是树棒里面的叫做量感的概念呢。长的怎么样？最长就是短的还是小的？最长的是中
2: 大的
0: 最大的。啊，最短的那个呢？
2: 最小的。
0: 啊，那个不长不短的呢？也不是
2: 最中的。
0: 哎，最中的。他慢慢去学，他是用数棒去学，他就开始数，算数学的那个速度哈、哦，有变快了哈、哦。你现在加法是不是很快了？嗯、有变以前快了哈、哦
2: 嗯。
0: 那孙老师想问你一件事情哦，这跟数学没有关系哈、哦。你很有自信，很会聊天，很讲话。听说你被学校还是你们两个是谁啊？被邀请去唱什么诗歌朗诵是谁？
2: 我。
0: 哦，你被上要去唱诗歌朗诵是不是？去
3: 朗读比
0: 赛、哦、朗读比赛了，朗读谁去朗读？
1: 我们两个，
3: 两、
0: 哦、
3: 个，
0: 两
3: 个
0: 都去朗读哦。
1: 对，
0: 哦，那谁要先讲？谁要先讲？谁去朗读？
1: 我。
0: 好，你先讲。你是怎么样被选去朗读的？
1: 就是老师说选志愿的、啊，然后我是志愿，
0: 志愿参加，哇，胆子很大哦。哦，就去啊，那个经验好，感觉给你感觉怎么样？朗读上去紧不紧张？
1: 没有紧张，
0: 没有紧张哈、哦。好像在孙老师家常常那个上课时候，我们会有录影，对不对？
1: 对。
0: 已经习惯了哈，
1: 对，
0: 看镜头很习惯了。我们在孙老师家那个上课的时候会怎么样？你会上去讲，然后哥哥在旁边，
1: 然后
0: 哥哥在后面录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会，然后旁边还会孙老师当导演，然后说一二三，大家好，我是，你是谁？
1: 林子尊，
0: 我是林子尊。然后几年级？
1: 三年级。
0: 三年级，我现在讲什么题目，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你现
1: 在，然
0: 后，好，这样。
1: 然后那个我们安静班的老师以前是那个。评审
0: 哦，以前是评审，所以老师也鼓励你去讲，是不是？
1: 老师有教我们，
0: 哇，很棒啊，很好啊，所以你有进步了哈。
1: 嗯，老师教我们说，要那个说话的时候、要比之前更夸张一点。
0: 哦，更夸张一点哦，老师开始教你语言的表达了哈。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的天赋。所以子尊本来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所以在经过孙老师啊，在家的。上台，我们在自己讲自己的题目录影的，自己讲的时候，还有安静班老师在鼓励你，然后再教你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好，对不对？
1: 对。
0: 好，你们两个同一个安静班吗？
1: 同一个。
0: 所以妞妞也会被老师指导，对不对？
1: 嗯。
0: 好，那你那个是那个朗诵比赛也是你自己报名参加的吗？
2: 不是，
0: 不
2: 是、
0: 哦、是
2: 那个老师就问我说，因为那个可以两个人，
0: 可以两个。
2: 然后呢，老师就说
0: 全班两个人哦。哎呦，那其中你被选到一个，
2: 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0: 啊、另外
2: 他就有一次我去老师就问我说，子乔你要不要参加朗读？他说、你的声音有进步，然后我就说我很想要，但我不敢。然后就说、你不用不，你就是像那个，因为我老师有时候第十一课他会。要那个就是有主角，他会让我们上去扮演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是他说你上次那个就很厉害嘛。
0: 哦，是。
2: 然后我就说，哦，那好。然后呢，然后我就。

0: 后行，然后就上去比赛。
1: 是是。
0: 然后呢，就是被，就是虽然就是要被老师训练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棒的啊，有一那个朗读的体验这样子。
1: 是，可是你以前每次我叫你啊做什么题目啊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稍微紧张的时候啊，或者是弟弟提前下课，你都会哭哎。那你这样去朗读，你会不会有压力，会让你会想哭啊？
0: 不会，
1: 不会哦，这么有自信哦。
0: 因为那是有很多班这样子，
1: 很多班哦，
0: 就是先三年级、哦、然后就是全部的三年级就全部朗读完，
1: 是，
0: 然后再换四年级上去，
1: 哦，
0: 然后再换四年级的全部讲完下台，然后就自己回自己的班级这样子。
1: 全球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你有没有觉得妞妞讲话很自然很大方？他以前可能不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在这边讲话，我们电台哦，全球听众可以作证哦，他现在是讲话，你刚刚都听得到，是非常的很自然的哦，很大方得体哈、哦。妈妈她一直摸摸点头，妈妈你自己看到你的两个孩子妞妞跟子尊的改变，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想法呢？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又经过一个暑假了哈、哦，现在
2: 过了一年，觉得他们都进步很多。
1: 是你最大的进步有没有讲三，在他们身上讲个三点看看。在妞妞啊子尊身上有什么样的，在你身上有什么看到呢？要先讲哪一个？子尊吗？子尊说我眼睛巴巴说你看我 有什么变得不一样。
2: 子尊就是、也有变成熟、
1: 嗯、
2: 然后想法有不一样。
1: 有，子尊想法是变得很成熟。
2: 对
1: 对对对
2: 对，然后也很会想比较远一点。
1: 哦，对
2: 对，
1: 他现在比较会想远一点，他以前都只是急着赶快把现在这件事情做好。对，我也跟他讲说，你们想后面的。
2: 嗯哼哼。
1: 好，回家有没有？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帮妈妈问好了。回家有没有帮忙打扫这件事情？哎，子尊说没有了。到了这有没有？也没有哦。
0: 没有。
1: 那只有在孙老师家有打扫啊。
2: 有时候强迫的。
1: 强迫的哈、哦。
2: 就是会晾衣服啊。
1: 晾衣服哈、哦。所以我要跟全球听众、
2: 就是、
1: 朋友就是讲，妈妈刚刚你讲，现在是强迫哦。大家来孙老师家一定会怎么样？我们都会打扫，对不对？好，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哈佛大学有做一个调查，就是如果有做家务的孩子，其实将来的成就还有生存能力会比一般人高很多。所以为什么我们让孩子们，就是像我们在教会的孩子都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服事啊。所以虽然子尊没有在家里做，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怎么样，慢慢的培养他，养成这个习惯。谁是一开始都会，我们也不会嘛，对不对？来，那子妞妞呢？妞妞回去有打扫吗？
0: 有时候会，
1: 有时候会了、哦、姐姐比较成熟点。那妈妈讲一下妞妞，她在身上有什么，让你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她真的就是增加自信、
1: 哦、增加自信，
2: 对、
1: 哦，
2: 自信增加很多。
1: 哦，
2: 对，
1: 真的自信很多。还有呢，她数学能力呢？你觉得？
2: 虽然说就是
1: 你有在看她算十八题做完，你觉得她怎么样？
2: 她算数的速度变快，
1: 速度变快。他那个真的，我跟他讲说，因为刚开始真的是用手指头开始哦，
2: 对，
1: 到后来说，你都不要用手指头，你用眼睛观察那个树棒的树格子、
2: 嗯，
1: 对不对？他开始用眼睛看到后来，他训练他脑海里的图像式的逻辑心算。我说你用脑袋瓜想那个图，然后就用眼睛去数，他真的在真的有数出来。他现在会瞬间就跟我讲答案。当我子尊知道子尊就是一眼就看出来，但妞妞这件事情他是用动手做，而且我们要像讲妞妞另外一件事情，子尊也知道，他会拿那个树棒，你知道吗？有一天他无意中，这是他天赋，你知道吗？他拿那个树棒的哆来咪发嗦啦西哆唱给我听，我说妞你再做一次给我看。他说一就是什么
0: 哆，
1: 哆就是白色，一是哆，二红色呢
0: ，red，
1: 然后小绿色的绿色呢，三呢
0: 咪，
1: 然后呢紫色的四，然后黄色的呢
0: ？so，
1: 其实一二三四五，它就是五，对不对？
2: 对。
1: 那个绿色的六呢？
0: 啦。
1: 黑色的七呢？
0: 七。
1: 那最后再一个哆，要这个回到什么？
0: 哆。
1: 哆，再回到那请问最后一个哆要用十还是用一嘞？我想问你，还是回到一啊？哦，我以为要用十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是再回到一，是不是？哦。所以那天你排数棒给我看，说那个像小蜜蜂那个是这样排出来的。怎么排？什么都
0: 都

0: 收到。
1: 我刚刚特别跟妈妈做了一个手势，就是她刚在那个手在比的时候，请你把它录下来。我是希望可以放在我们影片给人家看到。你知道，她那个手在动，就是体觉型的嘛。那哎，那我问你，你刚刚在动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手在动啊？
0: 提示自己这样子。
1: 哦，提示，哎，这不是跟弹钢琴一样？你会弹钢琴吗？
0: 会。
1: 所以你刚刚是在假装有个钢琴，还是在提示自己？
0: 就有假装钢琴在那边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他真的就是有音乐天分的。我有跟妈妈讲说，那我先讲这件事情哦。我有教你们数学，对不对？
2: 对。
1: 啊，我没有教你们画画，我更没有教你音乐，因为老师音乐不好嘛，我也没有教你音乐。可是呢，我就无意中发觉了，就是妞妞在这件事情上是无师自通。
3: 对。
1: 他可以用竖棒就在我们两个唱歌，而且是排音乐音符出来。那你说这是不是天赋？子尊，你觉得这是天赋？
2: 是
1: 是啊，是天赋哦。嗯哼，这是他的天赋，根本就没有人教的。什么叫天赋？就是有两个嘛，一个是 gift 嘛，就是天，我们一般讲的天赋。另外就是让天上的阿巴父提供杯啊，给你的嘛。嗯哼，对，那这个是你的财富，没有人教你的，学校老师没有教。我就跟妈妈讲说，你好好栽培。我说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有因为很早的时候发觉这个天赋，后来姐姐就成为这个音乐里面的佼佼者嘛，对，现在中山大学音乐系毕业，现在这个时间正在日本跟韩国跟乐团巡回演出，对啊，这个暑假时间了，好，所以又要加油，你一定也可以的，有机会哈，哎，我都鼓励孩子，其实要发掘天赋。来，子尊，那姐姐如果有音乐天赋，你觉得你有什么天赋呢？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天赋？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你自己觉得？
2: 没有，
1: 没有吗？你不是说你喜欢什么？你有曾经跟我说过，跟妈妈也说过。你都忘记了，真的吗？
2: 真的，
1: 真的哈，刚好喜欢的就跟我的有关系，你喜欢的东西刚好跟我有关系。
3: 喜欢数学，
2: 数学，
1: 对，你会一直问我，跟我问这个数学为什么，对不对？我为什么说他有这个天赋？他问我一件事情，是昨天才来我们家的时候上课时候发生的事情。老师，这题我做对，你给我打叉，你还记不记得？
2: 记得。
1: 那我说，那我做怎么样？我说我会怎么样？
2: 老师有可能会挖坑给你。
1: 哦，对，我说我可能会挖坑给你，你要相信谁？
2: 自己。
1: 你要相信自己。然后他就回去想一想，说老师，我觉得我是对的，对不对？
2: 对。
1: 我说你要会辩，我说你要更厉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会跟我辩论啊？即使我给你打岔的时候，你要相信的是谁？
2: 自己。
1: 相信自己哈，不错啊。真正会喜欢数学的人，不是因为什么数学成绩好特别好到不行，而是他在里面会发觉有个逻辑，是谁的逻辑？
2: 自己的
1: 逻辑，是自己的逻辑啊，好，这个逻辑是他自己有的哈，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为什么特别邀请就是这个妞妞的妈妈，还有今天妞妞跟子尊来，就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说，你如果知道你家孩子如果有很好的天赋的话，你好好的鼓励他，赞赏他，赞美他，所以这件事情是我特别建议，因为今年现在放暑假时间嘛，我们在录的，可能是这个正式播出来的时候，可能是过完年才播的。但是我要跟你讲哦，我为什么暑假让你们来，就让你第一来看摄影棚嘛，对不对？
2: 对。
1: 这边今天第一次来摄影棚，对不对？
2: 是。
1: 对，带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摄影棚的这个感觉哈。那第二件事情，我也希望就是说，让全球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说，说认识这两个孩子，也认识你的孩子，让他们的天赋发光。而且今天要是谁跟你们来，除了妈妈陪你们，还有谁？
2: 阿妈。
1: 阿妈陪你们来哈，阿妈好认真啊，有时候上课阿妈会在楼下等你们呢。你看阿妈，阿妈好那笑，阿妈好年轻哦，那笑得好开心哦。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个音乐啊，待会呢。我们来聊一聊妞妞和子尊，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生活状况，他们到底有什么改变在他们学习上面？哈，你的孩子怎么让你的天赋会发光？是你的天赋发光哦，真正让你自己了解自己，看到自己，懂得自己，让你的天赋发光。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和您相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我的两个爱徒，我这真的是爱徒，因为这他们两个这 我不能不爱他们了。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我在台北，你们住哪里？
1: 台南。
0: 台南啊，台南有个地方叫什么？
1: 归仁。
0: 我要跟全世界的朋友介绍一下台南，我们在台湾这个它叫台南叫府城，这个府城很特别，台南的好吃的东西非常多，对不对？
1: 对。
0: 要不要介绍一下台南有什么好吃的？来，我们你们有吃在台南有什么好吃的？要不要给我们全世界的朋友介绍我们台湾台南有什么好吃的？来，妞妞讲。
2: 臭豆腐。
0: 台南臭豆腐好吃？哎，不知道哎，在哪里？贵人的吗？
2: 对。
0: 贵人臭豆腐好吃。你有？那你还有吃过什么？来，一人介绍。我们等一下现在讲哦，每人讲三个不能重复的哦。来，还想一下，你还有介绍什么？台南有什么好吃的？妈妈待会也要讲哦。台南有什么好吃的？人家讲臭豆腐了，你还有什么？
1: 蛙桂。
0: 蛙桂。蛙桂可能我们一般人的话，可能内地的朋友可能比较不知道，蛙桂长什么样子？一个碗做什么？
1: 一个碗，然后里面装
0: 那个是什么做？好像那个什么，我也不会讲。妈妈那是什么做？
3: 米浆，
0: 米浆做的，对。然后新鲜很好吃的，然后用碗做的，勾炸的碗做的很好吃。蛙桂好啊，蛙桂用碗做叫桂，桂的意思就是那个。好，来，妞妞还有什么好吃的？你在台南好吃？
2: 不是换妈妈吗？
0: 哦，等一下换妈妈，对不对？好，
2: 对，
0: 你的逻辑比很强呢，你马上就知道。哎，对对，那换妈妈，妈妈来，知道台南
3: 牛肉汤。
0: 哦，
2: 牛肉
0: 牛肉汤。哎，对对对对，听说台南的那个牛肉
3: 牛
0: 是温体牛。
3: 对，
0: 什么叫温体牛？给我们介绍。

0: 一下，
1: 早上就现杀的，
0: 早上现杀的，
1: 然后 就到店铺这样。
0: 对对，我曾经去台南哦，嘉义中那个中间吃过，在嘉义台南都有哦，就是他们那个是早上凌晨四五点哦，
1: 对，
0: 我们去吃，哦，好好吃哦，温体牛，对，哇，那时候还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举两个就好了。你还吃过什么好吃的？
2: 北平烤鸭。
0: 吃到北平烤鸭，你们吃到这么好哦！哇，在台南，哎、欸，你知道吗？北平烤鸭是在北平，对不对？叫北平烤鸭，现在在台南也会有成为一个好吃的，对不对？
2: 嗯。
0: 哎、欸，所以代表台湾的这个食物是全中国的食物都在台湾都集合到了。你知道这为什么？因为当年撤退来台的时候，台湾就很多的老兵嘛、旧兵来，大家都各自都煮自己的名菜嘛，对不对？
1: 对。
0: 好，北平烤鸭，啊你呢？你要想到什么好吃的？我们来玩那个数学逻辑。蚵仔煎，蚵仔煎是什么东西？你怕人家不知道呢。蚵仔煎什么？
2: 就是一个圆形的。
0: 圆形的。
2: 然后就是一个蛋，然后里面有加蚵仔。
0: 有加蚵仔，还要打蛋，对不对？
2: 对。
0: 那个透明的是什么东西，妈妈？
1: 应该
0: 地瓜粉是不是？
1: 对。
0: 地瓜粉。哦，我们煎的哈，蚵仔煎好。对对，台湾蚵仔煎好吃，台湾很有名的也是蚵仔煎哈、哦。来，妈妈来换你了，最后一个了。
1: 蛋仔面，台南蛋仔面。
0: 哦，台南蛋仔面很有名，对对对对，哎，子尊也吃过，也好吃。台南蛋仔面加个卤蛋更好吃，怎么样？你还有新的食物吗？
2: 没有。
0: 还有很多哦，台南好吃的东西好多、哦。台南有没有好吃的水果？
2: 台南吗？
0: 有没有？
3: 有
0: 什么？有什么水果？你知道？
1: 四家
0: 、哦、四家是不是？哦，
2: 是我们归人的那个。
0: 哦，归人有四，哎，
2: 是吗、
1: 哦？还有归人四家。关庙凤梨
0: 哦，关庙凤梨哦，关庙凤梨很有名，对对对对对对。哎、欸，那请问那个芒果是那个
2: 预警
0: 的预警的芒果哦，现在芒果很行，在全世界都很行，连国外都要来台湾买我们的芒果，
2: 爱香芒果，
0: 爱香芒果，对不对？
2: 对、
0: 哦、对，所以你知道台南，你知道就是我们叫做这个美食的
1: 福，
0: 美食之都，好，美食之都，好，那好好介绍一下，你们来自于台南，对，好，来。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哈，看谁先讲哈，都可以哈。你进棚到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你第一个来，子尊马上举手了。来，子尊先。
2: 就是有点黑。
0: 有点黑哦。
2: 对。
0: 你刚刚不是先到楼下吗？先到那个大厅吗？
2: 哦。
0: 你先那边也不黑啊，在地下的接待室。你是在这个摄影棚有黑，对不对？
2: 对。
0: 好，那你刚来电台是什么感觉？
2: 有点紧张。
0: 哦，紧张啊！现在紧张，还在紧张吗？
2: 没有。
0: 没有紧张哈。就像上课跟孙老师这样聊天，对不对？
2: 对
0: 对哦，很棒哦，哦，所以不紧张。好，那妞妞你进来是什么感觉？
2: 嗯，很开心，很期待，
0: 很期待哦。你现在戴耳机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吗？
2: 有。
0: 你知不知道你最厉害的方式就是怎么样？戴上耳机听到谁的声音？
2: 大家
0: 的声音，对。可是你还听到谁的声音？
2: 自己
0: 的声音。老师有跟你讲过，你要说话讲给谁听？
2: 自己
0: 听。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哦。妞妞是一个听觉型的孩子，所以他戴耳机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他的声音可以让谁听到？
2: 自己
0: 听到。回去可以试着把耳机戴起来，让自己讲给自己听。你就是你在讲题目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听给讲给自己听。
2: 对。
0: 然后你就会怎么样？你写好了说怎么样？说完成了就怎么样？老师怎么样？
2: 我写完了。
0: 我写完了，就把答案怎么样写上去？
2: 写上去。
0: 那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其实。子尊身上也有哦，子尊哦，每次会跑来问我说：“老师，这题怎么做？”然后我就说：“子尊，你再把题目念一遍。”题目还没有念完呢、啊，子尊就回去：“老师，我知道了。”有没有？
2: 有
0: 有、哦、你为什么就说我知道？每次问着，每次你来问我，我说你题目自己念一遍，然后你还没念完，你就说我：“老师，我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你自己知道吗？不知道，因为你们两个是姐弟啊，你也有听觉型的，好处就是。你是视觉加听觉，你是眼睛看到的，听到你就会怎么样，就会了嘛。你不像妞妞是要用什么
2: 手
0: 操作，可是我有没有叫你手操作？
2: 有。
0: 可是我最近有跟你玩那个树棒，还记得吗？我们刚玩那个48分给几个人的，
2: 记得。
0: 然后我跟你讲说，现在不要用什么
2: 手，
0: 要不要用树棒？对
2: 不对？用头脑，
0: 用头脑去想，把树棒放进是什么？
2: 头脑
0: 里面去想，对不对？
2: 对
0: 对。那我们现在在玩新一个游戏哦，48要猜成几个人？我们猜几个？我们猜成四个人好不好？
2: 好，
0: 来48猜给四个，要讲几个方法？四个方法。
2: 四个方法。
0: 好，来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
2: 是用48去 去除于事。
0: 好，这叫做什么事？

0: 符号
1: 符号式，
0: 就是算式，对不对？
1: 对，
0: 好，可以。
1: 那第二种方法是用数棒牌，然后四十要分给四个人，一人可以得十，
0: 一个人得十啊。
1: 然后剩八的话，
0: 再分给四个人，
1: 再分给四个人，
0: 每人都会得，
1: 每人会得两个。
0: OK， 所以你会画，我们会画四个圈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一个人就得了十个，对不对？一个人就得了十个，
1: 我
0: 现在
1: 十个，
0: 然后
1: 这下面剩下一个八。然后一人分成
0: 两个，这是方法二，对不对？
1: 对。
0: 刚刚是48去除以四嘛，对不对？
1: 对。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是十，每个人得到12。
1: 十二。
0: 好。
1: 对。
0: 好，方法一有了，方法二有了，方法三。
1: 方法三呢是画四个圆圈，然后
0: 你可以把什么竖棒摆成什么？
1: 竖棒摆成横线。
0: 哦、横线，对不对？好，
1: 一二三四，
0: 好，然后换你画了，你换你画，那就画下面就简化，然后再来四个横线，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八嘞，八短一点，对不对？八短一点，哎，那好，这个是十，对不对？
1: 对，
0: 这也是十，对不对？四个十嘛，是画成横，对不对？一个是吧，八，对不对？
1: 八。
0: 那这个图，那你为什么说它是对呢？你可以把它怎么样，都怎么样？
1: 都切一半，
0: 一半
1: 给十都切一半。八也切一半，那这样，
0: 八不切一半没关系啦，啊，八也可以切一半，八也可以切一半，
1: 对。一人先得，一人先得两个五，
0: 哦，两个五，
1: 对，然后再给八切一半，八切一半变四，
0: 哦，四，
1: 然后
0: 再四再八再一人得四，
1: 对，
0: 再来呢，
1: 然后四一个人再切一个，
0: 再切一半，
1: 再切一半，然后。变成两个，
0: 哦，
1: 方
0: 法，然后，这方法三有了，好，来方法四，哇，全球听众朋友在讲这个时候，你可能都已经搞不清楚了。那第四个方法，来四个，第四个哦，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妞妞一定会啦，对不对？妞妞也会，但我们要问妞妞不是这个，对不对？好，来啊，你要怎么分？刚刚已经横的切完了，你可以怎麼分。
1: 首先，我们要先给十都切一半。
0: 十切一半，对不对？
1: 对、哦、
0: 那就直接画多少，每个人都怎么样，
1: 每人都是
0: 直的五个五，好，横的五，哦，
1: 两个五，
0: 所以它变图像化了，你看它脑海中有就有符号式，有图画式，光它图就画三种不一样的图，对不对？
2: 嗯，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剩八的话、嗯、然后一人再一两个的话，
0: 好，那妈等一下这个帮我们照个相，我们等一下全程哈、哦、帮他照相完以后哈、哦，然后签子尊签个大名，然后我们照一张相，把他这脸也照下来哈、哦，人那个脸都照下来一下哈、哦，好，照自己张自己写的这几个方法，对不对？
2: 嗯，
0: 哦，这几个方法，重点就是他的。好，来，现在换到妞妞了哈、哦，现在问你了一件事情哈、哦，刚刚子尊是玩的那个数学题目，对不对？好，那现在想问你哈，现在换问你的，你觉得刚刚哥哥就是弟弟啦，弟弟刚讲四个方法，对不对？是不是四个方法？请问那天我们在玩那个虫虫回家嘛，对不对？
3: 毛毛虫。
0: 哦，毛毛虫回家，毛虫回家。那天那个是一到九的数字去排列几个格子，这样几个格子，一二三四。几个格子？
1: 六个
0: 。六个格子排三角形嘛，对不对？
1: 对。
0: 好，你请问你排了几个方法？16个方法，对不对？
1: 对。
0: 老师问你一下，你16个方法有重复吗？
3: 没有。
0: 没有重复哦。哇，那你很厉害呢！你16个方法都没有重复。那你在你之前，你有想过你排得出来吗？
3: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会想不害怕呢？你不是、嗯、你这为什么？那现在我现在在叫你把我那个六个圈圈，我会变圈圈变多，对不对？
1: 对。
0: 昨天玩游戏的时候变多了，变几个圈圈，还记得吗？
3: 不知道。
1: 九个。
0: 几个圈圈？我们算一算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七个、
0: 八个、九个。九个圈圈也是用多少？一到九的排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方法可不可以重复？
1: 可以。
0: 啊，你昨天有没有重复？
3: 没有。
0: 没有重复哦，哦，你很厉害呢。
1: 答案
0: 有一样，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方法怎么有没有一样？
1: 没有。
0: 哎，你很厉害，答案都没有

0: 那你怎么想出来的？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方法吗？你有什么方法？你把你的方法想出来。你用什么？
1: 就是长配短配一个。
0: 哦，长配短一个。方法一有了，长配短的，还有呢？
1: 第二个是看大，把它全部都先加起来，然后再比大小。
0: 哦，全部加起来，然后再比大小，对不对？大中小配，对不对？
1: 嗯。
0: 好，那大中小配。好，我们在之前还有教过的方法，就是除了怎么样，大中小配还是怎样？
1: 好。
0: 要把什么？
1: 奇数
0: 排一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呢？
1: 偶数排一堆。
0: 偶数排一堆，然后呢？已经有题目的数字放在前面，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看是要用奇数还是偶数，对不对？
1: 对。
0: 那可是你在试的过程中不是有试错吗？啊，试错怎么办？
1: 再换一个数字。
0: 啊，再换一个数字哦。那可是又错了呢？
1: 嗯。
0: 又错的话，怎么办？就再怎么样？
1: 重配一次。
0: 重配一次，哎，很好哦。嗯。以前妞哈，他如果做错的话，妞妞会怎么样？会哭哦。
1: 哭。
0: 可是现在哭好像比较少了。
2: 对。
0: 昨天妞妞，昨天下课的时候是这样子，子尊先下课嘛，对不对？
1: 对。
0: 子尊跑来说：“老师，我做完。”我说：“其实没有做完啊。”可是我说：“您做了很多了，您做到第二堂课了。”我说：“你可以提前下课，没关系。”然后妞妞其实也快下课了，然后我就看妞妞一下：“妞妞，你做几题了？”妞妞那时候做几题？哪有？那时候还不到八，六吧。
1: 六
0: 第六题，我说你才做六题哦，你在家里做16题呢，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这里才只做几题？
1: 六题
0: 耶。然后我就不给他下课，他眼泪就到这边又被烤了，然后子尊已经在收东西了，对不对？
1: 对。
0: 你有看到真的要准备要哭了？
1: 没有。
0: 你没有看到哦？
1: 没有，是当时打扫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在哭。
0: 哦，他准备要哭了，他准备要哭，那我就把那个子尊叫过来，我说子尊来看一看。你看弟弟写的那么多题目，
1: 哦，对对对，是那个你老师给我叫过去，拿课本叫过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姐姐在哭。
0: 哦，准备要哭了，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哭？
1: 我就是我都知道哥哥和弟弟都下课了，然后我怕妈妈来的时候只接他们两个。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1: 嗯。
0: 怕妈妈来只接他们两个，不会把你接回去哦。
1: 嗯。
0: 哦，我还以为是你在这样。不会啦，他一定会接你的。妈妈，你要保证下次一定要接他哦。
2: 一定会啊。
0: 一定要接他。对啊，你不接他，他回去的话，那阿妈讲说，妞妞怎么没有回来了？阿妈会不开心哦，会难过。爸爸会也不开心。我说，宝贝女儿怎么不在？怎么没有回来？对不对？所以不用担心。
1: 这是不可能的事。
0: 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样知道了吗？
1: 就算我们先回去，那个妈妈也会上来等我们。
0: 对嘛？好，所以下次不要担心了，好不好？
1: 嗯。
0: 大家都会等你。可是你很快嘛，是不是？人家讲完话你就把它做完，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不要担心，你是可以的。你要相信谁？
1: 自己。
0: 相信自己。好，那我问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为什么开始相信自己了？你可以跟孙老师讲，你怎么突然会想到相信自己这件事情？
1: 因为如果相信别人，别人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
0: 嗯，
1: 自己的答案有可能是对的。
0: 嗯，对，别人答案不一定是对，但自己的答案有可能是对的。但自己答案如果是错的话，怎么办呢？
1: 嗯，
0: 如果你的答案错的话，就像你刚刚怎么样，再换怎么样？
1: 再换一个。
0: 再换嘛，直到换到怎么样？
1: 换到对为
0: 止。这就是我们数学讲叫事物法嘛，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叫错中学，跟全球听众分享一下，学错和学对是一样重要。唯有允许孩子犯错，孩子才会学得更好，孩子才会学得从生命中了解这个尊重，从生命中了解他其实是可以犯错的，因为错是通往对的唯一的道路。来，妈妈，今天节目快要尾声了，你听孩子俩分享后有什么感觉呢？
2: 觉得他们更棒了。
0: 哦，
2: 对，
0: 是。刚阿妈在那个我们休息的过程中，阿妈都猛点头说，阿妈都觉得很值得。阿妈要不要过来说两句话了？不用哈，我们没有关系，聊一聊。你阿妈有觉得她自己今天有很大的改变吗？
3: 有，改变很多，
0: 改变很多。
3: 对，
0: 侃侃而谈，很自然，
3: 对
0: 不
3: 对？
0: 对。對妈妈，今天这个节目，
2: 妈妈还自然，
0: 妈妈比妈妈还自然。妈妈好，哎，妈妈，我觉得你今天好像比较紧张，嘿，
2: 对，
0: 你还比较紧张，他们俩反而
2: 新奇，
0: 很新奇哈。今天是第一次，我邀请他们来，我们进镜头来参观，
2: 对。
0: 然后呢，我也希望说，给孩子生命中留下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你看，你如果你的童年在小学的时候有机会能到电台看到这些设备啊，我那个年代我们要进摄影棚简直就是叫天方夜谭呢，怎么可能？你要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会被邀请来，像譬如说刚刚前一组的嘉宾，人家是某某公司的当总店，大的电商被我们邀请来，然后他在教会有服侍，很 又是一个很强。

0: 的弟兄，
1: 很棒的体验。
0: 对，
1: 对，
0: 那他们你看那么小就有来体验哈，讲一讲吧。今天来了以后什么样感觉？应该不害怕了吧？
2: 不害怕。
0: 回去会跟同学讲说，我也有来电台的。来，妞妞，你觉得今天来以后会不会害怕？
2: 不会吧？
0: 不会了哈，就这样的听到麦克风，没有什么嘛，就是麦克风这样讲一讲，对不
2: 对？
0: 对
2: 啊，
0: 很简单哈。
2: 嗯
0: 、欸，搞不好你以后变主持人呢、欸，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要相信谁？
2: 自己
0: 要相信自己，所以凡事都有什么可能？
2: 可能？
0: 你觉得要相信自己的？我怎么知道你以后会当做那个电视的主持人呢？对不对？
2: 对，
0: 有可能啊，这不可能。现在很多 YouTube 频道都是那种小主播呢，
1: 嗯、
0: 大主播、小主播，所以都有可能，对不对？没关系，没关系。好，那妞妞，我现在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哈、
2: 嗯。
0: 我们因为今天爸爸没有来哈。你要不要先讲爸爸？虽然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去的时候，可能已经不是爸爸节了。你要不要先谢谢一下爸爸？因为爸爸在幕后，爸爸妈妈为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们因为爸爸节刚过，你要不要跟爸爸说声谢谢？
2: 有。
0: 你爸爸帮你做一些什么事，让你要跟他谢谢一下？
2: 嗯，帮我洗衣服。
0: 哇，真的、哦？你爸爸是大头家，还帮你洗衣服哦？
2: 然后。半夜如果我踢被子，他就会看到，他就会爬我房间帮我盖好、
0: 嗯。
2: 然后如果我被他弄醒的话，他就赶快再把我哄睡这样。
0: 哇，爸爸好贴心哦！哦，这种感觉怎么是好像暖男的感觉呢？子尊，那爸爸呢？要不要跟？所以要跟爸爸说什么？
2: 谢谢，
0: 谢谢爸爸。好，那子尊，那换你呢？
2: 有时候爸爸会陪我玩那个打电动。
0: 哦，爸爸会陪你玩电动，哇。这件事情讲我让我好感动，因为孙老师都很忙，都没有时间陪孩子，我的孩子都没有陪到，真的真的，所以爸妈都会陪你玩，对不对？
2: 嗯，然后还要谢谢他说、
0: 嗯、
2: 他支持我们的想法。
0: 哦，哇，好感动哦、
1: 嗯、
0: 要拍拍手了。好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呢要感动，就是要谢谢的妈妈，对不对？你们要跟妈妈说什么话？
2: 我想要跟妈妈说，谢谢你支持我，
0: 嗯嗯、
2: 我的人生道路。
0: 嗯，我听了都快，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哦，真的呢，是妞妞讲出来的话。子尊，那你要谢谢妈妈什么？你要跟妈妈讲什么话？
2: 每次上视讯课，的时候、
0: 嗯，
2: 她都会陪我们，
0: 会陪你们哈、哦嗯。可是妈妈有时候都不会呢，
2: 啊，
0: 都会被你们笑呢。你说你都还跟妈妈说，妈妈你好笨哦，你怎么都不会？可是妈妈都很愿意陪你们，对不对？
2: 对
0: 对啊，你看妈妈即使都不懂都不会，可她都还愿意陪你们，对不对？真的，妈妈，我们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
1: 没有在听，
0: 都妈妈很着急，有时候要不然就是没有在听，要不然就是很快想跟他们小孩子讲答案，对不对？
1: 对，
0: 都会有这种事情的。可是我都跟妈妈讲说，妈妈不要那么快怎么样出手，把学习的空间让给谁？
1: 孩子，
0: 让给孩子。
1: 嗯，
0: 对啊，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全球听众朋友，也希望如果你听到我们这样子的师生的对谈，还有我们亲子的对谈的时候，也希望你们透过我们这样子聊聊天的时候，多认识你们家的小孩子，
1: 嗯，
0: 然后多鼓励你们家的小孩子。其实，小孩子每个我们都当过小孩子，都会犯错的，很正常的。小孩子犯错很正常，你人生中就是来犯错，然后修正学习的，对不对？
2: 对，
0: 刚刚你又说做错没关系，
2: 没有
0: 关系，
2: 嗯，
0: 多错几次就是什么，做好来就可以了。
1: 对，
0: 即使你这一次只有做16题，然后下一次只做8题，老师会不会生气？
2: 不会，
0: 不会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当你做错，谁会被骂？是你被骂还是学长学姐被骂？
2: 学长。
0: 为什么？因为是学长学姐没有把你怎么样
2: 教好，
0: 所以我们这边学长学姐要很厉害哦。
1: 对，
0: 好，那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消息哈、哦。我们最近来了一个，虽然比那个了，应该是比子尊小，他叫永晴，对不对？是不是？永晴跟你一样大吗？
2: 对。
0: 哦，可是你们俩谁？
2: 他是几升级啊？
0: 他是升5年级的。
2: 哦，那比我大。
0: 比你大，可是你们俩谁？你们谁？你们都比永晴早来，对不对？
2: 对。
0: 所以你们先入门哦，所以你们是师兄跟师姐哦，所以他是小师妹，他是我们班最小的一个小师妹哦，所以以后他如果做错事，谁要背吗？
2: 我
0: 们以前是那个你们两个交错被骂是雅敏，对不 对？我们有一个雅敏是比你们更早来被骂，对不对？或是怎么样？
2: 糖
0: 糖
2: 姐，
0: 糖姐，你们弄错，糖姐会被我叫来骂。糖糖很厉害，现在
2: 昨天
0: 啊，昨天胖胖姐被骂，为什么？
2: 就是那个 没有打那个 OK。
0: 哦，没有，他给你打一个叉，可是你写对了、嗯，我说要在那个叉上面写一个 OK，
2: 对对对，
0: 不要给你太伤心，对不对？他只少做这件事情被我骂，对不对？对啊，你看我说你要顾及到人家的心情啊，打叉那么多难看，在那叉写一个圈圈，对不对？圈圈又圈在旁边再写一个 OK， 代表怎么样？人家会了。
2: 对
0: 啊。哦，唐唐很忙，唐唐已经要今年要升那个小学，要升国一了，小学毕业要升国一了。他已经在写国一的，我们写的课本之外，还有老师讲义之外，他要写国一下的第二册。他的国一上已经学到二之一了，整本都其实已经全部学完了，他只是在复习。他的国一下也一样学到，也学到二之一，要学二之二。所以在我们这边孩子都要很厉害的。他上课要写几本参考书，你知道吗？阿旺哥
2: 三本，
0: 对，他们要写三本参考书。阿旺写第五册的国，他要升国三了嘛？第五册跟第六册嘛，还要再教总复，还要写一个总复习的嘛？
2: 对，
0: 还要再教谁？
2: 教我们。
0: 还要帮你们检查功课，对不对？他说我很忙了，怎么样？阿旺都会说什么？
2: 我很忙，去找唐唐。
0: 我很忙了，你不要找我，我还有很多功课没有写，对不对？以后你们也会遇到这件事情。我很忙了，可是我还要学会照顾别人。所以你要记得，你的生命不是只有
2: 自己，
0: 你要照顾谁？
2: 别人。
0: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尾声来收了。你的人生中不是来只是为了自己，你还要学会怎么样付出，照顾谁？
2: 照顾别人。
0: 照顾别人，对。如果你生命中只是照顾自己，那就太傻了。对啊，你把你自己照顾，你想看嘛？你如果照顾自己，你看你以前把你自己照顾成这样子。对啊。所以从今而后，你看你要学习照顾别人。你看唐唐和或阿旺啊，或者是雅敏，他们照顾别人是他们变得更厉害了。记得当你照顾别人的时候，你会变得什么？
2: 厉害。
0: 更厉害。你要愿不愿意照顾别人？
2: 愿意。
0: 那我们愿意怎么样？还愿意，我们愿意帮助下一个人，好不好？好，妈妈，我们今天也谢谢你来，要不要跟全球听众分享几句话，我们收个尾呢？
1: 谢谢孙老师，他用心的带领我们，然后带领孩子，不只是带孩子，也教大人，所以我们都在学习，
0: 是，
1: 对，然后希望这么好的课程，好的老师可以继续的为更多人服务，对。
0: 所以孙老师现在也是要跟妈妈讲，因为我退休回来，从大回来说，文清其实只有在家教。服侍教会孩子，那我也没有想你从台南那么远来，所以孙老师为了开始在做这件事，就开始想说，那以后有没有办法也学习用 AI 的模式开始做，
1: 就
0: 可能帮助到更多孩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但是在我有生之年，如果能把这个完成，把孙老师这个精华留下来，说不定就能真的帮助到他们下一个，
1: 对更多。
0: 可是我现在想说，他们以后的未来是比我们更远更长。
1: 对，
0: 那我们在想的，孙老师想的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是怎么样帮助到下一代。哎，你学会了。好，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说拜拜。我们要希望大家呢也开始从今而后，你的付出不再是为自己，是为谁？
2: 别人，他人。
0: 我们的学习开始都是为更多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拜拜。

你的人生不再是为自己，你的人生如果是为自己，那你把你自己弄成这样子，你已经看到了，就是这样子啊，你还能怎么样呢？接下来只有一件事情，你开始为别人吧，为别人付出。你愿意帮助下一个人吗？从今开始，你帮助下一个人，让自己的生命更好。我们下周再见，让天赋发光，永远让你怎么样？看见自己，了解自己，懂自己。你的生命成为自己的暖阳之后，你也可以帮助别人。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听众朋友，如果有听我们上一集哈，我们上一集谈的就是，父母希望孩子有一个感恩的心哦，就是所以背后呢，父母就是希望孩子给感恩的心的背后，是因为父母觉得他付出给孩子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哈，所以孩子怎么会不要不回报或不感恩呢？好，但是我们上一集就是要谈，父母可能是给的太满了，最后孩子得到的是一本账，就是欠了爸爸妈妈的账。好，这是我们上一集谈的。那 这一集呢，我们谈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父母哈，就是这一代的父母，可能说是给的太空了，空到孩子不知道墙在哪里。好，所以有听过父母是这样子的心声吗？就是说啊，为什么我越尊重孩子，孩子他却是越难沟通呢？所以这个主题哈，就是说在尊重孩子这件事情上面，是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父母想那个权威管教的相对来说，就是要开放尊重孩子，给孩子自己做决定等等，但是好像情况不如父母所预期的这么好。好，所以 当是这样子的一个尊重孩子的观点在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搞错了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就是来找回教养里消

0: 师的那道界限。好，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盛阳赖老师。
0: 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就是尤秀雅心理师。
2: 大家好，我是尤秀雅咨商心理师。
0: 好，所以秀雅心理师，我们上一集谈的是满到不行的爱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爱不只是父母觉得怎么越爱越挫折，孩子也觉得爱到好，被爱的好辛苦，被爱的觉得好累哈。那但是我们这一集要谈的就是，那个父母说，为什么我改变方式了，我不要用上一代的这么多的权威跟要求，可是现在的孩子却变得是越来越难沟通。所以最近我们也有一个很红的叫在 Netflix 上面的连续剧，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我是有看啦，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就是刚好就是这些孩子乱到不行，对不对？但是后来这个政府单位觉得不行，只好派一个叫教权保护局的人，就是把铁拳找回来进入这个学校，那铁拳找回来之后这秩序就找回来了。那我想这个，但我们这个是在讲校园啦，台湾校园好像慢慢也有这种声音哈，说现在老师好难教，没有体罚这个制度，而且还不能体罚之后，老师好像觉得什么都没有，这个手上有什么武器了哈。那孩子，这些孩子在班上就是乱到不行，这是校园的。但是好像在家庭里面我们也遇到类似的这种议题哈，所以父母就可能渐渐有点迷失啦。那到底要怎么当大人，怎么当父母，老师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那以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想的话，那所以秀雅心理师可以回答一下，现在为什么现在的父母有这样的困惑，就是以前都权威不管，现在是尊重孩子，好像也不对耶。
2: 我感受到的有一个是，也许其中的一种心声是，因为以前我们就真的是在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在一个被强烈很强力的管制，非常威权的一个成长的历程中长大，然后父母亲带着过去的这些不舒服伤痛，或者是他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成为自己的这种成长之路，下定了一种决心，就是我绝对不能成为这样的父母。可是相对的是，他知道这个是我不要的。相对应我不要的就是那我要什么。就会变成当墙撤下来了之后，那接下来我还是要盖一个实墙吗？还是我接下来这一道线应该要长什么样子？然后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越来越多民主思潮进来，就会说着很多，比如说要对孩子如同朋友一般，然后或者是要尽可能给孩子空间，给选择，各种听起来真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一些概念进来的时候，家长们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当好的父母亲，所以想要扭转他过去没有办法得到的这些爱，可是把这些所有新的东西加进来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做就会变成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面，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样叫做尊重孩子。所以尊重孩子的意思是我每个问题都要问他嘛，所以从他很小的所有的吃什么穿什么，今天他要不要几点睡觉，要先洗澡吗，还是他要先收玩具，所有的生活细节都列成了一种选择项目。那其实孩子在接受这么多选择的时候，一部分好像很小就练习可以思考跟掌控，可他其实他的心智能力还没有完全跟上来，突然有好多选择，好像选得很开心，可是等到他进入 不要时期的时候，
0: 嗯，
2: 就全部都我不要了，
0: 嗯哼。

0: 然后我觉得那就会开始迎来父母的一波挫折期，就会觉得啊，糟糕，那我给选择啦，那接下来你们开始会讲不要了，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设定限制了，那开始想起，好，那我要给规范，以前的那一套又进来了，可是又很害怕，心中有一种斥责自己的声音，是你不可以变成这样的人，所以在给界限跟不给界限好像变成只有两种选择，
1: 对，
0: 他不知道，真的很难去想中间的第三种第四种选择是什么。
2: 是秀雅老师你提到这个部分就让我想起那个依附关系哈，依附关系，有一型叫做威权型，威权型好像都没有选择，都是要设定孩子要做什么应该什么，但是有另外一型叫放任型，放任型就是孩子要怎么样就怎样，那好像这两型都不是我们在谈依附关系的时候好像都不是我们的目标，那所以第三型你刚刚提到那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在讲安全型的依附关系好像它需要有点界限，所以但是呢它同时也是给孩子更大的空间，所以有界限的空间就变成不是放任，但是也不是权威，那这叫安全型，所以你要提出的好像是这个很难的这个东西是两个都有，
0: 是
2: 这个意思，
0: 是我觉得又要划出界限，
2: 对，
0: 又要给空间，首先界限你要划出什么叫做可以接受的界限，在之前陪伴家长念阅读一些关于界限的书籍的时候，记得它里面就有提到你要先知道你想要什么，你要先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能画了一个你自己都不能接受的界限，那当你决定了这条界限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坚定它，
2: 是，
0: 但是这是选择界限，那我觉得光是选择界限也得要细细的去想，有比如说界限，其实我之前在带很多家长的不同的团体的时候，我认真思考过界限这件事情，其实它好细，包括语言是有界限的，有哪些话可说不能说，情绪是有界限的，哪一些情绪你可以展现出来让对方知道，而哪一些情绪你需要自己去消化它，那生活规范有它的规范上的界限，身体也有身体的界限，所以细想其实有非常多的线，
2: 是，所以你提到这么多界限我就有一点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界限是不，尤其在亲子教育里面界限显然一开始是不受欢迎的，会不会譬如说这个界限让我感觉到 很像是开车里面的刹车，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我多去一点不行我要去哪边玩那个太危险，那当然是不会，初步会不受欢迎，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嘛，那但是如何你说要设立界限，如何让孩子可以理解，知道那个是重要的，好像这个功夫蛮大的，会不会？
0: 刚刚老师这样讲，我觉得实在是很有道理，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事情在我们玩陪伴孩子游戏治疗的时候，他也不喜欢充满界限的感觉，
2: 是，
0: 但是会不会也就是因为他不受欢迎，所以可预期孩子会有反抗，那这也让我想到 呼应这次的主题，就是越尊重孩子越难沟通，所以是不是我们心中也对于沟通有一个基础的

0: 期待。
1: 是，
0: 就是当我提出了一些要求之后，我希望你要接受。
1: 是，
0: 如果你不能接受，你顶多就是在告诉。

0: 好烦哦，我有压力。
1: 是，
0: 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可是不喜欢不代表我完全不能接受它。
1: 哎，这个好问题，因为这在我们再讨论下去，就会跑出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哈。我就想到，孩子开始爬的时候，因为他从早期坐在那边，他的需要就很被动了嘛哈。他需要的东西，他就一直坐在那个摇篮里面，他的自由就被限制了嘛。但他就开始爬的话，他就可以比较自由去拿到他的需要了嘛哈。这个时候妈妈可能刹车就开始了，说：“大宝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那说。那他能理解你为什么叫他过来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处不给我？是不是？所以他就说：“不要，我就是要过去。”是不是？这在一来一往中，如果到最后孩子慢慢的能够理解父母，他给他设定这个东西是他慢慢的有点理解的。就是父母是要给他的。但是有不给他，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事会发生。哇，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如果是那个大宝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像还不错
2: 哦。所以我们今天谈说要找回教养里消失的那道界限，消失的原因可能就是刚我们其中一个原因啦，就是因为谈界限会都引发每个人心里面的一种
3: 不舒服
2: 对抗。你越管我我就越不要，而这种对抗起来的时候，对，可能对应的相对的那一方父母哈，就觉得啊，你跟我对抗了，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哈，就父母也无法招架这种不舒服的回应，所以可能就觉得是不是不要有界限，是不是我界限要定什么怎么样定，然后还没有办法拿捏的很准确。好，所以我们这个哈，越尊重孩子。孩子越难沟通，其实是可以有解方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要来谈谈的就是哈，可能让有些父母们哈，或者甚至现在在校园里当老师的哈，都会有一个现在看现在的孩子都会说，哎，现在孩子怎么越来越难沟通？明明现在已经是很尊重他们了哈，怎么还是不只是没有沟通，没有进步，态度没有进步，反而越来越脱序哈。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节目。那但是我们前面呢第一集已经有谈了哈，谈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人其实都没有很喜欢被限制跟设限这件事情。所以当今天呢，不管是父母也好，老师也好，给学生孩子设限的时候，反应如果没有说哦好开心哦，怎么会有这个规定，所以一定不可能嘛哈，那反而会可能会有些对立反抗的反应，说我不要，这是什么烂规定，或者是这样你给我做做看，你自己去做，我不要这样哈，类似的这种想要把界限推开。但是我们说这是人之常情，就是人只要接受到这种有限制的事情，都是会有一些不悦的心情会在里面产生的。所以请大家大人们记住，我们自己要都要记住啦，这是一定的会有的反应，所以不用太担心。当你觉得你的这个界限这样设是正确的，是帮助孩子的，那当孩子有这个反应的时候，我们要变得有一个信心在。但是这部分我就要来请教秀雅老师了哈，我们要有信心在，当然是我们要知道分辨，要会分辨我们设的界限真的是帮助孩子的，而不是过度的权威或者是很一种威权的，我说这样就是这样。好，那怎么去分辨呢？
1: 刚刚老师在讲权威威权，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孩子不要界限，不喜欢界限，并不代表他不要结构。就是他不喜欢被限制，可是并不代表他不希望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安全的框架在那边，那就是结构。所以不要进入一种权威的状态。可是其实很多的孩子是会在回忆他的父母亲的时候，就算他到成人，他在回忆父母的时候，他其实是喜欢任何一个父母的角色是有威权感的。所以我就在想威权跟权威的那个差别。那如果假设有威严好了，应该这样说，有威严，或者是让孩子清楚的知道哦，在这边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则的，然后在这个规则内我们可以自由做自己，那我觉得好像那是一种他们比较舒服的关系，感觉到比较有空间。那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我刚刚有说界限有很多种，那光是讲话好了，如果是有威严的讲话，它可能是一种很稳定，但不是嬉戏的，不是哎呀你怎么这样呢，你这样子我会不高兴哦，而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不舒服的。那个音调或者是表达的软硬感，那个质感上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那另外是当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你是针对比如说当我做错事的时候，你是针对我这个人，还是你是就事论事的，这好像也对孩子来说是有区别的。当你是对着我告诉我说你怎么这么 Q 港你怎么什么事都做不成，

0: 那种一翻子打干打一竿子打翻一条船那种，我过去的努力都不被看见的这些类似这样的指责，就会让他感觉到那个都没有界限了啊！我以前建立起来的东西，你也都帮我推倒了。嗯，可是如果是有一个威严或者是感觉比较坚定的，一条线在那里的时候，是我知道你真的是很能干的，你也真的表现得很好。很好的意思是说，你曾经也都很清楚了，你、不是曾经，我知道你清楚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但这一件事好像它就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或者是哪个部分可以做得更好，那一条线是清楚的去把它指出来的，那可以跟对方去讨论今天我们的关系里这个家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才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过得更好，这种可讨论的空间，并且讨论出来之后是真的坚定的执行，还蛮常见的，就是如果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小孩，这个规范出来之后， A 如果比较情绪容易高高低低的，那父母亲就常常这个规范放到 A 身上的时候就算了啦，他今天状态不好，就稍微 B 你就让他多一点点嘛，那这个规则谈出来之后是没有在执行的，这就被变成好像有讨论可是没有被执行，这样的话就又失去那条线了，可是如果落入一种权威状态的话，就是可能 A 在表达他不愿意做这些事情，不愿意照规定走，那这个父母亲可能会 AB 一起处罚，这也是一种不在界限上执行他的父母职责的一种做法，所以我觉得要展现的是一种有威严跟坚定的管教，但是不是用权威的去压制，里面其实是还是带着一种尊重的感觉，也不是一种我说了算，但我只要我说了也有可能不算的这种可有可无，或者是那个线你根本就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或者是随时都有可能会突然出来一条线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是在这几个不同的面向上是可以去有所分辨的，
1: 所以听起来那个界限可以变来变去的界限应该是情绪化吧哦，就变来变去那当然最后还是会用读脸书来看你的界限，在你的表情里面就会看出来，这一次可以，下一次可能不可以这种界限我想我们心理师都很熟悉哈，这种就不叫做界限了，
2: 或者说有些时候他也不是变来变去，是可能执行界限的人他没有把话说清楚，他只是遇到 A 他就说 A， 然后但是遇到 B 可能 这是会有一些弹性不一样的，但是他在 A 的时候就忘记把 A、B、C 都说清楚了，等到遇到 B 的时候，孩子有些时候就会挑战嘛，就会说你又变来变去了，
1: 是孩子小时候会问为什么，青春期特别会问为什么OK， 是，所以父母的确把界限弄清楚这是很重要的，其实界限的重要性我听到希望老师这样说，这个是边界感嘛，那边界什么叫边界，譬如说我们一个城市早期就有一个城墙嘛，对不对，那城墙外面就比较危险嘛，对不对，那你不会说晚上住在城墙外面嘛，我晚上一定要进来然后把城墙门关起来嘛，对不对，所以说重点有时候在界限内，孩子在界限内是不是父母让他让这个界限我设立这个界限是为了保护你，让你在界限内活得很好，这种感觉应该不错吧，界限外还有护城河，这很危险，有一些可能的不安全或对你不利， OK， 所以我刚刚又在想，如果在界限是像刹车，
0: 嗯
1: 啊，但是刹车车子总一直讲油门吧，
0: 嗯，
1: 一直讲刹车没道理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是不是父母设立的这个界限以外，要能够实施让孩子理解到在界限内如是多么的开心快乐，这会不会比较有效果？
0: 嗯。好像听起来很不错，
1: 是执行上会有困难吗？
0: 嗯，我其实想到的比较是，当父母亲常常说的那个界限，会是比如说以手机议题来说，
1: 嗯，
0: 就是你写完作业了，你就可以使用手机15分钟好了，
1: 是
0: 啊，但小孩在前面的作业怎么样都写不完。那就会提前的，因为越写不完压力也很大，就会在中途一直很想要来商量，我可不可以就先玩个5分钟、拆开来然后让我玩一下再回去写，所以如果父母亲其实是因为谈好的，他也很坚定的执行，那小孩就是一路都没有玩到，晚上就去睡觉，然后他隔天就又想要，我觉得是一种想要，报复性的，报复性想要玩多一点的这种心情，不是要报复父母，我说比较是他就觉得我昨天没玩到啊，所以想要把昨天的十五分钟再加今天的十五分钟，可能变半个小时的，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在 negotiate 那个界限这件事情，对，所以刚。那我说的是，这对家长来说就真的是一个蛮挑战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你刚刚说容不容易，还真不容易。如果刚开始设了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你只要达成了，应该会让你很开心才对啊。
1: 对啊，界限内可以又学到功课，又玩到，这是应该蛮厉害的界限。
2: 是
1: 啊，如果万一时间还没有办法完全设到的话，是不是有一种？可能阶段性的界限，那最糟的就是父母赢了都是按照父母的，那父母再过一阵子以后就他就变成另外一个很痛苦的，或者是都是孩子赢了，那父母立刻很痛苦，好像这个这个部分如何跟孩子帮助他设定界限，然后可以在这里面孩子可以你也可以，即使这是阶段性的界限，会不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父母要去上秀雅老师的课，
0: 我想赖老师在讲这个也是我们在家长团体里真的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要坚定
1: 是，
0: 可是要有弹性
1: 是
0: 啊，这其实是很模糊的感觉，
1: 是
0: 就是怎么去拿捏，或怎么回到这次的讨论主题里面说沟通，那你能够听到孩子的，他就是无法在这里面获取快乐感，
1: 是，
0: 可是他也想要配合你啊，说实在孩子其实是都尽可能也觉得说我也想跟你谈到一个我们都好你好我也好的一个结果，可是他执行起来就是遇到困难了，那中间是我们要讲求你到底作业写完了没的这个结果而已吗，还是在我们的沟通里面是可以去聆听到孩子真正遇到的困难，
1: 对，好像也没有绝对答案了哈。
2: 我觉得那个观察很重要，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观察跟了解孩子现阶段他的状态是什么，蛮重要，比如说刚刚说我已经感觉他很努力在要符合这个标准了，但他就是做不到啊，父母可能要有这个眼光看得到这个孩子的这个状态，而不是只有说我就是要训练他，训练他就是要把事情在该做的时间完成，他没有做完就是没有做完，
1: 是
2: 啊，这个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孩子我们发现他另外一面就是他有在努力，只是怎么努力都还是差一点，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就是变成父母在有观察有评估，然后再怎么样的去让孩子觉得啊其实我是可以做得到的，最后如果让孩子可以觉得知道说我可以做得到的，会不会这个有助于他下次对 一些界设

0: 的线，它就比较有能力感了。嗯，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今天对孩子啊，我刚刚想到，比如说我有养一个叫酸种的酵母，哈、嗯，那这个酸种酵母就是来喂养，要天天喂养它，然后是它来帮我做面包用的。那这个酵母呢，你知道在冬天的时候就最麻烦，像夏天我大概知道说啊几个小时后养一养它就可以发酵好了，就变活药了，我就可以拿去用了。可是到有些时候寒冷的冬天的时候，你一直看它就觉得诶它好像还没有起来耶，再看还是没有起来耶，那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还是我说我还要再做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知道说哦，这个因为天气太冷它需要温度，那这个时候 我家就要有一个发酵箱，把发酵箱拿出来，里面设定温度，再把这个酵母拿进去，诶可能很快它就发好了。所以这只是这是对酵母，但是对人好像也要有一个这种有流动性的一种评估跟观察，所以界限不是那么死的一个线啊，对不对？那你能够在这个里面去评估判断，然后最核心的就是我要把酵母养成活的嘛。那我最核心的就是要帮这个孩子驱动他有往上的能力，往上的驱力，这是如果是我最核心想要的，那我就用这个方向去做思考。
1: 会不会就是界限一定要配合关爱？我关心我的酵母要活着啊，
0: 对，
1: 他就怕冷啊，所以我去关爱他，知道他的状况，然后再来设定界限，那比如说那个孩子刚刚说他为什么一直玩手机，会不会他缺少了很多玩的东西，
0: 是
1: 尤其是我们很关心孩子的身心活动的玩的东西，会不会他写功课很挫折啦，在学校每天碰的功课他就是书写障碍啊，他很痛苦啊，那每次写的都很痛苦，所以到最后写到半夜12点啊都没玩到，所以他最后就会觉得写功课不要说写到半夜，写10分钟他都边写边玩，所以如果有这个关爱再去设定界限，这个会不会比较有效果？
0: 很好，好，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越来越有曙光了？其实，我们尊重孩子，不是会越来越难沟通，其实他是可以，在关爱里面设的界限，是可以帮助这个孩子找回沟通之外，也找回父母期待看到孩子的一个成长。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更多具体有用的方法哦。

0: 哎呦，孩子怎么越尊重他，他就越难沟通。好，我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找回教养里消失的那道界限。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尤秀雅心理师哦，那他长期跟父母工作，所以呢，也从父母那边呢听到很多父母对设界限的这些难度。那秀雅老师呢，当然也不是花几分钟，而是花了好多个小时吧。这个请秀雅老师说说看，那跟父母一起在这个找回教养的这种管教里面，一起来练功，大概要 多少时间啊？
1: 啊，我会不会说出来之后就没有人要来练功了？因为真的是一件蛮长的事情。
0: 是，
1: 比如说可能会至少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但是那个是有阶段性的。
0: 对，
1: 那从好像试着去理解孩子，到底情绪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去所谓的聆听，怎么样的去回应。然后不断的在生活回到生活当中一直练习，回到团体里得到彼此的支持，继续讨论，遇到的各种挑战，有勇气之后再回去试，但是外在的刺激源跟挑战真的太多了，所以真好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我也发现呢，是慢慢的从我必须改变孩子到我也发现好像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跟我自己内在有关，所以也会到中间后面的时候，更多很多的父母也开始去思考着，包括界限这个议题啊，是大家都很关注的，我要设立一个界限怎么那么的困难，真的是孩子的问题吗，还是我的一些以前的经验或我的什么它卡住了我，所以那个也是很多命题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去，去思考。
0: 是，所以一两年其实是不长诶、欸、因为要从学教养到学跟自己有关的自我议题，对不对？那我们回到，那如果在设界限这件事情上面，你会怎么？也许我们今天没有一年半时间在这里，但是我们浓缩好了。那秀老师，你觉得在以你跟这些父母相处的经验里面，你觉得在设界限这件事情上，你觉得特别需要叮咛或提醒这些父母什么呢？
1: 我反而是会想要提出几个想法，让父母们可以想想看，就是当我们口中说着我希望孩子要尊重我的时候，我真正对于尊重的理解是，那就是孩子的意思是我全部都要答应他，还是说尊重的意思只是我们可以讨论，而因为你很重要我愿意跟你一起讨论，可是最后的决定权并不代表都在孩子的手上，因为那个决定权会回到这是谁的职责，所以不是孩子说我不要那就好吧那就算了，然后如果我还坚持着这件事我觉得重要的事，是不是我不尊重他，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孩子展现出不尊重的样貌或者是说着很难听的话的时候，我

0: 觉得可能坊间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潮流吗，也许也让大家有一些误会的是，人不要委屈自己，无论是对大人跟小孩好像都一样，就会变成是所有的情绪只要不舒服都不应该来到我身上。孩子也许也有这样的状态，但是也许我们可以跟孩子示范的是，你确实不应该都用压抑的方式，可是我相信你有能力可以承受一些不舒服。相对的，身为父母的我也有能力去承受被你拒绝，我也有能力去承受感觉被你讨厌了，因为我设了界限，那这些不舒服我可以承受，我也不会丢出来在你身上。那 我想这个也在教着孩子委屈这件事情跟怎么为自己的情绪的界限负责。这件事。然后另外是孩子会觉得我的一切都应该要被你接纳，好像就会变成是只要我不高兴我怎么表达都可以。但是其实是情绪可以接纳，就你有不舒服，你很讨厌被我限制住，你感觉你不被我信任，这个是我可以理解跟接纳的。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的感受就拿东西到处乱砸，或者就想要攻击我们，这个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我觉得这几个是还蛮容易，就是在父母亲陪着孩子要设界限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好难去跟孩子沟通的几块。然后另外是也有一个是当我要设界限，我发现很多的家长包括我自己也许都有一部分是这样，来自以前的经验，就是觉得啊，他就是不够痛啊，没有痛苦，不会怕，所以他才不会踩刹车，所以一定要继续剥夺，要让他感觉到痛，难受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他就会
1: 接受
0: 妥协，
1: 点头。
0: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在学设界限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直我的督导也在提醒，他说的是设界限不是为了让对方痛。设界限是你要让他更相信他做得到，而且你是站在你知道他现在的能力基础到哪在哪里的这个位置上，去帮助他做出他觉得可以对他更好的选择，而那个更好不是单纯只是玩乐而已，是他真的在想着什么样的决定对我的发展是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在设界限的这件事，很重要但也很需要智慧的事情。
1: 所以意思是说要相信孩子他其实是有那承受那一些些不舒服的能力的。对不对？
0: 是。
1: 而且这能力其实这真的是就像练任何的体育肌肉训练一样嘛。对不对？要练肌肉一定要有一点重量啊。
0: 是，刚开始你很抗拒。
2: 而且一定有些诱因啊。没有诱因的界限，很烦哦。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那刚刚提到说要帮助孩子可以有好的结果，好的成功的经验，来设立界限。这个就有吸引人哦。那如果父母可以抓住这一点的话，那你在帮助孩子体验更好。他的自我更有发展，他的成功经验越多，他的获利越多，我们在很吊诡哦，设立界限却获利越多，哇，这个父母真的武功蛮高强的。但是暂时有点不舒服，但情绪会过去，但是有一种是摧毁的界限的话，那个情绪就过不去了，他是觉得你把他好的都剥夺了，你不会去管人家的生老病，不是生老病，人家疾苦，那这个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自求多福的力量会跑出来，我觉得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如果你不设定界限，那你父母就变成什么？我就变土地公，土地公 我小时候看到土地公前面都有一个

0: 四个字，你猜是什么字？
1: 有求必应吗？
0: 有求必应。是，那我想这个其实有求必应，孩子有一天不见得快乐。
1: 嗯，
0: 是，所以最后秀婉老师提到那个哦，帮助孩子可以更丰富、嗯、更丰盛、更成功，我觉得蛮棒的一个设定界限的准则，会不会是这样子？
1: 嗯，但是我觉得要可以做到这个方向，嗯、前提是你相信你的孩子，你们之间有一个相信。
0: 信任女孩子，
1: 信任她、
2: 嗯、
1: 然后愿意去沟通里面，这但这就是练功的一件事、
2: 嗯、
1: 就是你如何在听她抱怨、听她的不愉快的这些、陈述的过程当中，你听见她真正要的是什么，
0: 是、
1: 嗯、是，那个真正要的东西才可以去讨论 什么是可以让她在这个界限，他承担了、界限的这个限制背后他可以得到的利益。
0: 嗯，限制又是有利益。很棒哈。
2: 是啊，是，当然 我现在有一个想到，这是不是也是、需要老师需要我们提醒父母的、
1: 嗯、
2: 像有一些时候因为过去的经验、可能、因为父母开始要设限嘛，那可能过去的经验里面孩子比较没有这一块的经验，都是刚刚说的有求必应的经验比较多、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开始如果要设限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孩子会有另外一种反应、
1: 嗯、
2: 也许是已经是特意的是一种心理的计算。那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反应。什么反应呢？就是他可能会吵得更凶，
1: 嗯，
2: 他可能会用各种威胁的方式来想要获得你的当初、
1: 嗯、
2: 你当初你是会给的、啊
1: 嗯、
2: 你为什么现在就 不给了呢、
1: 嗯、
2: 然后甚至可能他也有试过，如果他用了这个方式父母会怕嘛、
1: 嗯嗯、
2: 那怕的时候就会给、嗯、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刚刚说可能在练习设限的时候，除了刚刚说要相信信任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承受然后可以往上的经验，是不是也有些时候也要去评估判断，这也是人性的一种。
0: 我们叫如，你讲那么多就是如
2: 如之外，就是 他透过如想要就是凹到他想要凹到的。
0: 对啊，这就是如啊，就更高阶的炉。
2: 对、
0: 啊、那有的小 baby 是用哭来炉嘛、
2: 嗯、
0: 我不要、嗯、我要这个我不要，就是一直哭、
2: 嗯、
0: 那孩子越大就越高阶的、
2: 嗯、
0: 想要突破获得更多，
2: 就突破那个线、啊
0: 嗯、
1: 我想到的反而是那个反应可能是来自于他面对了一个以前不熟悉的改变，
2: 嗯，
0: 或是不理解的改变。
1: 对，不理解的改变，就是父母亲要选择做这个改变的时候，并没有办法像前面莫老师说的说清楚、
2: 嗯、
1: 这个改变到底是怎么样做出这个决定、嗯、那用孩子可理解的语言去让他清楚的理解到这个改变为何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嗯、不是要、欸、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我不是来跟你作对，
2: 嗯哼，
1: 嗯，我也不是要来跟你的任何熟悉或朋友作对，
2: 嗯哼，
1: 嗯，但如果让你感觉到这个突然出现了，你好不舒服，这一点我确实是觉得抱歉的，
2: 嗯，
1: 我觉得是坦诚的去面对孩子，他有这个情绪，其实很合理，他有他合理的地方，嗯、但是他想。为了不想要改变，人都不喜欢改变、嗯、所以当他不想要改变的时候，他会用尽一切他觉得可能会成功的方式、
2: 嗯
1: 父母亲会害怕，因为那个冲击可能很大、
2: 嗯、哼，
1: 这是一点、心里面真的也要告诉自己我真的走在对的方向、
2: 嗯、哼，
1: 我觉得一部分是这个， 但是当孩子的冲击是威胁到父母间跟家人的安全的时候、
2: 嗯、
1: 或甚至孩子的生命安全的时候、
2: 嗯
1: 我觉得那就不是只单纯的只有父母亲努力坚持而已了、
2: 嗯、
1: 真的需要找一些可以信任的心理专业人员一起来协助、嗯
2: 是是
1: 也许要从别的角度协助这个孩子、
2: 嗯、
1: 他可能在本身面对改变这件事来说、
2: 嗯、
1: 就有他的困难啊，
2: 嗯
1: 嗯,
2: 嗯，
1: 那或者是父母亲的一番，他的心意完全是正确的，只是他在表达上，
2: 嗯
1: 很需要有一个中间者来协助他们沟通、
2: 是、嗯、
1: 理解，
2: 是
1: 是，就是需要有一个第三方来缓冲一下这个过渡期
2: 啊、嗯哦。OK， 这叫过渡期，所以父母也要、嗯、对这个过渡期不容易、
1: 嗯、
2: 但是就是要坚定的。走过去
0: 会不会有一点也父母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也需要反思、
1: 嗯、
0: 甚至在某种情境下父母说哎呀我的界限真的设定的太严了、
1: 嗯、
0: 或是不太适合孩子、
1: 嗯、
0: 所以我开始也去经过跟孩子的对话以后太修正了他的界限、
2: 嗯嗯、
0: 这会对孩子也是一个 很好的经验、
1: 嗯嗯、
0: 是、
1: 嗯
0: 就是说这样会不会使孩子也更愿意修正他自己对界限的某种炉或坚持
2: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谈界限哈，就一起 要端出这个乳酪塔就是气死塔哈，那乳酪塔呢它有两种质地哦，它里面的乳酪去哈的乳酪馅是很柔软的很浓郁的，那外面的这个塔呢它就是有点扎实的哈，因为它要支撑里面的乳酪馅，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界限嘛，所以是不是塔皮这个能够承接这个乳酪馅，是它就是一个界限的一个表征哈，那各位两位去享用过这个乳酪塔之后有这个感受吗？
0: 我先说好了，我刚才想一个画面，如果是乳酪塔没有乳酪，
2: 对，
0: 只有塔皮，你感觉
1: 干干的，
2: 干干的，
0: 那叫吃饼干呢。
2: 嗯
0: ，OK， 乳酪塔好吃就是有那个塔，
2: 嗯哼，
0: 啊，不，有那皮，
2: 嗯、
0: 加上还有乳酪，
2: 是
0: 就很好吃。所以我想到，我今天跟希婉老师在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我就想到，其实界限不只是在谈界限，就好像我们乳酪塔不只是在谈塔皮，
2: 对，
0: 我们是在同时有皮，有乳酪，
2: 是，
0: 所以记得孩子是喜欢吃乳酪的，
2: 嗯，
0: 啊，如果孩子喜欢吃有乳酪的话，你要设立有皮会比较容易接受，
2: 嗯
0: ，OK。啊、当然也可以谈就是说那、都是皮比较多还是乳酪比较多、
2: 嗯、
0: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1: 嗯、
0: 所以如何恰到好处的确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相信、我们如何制作出最好的亲子关系的乳酪塔、
2: 嗯
0: 父母跟孩子相信彼此去探索、去用关爱去体会要如何用界限来关爱孩子、
2: 嗯
0: 这是我想到乳酪塔
2: 呀、yeah, 很好，嗯，薛尔老师呢，
1: 我刚刚想到的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基底啊，
2: 对，
1: 也是让我想到就是界限的那一条很重要的基石的支撑，对、
2: 嗯、
1: 支撑的感觉，那好像中间的那种甜甜的感觉、
2: 嗯、
1: 呼应前面我们的讨论，就让我想到刚刚赖老师前面讲的，就如果在一个安全的框架里面、
2: 嗯、
1: 你虽然设了界限、
2: 嗯、
1: 可是却让孩子感觉到他在这个界限的背后、
2: 嗯、
1: 他会得到他的利益、
2: 嗯、
1: 那就是甜甜的那些东西了
2: 嗯,
1: 嗯，然后又让我连接到孩子非常喜欢跟父母亲提到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要自由，
2: 嗯嗯嗯
1: 嗯，但自由的背后是有责任跟承担、
2: 嗯
1: 一些他要面对的事情的、
2: 嗯、
1: 所以自由好像也就是那个甜甜的东西啊、
2: 嗯、
1: 在你可以清楚知道你的范可安全的范围是什么之下、
2: 嗯、
1: 你可以充分的去展现你的柔软跟你的各种的很美好的东西、
2: 嗯、
1: 去展现你自己
2: 嗯
1: 的那种感觉
2: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找回教养里那道消失的界限，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1: 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心想事成，祝福您所有美好事情都临到您好吗？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谈一谈他们自己的故事啊。这过程当中有欢乐的部分，也有心酸的部分，但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些好朋友呢，不管怎么样，他们走过这些阶段，他们现在还选择相信，选择不放弃他们的人生，他们就是走过了一些历程，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可以持续得着生命的力量，持续的走在正向，走在积极的盼望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呢是 Tiffany， 他上个礼拜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实呢 Tiffany 呢，他在小的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比较疏离啦，因为他是在南部阿公阿嬷带大的嘛，所以呢八岁以后才回到台北，那跟爸爸妈妈之间比较隔阂，再加上呢父母亲对他有一个期待哦，那希望能够照着爸妈的样子哦生长但是基本他是比较有个性哦，他是比较主见的孩子啦哦，那他也是觉得在被压抑的也是蛮苦的啊，那后来呢读书上来讲的话比不上弟弟妹妹啊，那他自己又比较爱玩，后来选择走他自己的道路了啊，那就是后来他就是走一些跟观光有关的啦，以及呢在娱乐圈啊，在媒体业啊做这些发展的工作，做很多些行销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其实后来他在 ICRT 也待得蛮好的了，后来因为感情的关系我就为爱走天涯，但是后来这个结果呢就是感情没有，后来并没有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持续哦，所以他也很伤心难过，后来回到台湾又面临到整个那时候台湾的整个媒体业的那种整个的那种巨大的改变了，业务量啊顿时就是少了非常非常的多，这时候对岸呢中国大陆他们那边的整个的市场比我们这么大太

0: 太多了，所以呢，在那时候面对到工作当中，就是业绩的这种所谓的没有办法有好的成果，而且呢，担心自己的工作的问题啊，加上感情又很失落。这个时候，Tiffany那时候他在上一集他谈到说，其实他心里面很多的愤怒，哎，他却说这个老天爷真的不公平哦，他这么努力啊，怎么搞了到现在都什么都没有，然后就觉得很不开心啦，心里面就有很多的怨，很多的苦，很多的恨，很多的不满在心里面。上个礼拜聊到这边，但是他故事还没讲完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请Tiffany你继续跟我们聊，在那时候的状况，心里面在心里面这种又苦又恨又怨又恨的这种状况当中，怎么继续走下去啊？
1: 其实那时候蛮艰难的，对我来说，我的精神状态其实挺煎熬的，因为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抓到嘛，所以那个时候呢，
0: 那时候是大概多大的时候啊？
1: 那个时候三十好几，
0: 三十几，
1: 三十好几，那时候觉得特别的，就情绪上特别的郁闷，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销售吗？我到处去拜庙，
0: 哦，去找那个求神问卜就对了。
1: 就是哎呀，大家都说你去什么拜什么什么庙，你去抽个签，看看这个给你什么样的指示，所以我那时候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但是呢，我怎么求，他都没有结果，所以那就造成我更焦虑，精神上更不好，所以我自己现在在回想啊，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啊，基本上如果看到我这个人，肯定不太愿意跟我讲话，因为第一个就面目可憎，就是那个脸上都是那种不开心的那个表情，面目可憎。然后第二个，因为你每天心里有累积了很多的，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愤怒了，各种没法得到满足的那个愤怒，所以我很容易去得罪人，就一开口我就得罪人，
0: 火气很大，
1: 非常大，然后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就觉得你是不是哪里有毛病啊？
0: 你看谁都不顺眼了，
1: 对，
0: 因为里面累积很大的压力嘛，
1: 而且我很容易在路上跟别人吵架，对，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0: 那其实你的整个的精神状况，感觉听起来好像已经要去看医生了耶，这样看
1: 对、
0: 听起来
1: 很糟很糟，非常糟。然后呢，有一天，我为了很多，就是很多，我现在在回想啊，我现在在回想这个当时那种感觉过不去，天要塌了的这种情况，现在回想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在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天要塌了，所以呢，我有一天搭捷运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伤心，特别特别的难过，
0: 太痛苦了，
1: 对。然后我找不到那个，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妈妈去聊这个事情，我找不到那个情绪的出口，然后在那个当下呢，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我以前 ICRT 的一个同事，那比我年长一点，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前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个捷运上，我突然想到他，然后我就在捷运上呢给他打了个电话，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单方面的在跟他诉苦，但在捷运上嘛，就是人也很多啊，所以你也不敢讲得太大声，所以我感觉那个现在回想，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捷运上做贼啊，就偷偷摸摸的在那讲话，那我这个同事呢，这个前同事，在这个电话的那一头也没有讲太多的事情，没有讲太多的话，他就是听完我发泄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礼拜天，想不想到教会来一趟，那因为之前在 ICRT 我们还是同事的时候，他有邀请我到教会去，就是对我来说那时候就是去玩，就是哦 好吧，你们

0: 这个教会人都很好，
1: 嗯，
0: 那我们去看一看，去玩一玩，然后也跟着他们在那，就是这个协助他们装点这种圣诞舞会啊，
1: 嗯，
0: 就是去干一点打杂的事情，我觉得哎呀挺好玩的，但不固定，就是偶尔想到了，偶尔有空了，我就去那儿走一走。但我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特别的难过。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也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这个礼拜天到教会来。好，这个对话就结束了。
1: 嗯，
0: 我就下了捷运了。然后那个礼拜天，我就在犹豫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啊？去教会要干嘛？对我有什么好处？
1: 嗯。
0: 那后来我还是去了。第一个是我要谢谢我这个前同事，就是在捷运上他花了一点时间听我这个诉苦
1: 。
0: 对，所以我第一个要谢谢他。第二个，我其实我也蛮想去看一看到底教会有什么好，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为什么他要邀请我去，对我有什么帮助。
1: 嗯，
0: 所以那个礼拜天我就去了一趟教会。
1: 嗯，
0: 我就听到这个在敬拜，在唱歌，唱这个、
1: 嗯、
0: 唱诗歌。
1: 嗯，
0: 对，我那个当下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打到、欸、
1: 嗯，
0: 真的像被什么东西打到一样，我觉得我那个当下我突然非常非常的伤心。
1: 嗯嗯，因为压抑很久的情绪哈，好像因为你一直要找一个出口嘛，在那个气氛之下，在那个诗歌之下，在那个环境之下，我相信是在教会里面，那个上帝的，我们说上帝在教会里面嘛，哈、哦，在唱诗歌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你会经历到那种好像不是人的力量了哈、哦，而是从天而来的那种安慰啊，那种触摸，嗯，所以对你而言的话呢，你就控制不了了，对，
0: 哦、
1: 一定是一定是哭到不行吧？
0: 我很伤心，很伤心啊！那时候第二首歌都还没唱完呢，
1: 嗯，
0: 我就崩溃大哭，
1: 嗯。
0: 但是你说问我为什么哭，其实我讲不上来，
1: 嗯，
0: 我完全没办法形容，
1: 嗯。
0: 但是我特别的感动，
1: 嗯，
0: 就是那个当下，我觉得我有那个情绪要一定要发泄出来，
1: 嗯，
0: 所以我特别的感动，
1: 嗯，
0: 所以就是哭得很凄惨，
1: 嗯，
0: 哭得很惨，
1: 嗯。嗯，
0: 然后当然之后我这个前同事也让我跟牧师聊了一下，
1: 嗯，
0: 也为我祝福祷告。那他就牧师就问嘛，
1: 嗯，
0: 那你要不要想一想，然后也教会有一些辅导的课程嘛，
1: 嗯，
0: 就来上上看看看是不是上帝真的是要跟你讲话，对、
1: 嗯、
0: 然后当然是不是要受洗，
1: 嗯，
0: 那当然一开始牧师是没有这么讲了，只是希望我多理解、嗯、然后多来上上课多聊一聊、
1: 嗯、
0: 但是其实很快吧，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我在2010年的12月26号，
1: 嗯，
0: 就是圣诞节的隔天，
1: 嗯，
0: 我就受洗了，
1: 嗯
0: 嗯，我就受洗完之后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休息啊？
0: 其实说实在，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哎、
1: 欸。哦，你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觉得哇，这个让我很感动，然后我就觉得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能跟着一起走的信仰。
1: 嗯嗯，
0: 因为以往在，因为毕竟台湾的家庭嘛，传统的这种宗教，
1: 嗯，
0: 但我在我这个像我刚刚讲的，我求了很多，拜了很多。我都没有得到什么答案，
1: 嗯，
0: 我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更好的平静，
1: 嗯，
0: 或者是内心的这种觉得哦，我很
1: 感动、啊、
0: 安心，对，基本上没有，
1: 嗯，
0: 所以那个当下，我觉得嗯，这是一个好像可以一起走的信仰，
1: 嗯，对你来讲，你觉得你真的有在这个地方好像被感动了，
0: 嗯，
1: 而且你有被触摸、被安慰，然后你的心好像真的是有遇到上帝了。
0: 我觉得有，
1: 嗯，所以后来就决定受洗了。
0: 对，就决定要受洗、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受洗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哦，好像我的，当然那时候还不懂哦、
1: 嗯、
0: 但只是觉得自己的心比较稳定，
1: 嗯，
0: 我感觉好像从那种原本的焦虑啦，

0: 那种愤怒啦，我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就如果你以这个水河流来说的话，开始进入了一个平静的流动的一个区域。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我的

0: 冷酷，
1: 嗯，
0: 我真的有时候我是有点无情啊，
1: 嗯，
0: 还是会这样，但是呢，我感觉我的心里面的某一些角落，
1: 嗯，
0: 它是有被慢慢的被软化，
1: 嗯，
0: 比如说我开始会试着讲话比较柔和，
1: 嗯，
0: 试着用比较好的态度去跟其他的人沟通，
1: 嗯，
0: 我以前的朋友非常讨厌跟我讲话，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很爱争辩的人，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懂了很多，自以为懂很多，因为很爱看书嘛，
1: 嗯，
0: 很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啊，看一些乱七八糟的资料，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懂，
1: 嗯，
0: 所以我很爱跟别人，这也不是说争辩，我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
1: 嗯，
0: 但这个其实有时候会让别人很受伤。嗯，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我们以前哈，学这种所谓辅导跟心理的角度来看，像这样特别喜欢哈指出别人错误的人，其实他特别自卑耶。
0: 嗯，
1: 他就是
0: 是，
1: 他其实就是自对自己是很不接纳的，所以他就是看别人都看不顺眼的。
0: 没错，
1: 嗯，
0: 没错，我又爱又看别人不顺眼，然后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
1: 嗯，
0: 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非常讨厌我。
1: 嗯，
0: 只是大家不明讲而已。
1: 嗯，
0: 就是非常的讨厌你。
1: 嗯，
0: 所以我开始慢慢的觉得我有。某种程度我有慢慢的在修正。
1: 修正。
0: 对。
1: 嗯，
0: 我觉得特别有趣了。我觉得上帝也是要给我一个，嗯，给我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路。
1: 嗯。
0: 引我走一条很有趣的路。为什么很有趣呢？是刚前面有讲到这个传统媒体的环境一直在萎缩。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犹豫我到底下一步要怎么做。
1: 嗯，
0: 刚好有一个机会，有个机会是我另外一个 ICRT 的前同事，他呢去了上海。
1: 嗯，
0: 当时去上海呢是一家台商，
1: 嗯，
0: 在上海盖了一个 shopping mall。
1: 嗯，
0: 那他去那里呢做的是中国叫招商了，其实就是这个也算销售嘛，你要把你自己的商户要租出去。
1: 嗯，
0: 他想要找一个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做行销的人。他那时候呢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是希望我帮他在台湾找一个人，
1: 嗯，
0: 去中国做 marketing。所以我那时候大概找了，也帮他问了很多人，大概有半年吧。
1: 嗯，
0: 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就是问的人大家都不想去。
1: 嗯，
0: 就觉得哦，要离乡背井去上海，不想不想不想，就问了很多人。

0: 半年之后还是没有人，可是眼看着那个 shopping mall 要开了。
1: 嗯，
0: 那这个前同事啊的，就称他朋友吧，就是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自己过来啊？
1: 嗯，
0: 然后他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当下突然愣了一下，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选项，就是我的脑子。

0: 你没有这个选项，
1: 嗯，
0: 我自己过去没有这个选项，欸，所以我一直在问我身边的人，
1: 嗯，
0: 但他突然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个 moment， 我突然觉得，哦，
1: 诶，这好像也是一种选择，
0: 对，
1: 机会，
0: 这好像是一个可以把它考虑考虑，
1: 对对，
0: 但是呢，我又不敢自己做决定，
1: 嗯，
0: 这个不敢自己做决定，不是说要回去问父母，
1: 嗯，
0: 不是，因为我一直非常的独立，我其实很多事情，我很难得跟父母商量，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小组嘛，小组聚会，我就
1: 在教会里面，
0: 在教会，我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1: 嗯。
0: 讲出来之后呢，
1: 跟姐妹们商量，
0: 对，我说，哎，刚好有这个机会，但我现在很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
1: 嗯，
0: 然后姐妹们就跟我说，建议你祷告，
1: 嗯，
0: 我觉得你跟神问问看，你祷告看看，
1: 嗯，
0: 看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帮你开路，
1: 嗯，
0: 还是他告诉你不要去？所以我大概祷告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祷告了快一个月吧。
1: 嗯，
0: 我有一天读经，然后呢，我非常非常有感动，
1: 嗯，
0: 而且很明确的读到以赛亚书，神跟我说：“你去吧，就是我要帮你开江河，帮你开道路，
1: 嗯，
0: 我要让你如鹰展翅上腾。”我非常明确的感受到这个，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说，哦，好，那我去，
1: 嗯，
0: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我在2012年的11月我就去了上海，
1: 去上海，
0: 对，
1: 嗯，
0: 等于是又是一个，所以我的生命我觉得蛮有趣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段落之后又重新开始，
1: 是，
0: 对，我去上海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嗯，
0: 生活的习惯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各种的这种应对其实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嗯，但我觉得神是一个很奇妙而且很有趣的神。我2010年受洗，我2012年就去了中国，
1: 嗯，
0: 在这个两年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面受了很多很多的装备，
1: 嗯，
0: 几乎很多的这个装备的课程我都上。我还记得我要去上海的前几天，教会有一个属灵的长辈跟我说，他只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要抓住你在这里所受的装备，所学习到的每一句话，
1: 嗯，
0: 因为你到了那里那个环境，
1: 嗯，
0: 很可能会让你在下一秒你就转脸不认神，
1: 嗯，
0: 他只跟我讲这句话，然后我就去了上海。的确，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挑战、很挑战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我在那里前半年哦，刚去的那个半年，我特别的煎熬，吃也吃不习惯。
1: 嗯，
0: 然后我都自认为我自以为啊，我讲话已经够字正腔圆了。我去到那边，别人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我也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
1: 嗯，
0: 很辛苦。然后气候也跟台湾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那前半年一个感冒引发了我长达半年的咳嗽，
1: 嗯，
0: 停不了好不了，然后又咳嗽又拉肚子，就一吃就拉，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整个人非常的消瘦，
1: 好像水土很不服，哦，
0: 非常的不服，
1: 嗯，
0: 然后咳到就是咳嗽哦，你就不能够张口，一讲话你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咳嗽到同事还有旁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台湾看一下，我觉得你这个身体可能出问题，
1: 嗯，
0: 你肺部大概出了问题，然后又或者是从台湾来看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给我拿偏方，
1: 嗯，
0: 哦，这个是治咳嗽，什么治肺部清肺的，
1: 嗯，
0: 这种偏方的药，我整整咳了半年，
1: 水土不服真的是，嗯，
0: 很恐怖，
1: 嗯，
0: 但也非常奇妙的。突然有一天，
1: 嗯，
0: 早上醒过来，一个晚上，哎，水土不服好了，
1: 嗯，
0: 不渴了，然后感觉吃也不拉了，
1: 嗯，身体慢慢
0: 对
1: 慢慢，
0: 我觉得我身体开始有那种抵抗力了，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

0: 这个半年过后，我突然觉得哦，好像我身体已经能够接受这里的环境了。
1: 嗯，
0: 但是我工作的挑战没有啊。
1: 嗯，
0: 那是一个台商嘛。
1: 嗯，
0: 那个管理呢，就是非常非常台商的管理。
1: 嗯，
0: 他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台湾的干部、嗯，也有很多中国当地的这个干部跟成员，所以每天这个老板就是那种我叫做斗争式的管理。
1: 嗯，
0: 就是你们要斗，越斗对老板来说他越好管理，然后对我来说我很痛苦，就是也没有好的资源。要做 marketing 呢，你也拿不到钱。
1: 嗯，
0: 就是公司没有拨一笔预算是要做行销的、嗯、完全没有、嗯、然后呢要四处去拜托上海的朋友、台湾朋友帮你做这个做那个，但你不能够长期这么帮求人家嘛。
1: 嗯，
0: 所以要跟公司商量，那公司又不给你钱，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痛苦。然后你要还要跟这个，因为商场的开幕，你要跟很多中国这个就是上海的这些公的单位打交道。
1: 嗯，
0: 你在揣摩他们的心意啊。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他们讲的那一句话背后是什么含义，所以那哦超级痛苦的。
1: 嗯，
0: 很痛苦，然后又加上商场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真实的体会到我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属灵长辈跟我讲的那句话，就下一秒你可能就背离住了。
1: 嗯，
0: 真的，因为商户每一个人都想要抢到好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又想要租金便宜一点，
1: 嗯，
0: 就是商场少收一点租金，但是你位置好一点，
1: 嗯，
0: 广告的这个位置你也给我摆得显眼一点，
1: 嗯，
0: 那个是明着，就是这个租户是明着就在会议上跟你说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回扣，然后这个回扣就是给你的30-40给你，你只要答应我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个回扣每个月不会断，你说我要不要接受？非常的挑战呢、欸。那是一笔，我就说哦，如果当然这是我自己开玩笑。
1: 嗯，
0: 现在回想这个，如果当时我就接受了，
1: 嗯，
0: 我现在可能躺平躺着干呢，房子买好几栋、嗯。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知道那个是不能够拿的，那个东西是第一个是违法的。
1: 嗯，
0: 不管违哪一个法，中国的法律、神国的法律，
1: 嗯，
0: 你都是违法的，
1: 嗯，
0: 所以我不敢拿，也拿不了，所以我拒绝。但拒绝呢，我也有错，什么错？是因为别人拿，我不拿，
1: 嗯，
0: 我变成是被攻击的那个 target。
1: 对啊，一定是这样啊，
0: 对，
1: 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你不拿，他们就威胁感很大，
0: 他们就觉得哇，就是你装什么清高啊？
1: 对啊对啊，
0: 我们都拿了，你不拿，你到时候不要给我们捅出去哦。
1: 类似像这样子，
0: 对，
1: 这对啊，所以别人就会很讨厌你啊。
0: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再一次的，
1: 嗯，
0: 我压力很大很大很大，
1: 嗯，
0: 就觉得。天哪，我是不是？我心里想的是，我的天哪，神是不是给我错误的指示，还是我错读了？
1: 嗯，
0: 神给我的这个指示，
1: 嗯，
0: 我是不是自以为神叫我来，其实并不是，所以我非常的痛苦，很痛苦，
1: 嗯、
0: 然后又很难挨，就是我也不爱跟别人斗争，但是我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要跟
1: 被别人斗，
0: 对，然后我还要想办法去想说，天哪，我被斗的时候，我要怎么自我保护自己？
1: 嗯，
0: 所以。很痛苦，就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搞到我自己内分泌失调，
1: 哦，身体也出问题了。
0: 哦，我那时候整个人肿到3倍大，我现在的3倍大。
1: 哎呦，水肿啊，
0: 是完全就是一个内分泌失调
1: 哦，
0: 3倍，然后内分泌失调到，对，我就开玩笑，就是我们商场嘛，你有时候十点结束营业嘛，你要。结算一下你的营业，你要去看一下商场，嗯、你有时候还要跟你的租户还讨论一下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通常离开商场都是很晚了，11点多，晚上，那个时候没吃饭呢，
1: 嗯，
0: 没吃晚饭，那怎么办呢？就大家哦几个比较好的这个同事就约了去吃饭，我内分泌失调到我吃四碗。 四大碗的白米饭我没有饱足感，
1: 嗯，
0: 就完全是失调了，
1: 嗯，
0: 然后每天晚上重油重咸，
1: 嗯，
0: 你说那个整个人不肿也蛮奇怪的，
1: 嗯，也胖很多了，嗯，
0: 而且完全就是你知道那是虚胖，
1: 虚胖啊，
0: 然后睡不着，你的压力大到睡不着，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不知道明天张开眼睛你要处理的那件事情，你要跟多少部门的人斗争，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你想要做的 marketing 的这件事情，你的老板最后会不会把钱拨给你，
1: 嗯，
0: 非常的痛苦，所以我睡不着，我那时候整个人又肿又憔悴。我刚刚不是讲吗，三更半夜就晚上吃完饭三更半夜回到家，回到家都一两点了，洗个澡躺一下，哎，我会在清晨的四点钟惊醒，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睡，就这样一年半的时间，我跟这个公司呢，跟这个台商原本签的约是两年，
1: 嗯，
0: 那你知道台商会有就是两年的约，然后他会给一些台干一些好的补贴嘛，
1: 嗯，
0: 就是哦住房的补贴，可能当然没有跟早期比没有那么好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住房的补贴啦，机票补贴啦，什么返台价啦，那返台价就是你回台湾休假不扣薪的嘛，就支薪的价。好，我太痛苦了，两年的约不到，一年半我就跟公司提出我要解约，
1: 嗯，
0: 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要解约。我觉得可能公司有看到我太憔悴了吧，因为我的总经理，当时的总经理有一天进到办公室，就走到我的桌子前面问我说，你为什么凌晨四点起来发回邮件，
1: 嗯，
0: 我相信他大概有看到的我的那种挣扎，所以当我提的时候聊完，他说好，那就跟人事聊，跟人事看到哪一天就截止。上帝很恩待我，就是他让我离开了那个公司，但是住房补贴、机票补贴以及返台价，虽然你没有返台，但是把它折成现金，
1: 嗯，
0: 等于是拿了一笔钱走，
1: 嗯。
0: 因为你约不到其实是我要赔给公司的，所以我觉得神很恩待我，所以我就拿了那个钱，当时是在犹豫啊，到底是再回台湾还是留在上海，但也玩了一小段时间，因为拿了一笔钱嘛，玩了一小段时间，我真的是离开这个商场的工作之后不到两个礼拜，我整个人恢复原本的样子。
1: 是哦、
0: 嗯、
1: 哇，那真的是工作压力造成
0: 的，真
1: 的
0: 是压力，
1: 嗯，
0: 我自己都觉得哇，我的天哪，压力，所以真的各位要真的心里不要有烦恼，不要有忧虑，也不要有压力，就不要给自己很多压力、
1: 嗯、
0: 压力真的会让人整个人变形。
1: 嗯，那你后来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台湾？
0: 我后来呢留在上海，
1: 嗯，换一家公司。
0: 对，我后来留在上海的原因是，上海有军会的团契嘛，
1: 嗯，
0: 那当时我就在犹豫，到底是要不要回来。上海的这个，属灵的，也就是长辈啊，他就跟我说，你留在上海吧，
1: 嗯，
0: 他说他相信上海是，对我来说是有机会的，
1: 嗯。
0: 非常神奇的，就他讲完之后的隔天，隔没两天了，我有另外一个姐妹，她约我吃饭，约我吃饭呢，她介绍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是中国当地的人，他也是非常非常奇特，他是一个新疆的汉人，
1: 嗯，
0: 他介绍了一个弟兄，他信主了，这个弟兄都介绍。他介绍吃饭是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弟兄的工作的公司，
1: 嗯，
0: 他开了一个公司嘛，正在找合适的人。
1: 哦，在找人。
0: 对。那我这个姐妹说她听完之后觉得我应该是合适。
1: 嗯哼，觉得你适合去他那边工作。
0: 对。所以呢他就组了一个饭局，让我们在、
1: 嗯、们认识。
0: 对，聊了一下。那聊了，聊完之后我觉得哎，的确

0: 的确也是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某部分跟我之前在 ICRT 所做的事情是挺类似的。所以当下聊完之后，也不能说一拍即合了，就是觉得哎，彼此好像都是彼此这个需要的人。好，那就这样，我就到了下一个工作。是一个完全中国的公司。不是台商了。对，对我来说，那又是另外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工作呢，是做什么呢？我们专门面向企业，不同的企业。那不同的企业呢，会有一些内部的培训，或者是 workshop， 或者是一些活动。现在呢，叫做 team building 了。那我的公司呢，就是专门在帮不同的企业去组织、去执行、去策划这些活动。比如说，我有一批新员工，他要做培训。入职了，你得知道我的这个企业文化吧？你得知道这个各种的这个流程。我们会组织一个，就规划一个有趣的活动。让他通过这个活动去理解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说用音乐、用戏剧，甚至我们用 DIY， 各种有趣的方式，我们叫做跨界的这种培训，
1: 是
0: 让这些成员去理解。所以我们面向的有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职级，比如有新员工啦，有 CEO 啦，有中高阶，甚至有高潜不同的。那我面对的企业呢，那就更多。这个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神真的是在这个阶段再一次开拓了我的眼界。什么眼界呢？就是我面对的这些客户都是中国的五百强。比方说阿里集团，比方说腾讯，比方说百度、联想，这些中国很大的民企，中国很大的外企，比如说强生，比如说这个AIG 比如说 HSBC， 这些很大的在外企在这个上海的这些分部，甚至也有中国的央企跟国企，比如说中国银行，比如说中国电信，甚至有一些可能对台湾不是很熟悉的这种航天类的这些央企。我接触的是这些企业，对我来说，我再一次的被放到一个区域吧，重新再去学习跟这些客户怎么去交涉，怎么去达成 deal。每一个不同的企业，它还不是台湾的企业哦。每一个不同的企业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跟性，就是特别的性质。你要知道怎么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跟他们沟通。所以我真的我很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磨练我，一直把我放在一个新的一个环境，让我去学习。然后让我的说眼界开了，眼界的这个当下，我知道怎么样去更用爱去爱人。

0: 我说实话，我虽然这个讲起来是有点吊诡啊，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跟中国人沟通早期。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的台商给我的阴影啊，就是跟这些人在内部斗争啊，
1: 嗯，
0: 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跟他们沟通，我甚至觉得他们有点就是有理讲不清，
1: 嗯，
0: 很难，就是很难通啊，有沟没有通啊，
1: 嗯，
0: 特别讨厌。
1: 早期的时候，
0: 早期对，嗯，
1: 这几年其实有蛮多的改变了，
0: 改变很大，
1: 对呀，啊，改变非常大，
0: 改变非常大。
1: 中国大陆早期跟现在他们的素质，好，各方面的那种，特别是人民的那种素质，还有他们有很多方面的水平都在改变，
0: 的确差
1: 很多。
0: 你就讲我一二年一直到现在，
1: 嗯，
0: 真的差别非常的大，
1: 差太多了，
0: 差很多，
1: 嗯，
0: 但早期我。不是那么喜欢他们。
1: 嗯，早期真的不容易，我也听很多朋友讲。嗯，
0: 而且我说实在的，就是我内在的那种骄傲，
1: 嗯，
0: 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那种内在的骄傲，我又浮起来了。
1: 嗯，
0: 第一个，我非常自以为是的，
1: 嗯，
0: 觉得台湾的眼界比你们看的要多。
1: 嗯，
0: 台湾的这些。我们做过的东西比你们跑得要快。
1: 在早期那个时候，嗯嗯，当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啊，事实上也是嘛，
0: 嗯，
1: 在早期的时候
0: 是，
1: 嗯，
0: 所以我会用一种，我现在回想自己也觉得挺搞笑的，
1: 嗯，
0: 我用一种上对下的姿态
1: 哦，
0: 在跟他们讲话，
1: 嗯，
0: 在跟我的同事们讲话，
1: 那他们一定也不爽吧？
0: 他们非常的不开心，
1: 嗯，
0: 你说我对客户还稍微好一点点哦，
1: 嗯。
0: 但我对我的同事们，因为也感谢神，就是我14年刚进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不到8个人，
1: 嗯，
0: 但是慢慢的，我就很感谢神，因为神在这个当中也
1: 让你们
0: 动了很多，
1: 做得好，
0: 是真的，
1: 拓展很快，
0: 是真的，就是从8个人到10个人、20个人，以至于上海总部，然后北京、深圳分公司，
1: 嗯。
0: 到100多个人，
1: 嗯，
0: 所以那个过程我真的是看到神一直在扩张这个领土，
1: 你也是在开拓，你也是在他们这个前面打拼阶段的嘛，
0: 很有趣，很有趣。然后那种早期，哦，这种打拼，
1: 嗯，
0: 就是上海北京当天来回的开会，不然就是上海深圳当天来回的开会，一个礼拜要去好几次，
1: 嗯，
0: 就是有这种很高强度的这种锻炼，
1: 嗯，
0: 我是到那个时候回头看当时在台湾的那些觉得过不去的地方，就觉得哇，真的小 case 欸，
1: 嗯嗯，
0: 我真的觉得我在那个这个到后来这个做企业文化的这个公司，我真的觉得我既被磨练，然后真的是那种像八爪鱼一样哦，
1: 嗯，
0: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真的一个人当5个人用，
1: 嗯，
0: 就那时候特别是人少的时候，你真的是又要策划，又要销售，你还要去现场带执行，我就一天能够睡2个小时，我都很感谢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人多了，我觉得我的骄傲的心还是没有被神拿掉。
1: 嗯，所以你现在看那个时候的自己，
0: 特别搞笑啊，特别的，就是现在我可以很大声的说，那时候真的挺幼稚的。虽然好像年岁有增长，但是。这个情商好像没有跟着往上走，
1: 嗯，
0: 特别的幼稚，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对我的这些中国的同事们讲话特别的 harsh，
1: 不客气，
0: 对，
1: 嗯，
0: 特别的不客气，然后甚至是我会对着他们敲桌子，
1: 嗯，
0: 敲桌子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简单的事情做不好，
1: 嗯，
0: 我非常的，就是你用现在来就是要用比较粗俗一点，就是我有点讲白了，我是有点瞧不起他们。
1: 嗯，
0: 眼界上我觉得我比他们见得多。
1: 嗯，
0: 但我觉得神特别有趣。
1: 嗯，
0: 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调整我，
1: 在改变你。
0: 对，
1: 嗯，
0: 我其实一直在想，

0: 很多人说，哎呀，基督徒，这个信了主之后，你会有很多的爱，你会知道怎么去爱人。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这个感受，我知道我在变柔软，但我并没有感受到说我要去更好的爱人。我甚至比较这个可能比较冒犯的一点讲，我觉得我对我的父母都没有这么爱，我怎么可能去爱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路人，是一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只是同事或者只是朋友。我是突然有一天，我是被，我感觉也是被神打到，就是我在后来的这个工作上，我学习什么？我学习怎么样去爱这些中国人。我学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我学习怎么样去拿掉我那种自以为是的骄傲，我更好的去与他们一起做同事。
1: 这个差别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你说被上帝打到，是什么意思啊？
0: 发生了蛮多事情哦，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plan 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用我的眼光去跟我的同事说，我觉得应该要 A B C D E 这么做才是对的，但是他们会来用他们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其实我们觉得一二三四五比较对，而不是 A B C D E。可是我听不进去啊，我很主观呢，所以我会用我的方式，我会用我的方式去教训他们。
1: 其实这说实在话，这也不能怪你，因为你知道原生家庭的那种影响真的很大。念你就是你爸爸，他怎么？但这个真的是
0: 哎呦，你真的是马上抓到那
1: 马
0: 个
1: 上
0: 重
1: 真
0: 点，
1: 的是，
0: 你
1: 因
0: 马
1: 为
0: 上抓到
1: 原
0: 重
1: 生
0: 点。
1: 下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知道吗？你就会变成那样。虽然你很痛恨那种模式，可是奇怪哦，我们就
0: 但是
1: 会
0: 我反而活成那个样子，
1: 对，
0: 真的。然后我用我的方式就是去教训他们说，怎么样才是那个。第一次我可能没有感觉，但第二次、第三次，我发现，哎，其实他们讲的是对的耶。最后面，你这个项目从策划推进到执行，那你如果以结果论来看，倒过来看，他们讲的才是对的。所以我是凭什么去教训他们？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去反思。那因为他们是我的，算是下属嘛。那有的时候是平辈的这个不同部门的同事，因为人渐渐多，开始有分部门。那可能他们选择，反正我也不跟你杠。不跟你抬杠，反正你是主管，你自己去承担结果。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是，我的坚持是错的，他们才是对的，所以我应该要调整我的态度，去更接受他们的意见。然后也是在那个当下，我才发现，我的天哪，我用教训的口吻去教训他们，原来我把讨厌我父亲的那个方式活到。就是活成了那个样子，我去教训别人，我用一种很，就哎，中国现在有一个这个网络用语哦，叫做"爹味十足"，就是意思就是你老是摆那个姿态去教训别人，这凭什么呀？你凭什么教训别人？你又懂得比别人多没有？但是你又要摆出那种老夫子的那种架子，然后跟那别人在那教训，但最后的证明是你还是错的呀。在那个当下，我才真的想，才真的察觉到，原来神让我在这个 position，从原来的台商到这个中国本这个 local 的公司，他是要我学着去爱这些人，去调整我的眼光，去把我那种原本
1: 里
0: 那种
1: 面那种骄傲自大，
0: 对那种自以为是那种骄傲，你要拿掉。
1: 这是上帝带领你去上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0: 真的，
1: 是要改变你的这个人里面的那个刚硬啊，让你成为一个更能够了解别人、接纳别人的人。
0: 是，真的，这个中间我经历了，真的不是说这个很短的时间就领悟到，或者是很短的时间，哦，神就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我走了很久，走了好几年，回头再想，我才发现，对，其实我是错的。他们给的建议才是对的，然后神就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告诉我说， 对呀、啊，你在骄傲什么？最后不是证明你是错的吗？你要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试着去聆听别人，你要试着用更柔软的心去理解他们，去接纳他们，这也是一种爱。
1: 嗯，是。
0: 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就是被打醒。
1: 嗯，
0: 我特别领悟到这个道理。
1: 还好上帝有让你领悟到，有让你及时醒悟。
0: 真的真的真的让我及时醒悟、
1: 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就是来谈一谈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哈。那我们的好朋友 Tiffany 呢，他在跟我们分享他这些年在工作当中在职场上面他是怎么样的被上帝改变调教、然后呢他也分享他从原生家庭的被父亲被父母亲对待的方式是真的是影响了他很大、可是他也醒悟过来、他也明白了过来、好像能够了解了看清楚了原来自己的样子、而上帝也教导他怎么样真的去爱别人接纳别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就是把焦点都放在对跟错或者是抓紧那个权力哦。自己好像是绝对不能够被侵犯的啊！上帝把这东西完全给他打破了啊！那现在的他，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离开上海了嘛？
0: 对，我去年的四月底，回到台湾。
1: 你在上海待，好像待了十几年哈、
0: 我在上海12年多，
1: 十二年多嘛哈，那也是很长的时间了。
0: 其实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一直都。原本一直都觉得十二年好像还好，当然这十二年中间，比如说休假、也是会固定回来台湾嘛、就是过年啊，这个有些假期，还是会选择回来台湾放假。我一直没有很深，一直都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十二年是一个很长的岁月，我一直到去年，我真心想要休息一下，就我觉得就是。身体上也有点累，然后精神上也有点点累，所以我跟我的老板谈了一下，就是要回来台湾。我是一直到去年回来之后，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原来十二年这么长啊。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十二年，他可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小孩从出生已经到要上国中了，这个他从原本的这个小的部门的职员，现在已经是一个高管了，甚至台湾的社会什么样子的服务已经进步到一个超过我想象的一个地步了，我真的是从去年回到台湾之后，我才真真实实的感觉到说十二年真的好长哦，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就原本都不觉得十二年还好吧，因为上海有些朋友就待了20年呐、什么20几年，我觉得我是还好啊，然后这个去年一回来，真心觉得十二年很长，因为改变了很多事情，然后也改变了很多人，
1: 是。那我知道你回到台湾之后，你现在的角色跟工作好像是比较多，就是回到你的这个信仰。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务的工作嘛，是不是？
0: 对，我应该这样说，就是我挺 lucky 的，上海的这个工作呢，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其实本身也是基督徒，所以呢，对我来说，很安心啊，不像之前的这个台商，可能他需要各种拜呀、这种各种拜这些传统的这个，所以我没有那些事情，所以我就特别的开心，而且能够互相商量，能够分享各种的，也为彼此带到，就是让我觉得特别轻松的。那我回来之后呢，我的上海这个老板其实也没打算就完全让我脱离他们对，
1: 是，
0: 所以我会还是有一些这个专案，我在协助他们做，所以我偶尔会去，还是会去出差。
1: 了解，
0: 对。但是呢，回到台湾之后，我觉得我内心里面有一种没办法形容的一种内驱

0: 居里，就是告诉我说你要多参与服事。所以呢，我就回到教会，也参与比如说教会的一些活动的项目的规划，协助他们执行。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去受一些学习一些装备的课程。那我也开始把受到的装备来开班，跟更多可能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朋友来跟他们聊一聊，把福音的种子给撒下去。这是我现在回到台湾之后在做的事情。
1: 是，所以你看现在呢好像慢慢的回归到一个更从一个绚烂慢慢回归到一个你真心本质里面的那种想要回到的归回的地方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然后呢跟上帝一起来服侍，然后多做一些关心别人生命成长的工作。其实你这一辈子都在做人的工作啦，就像以前在卖东西其实你也不是卖东西，你都是在跟别
0: 人
1: 建立感情，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其实卖东西的话很多时候交情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信任啊什么，这个真的是所以您不断的在做人的工作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而且你也做得非常的好。
0: 我们还在学习，
1: 非常谢谢 Tiffany 她今天是我们爱的生活家，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她跟我们分享她用爱过生活。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听的时候你也能够有所获得，有所体会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候我们都会好像在不同阶段会有一些契机那就像 Tiffany 一样他其实有很多挑战可是他都勇敢的去面对他常常很痛苦经常的很痛苦，可是走过之后他就更强壮了，他就更厉害了，而且他就更成熟了，他里面就更温暖了。非常谢谢 Tiffany。
0: 谢谢梁慧姐让我有这个机会
1: 是。亲友朋友，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脚上穿的鞋，您注意到了吗？是不是穿久了，脚底的纹路已经磨平了？该适时的换双新鞋哦。特别在下雨天，路上湿滑的时候，走起路来就要特别特别的当心了。朋友，您听过老一辈的口中曾经提到的冥冥之中吗？是不是也听过了无数的善有善报的故事呢？是的，善行就像链子一样环环相扣。来，今天我们再来听三个故事。在城郊爆炸事故的前一天，有个男子，他刚刚辞职，凌晨带着行李从宿舍搬进了即将爆炸的大厦。第二天，有晨跑习惯的他，6点多就出门跑步了。7点半跑完之后，回酒店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拎着很多东西的老奶奶。老奶奶突然叫住了他，奶奶说：
1: 别看了，小伙子，就是你，你过来帮我拿一下，有点太沉了，你帮我送回家吧。
0: 男子问：你家在哪里？我这就帮你送回家去。旁边还有几个年轻人，男子心想：为什么偏偏找我呢？然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就帮老人家把东西拎回家去了。当男子再回到酒店的时候，大厦已经只剩下残骸了。要知道，事故发生的时间可是在7点54分。如果他没有被老奶奶叫住，如果他不耐烦地拒绝了老奶奶，那么他就会是受害人之一了。所以看来好像是老奶奶救了他，其实正是他自己的善良救了自己。
1: 别看了，就是你。
0: 小伙子一想起老

我奶奶的话，鸡皮疙瘩一下子就起来了。真的庆幸他自己能够帮助老人家。我们接着再来听听下一个故事。女孩子简单的一个招呼，却救下了自己的生命。女孩在一个肉类加工厂上班。这天，她照着常例到冷冻库去工作。检查的时候，冷冻库的门却意外的关上了。其他的工人以为里面已经没有人，就随手把门给锁上了。女孩用力的拍打大门，哪怕竭尽全力的呼救，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个时候工厂已经下班了，而工人也都走光了。这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意识到她处于危险的当中。就这样，女孩无助的待了5个小时，他已经开始绝望的迎接死亡了。就在这个时刻，奇迹出现了。保安大叔打开了大门，他成功的被解救了出来。女孩苏醒过来之后，赶紧向保安大叔道谢。可是，保安大叔却说：“是你救了你自己。我在这里工作了25年，你是唯一一个早上向我问好，晚上向我道别的人。今天早上，你跟我道了好。”但是下班后却一直没看到你道别的身影，我就猜测你还在工厂里，可能出事了，就一直在找你。

这故事告诉我们，永远都不要低估尊重的力量。你只管善良，福报都在来的路上了。我们再来听一则短短的小故事。福建有一对夫妇，多年前儿子丢失了，碰巧他们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女婴孩。他们看着女婴孩可怜，就把她带回家抚养，而且供给她上完了大学。可没想到，这个养女在大学毕业之后所带回家里的男朋友，居然就是这一对夫妻多年之前丢失的儿子。养了20多年的女儿变成儿媳妇儿，这下儿女双全了。这么看来，那句话是对的，就是你只管善良，上天自会衡量，福报就在路上了。朋友，祝福您永远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加强家庭内在治疗功能，面对外来的威胁的时候，诗篇144篇7节，求你从高天伸出救援的手，拯救我，把我从深水中拉出来，救我脱离外来的强敌。家庭不只要面对内在的冲突，也要面对外来的冲突。耶稣一出生之后，玛利亚和约瑟就得面对外来的威胁。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中读到，希律王想要杀害耶稣，因为他怕耶稣会来夺取他的王位。于是玛利亚和约瑟必须趁着黑夜大雾逃到埃及。而今天的家庭尤其必须面对许多外来的威胁。孩子们会从学校带暴力影片回来，或者他们会因为没有穿名牌衣服而被同学取笑。父母不只要向孩子解释这种状况，还要教导他们明了许多从外界涌入的问题。他们无法建立一个完美幸福的世界，世界上的各种运动、各种潮流不断侵入他们，在各种外来的影响之下，他们很难在家庭内建立一个健康和美满的空间。但孩子的确需要一个安全呵护的空间来成长，所以玛利亚和约瑟必须在埃及停留一段时间，以保护全家人免于外来的负面影响。今天也有很多家庭觉得受到周遭环境毁灭性流行趋势的威胁，因此只有家庭内部非常巩固的时候，他们才能有面对外来冲突的能力，并且继续保持彼此信任的关系。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亲爱的主，孩子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帮助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花一点时间，向主陈述自己最感恩的

接着跟主说与自己心情不好有关的事情，或者什么人让你心情不好，向主来祷告，请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时候，请你安静聆听这件事，或遇见让你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主要对你说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遇见的这件事或这个人仍然让你心里过不去，向主来祷告，帮助你可以面对明天，对主说：主，求你帮助我。与主来对话，向主来祷告，并且留意自己的心神。这个时候，主要与你说什么？

亲爱的主，求你宽恕我，求你帮助我，我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物的这个单元，我们已经好几次的节目的时间来分享肖邦的作品啊，最重要的是他的钢琴的作品。这个一生不过39岁的人生也就这个样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虽然是一生当中非常的辛苦哈，他算是活得辛苦的一个作曲家。而且个性上面比较保守忧郁，也比较稍微胆怯一点点，不过也因为这样子的个性，所以他的钢琴作品里面我想他就用钢琴这样子的一个乐器成为他的，好像他的一支笔一样写出他人生这个篇章。也许其他的乐器好像都不太能代表他的想要说的话。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最后一次的节目来介绍肖邦的时候，我要用大提琴，他的大提琴作品作为他的介绍的结束。不太相信哈，很少有人知道肖邦有写大提琴的作品。当然拉大提琴的朋友一定是主修大提琴的，一定知道肖邦的作品哈。可是真的非常的少，他除了钢琴的作品之外，其他的乐器真的都是没有哈。但是他为大提琴写了两部作品，一部是一首奏鸣曲。作品号码第65号，还有一首是作品第3号，是一首大提琴写的波罗奈斯舞曲波兰舞曲，这样子华丽的波兰舞曲。所以不可思议哈，还是有 surprise 哈，我把它当成压轴。那今天最后来听肖邦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来听的版本是罗斯托波维奇大提琴演奏家，苏俄的大提琴演奏家罗斯托波维奇做大提琴的独奏，然后钢琴伴奏的呢是阿格利西这个版本是1981年的录音这个真的是极为珍贵的一个录音。那这个肖邦为大提琴写的这一首这个唯一的一首奏鸣曲，它分成4个乐章那我们第一段先来听它的第一跟第二乐章。第一乐章是一个快板，第二个乐章是一首比较快速的一个诙谐曲。忧郁的肖邦也会写诙谐曲，我们来听听看罗斯托波维奇跟阿格利西的演奏。

这是肖邦所写的大提琴奏鸣曲，前面的第一、第二乐章，安排在介绍肖邦的最后一次的节目里面播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是肖邦最后一首作品，他人生当中38岁尾巴的时候。到39岁出头的时候，写下这首曲子，然后他离开人世，所以我们是按照他的生命的进程，听到他。

在38岁到39岁之间写下了这最后一部的作品啊。他是为了要献给他的一位好朋友啊，这位好朋友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所以人生的最后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就是要献给他的好朋友，只因为他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结果他这辈子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提琴作品就这样子产生了。那我们来听听看下面两个乐章，这个后面在第三乐章的时候他安排了一段非常优美的慢板，好，很慢的缓板啊，应该不只是慢板而是缓板啊，最后的时候是一个快板的乐章来结束。即使是一个以钢琴为创作最主要的这个乐器的这个肖邦，他写大提琴一样没有把他的那个浪漫的不行的那个旋律放在大提琴这个部分。但是各位也不要小看那个钢琴哈，毕竟钢琴是肖邦的最爱，所以其实是写在大提琴的作品里面，各位也要仔细去听钢琴的演奏。他也把非常多非常华丽的部分交给了钢琴来表现。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阿格里西的钢琴伴奏，罗斯托波维奇的大提琴独奏，来演奏肖邦的这首最后一个作品大提琴奏鸣曲的第三、第四乐章。

最后一首作品，肖邦的大提琴奏鸣曲，就这样子画下句点。作品画下句点，他的人生也画下句点。音符结束了，生命也结束了。肖邦的一生39岁，我想。最后这段音乐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想说的 OK、即使、在最后的时间里面，不过你要晓得他过世的时候不过才39岁，以现在的人来说，那正值年轻气盛的时候，所以听一听刚才的音乐，其实它结束的时候是非常光辉灿烂的 OK。 所以可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是还是会有生命上面还是生病了以后，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医药医疗的这样子的环境，所以不得已，我觉得真的是不得已，还是得画下句点，否则不晓得在后面，如果是40岁、50岁，甚至60岁，肖邦如果还是要用钢琴写作，哇，剩下的作品不晓得会是什么样子哈。好吧，只能留在我们自己的想象当中了。那么我想最后的时候，我们回到他的19岁，那个时候他还写了一首、大提琴的作品哈，所以不是、其实大提琴刚刚这样说有错误，不是唯一的一首大提琴作品，那个、他结束在大提琴的那一首作品上面哈，可是在他19岁的时候还写了一首大提琴的作品，是一首华丽的波兰舞曲啊！哎，我们还是回到他年轻的时候的作品来作为整个他人生故事的结束吧。我们再来听听看罗斯托波维奇的大提琴独奏，还有阿格利希的钢琴伴奏。那么就在音乐声当中，肖邦的人生故事结束了。那么就敬请期待下一位作曲家的登场。我们下次的节目的时间再会咯，拜拜。

阿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非常的高兴，我邀请到呢是我妈妈的主治医师，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医师。那他的专长是什么呢？他主要的专长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家庭医学，还有包括预防医学，还有安宁缓和医学，还有高龄医学，包括戒烟治疗哦。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邀请到他来跟我们谈谈有关于安宁缓和医学。我想这部分呢也是从过去到现在有许多的病人家属当面对到了这样的一个重症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安宁缓和，有时候听到也许会觉得难过，还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是要邀请一个专门在这个安宁缓和医学来帮助病人家属等等的，那透过卓明杰医师也给予我们一些的正确而且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卓明杰医师。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卓医师刚刚我特别提到说你是我妈妈的主治医师嘛，那我也想知道说你的年纪其实对我来说算蛮轻的可是你担任在医院里面也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也可以来谈一谈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安宁缓和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时候，那你最希望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哪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呢？
1: 好，那我先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故事来做一个开头。那我听过曾经有人把我们的人生像是跑马拉松，它并不是一个短跑，好像在短时间内我们很好的跑完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漫长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快速全速的奔跑，有的时候我们跌倒，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原地停留，等到休息足够再往前。但常常我们会忘记，到底在这个马拉松的最后，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式跑到终点。所以我想第一个在最开头，我想让包含各样的听众朋友们知道的是，常常我们想到安宁，我们想到的都是死亡、痛苦跟绝望。但事实上安宁缓和是让我们能够预备，不只是病人需要，而是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有可能会经历。那到底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走完这个马拉松，这个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段，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心情，甚至怎么样的让看着我们奔跑我们爱的家人和朋友能够看着我们走完最后面的马拉松的这一段路。
0: 对，那当你在面对这个病人好，然后已经到了属于比较是末期的阶段了，那通常我们的医疗团队都是怎么样的来介入，然后来跟这个病人跟家属沟通呢？
1: 那其实像是我们一般去看感冒，医生当然就很简单的跟你说你是感冒，然后开完药就回去了。可是当我们的身体开始疾病越来越进展，或者是说我们的年纪慢慢在改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选择开始出现一些限制。所以这时候有，若是医生还是

0: 用这种你是感冒开个药给你就回去，其实对病人跟家属来说常常是会非常无助，而且不知道可以做、还可以做什么更多的事情。所以其实以我过去或者我希望我能够怎么陪伴这类型的病人或是病人家属、其实那个过程可能会是更温和而且拉得更长、甚至是它会不只是关于我一个疾病的名称，而是关于这个疾病、我还有什么选择，它会怎么样的影响我、那我还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出剩下的决定。
1: 那从你的临床上大概给予病人以及家属的选择有哪一些呢？
0: 我其实常常跟其他的，因为我们也会有实习的医生或是住院医师、那我们像是一个健康的病人，你可以选择我要吃药或是不要吃药，但是当一个疾病可能进展到末期或者是已经没有药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这些病人他失去的不只是健康，他甚至失去了他可能工作的能力，他活动的能力，甚至到某些情况下他连吃东西排便排尿都受到影响、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他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受到影响，他连生命的很多选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在这时候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就是提供这样子状况的病人和家属、他们还有哪一些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举例来说，这时候如果开刀已经没有办法治好你、但剩下你希望用怎么样的药物来控制你现在不舒服的症状、或者是再进去做一些我们所谓相对比较侵入性的治疗，这样的照顾或是生命的形态是不是这位病人或是家人所期待的？
1: 是，
0: 对，与其比相较于告知，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讨论、到底病人还有病人的家属他们期待希望的方式是什么样子。
1: 我就觉得是说，像我也是会被就是找到去安宁病房，其实我都会觉得说，哇，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决定，好，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安宁病房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共识，可是我发现就是有的家人都还会反悔、那像面对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的来去考量到家属的心情啊，还是有关于病人在进入到安宁病房他的身心灵的变化？
0: 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是当然是看病人的承受度，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是资讯的透明。举例来说，如果医师一直不告诉病人跟病人家属说你到底这个药有效没有效，在做化疗有没有效，这个鼻胃管放了到底我后面会不会好起来，所以当不知道后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病人跟病人家属就会非常的不安，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决定。那看着病人的症状不好或是疼痛越来越增加，家属就会开始有一些想法上的改变、但这些背后常常是出于心疼或是不了解，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得上病人、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光是资讯的理解、对于家人和病人来说，其实某方面来说是一种心情上的释放，因为他可以知道原来我不是毫无目的的在未知当中不知道在等什么，不知道前面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对，我其实在医院当中啊，我比较怕听到就是病人或者是家属说啊，我不要去安宁病房，去那边就是等死的。就你是安宁病房的医师，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回应呢？
0: 那以安宁缓和来说，我们的病人其实分成两项，一方面是安宁，一方面是缓和。有一部分的病人确实他已经处在生命的最后面这个阶段，所以他的时间没有剩下那么的多了。那这些病人有一些我们希望帮助他处理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灵的部分，他也有另外一部分的病人是来做缓和，就是症状的控制。那这样提到就让我想到我曾经照顾过的一位伯伯。这位伯伯他后曾做过气切，那在原本的科别有蛮多不舒服的症状，包含他的肿瘤导致他头颈部很严重的疼痛，然后他还在拉肚子。那当时我去病房看他的时候， 他因为重听，所以我是很靠近他的耳朵。

0: 多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讨论，也跟家人讨论、嗯、那当时这个家庭其实他的太太年纪也蛮大了、嗯、跟大部分刚刚所提到的家人是很像的，他们觉得啊，来到安宁病房大概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时间很近、嗯、搞不好很快就要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步、
1: 嗯嗯、
0: 后来他们真的转来了，那我们非常认真的帮这个贝贝做药物的调整、
1: 嗯、
0: 那我自己的习惯就像刚刚提到的，我每一天都在他的耳朵旁边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嗯、那这个贝贝因为他做了气切，所以他不能讲话，所以他是用白板，他有一个白板、嗯、每天用写字、
1: 嗯、
0: 他就在上面写说你是一位很好的医师让我心服口服，因为之前的医师知道他重听他又不能讲话、嗯、所以所有的医师都是直接跟家属进行沟通、嗯、没有任何人跟这个爷爷对话、嗯、可是其实这个爷爷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1: 嗯、
0: 那在我们的照顾之下，一方面做疼痛药物的控制、嗯、一方面他的拉肚子也被我们治疗好了，他太太就跟我说哦，早知道安宁病房这么好我们就早一点来了。
1: 嗯嗯嗯。
0: 那这位病人后来症状控制的稳定，虽然他还是有着一个末期的肿瘤、
1: 嗯、
0: 但是他后来恢复到可以回家，所以其实后来我们是一个月会到家里去看爷爷一次，然后爷爷是非常的开心，甚至他后来我们有拍了一张合照，他就放在他的床边、嗯、等着我们去看他。
1: 是刚刚你有提到说啊，这个病人可以从安宁病房其实是可以回家的哈，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要了解，好，安宁病房不是一进去就出不来，好，这是啊要看当事人的情况。好，那当然呢，大家也对于比较居家安宁的部分，好，也许会比较陌生，不晓得啊，我明明在住院，那我可以如何的最后可以到居家安宁呢？那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部分是怎么样，有一个申请程序吗？啊、嗯，
0: 所以在住院前甚至在出院之后都是可以安排居家的安宁的、
1: 嗯、
0: 所以居家的安宁内容会做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身体不是那么的方便来到医院、嗯、甚至光我们有病人说光来医院坐那两个小时，他基本上回去要睡一整天才能够把体力补充回来、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就因应出来有所谓的安宁居家。那安宁居家其实就是有安宁缓和这个专业的医师护理师会把来到家里来直接看到病人的状况、嗯、按照病人的状况来做药物的调整、
1: 嗯、
0: 所以要怎么申请呢？其实在各大医院应该都有安宁居家的服务、嗯、那先要确认这个医院有。那以荣总来说，我们的安宁居家就是来我们的家庭医学科有安宁专科的医师门诊就可以来做排、嗯、就可以来做安排、
1: 嗯、
0: 那只是因为它毕竟是称为安宁缓和，所以这些病人在临床的疾病上还是要有一个符合安宁缓和相关的疾病。
1: 嗯，
0: 那当然离荣总不能够太远，因为如果太远的话我们要去家里可能就相对不是那么的方便。
1: 嗯嗯，但我也想要问哦，如果他本身就已经是在住院，所以他还需要到门诊吗？还是就由你们来直接安排呢？
0: 对，如果是在住院的病人就可以透过住院的方式会诊我们安宁缓和的专业，那我们就会到你的病房去看你现在的需要是什么。
1: 嗯，
0: 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进行一些舒适的护理，甚至是精油的治疗、芳香治疗或者是宠物治疗、
1: 嗯、
0: 就可以直接在原本的病房进行这些其他方式可以让症状缓解可以增加生活品质的治疗、
1: 嗯。那刚刚医生也有提到说，如果不是在荣总的附近，好，那他可能就是回到自己的县市。那在这方面，医院跟院间有做这样的一个合作吗？还是做一个转介吗？
0: 嗯，以不同医院系统来说，目前台湾是没有院内可以做转介的。
1: 嗯，
0: 但是就我们来说，因为很多病人可能来荣总，但他的家庭可能并不是在台北市、
1: 嗯、对，
0: 所以以我们的安宁居家来说，我们手上是有一份名单，我们可以帮你找依照你的状况在你家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提供这样服务的团队、
1: 嗯、
0: 那我们会把这个名单给你，那这样家人就比较不会在茫茫大海当中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
1: 对呀、啊、对呀、啊，哇，真的是也做得很贴心哦。嗯，那后续我们也想要来帮听众朋友问问啊、就是你怎么会想要担任这个安宁缓和的医师？那

可以让医生先整理一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那我们来了解，哇，一位年轻的医师怎么会选择这样的科别呢？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主治医师，他也在负责着安宁缓和医学方面。那刚刚就是我们前面的一段有特别的来去介绍有关于对于安宁缓和的认识。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了解哦，哇，年纪轻轻的医师怎么会选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别，而且愿意在这个安宁缓和的病房来协助我们的重症的病人跟家属呢？嗯，
1: 好，那诚实的说，其实安宁病房确实是一个很高张高压的环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病人的状况通常是已经非常的不好，那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其实在心情上都是非常的舍不得的，那我也确实遇到包含我自己在内很多的医疗人员，面对这样的家属或是面对这样子的病人，其实会勾起很多自己生命当中的创伤，甚至是过去的一些悲伤的回忆。那诚实来说，其实对我来说，曾经安宁病房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尤其是在我刚开始实习的时候，那就这个牵扯到我自己过去的生命经验，那因为我的父亲本身也是在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在安宁病房过世的，所以其实当我在受训在实习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踏进安宁病房，我就觉得哇，怎么每一个病人都让我想到我的爸爸，每一个都让我想到当时我没有做到或是我做得不够好的事情，所以其实在我自己实习跟受训的阶段，我是很排斥，而且每一次到安宁病房我是感到恐惧的，但说来也非常的特别，就像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安宁病房是一个象征着死亡的地方，但偏偏就是在这个象征着死亡的地方，我遇见了生命。我的爸爸在他过世的时候，他突然决定他要受洗，他说他遇到了他个人灵魂的救主，
0: 是
1: 那时候他透过祷告把我跟我的妹妹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那当下我其实不了解，我只是难过爸爸的离开，但等到我上了医学院，我上大学之后，我也确实遇见了我爸爸他灵魂的救主，那在我这段我实习受训的过程当中，透过这个安宁病房的经验，神很深的医治我里面过去还没有自己处理好的这些忧伤，那反而当我具备了过去这样，因为我知道那样是什么地方，我知道当你面对家人面对至亲的生命走到这个阶段的那种痛苦无奈甚至是绝望，所以我后来就发现那反而成为我的一个礼物，当我面对这样的家人还有病人的时候，我能够多一份其他医师不能给的，我可以多给一份除了医疗药物各种的治疗方式可以给的东西以外，我好像有一些更多可以给的，包含透过我跟他们的互动，我跟他们的分享，甚至是透过我们的对话的互动，除了医疗上家人能病人跟家属可以得到另外一份的我们讲安宁缓和，或是说他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份的释放跟祝福，所以回过头来说，确实安宁病房其实对大部分的医师来说好像象征着是医疗的失败，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做了，但反而当我真的踏进去了，我发现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是我们可以做，而且可以比一般的医疗还要做得更多的，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位病人的太太说，原来这样子我们早一点来就好了，

0: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遇见神哈，那我也想要了解说，爸爸当时是怎么样的来去提到他遇见神，也包括你刚刚提到的遇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时候因为我相对我还是学生，所以其实我没有同时经历在爸爸的那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惊讶，现在回头来看也是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爸爸从小就是一个传统宗教的人，甚至他是不是那么喜欢基督徒的，可是偏偏当他在面对安宁病房，他躺在床上，那时候因为他很虚弱，他不太也没有什么力气讲话，所以他那时候特意写了很多的卡片文字的讯息留给我跟我妹妹，他就不断的写到一些他跟我们以前的约定，还有他相信主耶稣会代替他来照顾我们，所以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非常特别，是因为大部分我们觉得是家属要去安慰这一位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但那时候反倒是我的爸爸他已经不是在看重自己的好或不好，他是真的把他的生命交在他所遇见这一位神的手里，而且把他所挂虑的一切都在信心里面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现在当我在安宁病房面对病人的时候，我爸爸的这一份信心还在我里面燃烧，所以看到我的每一位病人跟病人家属，我都希望我也能够把同样的盼望带给他们。
0: 那你自己提到在医学院里面也有遇见，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1: 其实说实在有一点难一言以蔽之，那其实因为那时爸爸受洗之后我们全家是一起跟着受洗，但其实当下我就是糊里糊涂的被一起抓进去，就是就受洗了，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其实反而是在我高三要考学测，那现在好像叫分科测试的时候，当时我考的并不好，所以我是有很高的机会是不会上任何医学系需要考指考的，但就是在那个人生的低谷，那因为我非常的包含爸爸过世之后，我自己就给自己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压力，就是我要表现得很好，我不要让家人担心，那因为我是长女，所以我不要让所有的亲戚也不要让妈妈担心，所以我不会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或是我里面的需要表露出来，我都是自己消化，所以那时候学测考不好的时候，我其实加上爸爸过世之后，我其实一直把这件事情闷在心里，所以每一个早晨和晚上其实我都是把房间门关起来，把灯关起来，然后抱着枕头把脸捂住，早上晚上都是这样一直在哭，那其实妈妈是从来我是没有让我的家人知道这些事情的，但就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特别，我突然听到了一首诗歌，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去教会，我也不知道，我连诗歌的内容我都不知道到底他在讲什么，但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那里面就讲到所需要的力量你每天赐给我，然后那个里面就讲到祷告，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那当时我甚至不知道这首诗歌讲的对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那首诗歌当时就像黑暗当中点亮了一盏烛光，每一天早晚当我在哭的时候，我就放了这首诗歌，不断的相信真的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神会给我，即便当时我并不认识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所以就是在那样我生命当中最低谷，就像我爸爸是在快要面对死亡的这个低谷当中，我们反而遇见了天上的光照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契机，我突然真的发现神在我认识神以前他自己介入了我的生命，而且他看到我即便是家人不知道的需要他看见了，而且他伸手来安慰我，他把我从这个洞里面拉出来。
0: 哇，好感动哦。不瞒卓医师说，我今天 心里面想的这一首诗歌就是你刚讲的那一个诗歌、
1: oh.
0: 所以我刚刚就觉得说哇，好巧哦。对，那其实我想身为一位医师，常常看的许许多多病人跟家属在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当中，对于你来说，当你看见这些，包括你自己也曾经经历了，你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跟病人跟家属多说些什么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预备什么，或者是能够了解什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不单只是只有医学方面的。
1: 那我们常常会是到生命的很末期，我们才会想到我要怎么样的姿势跑完人生的最后这一段马拉松。但其实有一段圣经的经文叫生有死，死有时，那我们知道自己每一天怎么活，我们才能够知道当我们生命开始走到后段的时候，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那我再举，我很喜欢举例子。我之前有在一个比较偏乡的卫生所有遇过几位病人，他们就是有非常多的慢性疾病，但是他们不太愿意吃药。那他就开玩笑的跟我说，他用台语说，但是我台语不太好。那这位大哥就跟我说，不会啦，我就不要吃这些药，我最后只要好死就好，我不要在那边拖。但实际上好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每一天我们会预备，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生命，我们会预备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份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得到一个学位，我们前面需要有一段选择跟预备的过程。所以同样的，其实我们的生命要以我们期待中或者是说有尊严，那我们想要的方式跑完马拉松的最后这一段，其实也是需要预备，甚至是需要做准备的。所以比起等到生命的最后面那几刻再讨论说哇，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其实一个是我们每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过好我们的今天，那另外一个就是到底我的生命我们寻求的是什么，还有当我遇到一件不能改变的状况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做出其他的选择。
0: 真的是字字都是非常的重要，也是让我们能够来了解，其实我前阵子也有受邀去做一些的分享，我真的觉得临终病人，不是只有你躺在病床上才叫做临终，我们如果说可以讲的比较实际一点，每一天都可以是临终的时刻。所以也是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除了认真的工作，或者是也许你正在面对的一些的挑战，也真的是好好要静下来想想你自己，你现在过着什么生活呢？你期待你每一天的生活就像现在一样吗？还是其实你还有更好的选择，也许你可以多方面的资讯能够来去了解，也让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如果你现在正在烦闷当中，那有没有让你不烦闷的生活的方式，或者是在疾病当中，是不是要多跟一些的医护人员，或者是相关的也许可以以健康好，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广播网就是要促进国民健康的，可以多吸收这方面的一些的资讯，以至于我们更有选择的机会。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就是刚刚医生所说的祷告。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刚我们再次的透过台北荣民总医院在负责安宁缓和医疗的卓明杰医师，谈到他为什么来选这一科哦，然后也谈到有关于对于安宁缓和要有一些正确的概念哦。那我们接下来也要呢来邀请他来谈一谈哦，现在的安宁缓和其实好像也有一些的选项哦，因为刚刚有提到选择，那现在大概都讨论的呢就是有关于所谓的断食善终。不晓得医生，当你听到这个部分呢，有没有要在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然后来多做一些关于你个人的看法，还是你有听到哪一些的说明，你觉得要去补强在这个部分的一个了解呢？嗯，
1: 那像断食善终，其实这个在民众当中开始聊这个，其实我觉得某方面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0: 嗯，
1: 因为表示大家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延续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开始有这个断食善终出现。但是呢，如果是就个别的状况来说，断食善终它可以算是一个相对太卷烈的一个说辞。怎么说呢，我很有时候会跟我的其他的同仁开玩笑，如果是我，我现在我没有任何的慢性病，我也没有在吃任何的药物，但是我若是被人家断食了，我也会结束我的地上的生命，但是这并不会说它是一个善终，所以确实在某一些的疾病的情况，或是在某一些病人的身上，慢慢减少他吃的东西，甚至是不要用这些侵入性的方式硬去给他营养，对他来说反而是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但是反过来说，在另外一个部分的人身上，甚至是包含完全健康的人，如果不给他吃东西，也确实可能会造成他走向生命的终点，但这也许对大部分人来看，这大概不会我们说他是一个善终。那至于在减少饮食的过程当中，直接通常我们会采用的是逐步慢慢的减少，除非这个病人已经出现蛮多因为灌食因为营养而有不舒服的状况。举例来说，我们就讲两个极端。在传统的医疗上会认为，既然有一个管路，举例来说像是鼻胃管，我们可以给病人大量的营养，那我们就给他一个鼻胃管啊，给他大量的营养，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当时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状况。举例来说，因为放鼻胃管是不舒服的，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通常是一些长者，他可能会因为放了这个鼻胃管，他想要伸手去把这个他不喜欢的管子给拔掉。那医疗人员或者是照顾者为了保护这根管子，就必须要把病人的手给约束起来。那这个长者呢，他已经不喜欢这根管子了，现在手又被绑起来，他一定会更生气。所以其实就以我个人跟很多我们熟识的医疗人员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样到底怎么样对这位长者来说是最好的，就有讨论的空间。所以一个是放了鼻胃管，为了保护这根管子，反而病人的手脚被绑起来。那可能对于很多的长者，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尊严的，我就是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
0: 是。
1: 那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我们的身体慢慢退化的时候，营养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的需要。那以最简单，我们可以想自己，当有时候我们吃坏肚子，或是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的食欲会比较不好。那这时候硬吃，有时候我们自己反而会不舒服。所以我们自己也会调节每一天吃进去的食物的量。那当一位病人他的身体的疾病严重到已经不会再恢复，或者是说他就是慢慢在退化的时候，你给他大量的营养或是大量的水分，有些病人会开始吐，或者是他会消化不了，甚至是四肢开始水肿，肿到人都很喘，四肢都水肿到会破皮，会有伤口。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太少数，有的时候我们医疗人员在旁边看其实是非常的心疼的。但是你说这样子做有错吗？他不能吃我们就给他一个管路，但是反而在这个时候给他这样子的过多的东西，反而造成他更多的不舒适。
0: 是，
1: 所以这是两个极的两端，我们不太可能说一看病人的状况

0: 况给他太不看病人的状况就给他这么多他不需要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直接停下来病人可能会因为脱水、
1: 嗯、
0: 或者是电解质不平衡可能就会有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可能会不舒适的、
1: 嗯、
0: 所以实际上需不需要进行断食或者是要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病人身上、
1: 嗯、
0: 让他可以得到对病人来说也对家属来说最好的治疗其实确实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介入的
1: 对啊 我真的觉得就是要需要好好的理解所谓的断食善终就如我以前来访问一个教授他就说哇他的长辈差点活活被断食了、哦、对他非常的生气所以我们也要请听众朋友了解、哦、对于一个断食善终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善终、哦、倒是到底要不要进食其实对于这个部分也就是要让病人自己去决定的对吧
0: 对那我又想到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嗯、在我们的病房里面曾经有一位100出头岁的仁瑞奶奶、
1: 嗯、
0: 当时她的家人听到断食善终觉得哇这个方法好像不错也许对奶奶来说会是好的因为她已经非常年长、
1: 嗯、
0: 吞咽的功能也不是那么好只是在家里他们还是有一稍微的喂他一点点东西只是已经开始不合适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让奶奶断食善终、
1: 嗯、
0: 结果奶奶就开始哭因为她很饿、嗯、可是家属就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让奶奶舒适的断食善终、
1: 嗯、
0: 那奶奶就是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在叫那所以后来那时候奶奶的状况就有一度不是非常的好、
1: 嗯、
0: 所以她也住进了安宁病房、
1: 嗯、
0: 但是呢那时候我们就有在评估奶奶的吞咽功能虽然不好但是她还是具备一些吞咽的能力所以这时候就有另外一项专业了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吞咽功能的评估跟怎么样透过一些专业的治疗的方式甚至是调整食物甚至是透过吞咽技巧的调整姿势的调整、
1: 嗯、
0: 这个奶奶在离开前的那几个礼拜她其实是可以吃少量的我们帮她准备的有甜味的食物然后奶奶每天都笑得很开心、
1: 嗯、
0: 那喂完之后奶奶就会哈哈哈的笑就是哈哈哈的笑那这时候他的家人们才看到说哇原来之前那样其实他们觉得他们又心疼奶奶原来其实奶奶也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个病人那时候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因为那个奶奶非常的可爱她每次吃完那些甜甜的味道的东西都会笑得非常的开心那看到喂她吃东西的医疗人员她就会双手作揖一直说谢谢谢谢谢谢
1: 嗯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于这部分真的是要有真的是了解好、哦、既然是希望病人善终应该就要尊重病人的身心灵这样的一个现况比较不适合有样学样啦最后反而不是善终感觉就是让病人是在痛苦里面刚刚医生有提到说为了一个鼻胃管就反而把四肢绑起来好、哦、那我以前也有住院我真的觉得是说每一张床其实老实说是不透气的你光是躺在上面一阵子背就开始流汗了、
0: 嗯、
1: 更何况就被绑在那边的病人他想要烧痒如果叫不到人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如何的让我们的生病的人能够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被照顾的品质然后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要延长他的寿命结果反而是延长他的痛苦哦、
0: 嗯、
1: 明明就可以好好的就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想吃哇如果还要再被套上所谓的断食再加善终嘿其实我就觉得有点牵强啊那我对于这个断食善终呢我总是会觉得是说可能有在于哦避免一些家人一定要勉强这个病人一定要吃什么才会有营养哇拼命喂或者是鼻胃管就这样灌然后把人弄成这样子非常的肿胀那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的那但我也透过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也是想要问医生说人在后面的时候那可能也会有产生一些身心灵上的变化就你的临床经验大部分都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会让家属误解的比如说谵妄啊等等的
0: 那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瞻望，那对于大部分的民

0: 众可能会想说，哎、嗯欸，这是什么东西？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比较理解。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有一台电脑，当电脑开了很多个程式、嗯、已经超出这台电脑可以运作的能力、嗯、这时候电脑就会宕机、
1: 嗯、
0: 所以当一个病人他身上发生很多的情况，像是他可能本来有一个癌症，现在又突然感染，甚至像刚刚讲到的被放了一个他不喜欢的鼻胃管、
1: 嗯、
0: 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负担，都是一个压力、
1: 嗯、
0: 所以当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可能就会像电脑宕机一样，整个人变得很不像他原本的样子、
1: 嗯、
0: 那他可以是他会大呼小叫，甚至是可能会看到幻觉，或者是他完全不理人、嗯、简单来说就是失去了一个病人原本大脑他可以正常运作功能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在我们这些临终的病人，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甚至有数个没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些病人就会像这台宕机的电脑一样、嗯、可能就会有很多混乱，甚至是会变得跟家人所过去所认识的他不一样、
1: 嗯、
0: 那这时候常常家人会非常的担忧，甚至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陪伴、
1: 嗯、
0: 那某一甚至家属会处在一个非常我们讲 burnout 耗能耗竭的状态、嗯、因为可能病人同样一个问题会反复一直问，而且前后是一点逻辑性都没有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安宁缓和我们希望帮助的不只是病人也是家人、
1: 嗯、
0: 就是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下家人怎么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当这些状况 出现的时候，除了透过一些医疗的照护以外，家人还可以为病人做什么事情、
1: 嗯、
0: 所以这其实也是包含在安宁缓和之内，就是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怎么样陪伴病人。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说，我其实不是帮你们，我们是陪你还有你的家人一起走完后面这一段路。
1: 嗯嗯，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家人怎么样来去做后面这一段路的陪伴，通常啊、你所建议的一些的要点大概是哪方面的呢？嗯，
0: 那我其实很常提醒一些家人，尤其是有一些家人他们会不太明白病人为什么会做出想要到安宁病房或是接受安宁缓和的这样的想法、
1: 嗯、
0: 他们会觉得说你怎么会放弃自己、
1: 嗯、
0: 那我常常提醒这一些家属，其实病人他本身的这个疾病是让他很辛苦的、
1: 嗯、
0: 包含疾病所造成的疼痛还有各种的不舒适、
1: 嗯、
0: 那我们会引导这样的家人去看病人现在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嗯、所以曾经我们应该说最近我们就有遇过，就是病人其实已经被疾病给影响得非常的深，而且他非常的辛苦、嗯、而且他过去所有做治疗的经验都很不好、
1: 嗯、
0: 不只是治疗没有效，而是这些治疗本身带给他很大的副作用、
1: 嗯、
0: 甚至比他本身的癌症更让他痛苦、
1: 嗯、
0: 所以他举例来说，他吃标靶，他的皮肤整个溃烂、
1: 嗯、
0: 所以皮肤溃烂比他的肿瘤让他更受不了，因为非常的疼痛、嗯、他完全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当他做出不要再吃这些药物的决定的时候、嗯、其实他的一部分的家人一开始是不谅解，甚至会用指责的口气来责备病人、
1: 嗯、
0: 那其实这时候病人他就非常的，他真的是快要受不了了，因为这也不是他愿意的、
1: 嗯、
0: 但是连他的家人都这样子的责备他。所以当时当我当着家人的面说其实他这个疾病是非常辛苦的时候、
1: 嗯、
0: 病人是直接大哭说对、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痛苦，他们都只想要我辛苦、
1: 嗯、
0: 他们都没有在意我这个人、
1: 嗯、是，
0: 所以透过那个环节其实整个家属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的所爱的家人是因为经历了这些、
1: 嗯、
0: 而不是说他就是想放弃、嗯、而不是说他就是不想要好、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部分对于部分的家人来说要知道确实有很多的治疗是我们可以选，但实际上这些治疗造成的副作用跟不适、
1: 嗯、
0: 其实都是真正在感受跟 体验的都是这一位病人他本人。
1: 嗯，像我、自己有带、一些医疗团队就是到落后的国家，然后我再回头来看我们现在很先进的医疗的部分，我常会觉得就好像刚刚医生你本来就是有提到一个经文哦，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时、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台湾国人哦，真的也更需要去接受什么叫做允许自然的死亡，让这个病人是

0: 够有尊严的被善待的，而且他真的是感受到他是被关注被关爱，然后并且在这当中得以善终啊。嗯，好，那我们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也就是谈到有关于呢预立医嘱，还有包括就是需要进行的这个预立医疗的諮商。好，那么就留待下一集我们再来访问我们的卓明杰医师哦。
1: 好，那我有最后一个希望让听众朋友可以理解的是就是包含最开始所说的安宁缓和并不代表我们放弃所有的治疗，正是因为生命诚可贵，正是因为生命如此的重要，正是因为这位病人他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我们可以选择最能够让他舒适最能够帮助他的方式。所以实际上安宁缓和他并没有办法缩短病人走到生命终点的时间，而是希望让这个病人以他所期待一个舒适有尊严的方式，以他想要怎么样的跑的姿势走到这个马拉松的终点。
0: 对，哇，非常谢谢卓明杰医师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补充，也让我们更了解到从字面的意义，事实上都是为了病人在身心灵在处在这样的挑战当中更加的安宁。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陪伴是更加的温柔的。好，祝福大家，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EZ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可以说是重启永保安康的第一集。那我们这个系列呢，为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跟各位的自身安全都非常相关的一个议题，而且我们会谈一整个系列的议题，就是呢，在这个防灾跟防火宣导这个部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竟然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是在为了大家的安全，然后挨家挨户的去宣导，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志工的行列。那今天呢，我们第一集就要邀请到新北市消防局局光

0: 义消防宣分队的分队长许晨勉阿勉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阿勉姐跟听众朋友问好。
1: 好，我们主持人好，那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阿勉姐，你好像你101年就已经得到凤凰奖了，是不是？
1: 100，我应该是100。
0: 哦，100年
1: 是
0: 就得到凤凰奖，
1: 是
0: 它是凤凰什么奖？
1: 它应该是这样子讲，它是属于我们在消防单位里面，中央单位里面最高的一个荣耀。那在全国啊，就是全国，你看目前的全国复宣人员有7000多位哦。那每一年只遴选有各县市推代表出来，只遴选复宣的部分只有6位。
0: 哦，只有六位，
1: 只有六位，
0: 这是很高的荣誉。
1: 是，应该是讲消防的最高，中央单位的最高
0: 荣
1: 誉是。
0: 哇，真的很不简单。因为刚才阿勉姐有特别一直提到复宣嘛，
1: 是，
0: 就是这个是我们第一集播出，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我们今这个系列谈的就是防灾防火的宣导。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要让大家能够避免灾害，趋吉避凶啦。
1: 对，没错。
0: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复宣，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复宣啦。不过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哎，像志工有爸爸舅啊，对吧？
1: 是啊，
0: 有医院的志工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有哪里的志工？可是为什么阿勉姐会想到要加入消防志工？因为这个一般人可能比较没有想到，想到志工的比较是什么学校的导护妈妈呀，或者是医院里面的引导的志工啊，好像怎么样会想到要去加入一个消防志工的行列啊？
1: 嗯，这个说起来真的就有一点点典故啊，哈。事实上在87年的时候，我刚好退休。
0: 哦，
1: 退休
0: 这么早就退休了？
1: 对对，退休。
0: 大家没看到阿勉姐很年轻、欸、
1: 哦，是哈、哦，我也觉得我越来越年轻哎、欸。对，其实那个应该是在87年我退休的才2-3天哦，某一个就是一个下午，刚好我家的楼下，我家楼下是那个大卖场
0: 哦。
1: 那刚好在下午的时段，我到阳台，怎么会发现那五户的烟呐、啊？烟一直往上飘，我就出门一看，哇，不得了了！原来是那个冷气水塔冒烟了，
0: 就是等于是着火了，
1: 是着火了。那当下的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这样，从来
0: 很紧张哎，
1: 很紧张、欸，就跟定位就在家里面的只有一个，当下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哦。第一个时间哦，我唔知要做虾米，嘛唔知讲要。该怎么样做怎么样正确的一个动作、我就猛打怎么样119
0: 哦，是是是，
1: 咔咔一点小，
0: 这应该也是正确的动作吧？
1: 是没有错，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真的有点恐怖。
0: 对对对，因为太紧张了。
1: 对对，然后就是你在那个短短的一分钟之内，你会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哎，你得赶快洗干净，就跪掉那安呢。就把那救火枪拿回来，所以那一分钟之内，我可能打了10几通的119。
0: 真的
1: 啊，咔咔一点，
0: 真的很紧张，
1: 太紧张了。然后真的也是就恐怖，因为火跟烟嘛。
0: 对对。
1: 那那时候因为也不知道怎样的一个处置作为，然后感觉我自己就有福气的呢，今晚搁坐一家，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懂得讲安尼，甲他们关起来啊，还是安那哈，就哭哭中安尼。也不知道，
0: 而且家里楼下着火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
1: 对对，没错。那就因为这样的因缘之下，就一件事，当天的晚报哦，就隔天的晚一个、当天的晚上的一个晚报，就这么的，就是出现了一批，就是当时是台北县消防局登了一则，就是要招募一批的妇女防火宣导员。那这批的晚报，我就仔细给他看。妇女防火宣导员到底做什么？
0: 对，
1: 内容乍看之下，哦，他是要训练一批的一个这个防灾，就是训练一批这样的一个宣导员，然后未来走入社区啊，然后从户外走到家庭，然后去跟民众宣导
0: 是
1: 防灾的一些相关知识。
0: 哦，
1: 我发现看到这一则，我都跟家里人，我就。当下觉得那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0: 哦，
1: 因为就回想到那个下午的那一幕哦，心想太恐怖了，
0: 对对，
1: 我觉得这是应该我要，所以那一天晚上其实非常的期待天亮
0: 哦，困
1: 没停呢，
0: 这么兴奋，
1: 真的很兴奋，很自己的内心就很激动啊，所以隔天呢。

0: 哦，我真的是透早八点准时 哦，
1: 真的
0: 就打电话进去消防局，他有留一个专线电话，哦，我就说我要报名参加，哇，所以我就成了当时台北县哦，就是招募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第一个
1: 报名，
0: 第一个主动哦报名要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就因缘机会之下，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真正对一种缘分呐，
1: 对对，
0: 然后一直到现在呢，22年。
1: 今年
0: 要迈入第22年，
1: 哇，
0: 是
1: 哇，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亮点，就是阿蔑姐竟然这么早就退休，然后又亲身经历了一个火灾事件嘛，
0: 是，
1: 所以
0: 没有错，
1: 我觉得这也很凑，真的很凑巧，就在你经历这个火灾事件之后，就看到这个妇女防灾宣导员的志工招募，
0: 对，没有错，所以我说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因缘，一个缘分，因缘的机会，
1: 真的真的
0: 是，
1: 哇，好巧哦，我觉得听起来都觉得好像一切不应该，就说怎么可能都是安排好的，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么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缘分，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
1: 哇，好特别。那可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妇宣嘛，而且我们一开头也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这个跟防灾有关的，可以让我们永保安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0: 没有错。
1: 对，所以大家都会来好奇啦，因为刚讲到说妇宣嘛，到底妇宣是什么？现在是不是又改成防宣了？又为什么呢？
0: 哦，好，其实就大家的好奇是一定的，就像我当时看到这报纸登的这一幕哈，嗯，那我也很好奇，到底妇女防火宣导员是什么？
1: 对，
0: 然后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其实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其实它是当时在87年哦，那个中央就是要成立这样子，那在新北市是在87年那时候开始招募的，
1: 哦，是，
0: 那其实就是要招募一批，就是利用女生啊，比较拥有这种比较有那种亲和力啊、爱心啊、耐
1: 心，
0: 好，哦，可以就是说接触到民众，就女人的那种魅力，哦，有没有，
1: 然后也比较柔软，
0: 柔软柔性的这个宣导模式，
1: 对对对，
0: 从户外走进家庭，
1: 哦，
0: 所以我们妇女防火宣导队其实是属于义勇消防组织里面
1: 是
0: 其中的一个，
1: 是是，
0: 那整个义勇消防组织里面有的义消里面有分为救护的义消，
1: 哦，是救护，
0: 还有救灾的义消，
1: 救灾就是比如说打火这些，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是属于宣导的义消，
1: oh.
0: 啊，所以那我们这一批在87年一直到105年之前，我们全部都是女生，
1: oh. 啊，到101年以前都是女生，
0: 105
1: 之前都是女生，
0: 对，那105大概105年左右嘛，那中央为了就为了就是两性平等嘛，
1: 嗯，
0: 那有很多的男士会觉得为什么只局限在女生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
1: 为什么
0: 这么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不行，嗯，所以目前我们就是开放，就是只要你有心参与，嗯，有时间，
1: 是，
0: 那欢迎就是说男性朋友
1: 是
0: 也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
1: 哦，所以就
0: 所以
1: 妇女防火宣导变成
0: 现在就把它更名改为就是就是属于防宣队，
1: 哦，防宣队，
0: 妇女两个字
1: 就
0: 没有特地就讲妇女，
1: 对对，
0: 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心的人士，
1: 是是
0: 不分男女，
1: 是是，
0: 哦，对，
1: 都
0: 可以欢迎大家加入这个，嗯，对，是这样。
1: 那我们刚刚谈到都是在新北市嘛，
0: 是，
1: 就以前叫台北县，对不对？
0: 哎，对。
1: 那像这样子的防宣队，它是全国都有，还是就有一些特定县市，譬如说5都啊、6都啊这些？
0: 哦，这个在目前我们像全国都有，
1: 哦，全国都
0: 有。那目前哦，在全国从像新北市是88年9月正式成军的，
1: 哦，
0: 在我们现在的苏院长，就是早期他是我们北县的县长，
1: 哦，是是 是，
0: 对，在88年，我印象很深，是在9月4号，
1: 哦，
0: 有我们现在的苏院长正式曾经授旗了，哦。那新北市一直到现在，我目前有28队，
1: 哦，
0: 将近800位的防宣人，
1: 哇，那也不少，
0: 欸，的一个防宣人员，
1: 是是。
0: 那在全国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哦，那目前在整个全国有269个队。
1: 哦，全国
0: 269个分队哦，
1: 嗯嗯嗯，
0: 有将近有7200人左右。
1: 哦，哇，这也是 不少哎、欸。
0: 是是，其实最主要就

0: 是就是现在整个我们这几年下来，从整个住宅火灾，因为宣导，住宅因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宣导，那看到火灾的一个逐年的一个下降，然后显现我们妇女防火宣导队，就是现在的防宣队哈，
1: 对，
0: 他的有这样的一个
1: 成效
0: 是是，
1: 对啊，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说他真的有实际的数字，就是在这个宣导之下，他就会逐年下降，火灾的比例逐年下降。
0: 对
1: 对,
0: 对，当然这个的努力也，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种子。
1: 嗯，
0: 那当然最主要还是在我们中央单位跟还有各地方县市政府哦，大力的一个推动防灾。
1: 嗯
0: 啊，当然妇女防火就是防宣队哈，这样子的积极参与啊，
1: 对，
0: 哦，去各走入到各社区来做一个宣导。
1: 嗯，
0: 哦，然后提升这个民众的一个对防灾的一个重视
1: 意识，
0: 对意识， 对, 对,
1: 对，
0: 然后当然因为这样的一个各项的一个防宣的一个措施，
1: 嗯，
0: 所以就降低了这个火灾发生的比例。
1: 哇，这个听起来就是觉得，哎，竟然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就只有想到说灾难发生的时候要赶快打119，然后就会有人来救灾，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我们一般知道啦，可能穿银色的就是义消啦，对不对？
0: 是是，
1: 然后穿红，不一定。
0: 哎，我们义消，我们的救护义消也是红色，
1: 哦，
0: 都
1: 是红
0: 色的工作服，
1: 都是红色，对
0: 对是。
1: 对，然后反正我们就知道有救火的，然后有救护，搞不好大家都不见得知道。对不对？就都不，我说不见得知道是有志工的，
0: uh-huh.
1: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哦，
0: 是是是。
1: 那可是更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还有一群人就是在防火宣导这个部分，
0: 是是是。
1: 那大家就会开始好奇啦，就是刚我们大概大致上知道说，防火宣导就是要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0: 是，
1: 对不对？可是他到底敲门做什么嘞？他的宣导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其实应该这样子讲，早期我们的宣导最早我们在88年九月正式成军之后，其实我们刚开始都是在社区，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国家需要，不是早期我们常有一些防宣看到国家需要军队，那社区需要什么队？
1: 哦，
0: 社区就需要妇女防火宣导队。早期的那个，
1: 是是，
0: 那也的确，我也以身为妇女防火宣导队的一员为荣为耀，尤其穿上这一套红色工作服，我就觉得非常的骄傲啊。
1: 是是，
0: 是。那其实刚您讲的，他都在做些什么？其实我们早期都是局限在于户外，就到社区啊，到这些机关团体啊。那在就是90年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把从利用女性柔性的这一面哈，从户外怎么样
1: 走到
0: 走路的家庭，
1: 哦，所以最早是只有在户外，就请大家出来这样。
0: 早期我们都是在，
1: 哦，
0: 比如说到各社区啊，请他你办公室啊，啊，或者说一些的机关行号啊，学校啊，好，那在大概89年那个年代，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把这个防灾安全直接送到家，
1: 哦，
0: 所以我们叫做居家宅急便。
1: 是是是，
0: 对。那我们在做些什么？其实我们除了把这个由户外转到室内之外，其实我们每个月哈也会定期哦，就到各社区，到各邻里，然后针对这个民众，我们宣导他对于居家的用火用电安全啊，或者避难逃生，还有防震的这些相关的一个消防的一个概念，就是告诉他们，然后当然也会到各机关啊，甚至学校，把这些防火的一个相关知识都怎么样跟理念，就是传播给他们，对，等于把这些的观念生根啊，希望透过宣导，然后把这些比较就是平常应该要注意你可以做得到的预防的一个理念，
1: 是是，
0: 输入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送到家中，输入每一个人的电脑里面，是这样。
1: 对，所以我刚才以为就只有挨家挨户，其实也不止，对不对？就是说，除了我们要去敲门按电铃，
0: 是。
1: 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叫做消防风水师，我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0: 是，
1: 就类似这样。
0: 就是
1: 帮你检查一下家里面的，
0: 是没有
1: 错，各个状况。
0: 对，就我们如果以单以居家宅急便，就是把平安锁。

0: 用到家，就是俗称的居家房事哦。但以这个区块，其实我们是会透过，目前我们会透过里长，然后协助我们哦，然后事前的一个广播，
1: 是，
0: 因为其实早期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技巧跟方法，
1: 是
0: 我们都比较就是挨家挨户去按门铃。

0: 或一些的邻里长的一个管道啊，邻、嗯嗯嗯啊、长的带领啊，协助我们。嗯嗯然后通常你刚刚讲的到居家里面，当然就是我们一进去就会眼观八方，就针对他居家的一个环境的动线啊，好、嗯嗯嗯哦，然后居家里面有没有，譬如说我们最进去就是除了看他的一个整个居家环境之外，嗯嗯嗯我们第一个会先去从他的习惯上啊，会从后面看到前面，哦、会请、okay. 请这个受访师傅啊，方便带我们去，比如说检视一下，嗯嗯哎，他的热水器装在哪里等等，然后有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余力，一直从后半段一直走、哦、走到厨房走到客厅、嗯、然后就针对居家的用火用电、哦、甚至避难逃生作为、嗯、来做一个宣导。
1: 是是 是, 是，对，你看居家的这个结果，原来还有社区，对不对？社区也去宣导，结果还有到学校里面去。
0: 是，学校我们每一年、哦、其实也会配合分队的一些既定的一个场次、嗯、那早期我们都会去，就是会去跟学校去跟他讲解，就是说请他给我们宣导的场次、嗯、那近年其实大概这十几年来，其实大家的防灾意识都提升，
1: 是是，
0: 那也知道我们的宣导是受到就是大家的认同，所以现在其实像在举光分队，你是要提前提出申请的哦，不然你是要就是
1: 我排不到你哦，
0: 也不是说排不到你，就是可能你想要的，你可能譬如说你这些，你可能譬如说你是下个年度的三月想要办理这样的一个申请，
1: 是是是，
0: 如果你当年度申请，也许你就没有办法如你的日期、哦、可能就会延到哦、就按到，所以我们会现在几乎像我们辖区都会在前一个年度你就要安排、嗯、
1: 就要
0: 提出
1: 申请了。
0: 对，那除了你刚刚讲学校之外，像各
1: 机关公司行号，
0: 对，社团公司行号、哎、我们也都有走进去，就是、嗯、也欢迎大家提出申请，那我们也会排一些既定的一个场次、嗯、
1: 对，哇，这个触角可以说是非常的广，
0: 是是，这是一定要的。
1: 对对，因为毕竟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灾难了，我们预防胜于治疗，
0: 是没有错，
1: 对不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谈一谈，那到底这个消防跟志工之间是怎么分工的呢？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来宾是新北市举光义消这个防宣队的分队长许承勉阿勉姐。
1: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对对，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复宣都在做什么，对不对？
1: 是。
0: 那刚才我们谈到居家的这个防火宣导，那可是如果说它是机关行号，这个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些社团啊，它有什么？它的宣导内容会 有所不同吗？
1: 哦，会的哈。其实我们的一个整个机关社区学校的一个宣导内容，我们会依申请单位哦的需求，比如说依他的时间
0: 是，
1: 还有现场的一个空间哦，然后另外我们会配合节庆
0: 节令
1: 的一个。做一个规划、
0: 譬如说最近可能快要清明扫墓了，是不
1: 是？
0: 是就是一个节，算是一个节令这样子。
1: 对对，没有错。譬如说通常我们以十到每年的大概十月份到二月份，我们通常会这个刚好在季节交替的时段，
0: 是、
1: 我们会除了一般的一个宣导讲座之外，我们会加强宣导防范西欧中毒的一个安全宣导。
0: 哦，就是一氧化碳中毒。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洗热水澡，天气冷嘛。
1: 对对，就是季节交换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是就会我们会加强这一个部分。
0: 是是。
1: 那譬如说像过年啊，过年到元宵这个阶段，我们会加强鞭炮释放的安全。因为过年期间呢、元宵大家喜欢怎么样？
0: 放鞭炮
1: 、就我们台湾的民俗，
0: 对，
1: 风情民俗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那但是我们就会着重在这个部分、对大人也好小孩也好、
0: 就会加强宣导这个部分，
1: 对鞭炮安全的一个使用，
0: 是是、
1: 对安全、那像刚刚提到如果四月份是属于我们清明追思的一个感恩月，那我们会在这个月份，我们会特别的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在祭祖之后，譬如我们会去扫墓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将墓地就是周围的火苗要怎么样。确定要把它熄灭，
0: 对、
1: 那其实清明防火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大家只要做好我们有一个口诀啊，叫做四不二记得啊，
0: 四不二记得，
1: 是。那四不第一个步当就是说，我们不任意的怎么样燃烧这个杂草，如果你要燃烧杂草，我们会建议真的有这个必要，我们会建议他先将杂草怎么样。先除草
0: 、
1: 先除草、不是说直接就去燃烧，
0: 不要用烧的，
1: 对对、先然后再找空旷的地方、再把它烧弃这些
0: 杂草，
1: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随意的丢烟蒂
0: 这很重要、
1: 这非常非常
0: 很多山火都是这样子来的，
1: 对，很多的这个爱吸烟的人士可能有时候没有想到说可能没有完全的确认结果就乱丢，就很容易造成像森林火灾一样。
0: 对 对, 对，像这个小动作很重要，
1: 小动作，而且这个做得到吗？当然是做得到，
0: 当然做得到。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第三个步就是不让这些名字怎么样到处飞扬。你在燃烧名字的时候，要留意旁边有没有一些会燃烧情形，会不会造成灾害发生？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不能让名字乱飞啊。
1: 是是，所以你在。

0: 你一定要留意啊，留意这个。那第四个步就是不放，尽量我们会建议不放这个鞭炮啦。
1: 哇，哎，会有人放鞭炮，哦？
0: 会有一些人哦，像去年啊，去年我们扫墓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有人在
1: 放鞭炮，
0: 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民情风俗，
1: 是哦，
0: 就是他拜完以后，感觉就是。就是要让祖先知道，或者说
1: 把他叫醒吗？
0: 您这个哎，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建议使用怎么样环保的鞭炮现在不是有环保鞭炮，就是
1: 用放的，是不是？
0: 对，用放的啊，
1: 放声音就好，
0: 放声音啊，那这样。也是有这个的效果啊，
1: 是是是，这个也是一个good idea。
0: 对对对，那如果你真的是要燃放鞭炮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要留意周边防火，还有自身的一个安全。
1: 对 对， 對，
0: 这四步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二记得，那就是也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就记得，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周遭的这个名字啊，或者一些鞭炮，你要确认它怎么样，
1: 火苗都熄灭，
0: 哎，它都熄灭，都熄灭。然后你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你怎么样，一定要，我们都会建议哦，民众一定要准备那个水，
1: 哦，
0: 一桶水或者一个袋子装着水，
1: 对对，
0: 要到山上到墓地去把它确定个浇洗，
1: 对对，很重要，
0: 那这非常重要的一记得。那第二个记得哦，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记得要随手把自家的垃圾怎么样
1: 带走，
0: 一定要带走，不要因为一个扫墓，然后一户人家丢一个，丢两个，两户人家哇，
1: 就一大堆，
0: 这个，对，所以在离开墓地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举手之劳嘛，就一并带走，除了是安全之外，也维护怎么样环境的一个
1: 卫生
0: 的一个整洁，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在
1: 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每个季节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配合一个节令啊，会特别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了解，哇，这听起来真的好完善哦，而且刚刚阿绵姐讲的，就觉得她真的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专业。
0: 这是一定要的，
1: 啊，
0: 是。
1: 那你们出勤的时候就是都几个人一起
0: 通常
1: 编制是怎么样？
0: 如果我们会依这个分队的一个指示，我们会配合分队，
1: 是
0: 好，对，就是通常会依宣导场次的一个人数，跟空间，好，还有他的一个这个申请单位申请的一个需求来定。那譬如说在居房来讲，
1: 是
0: 以我们举光来讲，我每个分队的一个居房排定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利用白天，
1: 是，
0: 那像我们分队有一些上班的的
1: 姐妹
0: 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利用晚上的时间，那像在举光的话，我们是一次出去就是两组人力，那两组人力我们就会有两个警消同仁，那每一组我们会佩戴就是附带，就是两个姐妹协助，两两一组，等于说一组人员就是有三位，哎，两个姐妹一个同仁。
1: OK，
0: 那像近年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有警察同仁也会来关心我们哦，会陪同，然后还有会请邻里长啊，会这样子，对，
1: 这样子大家比较不会怕啦，就以为是诈骗集团或什么的，
0: 对，
1: 就是有警察，有这个警消陪同的时候，
0: 是是是，
1: 他的可能你们就吃闭门羹的机会会少一点，会吗？
0: 这肯定的，肯定的，因为通常尤其在居家访视的时候，民众一开门看到里长，而且快
1: 就
0: 认定，还是一些塞了。他第一个，他就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1: 对对对。
0: 虽然我们每个姐妹都，我们就是长每一个都这么的善心，这么慈美的善目，但是的确
1: 是会怕啦，
0: 的确不是在早期哦，我们真的还是真的哦，真的被社会大众当成怎么样问起来推销的，或者是诈骗集团，
1: 我觉得也非常
0: 有
1: 可能。对
0: 对，是
1: 推销这个，可能很多人以为说又要来推销什么东西，
0: 是
1: 對對對，
0: 那是在早期啦。那现阶段因为在中央啊各地方，县政府消防局都大力的怎么样，就是也是去推广我们整个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就是现在防宣队，所以然后也 已经生根了。

0: 这么多年了嘛，所以其实社会大众也非常的清楚的明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么这一支漂亮的队伍，
1: 对，
0: 防线队的队伍，
1: 对对，帅哥美女，
0: 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人来敲门，是这样的编制，大家就不要害怕，
0: 是，对，
1: 欢迎他们，
0: 是还是要，因为我们都是好人，
1: 对，
0: 哎，看到我们就是看到平安，是。
1: 那其实我们从这边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志工跟真正警消之间的分工啦，
0: 是，
1: 对，就是他们有互相配搭的关系。可是也有就是各自独立 的作业，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子讲，这种状况是有的哈、那因为我们志工是属于辅助性质的嘛，
1: 是辅助性质。
0: 那我也常跟常有机会跟我们的姐妹聊天，或者其他各县市的一个姐妹在聊天，我就常跟大家聊，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防宣员，现在都讲防宣嘛，我们是要成为分队的一股助力，不是主力，不是主力，所以我们不要带一些困扰给分队，我们就是协助哈。那其实同仁就像我们分队的同仁，就像我们的家人跟孩子，有的都是像我们分队这一批有很多的年轻人哦，都是八年级的，
1: 哇，这么年轻。
0: 其实分队同仁，我们就是像家人，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哦。那他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哈、那有种情况哈、真的有时候看在我们这些妈妈的眼里，有时候有一些的对同仁这个工作他们的艰辛，我看有一点不舍哎、真的有种情况，其实像印象很深，常也有这样的一个情景会发生哦。记得有一次我到分队那一天，刚好我有协勤的一个勤务，然后我就签到好了，准备要等待同仁。那一天分队同仁就发现分队那里静悄悄，只剩下一位值班台一位同仁。那当然我们一定知道，
1: 是
0: 其他同仁一定是怎么样。有任务在外了，
1: 出勤了
0: ，然后就问同仁，他说有某个地方有火警发生，所以全部动员了，所以我们要出勤，要等待同仁一起嘛。过没多久，这些就是勤务车、救护车都回来了嘛。他们准备那时候也接近准备，可能早餐都还没有吃我们准备要出勤的那一刹那，可能早餐都没吃，也曾经碰到接近中午时段哦。才回来没多久，分队的警人声又怎样？
1: 又响了
0: 。
1: 对。
0: 那这些的同仁哦，在不管是早餐也好，中餐也好，都还没有吃的状况之下，他们又
1: 出勤了，
0: 又出去了。
1: 对。
0: 那曾经有一次就，大概他们从我们从早上那一次，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大概早上的九点多，一直到这个过中午哦。过中午大概下午的那一场火，就是比较就是也去支援其他的一个大队的一个活动，同仁们都到下午才回来，
1: 哇，好辛苦，
0: 所以真的很辛苦。所以其实看在这种情景，看在我们这种妈妈的，我觉得哇，真的是
1: 就不甘，
0: 所以刚刚这是这种状况哦，其实是常有的，
1: 是。
0: 那第二种状况哦，也曾经我们在一些校园的宣导里面，还有一些机关学校的一个宣导，可能它比较属于大型的，的一个宣导，可能分队出动的人力会比较多，那执行到一半，可能我们就曾经在我们的辖区的一个举光国小的一个宣导，它一个大型的，就是安排三个小时的，有五个站北的这个大型的一个宣导，到中间了一半发生
1: 火警，
0: 对，有火警了，那怎么办？同仁一定是怎么样优先？
1: 先救火，
0: 一定是救火优先，所有的人就啪啪啪就全部都，那现场留下谁？
1: 就是防宣人员，
0: 现场就
1: 只
0: 每个关卡都只剩下我们的复宣姐妹，
1: 是，
0: 所以复宣姐妹就要担起怎么样
1: 重责大任，
0: 重责独立的一个重责大任了。所以你刚刚讲，有没有独立的时候？
1: 也有，
0: 这个时候姐妹就是要发挥怎么样防宣的一个专业的功能，
1: 是，
0: 然后继续的怎么样把这个宣导的勤务怎么样？

0: 做好完成。
1: 是，
0: 哇，这个真的听起来是很不容易哦。那这个就会让我好奇到，就是你们加入刚加入这个房轩的行列的时候，一定要受一些专业训练吧？
1: 肯定是要的，
0: 肯定要，对不对？他否则的话，就是就没有办法像阿明姐现在讲的这么专业，每一个东西都可以这样侃侃而谈。而且万一要出勤的时候，你们就没办法独立作业。
1: 是，
0: 对，所以他的就是你在接受进来接受这个专业训练的时候，会很难吗？或是会很辛苦吗？
1: 应该是这样子讲，你说难或者辛苦哦。如果你是抱着一个欢喜心来参与的话，我觉得你就会去愿意去面临跟挑，你就会愿意去挑战你迎接而来的一个种种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挑战。那刚刚提到专业的训练，这肯定是要像在87年我看到晚报的那一刻，其实我跟消防对消防在加入之前哦，我是一张白纸，好，我连紧张到连怎么打电话我都口出都
0: 讲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公啊都公啊那段对结结巴巴，然后重点都没讲到哈、哦，所以我们基本上哦加入复轩哦，我们向我报名哈、哦，报名之后就等待受训嘛。那基本上我们防宣人员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新进人员的一个基本训练，
0: 是
1: 要接受48个小时的基本训练，48个小时，对，
0: 那也蛮长的。
1: 48小时大概在消防局来讲，早期的我那一个阶段，我第一批的那一个阶段，我们是用白天哦，整整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0: 哦，
1: 所以你就要挑战一个时间，
0: 对对对，
1: 还要挑战你的这个各方面的那个哈，
0: 对，
1: 种种的一个应该是讲刚开始真的有压力，
0: 会
1: 有压力，
0: 应该要记很多东西吧？
1: 应该讲这个压力应该其实不是在一季，因为我觉得这个课程的安排是非常的棒
0: 哦，
1: 就你让我觉得感觉有那种入宝山似的、
0: 哦、是
1: 收获很多，
0: 是是是，
1: 那压力当下的我个人啊、我的压力是在于最后要结训
0: 哦，对，
1: 结训要考试，
0: 哎、欸、对啊，一定要考过才行吧、
1: 那个时候现在想想哈、哎那时候为了要参加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听到说爱个科举，讲哇，那我要参加志工，个爱科举呢、
0: 啊欸？几十年没考过试
1: 啊！啊，对呀、啊，个唔捌做过学生已经很久哦，所以那时候真的有一点点，刚好上到一半，有一点想要打
0: 退
1: 堂鼓哎、欸、啊！但是又想到课程这么的一个丰富，然后后续又听到说后续是要走入这个社区宣导，让跟我。像一些跟我一样都不懂得这些消防知识的人宣导，哎、欸，我再想想，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欸。
0: 对对，
1: 那我就把它就用这样的一个愿景哈、就坚持下去。那但是考试哦、喔，真的要想到说最后结训哦、喔，考试的那一刻还是压力哦、喔，所以。印象当中哦，在考前的两三天，我都睡不着，
0: 真的、哦，压力这么大。
1: 那是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我自己的求好心切吧。
0: 对对对，
1: 所以甚至晚上哦，到一半哦，睡到一半，想到说，哎，我要讲，譬如我要讲用火安全，哎、哪一句话最好就起来写。
0: 真的、哦，
1: 真的，那时候的压力就是这样。那现在想一想、哦，
0: 真的好认真。
1: 对，那现在的。这么多年了嘛哈，我们常看到很多的新血进来、那举光也一样哦，有很多个梯次，就是我们有荣退届退的这个部分、那也有新进人员的一个加入，
0: 是，
1: 然后他们一样要接受跟以前我们一样48个小时的一个专业训练、那如果你没有当过志工，你还必须要再加一个12个小时的初级的志工的一个训练
0: 哦，所以志工还有12个小时的训练。
1: 基本如果你都没有参加过，48个小时是指消防的一个，
0: 是
1: 一个
0: 消防的专
1: 业
0: 训练，
1: 是
0: 12小时是志工，
1: 所以总志对是志工。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在其他单位参加过志工了，那已经有拿到的这个志愿服务手册了，
0: 是
1: 那当然你就只接受这个48个小时、
0: 哦、
1: 是这样子。
0: 哇，其实当个志工也还蛮不容易的。
1: 对，就是每个人的一个

0: 一个对这个应该是讲说参加这个专业训练，其实我问过数千个的一个姐妹了，其实大家都很欢喜，很认同这个区块，就大家的跟我的感受是一样，就是其实接受这个训练是帮助自己最大，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
1: 是，
0: 那考试是势必是一定要的嘛？
1: 嗯，对。
0: 那其实在考试，是我较紧张啦。我们的像我们队的姐妹有问他，少数人还是说会就紧张诶。但是我都跟他们讲，只要你有心，做好准备，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1: 对啊，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0: 是，
1: 从那个时候第一个加入，然后到现在已经22年。
0: 是。那当然，除了这些的。你新进人员要有这些的基本的一个接受这48个小时的基本的一个专训之外，其实我们消防局哦，在就是每年哦，在消防局的部分，每年会办理2次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复训
1: 哦，
0: 每年消防局也会办理。那我们自己的一个分队，我们每个月也会办理一个长训，2个小时的一个长训。
1: 哦，那真的是不马虎哎。
0: 对，透过这是一定要，就是要不断的怎么样 up 消防的一个专业，
1: 是，
0: 然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来跟这个社会大众。来做一个宣导。
1: 是。
0: 那所以其实除了一个我们的分队大队还有局部的一个安排的训练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政部消防署他也在每年都也会办理一个叫做种子教官的一个培训。
1: 阿明姐你也是种子教官。
0: 是我是第一届。
1: 种子教官是做什么？
0: 对，我是第一届的就是我们消防局，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就是推派我去参加这个
1: 种
0: 子教官的一个培训。那我们第一届跟我一起去，我印象当中好像有三位。那你不是你要去就可以去，因为这个
1: 要推荐是不是，
0: 因为这中央办的，那来自于全国各县市都可以报名的参加。那碍于这个
1: 名额
0: 经费的一个限制，各县市大概依你的防宣人员来做一个比例。像我们新北市这几年大概都是最多大概都在4-5位，早期都是2-3位。那所以我们新北市你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哈？那就会在我们新北市我们会在经过遴选遴选，然后
1: 才能去参加这个种子教官的培训。
0: 对，那种子教官的培训在中央的部分就是一样。就是会安排很优秀的一个的专家学者，比如说我们的林金宏组长啊，我们的周文志组长啊，就在他们的亲力操刀之下，然后安排着很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
1: 是，
0: 那这里面包含你的专业，还有你的口说技巧
1: 连口说技巧
0: 也要有很多的一个课程。对，那其实就是你就是不断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熏陶。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防宣队可以走上这个宣导的一个台面，甚至现在几乎很多的姐妹都可以就是独立来一个宣导的场次，可以独立的宣讲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1整天的课程。
1: 哇，
0: 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其实透过这样专业宣导，不管是在我们自己的消防局或者中央的，它等于帮我们建立了一套很好的一个
1: 系统，
0: 宣导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题库。
1: 对对，
0: 帮我们建构了一套的非常好的一个，你就透过这些不断的去 up， 然后另外再加上自己。你可以从宣导当中去学习，
1: 是，
0: 对，
1: 就是很有意义了。
0: 是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那种子教官是说你可以独立去向对民众宣导，还是说种子教官是来训练就是其他的防宣来参加防宣的？它的功能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子，种子教官其实也是防宣员的成员嘛。
1: 对，
0: 那因为你是种子教官，所以你必须要比你

0: 的你的你必须要比其他的房仙姐妹你要更有传承的这种使命在、哦、每一个应该讲每一个种子都是身负的责任跟使命的、哦、你要来参加这一个遴选你就必须先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作为、
1: 嗯、
0: 那我们像我们以我们新北市消防局为例啊、嗯、我们每年哦，就是我们现在在104年，我们有成立的复仙大队嘛、
1: 嗯。
0: 我们在我们江大队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每年这些种子教官是必须要你至少一定要有2场以上的一个，你要带领新的姐妹，你要到各分队，
1: 哦、是是是，
0: 你要到各分队去分享，把你所学到的在种子教官班听到的、
1: 嗯、
0: 或者你一些的一个像火灾案例啊、嗯、你就去做一个
1: 分享
0: 等于做一个传承、
1: 嗯、了解了解这个还蛮好的很重要
0: 是是
1: 而且也是你们的现身说法
0: 是
1: 就是等于像做一个见证一样大家未来在执行的时候也等于有一个前辈的依据这样子、
0: 也可以这样
1: 子说
0: 啦那其实姐妹们其实都是非常棒的、
1: 嗯、
0: 是
1: 那就是其实参加这个志工有些人也会觉得很累啊或是怎么样可是我看阿绵姐好像都觉得很快乐、欸、每天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都笑呵呵所以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从事这个志工的行列
0: 我觉得啦以我个人来讲我都告诉自己哦、喔，就是其实能够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的有福气啊、
1: 嗯、
0: 好因为也非常的我会告诉我自己也会告诉复仙姐妹我说可以身为防宣员、哦、是属于非常有福气跟有智慧的、
1: 嗯、
0: 那姐妹就问我说哎、欸，怎么讲有福气我说、嗯、我们为什么会讲说我们自己非常的有福气因为我们有能力怎么样
1: 可以帮助别人
0: 我们有能力来帮助别人
1: 对因为这个是很实质的帮助
0: 是有的人还为了三顿还在那里在打拼我们有这个时间、哦嗯、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有福气、
1: 欸、有道理
0: 对那姐妹说那智慧呢我说哎、欸，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过来我们懂得帮助别人哎、
1: 嗯嗯
0: 欸，那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时间嘛你有时间了过来第二个非常的有智慧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消防局不断的办理这些教育训练啊，或者中央的种子教官班的一个训练
1: 对、
0: 欸，让我们具备的一个消防的专业你有这些的消防专业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能力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有地位的、
1: 啊、
0: 所以呢我的感觉身为防宣员就有福气又有地位的、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防宣员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就要用5星级的服务态度
1: 哦，五星级是星星的星呢还是
0: 也可以讲五星级因为我们对待民众让民众看待是5星级、
1: 哦、
0: 但是对自己来讲是心里的心
1: 心里的爱心的心、哎、
0: 对就是我们要有欢喜心啊、
1: 嗯、
0: 然后学习心啊、
1: 哦、
0: 爱心耐心、哦、我们要有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作为、哦
1: 嗯
0: 来看待来从事这一份的工作、嗯、那你就会做得非常的一个开心、哦
1: 哦、
0: 像简单的讲像欢喜心来讲、哦嗯、我们就谈一个最基础的身为一个防宣员你最基础的你就要一个欢喜心、哦、
1: 是是
0: 好那怎么样的一个欢喜心因为志工是在你行有余力之下嘛？
1: 对，
0: 你是不是你要来当志工？你先前的考量一定是你有这个时间，
1: 对，
0: 好，然后过来你有心，
1: 对
0: 啊、哦，对吧？哈，所以你是自愿，
1: 对，
0: 是没有人压迫你嘛？
1: 没有人对，没人强迫你，
0: 没有人强迫你啊！所以我们就出于是欢喜心这一个，所以你肯定抱有一颗欢喜心哈，好，然后有欢喜的初衷，
1: 对 对,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初衷，你就可以面对所有接迎而来的一个挑战，
1: 嗯、对，
0: 所以你就一定可以做个快乐的宣导员，
1: 嗯，是是 是，
0: 对
1: 对，刚才五星我觉得很有意思，欢喜心，然后
0: 对
1: 爱心，
0: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学习心啊，
1: 哦、学习心
0: 是学习心就。就是你要从做当中不断的学习，
1: 是是，
0: 就像你要
1: 不断精进，
0: 不断的一个精进作为，
1: 对，
0: 那你才有新的一个想法，
1: 嗯哼
0: 哼，然后新的一个像口语啊，
1: 嗯、
0: 或者一个 专业，你有时候看待不同的

0: 案例、
1: 嗯
0: 欸、那你就会去想象它为什么会发生。
1: 是、
0: 欸、那事实上从很多的火灾案例其实为什么
1: 可以去检讨，对不对？
0: 对对，我们可以去、欸、下次我们宣导可以再加强着重哪一个部分、
1: 嗯、哪一个方面。
0: 所以 学习心理是要不断的，你要不断的接受，
1: 对，
0: 熏陶，然后不断的去挑战它。
1: 是是、
0: 哦、不要说就是等于有受训，像我只要有听课的机会、
1: 哦哦、你都会去。
0: 我都会去哦。讲到这里哦，其实除了我们新北市在我们新北市来讲，除了我们每个月分队的一个长训啊，然后每年局里办理的专业训练之外，其实在我们全国种子教官哦，在教官里面，其实我们在从像我是第一批是96还97，
1: 嗯，
0: 我是第一批的一个种子教官，
1: 教官
0: 在我们应该是从101年哦，101年开始、
1: 嗯嗯、
0: 我们来自全国的种子教官，我们就有一个自发性的
1: 哦、
0: 我们有发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研习。
1: 哇，
0: 那当然这首发是由我们新北市、哦、就是我跟我们的一个教官叫、
1: 嗯
0: 欧香，他叫陈英智，我们都叫他欧香、哦、就我们发起的、哦
1: 嗯、
0: 然后从101年到现在哦、
1: 嗯、
0: 今年哦是今年的五月是轮到这个南投县的种子教官办理、
1: 嗯、
0: 今年迈入第18届，
1: 哇，
0: 都不停哦，而且这是自发性
1: 的，真的是自动自发，
0: 然后是所有种子教官就是自己交通自己负责，各方面都是自理的、
1: 嗯、
0: 然后是自发性的，你看，
1: 哇，好难得，
0: 这中间有远从从澎湖金门的种子教官也都飞过来，
1: 这么厉害、啊、大家真的很有心，
0: 真的，
1: 所以大家的学习心真的很强，
0: 真的、哦、所以你就刚你讲的种子的一个使命，种子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要不断的
1: 对
0: 哦，就 up 自己的，然后你才有这个能力啊，
1: 是
0: 能量去回来跟自己的分队的姐妹，跟自己县市的姐妹来做一个交流。
1: 嗯，
0: 对，
1: 哇，我发现这个消防志工真的活力十足、欸就是防宣志工真的活力十足，
0: 是是是，其实每一个在全国的复宣姐妹里面、哦、我比较有机会常受到各县市的消防局的一个肯定邀请、哦嗯有机会去跟来自全国的姐妹做分享、
1: 嗯、哼哼，
0: 我发现其实姐妹们真的是你就会看到他们被他们的那种热情给感动，
1: 对、
0: 哦、所以我都会第一就跟他讲说好感动，大家跟我一样哦，坚持这个热情哦，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消防一股的、
1: 嗯、
0: 最大的一股助力，
1: 嗯嗯嗯，
0: 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很棒。
0: 是，
1: 那因为节目已经快要到了尾声了、哦、
0: 是是，
1: 所以我刚才听阿绵姐讲就发现就说哇，做一个防宣的志工好像我都看到你都是满脸 笑呵呵，就是非常快乐的一个志工，
0: 是是，
1: 然后一个快乐的宣导员。
0: 是，
1: 那如果我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他也想要加入这个行列的话，
0: 是
1: 他要怎么加入，他有什么条件吗？
0: 条件哦、
1: 嗯、
0: 其实要加入这个防宣员哦、
1: 嗯、
0: 的条件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有心、
1: 嗯、
0: 啊有时间啊，年满20岁，然后65岁以下嘛，好、
1: 哦、
0: 的有心人士，
1: 20到65岁，
0: 哎、对的有心人士啊、哦、在防宣这个区块哦、
1: 嗯
0: 你有心参与哦、
1: 嗯、
0: 都欢迎全国的这些的有心的人士一起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
1: 行列，
0: 是，
1: 所以就可以直接就是到哪里去报名呢？
0: 你可以上像上你可以直接上网上各县市
1: 消防
0: 局
1: 的
0: 网页，哎，像新北市哦，你就点选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1: 嗯哦、是，
0: 然后他就有一个报名的一个，或者你可以，我们会希望就是你可以就地。就地，譬如说 你自己的所处的一个区域、哦、就有消防分队、
1: 哦、
0: 我们会建议姐妹就就近参加
1: 、
0: 欸、这样子未来你在协勤上在一个区域比较有一个区域性、
1: 嗯、
0: 你也比较不用舟车劳顿、
1: 嗯嗯嗯
0: 哦、譬如说我们举光分队就举光分队的你那假设你就住在举光分队的辖区、
1: 嗯
0: 啊、或者你就住在譬如说啊西昆例如啦或者五股或者莺歌，不管你是住

0: 住在那个区域，你也可以就近向你辖区的分队提出报名。对，那只要有这个新进人员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时间啊，就会主动通知你。
1: 哦，
0: 是是。
1: 这听起来也不会很难嘛，
0: 报
1: 名
0: 不
1: 会
0: 不会，报名不会很难，然后当志工只要有心也都不难，
1: 都不难，
0: 真的。
1: 其实非常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举光分队分队长哦，防宣队的分队长阿绵姐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永保安康的话，你未来也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阿绵姐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个防灾防火防震这个防台风各种防范 的这个方式。
0: 是，
1: 然后所以大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要继续收听永保安康，就可以听到更多阿绵姐的分享。
0: 谢谢。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礼拜见咯，拜拜。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脚上穿的鞋，您注意到了吗？是不是穿久了，脚底的纹路已经磨平了？该适时的换双新鞋哦。特别在下雨天，路上湿滑的时候啊，走起路来就要特别特别的当心了。朋友，您听过啊老一辈的口中曾经提到的冥冥之中吗？是不是也听过了无数的善有善报的故事呢？是的，善行就像链子一样环环相扣。来，今天我们再来听三个故事。

0: 在城郊爆炸事故的前一天，有个男子，他刚刚辞职，凌晨带着行李从宿舍搬进了即将爆炸的大厦。第二天，有晨跑习惯的他，6点多就出门跑步了。7点半跑完之后，回酒店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拎着很多东西的老奶奶。老奶奶突然叫住了他，奶奶说：
1: 别看了，小伙子，就是你，你过来帮我拿一下，有点太沉了，你帮我送回家吧。
0: 男子问：你家在哪里？我这就帮你送回家去。旁边还有几个年轻人，男子心想：为什么偏偏找我呢？然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就帮老人家把东西拎回家去了。当男子再回到酒店的时候，大厦已经只剩下残骸了。要知道，事故发生的时间可是在7点54分。如果他没有被老奶奶叫住，如果他不耐烦地拒绝了老奶奶，那么他就会是受害人之一了。所以看来好像是老奶奶救了他，其实正是他自己的善良救了自己。
1: 别看了，就是你。
0: 小伙子一想起老奶奶的话，鸡皮疙瘩一下子就起来了，真的庆幸他自己能够帮助老人家。我们接着再来听听下一个故事。女孩子简单的一个招呼，却救下了自己的生命。女孩在一个肉类加工厂上班，这天她照着常例到冷冻库去工作。检查的时候，冷冻库的门却意外地关上了。其他的工人以为里面已经没有人，就随手把门给锁上了。女孩用力地拍打大门，哪怕竭尽全力地呼救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个时候工厂已经下班了，而工人也都走光了。这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意识到他处于危险的当中。就这样，女孩无助地待了5个小时，她已经开始绝望地迎接死亡了。就在这个时刻，奇迹出现了。保安大叔打开了大门，他成功地被解救了出来。女孩苏醒过来之后，赶紧向保安大叔道谢。可是，保安大叔却说：“是你救了你自己。我在这里工作了25年，你是唯一一个早上向我问好，晚上向我道别的人。今天早上，你跟我

到了好，但是下班后却一直没看到你道别的身影，我就猜测你还在工厂里，可能出事了，就一直在找你。

这故事告诉我们，永远都不要低估尊重的力量。你只管善良，福报都在来的路上了。我们再来听一则短短的小故事。福建有一对夫妇，多年前儿子丢失了，碰巧他们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女婴孩。他们看着女婴孩可怜，就把她带回家抚养，而且供给她上完了大学。可没想到，这个养女在大学毕业之后所带回家里的男朋友，居然就是这一对夫妻多年之前丢失的儿子。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变成儿媳妇儿，这下儿女双全了。这么看来，那句话是对的，就是你只管善良，上天自会衡量，福报就在路上了。朋友，祝福您永远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加强家庭内在治疗功能，面对外来的威胁的时候，诗篇144篇7节，求你从高天伸出救援的手，拯救我，把我从深水中拉出来，救我脱离外来的强敌。家庭不只要面对内在的冲突，也要面对外来的冲突。耶稣一出生之后，玛利亚和约瑟就得面对外来的威胁。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中读到，希律王想要杀害耶稣，因为他怕耶稣会来夺取他的王位。于是玛利亚和约瑟必须趁着黑夜大雾逃到埃及。而今天的家庭尤其必须面对许多外来

0: 的威胁。孩子们会从学校带暴力影片回来，或者他们会因为没有穿名牌衣服而被同学取笑。父母不只要向孩子解释这种状况，还要教导他们明了许多从外界涌入的问题。他们无法建立一个完美、幸福的世界。世界上的各种运动、各种潮流不断侵入他们，在各种外来的影响之下，他们很难在家庭内建立一个健康和美满的空间。但孩子的确需要一个安全呵护的空间来成长，所以玛利亚和约瑟必须在埃及停留一段时间，以保护全家人免于外来的负面影响。今天也有很多家庭觉得受到周遭环境毁灭性流行趋势的威胁，因此只有家庭内部非常巩固的时候，他们才能有面对外来冲突的能力，并且继续保持彼此信任的关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亲爱的主，孩子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帮助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花一点时间，向主陈述自己最感恩的

接着跟主说与自己心情不好有关的事情，或者什么人让你心情不好，向主来祷告，请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时候，请你安静聆听这件事，或遇见让你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主要对你说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遇见的这件事或这个人仍然让你心里过不去，向主来祷告，帮助你可以面对明天，对主说：主，求你帮助我。与主来对话，向主来祷告，并且留意自己的心神。这个时候，主要与你说什么？

亲爱的主，求你宽恕我，求你帮助我，我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物的这个单元，我们已经好几次的节目的时间来分享肖邦的作品啊，最重要的是他的钢琴的作品啊，这个一生不过39岁的人生，也就这个样子就过去了啊。我觉得虽然是一生当中非常的辛苦哈，他算是活得辛苦的一个作曲家，那而且个性上面比较保守忧郁哈，也比较稍微胆怯一点点哈。不过也因为这样子的个性，所以他的钢琴作品里面我想他就用钢琴这样子的一个乐器成为他的好像他的一支笔一样啊，写

出他人生这个篇章。也许其他的乐器好像都不太能代表他的想要说的话，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最后一次的节目来介绍肖邦的时候，我要用大提琴，他的大提琴作品作为他的介绍的结束。不太相信哈，很少有人知道肖邦有写大提琴的作品。当然拉大提琴的朋友一定是，主修大提琴的一定知道肖邦的作品哈。可是真的非常的少，他除了钢琴的作品之外，其他的乐器真的都是没有哈。但是他为大提琴写了两部作品，一部是一首奏鸣曲作品号码第65号，还有一首是作品第3号，是一首大提琴写的波罗奈斯舞曲哈，波兰舞曲，这样子华丽的波兰舞曲。所以不可思议哈，还是有 surprise 啊，我把它当成压轴。那今天最后来听肖邦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来听的版本是罗斯托波维奇哈，大提琴演奏家，苏俄的大提琴演奏家罗斯托波维奇做大提琴的独奏，然后钢琴伴奏的呢是阿格利希哈。这个版本是1981年的录音哈，这个真的是极为珍贵的一个录音。那这个肖邦为大提琴写的这一首这个唯一的一首奏鸣曲，它分成4个乐章哈。那我们第一段先来听它的第一跟第二乐章。第一乐章是一个快板，第二个乐章是一首比较快速的一个诙谐曲。忧郁的肖邦也会写诙谐曲。我们来听听看罗斯托波维奇跟阿格利希的演奏。

这是肖邦所写的大提琴奏鸣曲，前面的第一、第二乐章，安排在介绍肖邦的最后一次的节目里面播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是肖邦最后一首作品，他人生当中38岁尾巴的时候。到39岁出头的时候，写下这首曲子，然后他离开人世，所以我们是按照他的生命的进程，听到他在38岁到39岁之间写下了这最后一部的作品，他是为了要献给他的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所以人生的最后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就是要献给他的好朋友，只因为他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结果他这辈子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提琴作品就这样子产生了。那我们来听听看下面两个乐章。这个后面，在第三乐章的时候，他安排了一段非常优美的慢板，很慢的缓板啊，应该不只是慢板，而是缓板最后的时候是一个快板的乐章来结束，即使是一个以钢琴为创作最主要的这个乐器的。这个肖邦，他写大提琴，一样没有把他的那个浪漫的不行的那个旋律放在大提琴这个部分。但是各位也不要小看那个钢琴毕竟钢琴是肖邦的最爱，所以其实是写在大提琴的作品里面。各位也要仔细去听。钢琴的演奏，他也把非常多非常华丽的部分交给了钢琴来表现。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阿格里西的钢琴伴奏，罗斯托波维奇的大提琴独奏，来演奏肖邦的这首最后一个作品——大提琴奏鸣曲的第三。第四乐章。

最后一首作品，肖邦的大提琴奏鸣曲，就这样子画下句点。作品画下句点，他的人生也画下句点。音符结束了，生命也结束了。肖邦的一生39岁，我想。最后这段音乐，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想说的？OK，即使在最后的时间里面，不过你要晓得，他过世的时候不过才39岁，以现在的人来说，那正值年轻气盛的时候，

所以听一听刚才的音乐，其实它结束的时候是非常光辉灿烂的。OK，所以可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是还是会有生命上面还是生病了以后，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医药医疗的这样子的环境，所以不得已，我觉得真的是不得已，还是得画下句点，否则不晓得在后面，如果是40岁、50岁，甚至60岁，肖邦如果还是要用钢琴写作，哇，剩下的作品不晓得会是什么样子哈，好吧。只能留在我们自己的想象当中了。那么，我想最后的时候，我们回到他的19岁，那个时候他还写了一首大提琴的作品哈。所以不是其实大提琴刚刚这样说有错误，不是唯一的一首大提琴作品。那个他结束在大提琴的那一首作品上面可是在他19岁的时候，还写了一首大提琴的作品，是一首华丽的波兰舞曲我们还是回到他年轻的时候的作品来作为整个他人生故事的结束吧。我们再来听听看罗斯托波维奇的大提琴独奏，还有阿格利希的钢琴伴奏，那么就在音乐声当中，肖邦的人生故事结束了。那么就敬请期待下一位作曲家的登场。我们下次的节目的时间再会喽，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父亲来祷告，我们要为到全球华人的父亲们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福给父亲，让他们身体健康，让他们可以成为遮家的风雨，在家庭当中成为最好的保护者。求父神祝福所有的父亲，他们在身体疲累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休息，他们如果有什么样的疾病能够有好的治疗。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个家庭的父亲都能够在身体方面有最好的保养，在身体健康方面有最好的维护。愿亲爱天父来祝福全天下全球华人的父亲，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非常的高兴，我邀请到呢是我妈妈的主治医师，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医师。那他的专长是什么呢？他主要的专长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家庭医学，还有包括预防医学，还有安宁缓和医学，还有高龄医学，包括戒烟治疗哦。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邀请到他来跟我们谈谈有关于安宁缓和医学。我想这部分呢也是从过去到现在有许多的病人家属当面对到了这样的一个重症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安宁缓和，有时候听到也许会觉得难过，还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是要邀请一个专门在这个安宁缓和医学来帮助病人家属等等，那透过卓明杰医师也给予我们一些的正确而且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卓明杰医师。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卓医师刚刚我特别提到说你是我妈妈的主治医师嘛，那我也想知道说你的年纪其实对我来说算蛮轻的可是你担任在医院里面也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也可以来谈一谈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安宁缓和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时候，那你最希望让我们的听众

0: 朋友了解哪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呢？
1: 好，那我先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故事来做一个开头。那我听过曾经有人把我们的人生像是跑马拉松，它并不是一个短跑，好像在短时间内我们很好的跑完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漫长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快速全速的奔跑，有的时候我们跌倒，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原地停留，等到休息足够再往前。但常常我们会忘记，到底在这个马拉松的最后，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式跑到终点。所以我想第一个在最开头，我想让包含各样的听众朋友们知道的是，常常我们想到安宁，我们想到的都是死亡、痛苦跟绝望。但事实上，安宁缓和是让我们能够预备，不只是病人需要，而是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有可能会经历。那到底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走完这个马拉松，这个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段、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心情，甚至怎么样的让看着我们奔跑，我们爱的家人和朋友能够看着我们走完最后面的马拉松的这一段路。
0: 对。那当你在面对这个病人啊，然后已经到了属于比较是末期的阶段了，那通常我们的医疗团队都是怎么样的来介入，然后来跟这个病人跟家属沟通呢？
1: 那其实像是我们一般去看感冒，医生当然就很简单的跟你说啊，你是感冒，然后开完药就回去了。可是当我们的身体开始疾病越来越进展，或者是说我们的年纪慢慢在改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选择开始出现一些限制。所以这时候有若是医生还是用这种你是感冒，开个药给你就回去，其实对病人跟家属来说常常是会非常无助，而且不知道可以做还可以做什么更多的事情。所以其实以我过去或者我希望我能够怎么陪伴这类型的病人或是病人家属，其实那个过程可能会是更温和，而且拉得更长，甚至是它会不只是关于我一个疾病的名称，而是关于这个疾病我还有什么选择，它会怎么样的影响我，那我还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出剩下的决定。
0: 那从你的临床上大概给予病人以及家属的选择有哪一些呢？
1: 我其实常常跟其他的，因为我们也会有实习的医生或是住院医师，那我们像是一个健康的病人，你可以选择我要吃药或是不要吃药，但是当一个疾病可能进展到末期，或者是已经没有药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这些病人他失去的不只是健康，他甚至失去了他可能工作的能力，他活动的能力，甚至到某些情况下他连吃东西排便排尿都受到影响。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他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受到影响，他连生命的很多选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在这时候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就是提供这样子状况的病人和家属，他们还有哪一些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举例来说，这时候如果开刀已经没有办法治好你，但剩下你希望用怎么样的药物来控制你现在不舒服的症状，或者是再进去做一些我们所谓相对比较侵入性的治疗，这样的照顾或是生命的形态是不是这位病人或是家人所期待的？
0: 是。
1: 对，与其比相较于告知，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讨论，到底病人还有病人的家属他们期待希望的方式是什么样子。
0: 我就觉得是说，像我也是会被找到去安宁病房，其实我都会觉得说，哇，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决定，好，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安宁病房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共识，可是我发现就是有的家人都还会反悔。那像面对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的来去考量到家属的心情啊，还是有关于病人在进入到安宁病房他的身心灵的变化？
1: 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是当然是看病人的承受度，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是资讯的透明。举例来说，如果医师

0: 直不告诉病人跟病人家属说你到底这个药有效没有效，在做化疗有没有效，这个鼻胃管放了到底我后面会不会好起来。所以当不知道后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病人跟病人家属就会非常的不安，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决定。那看着病人的症状不好或是疼痛越来越增加，家属就会开始有一些想法上的改变，但这些背后常常是出于心疼或是不了解，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得上病人。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光是资讯的理解，对于家人和病人来说，其实某方面来说是一种心情上的释放，因为他可以知道原来我不是毫无目的的在未知当中，不知道在等什么，不知道前面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对，我其实在医院当中啊，我比较怕听到就是病人或者是家属说啊，我不要去安宁病房，去那边就是等死的。那就你是安宁病房的医师，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回应呢？
0: 那以安宁缓和来说，我们的病人其实分成两项，一方面是安宁，一方面是缓和。有一部分的病人确实他已经处在生命的最后面这个阶段，所以他的时间没有剩下那么的多了。那这些病人有一些我们希望帮助他处理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灵的部分，他也有另外一部分的病人是来做缓和，就是症状的控制。那这样提到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我曾经照顾过的一位伯伯。这位伯伯他后曾做过气切，那在原本的科别有蛮多不舒服的症状，包含他的肿瘤导致他头颈部很严重的疼痛，然后他还在拉肚子。那当时我去病房看他的时候，他因为重听，所以我是很靠近他的耳朵，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讨论，也跟家人讨论。那当时这个家庭其实他的太太年纪也蛮大了，跟大部分刚刚所提到的家人是很像的。他们觉得啊，来到安宁病房大概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时间很近，搞不好很快就要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步。后来他们真的转来了，那我们非常认真的帮这个 baby 做药物的调整。那我自己的习惯就像刚刚提到的，我每一天都在他的耳朵旁边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那这个 baby 因为他做了气切，所以他不能讲话，所以他是用白板，他有一个白板，每天用写字。他就在上面写说你是一位很好的医师，让我心服口服。因为之前的医师知道他重听，他又不能讲话，所以所有的医师都是直接跟家属进行沟通，没有任何人跟这个爷爷对话。可是其实这个爷爷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那在我们的照顾之下，一方面做疼痛药物的控制，一方面他的拉肚子也被我们治疗好了。他太太就跟我说哦，早知道安宁病房这么好，我们就早一点来了。那这位病人后来症状控制的稳定，虽然他还是有着一个末期的肿瘤，但是他后来恢复到可以回家。所以其实后来我们是一个月会到家里去看爷爷一次，然后爷爷是非常的开心，甚至他后来我们有拍了一张合照，他就放在他的床边，等着我们去看他。
1: 是，刚刚你有提到说啊，这个病人可以从安宁病房其实是可以回家的哈，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要了解，好，安宁病房不是一进去就出不来，好，这是啊要看当事人的情况。好，那当然呢，大家也对于比较居家安宁的部分，好，也许会比较陌生，不晓得啊，我明明在住院，那我可以如何的最后可以到居家安宁呢？那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部分是怎么样有一个申请程序吗？
0: 所以在住院前甚至在出院之后都是可以安排居家的安宁的。所以居家的安宁内容会做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身体不是那么的方便来到医院，甚至光我们有病人说光来医院坐那两个小时，他基本上回去要睡一整天才能够把体力补充回来。所以这时候就因应出来有所谓的安宁居家。那安宁居家其实就是有安宁缓和这个专业的医师护理师会把来到家里来直接看到病人的状况，按照病人的状况来做药物的调整。所以要怎么申请呢？其实在各大医院应该都有安宁居家的服务。那先要确认这个医院有。那以荣总来说，我们的安宁居家就是来我们的家庭医学科， 有安宁专

0: 科的医师门诊就可以来做排、嗯、就可以来做安排、嗯、那只是因为它毕竟是称为安宁缓和，所以这些病人在临床的疾病上还是要有一个符合安宁缓和相关的疾病。
1: 嗯，
0: 那当然离溶容不能够太远，因为如果太远的话我们要去家里可能就相对不是那么的方便。
1: 嗯嗯，那我也想要问哦，如果他本身就已经是在住院，所以他还需要到门诊吗？还是就由你们来直接安排呢？
0: 对，如果是在住院的病人就可以透过住院的方式会诊我们安宁缓和的专业，那我们就会到你的病房去看你现在的需要是什么。
1: 嗯，
0: 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进行一些舒适的护理，甚至是精油的治疗、芳香治疗或者是宠物治疗、
1: 嗯、
0: 就可以直接在原本的病房进行这些其他方式可以让症状缓解、可以增加生活品质的治疗、
1: 嗯。那刚刚医生也有提到说，如果不是在溶肿的附近，好，那他可能就是回到自己的县市。那在这方面医院跟医院间有做这样的一个合作吗？还是做一个转介吗？
0: 以不同医院系统来说，目前台湾是没有院内可以做转介的、
1: 嗯、
0: 但是就我们来说，因为很多病人可能来溶肿，但他的家庭可能并不是在台北市、
1: 嗯、对，
0: 所以以我们的安宁居家来说，我们手上是有一份名单，我们可以帮你找依照你的状况在你家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提供这样服务的团队、
1: 嗯、
0: 那我们会把这个名单给你，那这样家人就比较不会在茫茫大海当中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
1: 对呀、啊、对呀、啊、哇，真的是也做得很贴心哦。嗯，那后续我们也想要来帮听众朋友问问啊，就是你怎么会想要担任这个安宁缓和的医师？那可以让医生先整理一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那我们来了解哇，一位年轻的医师怎么会选择这样的科别呢？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主治医师，他也在负责着安宁缓和医学方面。那刚刚就是我们前面的一段有特别的来去介绍有关于对于安宁缓和的认识。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了解哦，哇，年纪轻轻的医师怎么会选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别，而且愿意在这个安宁缓和的病房来协助我们的重症的病人跟家属呢？嗯，
1: 好，那诚实的说，其实安宁病房确实是一个很高张高压的环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疾病人的状况通常是已经非常的不好，那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其实在心情上都是非常的舍不得的，那我也确实遇到包含我自己在内很多的医疗人员，面对这样的家属或是面对这样子的病人，其实会勾起很多自己生命当中的创伤，甚至是过去的一些悲伤的回忆。那诚实来说，其实对我来说，曾经安宁病房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尤其是在我刚开始实习的时候，那就这个牵扯到我自己过去的生命经验，那因为我的父亲本身也是在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在安宁病房过世的，所以其实当我在受训在实习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踏进安宁病房，我就觉得哇，怎么每一个病人都让我想到我的爸爸，每一个都让我想到当时我没有做到或是我做得不够好的事情，所以其实在我自己实习跟受训的阶段，我是很排斥，而且每一次到安宁病房我是感到恐惧的，但说来也非常的特别，就像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安宁病房是一个象征着死亡的地方，但偏偏就是在这个象征着死亡

0: 的地方，我遇见了生命。我的爸爸在他过世的时候，他突然决定他要受洗，他说他遇到了他个人灵魂的救主。
1: 是
0: 那时候他透过祷告把我跟我的妹妹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那当下我其实不了解，我只是难过爸爸的离开，但等到我上了医学院，我上大学之后，我也确实遇见了我爸爸他灵魂的救主。那在我这段我实习受训的过程当中，透过这个安宁病房的经验，神很深的医治我里面过去还没有自己处理好的这些忧伤。那反而当我具备了过去这样，因为我知道那样是什么地方，我知道当你面对家人，面对至亲的生命走到这个阶段的那种痛苦、无奈，甚至是绝望，所以我后来就发现，那反而成为我的一个礼物。当我面对这样的家人还有病人的时候，我能够多一份其他医师不能给的，我可以多给一份除了医疗药物各种的治疗方式可以给的东西以外，我好像有一些更多可以给的，包含透过我跟他们的互动，我跟他们的分享，甚至是透过我们的对话的互动，除了医疗上，家人能病人跟家属可以得到另外一份的，我们讲安宁缓和，或是说他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份的释放跟祝福。所以回过头来说，确实安宁病房其实对大部分的医师来说好像象征着是医疗的失败，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做了，但反而当我真的踏进去了，我发现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是我们可以做，而且可以比一般的医疗还要做的更多的。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位病人的太太说，原来这样是这样子，我们早一点来就好了。
1: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遇见神哈，那我也想要了解说爸爸当时是怎么样的来去提到他遇见神，也包括你刚刚提到的遇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那时候因为我相对我还是学生，所以其实我没有同时经历在爸爸的那个过程当中，但是我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惊讶，现在回头来看也是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爸爸从小就是一个传统宗教的人，甚至他是不那么喜欢基督徒的。可是偏偏当他在面对安宁病房，他躺在床上，那时候因为他很虚弱，他不太也没有什么力气讲话，所以他那时候特意写了很多的卡片文字的讯息留给我跟我妹妹，他就不断的写到一些他跟我们以前的约定，还有他相信主耶稣会代替他来照顾我们。所以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非常特别，是因为大部分我们觉得是家属要去安慰这一位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但那时候反倒是我的爸爸他已经不是在看重自己的好或不好，他是真的把他的生命交在他所遇见这一位神的手里，而且把他所挂虑的一切都在信心里面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现在当我在安宁病房面对病人的时候，爸爸的这一份信心还在我里面燃烧，所以看到我的每一位病人跟病人家属，我都希望我也能够把同样的盼望带给他们。
1: 那你自己提到在医学院里面也有遇见，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0: 其实说实在有一点难一言以蔽之。那其实因为那是爸爸受洗之后，我们全家是一起跟着受洗，但其实当下我就是糊里糊涂的被一起抓进去，就是就受洗了，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其实反而是在我高三要考学测，那现在好像叫分科测试的时候，当时我考的并不好，所以我是有很高的机会是不会上任何医学系需要考指考的，但就是在那个人生的低谷，那因为我非常的包含爸爸过世之后，我自己就给自己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压力，就是我要表现得很好，我不要让家人担心，那因为我是长女，所以我不要让所有的亲戚也不要让妈妈担心，所以我不会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或是我里面的需要表露出来，我都是自己消化。所以那时候学测考不好的时候，我其实加上爸爸过世之后，我其实一直把这件事情闷在心里， 所以每一个早晨和晚上，其实我都是把房间门关起来，把灯关起来，然后抱着枕头把脸捂住，早上晚上都是这样一直在哭。那其实妈妈是从来，我是没有让我的家人知道这些事情的，但就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特别，我突然听到了一首诗歌。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去教会，我也不知道，我连诗歌的内容我都不知道到底他在讲什么，但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
1: 哇，
0: 那里面就讲到所需要的力量你每天赐给我，然后那个里面就讲到祷告，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他当时我甚至不知道这首诗歌讲的对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那首诗歌当时就像黑暗当中点亮了一盏烛光。每一天早晚当我在哭的时候，我就放了这首诗歌，不断的相信真的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神会给我，即便当时我并不认识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所以就是在那样我生命当中最低谷，就像我爸爸是在快要面对死亡的这个低谷当中，我们反而遇见了天上的光照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契机，我突然真的发现神，在我认识神以前，他自己介入了我的生命，而且他看到我即便是家人不知道的需要，他看见了，而且他伸手来安慰我，他把我从这个洞里面拉出来。
1: 哇，好感动哦。不瞒卓医师说，我今天心里面想的这一首诗歌就是你刚讲的那一个诗歌。所以我刚刚就觉得说，哇，好巧哦。对，那其实我想身为一位医师，常常看的许许多多病人跟家属在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当中，对于你来说，当你看见这些，包括你自己也曾经经历了，你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跟病人跟家属多说些什么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预备什么，或者是能够了解什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不单只是只有医学方面的。
0: 那我们常常会是到生命的很末期，我们才会想到我要怎么样的姿势跑完人生的最后这一段马拉松。但其实有一段圣经的经文叫生有死，死有时，那我们知道自己每一天怎么活，我们才能够知道当我们生命开始走到后段的时候，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那我再举，我很喜欢举例子。我之前有在一个比较偏乡的卫生所有遇过几位病人，他们就是有非常多的慢性疾病，但是他们不太愿意吃药。那他就开玩笑的跟我说，他用台语说，但是我台语不太好。那这位大哥就跟我说，不会啦，我就不要吃这些药，我最后只要好死就好，我不要在那边拖。但实际上好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每一天我们会预备，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生命，我们会预备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份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得到一个学位，我们前面需要有一段选择跟预备的过程。所以同样的，其实我们的生命要以我们期待中或者是说有尊严，那我们想要的方式跑完马拉松的最后这一段，其实也是需要预备，甚至是需要做准备的。所以比起等到生命的最后面那几刻再讨论说，哇，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其实一个是我们每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过好我们的今天，那另外一个就是到底我的生命我们寻求的是什么，还有当我遇到一件不能改变的状况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做出其他的选择。
1: 真的是字字都是非常的重要也是让我们能够来了解其实我前阵子也有受邀去做一些的分享，我真的觉得临终病人不是只有你躺在病床上才叫做临终我们如果说可以讲的比较实际一点，每一天都可以是临终的时刻。所以也是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除了认真的工作，或者是也许你正在面对的一些的挑战， 也真的是好好要静下来想想你自己，你现在过着什么生活呢？你期待你每一天的生活就像现在一样吗？还是其实你还有更好的选择？也许你可以多方面的资讯能够来去了解，也让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如果你现在正在烦闷当中，那有没有让你不烦闷的生活的方式？或者是在疾病当中，是不是要多跟一些的医护人员，或者是相关的也许可以以健康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广播网，就是要促进国民健康的，可以多吸收这方面的一些的资讯，以至于我们更有选择的机会。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就是刚刚医生所说的祷告。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刚我们再次的透过台北荣民总医院在负责安宁缓和医疗的卓明杰医师，谈到他为什么来选这一科哦，然后也谈到有关于对于安宁缓和要有一些正确的概念哦。那我们接下来也要呢来邀请他来谈一谈哦，现在的安宁缓和其实好像也有一些的选项哦，因为刚刚有提到选择，那现在大概都讨论的呢就是有关于所谓的断食善终。不晓得医生，当你听到这个部分呢，有没有要在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然后来多做一些关于你个人的看法，还是你有听到哪一些的说明，你觉得要去补强在这个部分的一个了解呢？嗯，
1: 那像断食善终，其实这个在民众当中开始聊这个，其实我觉得某方面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0: 嗯，
1: 因为表示大家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延续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开始有这个断食善终出现。但是呢，如果是就个别的状况来说，断食善终它可以算是一个相对太卷烈的一个说辞。怎么说呢？我很有时候会跟我的其他的同仁开玩笑，如果是我现在我没有任何的慢性病，我也没有在吃任何的药物，但是我若是被人家断食了，我也会结束我的地上的生命，但是这并不会说它是一个善终，所以确实在某一些的疾病的情况，或是在某一些病人的身上，慢慢减少他吃的东西，甚至是不要用这些侵入性的方式硬去给他营养，对他来说反而是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但是反过来说，在另外一个部分的人身上，甚至是包含完全健康的人，如果不给他吃东西，也确实可能会造成他走向生命的终点，但这也许对大部分人来看，这大概不会我们说他是一个善终。那至于在减少饮食的过程当中，直接通常我们会采用的是逐步慢慢的减少，除非这个病人已经出现蛮多因为灌食因为营养而有不舒服的状况，举例来说，我们就讲两个极端。在传统的医疗上会认为，竟然有一个管路，举例来说像是鼻胃管，我们可以给病人大量的营养，那我们就给他一个鼻胃管啊，给他大量的营养，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当时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状况

0: 况。举例来说，因为放鼻胃管是不舒服的，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通常是一些长者，他可能会因为放了这个鼻胃管，他想要伸手去把这个他不喜欢的管子给拔掉。那医疗人员或者是照顾者为了保护这根管子，就必须要把病人的手给约束起来。那这个长者呢，他已经不喜欢这根管子了，现在手又被绑起来，他一定会更生气。所以其实就以我个人跟很多我们熟识的医疗人员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样到底怎么样对这位长者来说是最好的，就有讨论的空间。所以一个是放了鼻胃管，为了保护这根管子，反而病人的手脚被绑起来。那可能对于很多的长者，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尊严的，我就是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
1: 是。
0: 那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我们的身体慢慢退化的时候，营养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的需要。那以最简单，我们可以想自己，当有时候我们吃坏肚子或是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的食欲会比较不好。那这时候硬吃，有时候我们自己反而会不舒服。所以我们自己也会调节每一天吃进去的食物的量。那当一位病人他的身体的疾病严重到已经不会再恢复，或者是说他就是慢慢在退化的时候，你给他大量的营养或是大量的水分，有些病人会开始吐，或者是他会消化不了，甚至是四肢开始水肿，肿到人都很喘，四肢都水肿到会破皮，会有伤口。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太少数，有的时候我们医疗人员在旁边看其实是非常的心疼的。但是你说这样子做有错吗？他不能吃我们就给他一个管路，但是反而在这个时候给他这样子的过多的东西，反而造成他更多的不舒适。
1: 是，
0: 所以这是两个极的两端，我们不太可能说一看病人的状况给他太不看病人的状况就给他这么多他不需要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直接停下来，病人可能会因为脱水或者是电解质不平衡，可能就会有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可能会不舒适的。所以实际上需不需要进行断食，或者是要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病人身上让他可以得到对病人来说也对家属来说最好的治疗，其实确实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介入的。
1: 对呀，我真的觉得就是要需要好好的理解所谓的断食善终。就如我以前来访问一个教授，他就说哇，他的长辈差点活活被断食了，对他非常的生气啊。所以我们也要请听众朋友了解啊，对于一个断食善终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善终啊，到底要不要进食，其实对于这个部分也就是要让病人自己去决定的，对吧？
0: 对。那我又想到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在我们的病房里面曾经有一位100出头岁的人瑞奶奶，当时她的家人听到断食善终，觉得哇，这个方法好像不错，也许对奶奶来说会是好的，因为她已经非常年长，吞咽的功能也不是那么好，只是在家里他们还是有一稍微的喂他一点点东西，只是已经开始不合适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要让奶奶断食善终。结果奶奶就开始哭，因为她很饿，可是家属就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让奶奶舒适的断食善终。那奶奶就是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在叫。那所以后来那时候奶奶的状况就有一度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她也住进了安宁病房。但是呢，那时候我们就有在评估奶奶的吞咽功能，虽然不好，但是他还是具备一些吞咽的能力，所以这时候就有另外一项专业了，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吞咽功能的评估，跟怎么样透过一些专业的治疗的方式，甚至是调整食物，甚至是透过吞咽技巧的调整、姿势的调整。这个奶奶在离开前的那几个礼拜，她其实是可以吃少量的我们帮他准备的有甜味的食物，然后奶奶每天都笑得很开心。那喂完之后，奶奶就会哈哈哈的笑，就是哈哈哈的笑。那这时候他的家人们才看到说，哇，原来之前那样，其实他们觉得他们又心疼奶奶，原来其实奶奶也不舒服。所以这个病人那时候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因为那个奶奶非常的可爱，她每次吃完那些甜甜的味道的东西都会笑得非常的开心。那看到喂她吃东西的医疗人员，她就会双手作揖，一直说谢谢谢谢谢谢。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于这部分真的是要有真的是了解 既然是希望病人善终，应该就要尊重病人的身心灵啊，这样的一个现况，比较不适合有样学样啦。最后反而不是善终，感觉就是让病人是在痛苦里面。刚刚医生有提到说，为了一个鼻胃管，就反而把四肢绑起来。那我以前也有住院，我真的觉得是说，每一张床其实老实说是不透气的，你光是躺在上面一阵子，背就开始流汗了。更何况就被绑在那边的病人，他想要瘙痒，如果叫不到人，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如何的让我们的生病的人能够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被照顾的品质，然后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要延长他的寿命，结果反而是延长他的痛苦哦。明明就可以好好的，就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想吃，哇，如果还要再被套上所谓的断食再加善终，其实我就觉得有点牵强啊。那我对于这个断食善终呢，我总是会觉得是说，可能有在于哦，避免一些家人一定要勉强这个病人一定要吃什么才会有营养，哇，拼命喂或者是鼻胃管就这样灌，然后把人弄成这样子非常的肿胀那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的。那但我也透过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也是想要问医生说，人在后面的时候那可能也会有产生一些身心灵上的变化，就你的临床经验大部分都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会让家属误解的，比如说瞻望啊等等的。
0: 那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瞻望，那对于大部分的民众可能会想说这是什么东西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比较理解，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有一台电脑，当电脑开了很多个程式已经超出这台电脑可以运作的能力，这时候电脑就会宕机所以当一个病人他身上发生很多的情况，像是他可能本来有一个癌症，现在又突然感染，甚至像刚刚讲到的被放了一个他不喜欢的鼻胃管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负担，都是一个压力所以当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可能就会像电脑宕机一样，整个人变得很不像他原本的样子那他可以是他会大呼小叫，甚至是可能会看到幻觉，或者是他完全不理人简单来说就是失去了一个病人原本大脑他可以正常运作功能的状态所以在我们这些临终的病人，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甚至有数个没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些病人就会像这台宕机的电脑一样可能就会有很多混乱，甚至是会变得跟家人所过去所认识的他不一样那这时候常常家人会非常的担忧，甚至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陪伴那某一甚至家属会处在一个非常我们讲 burnout 耗能耗竭的状态因为可能病人同样一个问题会反复一直问，而且前后是一点逻辑性都没有的所以其实安宁缓和我们希望帮助的不只是病人也是家人就是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下家人怎么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当这些状况出现的时候除了透过一些医疗的照护以外，家人还可以为病人做什么事情所以这其实也是包含在安宁缓和之内，就是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怎么样陪伴病人。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说，我其实不是帮你们，我们是陪你还有你的家人一起走完后面这一段路
1: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家人怎么样来去做后面这一段路的陪伴，通常你所建议的一些的要点大概是哪方面的呢？
0: 那我其实很常提醒一些家人，尤其是有一些家人他们会不太明白病人为什么会做出想要到安宁病房或是接受安宁缓和的这样的想法他们会觉得说你怎么会放弃自己那我常常提醒这一些家属，其实病人他本身的这个疾病是让他很辛苦的包含疾病所造成的疼痛还有各种的不舒适那我们会引导这样的家人去看病人现在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曾经我们应该说最近我们就有遇过，就是病人其实已经被疾病给 影响得非常的深，而且他非常的辛苦，而且他过去所有做治

0: 治疗的经验都很不好、
1: 嗯、
0: 不只是治疗没有效，而是这些治疗本身带给他很大的副作用、
1: 嗯、
0: 甚至比他本身的癌症更让他痛苦、
1: 嗯、
0: 所以他举例来说，他吃标靶，他的皮肤整个溃烂、
1: 嗯、
0: 所以皮肤溃烂比他的肿瘤让他更受不了，因为非常的疼痛，他完全没有办法睡觉、嗯、所以当他做出不要再吃这些药物的决定的时候、嗯、其实他的一部分的家人一开始是不谅解，甚至会用指责的口气来责备病人、
1: 嗯、
0: 那其实这时候病人他就非常的，他真的是快要受不了了，因为这也不是他愿意的、
1: 嗯、
0: 但是连他的家人都这样子的责备他、嗯、所以当时当我当着家人的面说其实他这个疾病是非常辛苦的时候、
1: 嗯、
0: 病人是直接大哭说，对、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痛苦，他们都只想要我辛苦、
1: 嗯、
0: 他们都没有在意我这个人，
1: 是，
0: 所以透过那个环节，其实整个家属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的所爱的家人是因为经历了这些、
1: 嗯、
0: 而不是说他就是想放弃、嗯、而不是说他就是不想要好、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部分对于部分的家人来说，要知道确实有很多的治疗是我们可以选，但实际上这些治疗造成的副作用跟不适，其实都是真正在感受跟体验的都是这一位病人他本人。
1: 嗯，像我自己有带一些医疗团队，就是到落后的国家，然后我再回头来看我们现在很先进的医疗的部分，我常会觉得就好像刚刚医生你本来就是有提到一个经文哦，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时。其实有时候我们台湾国人呢、真的也更需要去接受什么叫做允许自然的死亡，让这个病人是能够有尊严的被善待的，而且他真的是感受到他是被关注被关爱，然后并且在这当中得以善终啊。好，那我们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也就是谈到有关于呢预立医嘱，还有包括就是需要进行的这个预立医疗的諮商。好，那么就留待下一集我们再来访问我们的卓明杰医师哦。
0: 那我有最后一个希望让听众朋友可以理解的是、就是包含最开始所说的安宁缓和并不代表我们放弃所有的治疗，正是因为生命诚可贵，正是因为生命如此的重要，正是因为这位病人他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我们可以选择最能够让他舒适最能够帮助他的方式。所以实际上安宁缓和他并没有办法缩短病人走到生命终点的时间，而是希望让这位病人以他所期待一个舒适有尊严的方式、以他想要怎么样的跑的姿势、走到这个马拉松的终点。
1: 对，哇，非常谢谢卓明杰医师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补充，也让我们更了解到从字面的意义，事实上都是为了病人在身心灵在处在这样的挑战当中更加的安宁。好，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陪伴是更加的温柔的。好，祝福大家，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与他的哥哥都是耶稣十二弟子当中的核心人物。他曾是一个个性火爆的雷子，在耶稣的身旁争权夺利，最后却成为了爱的使徒，吩咐信徒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使徒约翰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和大家来谈谈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是我们在这个我是传奇节目当中提到的第二位约翰，因为在耶稣之前我们谈了另外一位叫做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表哥。那么耶稣后来出来侍奉传道的时候，他所收的学生当中也有一位约翰，而这位约翰在后来的这个初代教会历史当中也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为了跟施洗约翰有所区别，所以这一位我们通常称呼他为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的事迹记载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当中，那么新约的后面的这一些书卷当中有4卷书信被认为是出自于使徒约翰。在路加福音有谈到这个使徒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他们本来跟彼得是同行，就是他们都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渔夫。那么在路加福音5章谈到说，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让彼得呢本来一整夜打不到鱼的，突然之间就打到了很多鱼。好，那彼得一下子捕了好多鱼，他自己渔网拉不上来，他就去找了这个隔壁的老同行，也就是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就一起帮着彼得把那个网满了鱼的这个把那装满了鱼的这个渔网哈收到船上去。所以他们等于是跟彼得一同见证了一个神迹哈，就是身为一个经验老道的渔夫，一整夜捕不到鱼，可是耶稣这个外行人一来，然后说你们就那里下网啊，然后就捕到超多鱼。在经历了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呼召了彼得跟随他，而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因为在旁边见证了这一个神迹，所以他们也跟随彼得一起回应耶稣的呼召，成为了耶稣的学生。事实上在福音书里头提到跟随耶稣的人有很多，甚至耶稣曾经差派了70个人奉他的名到各城各乡去传道，但是在福音书当中真正有记录下名字的这个算是正式门生只有12个人。那这12个人里头就包括了这个彼得啊，然后我们今天要谈的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按照这个马可福音3章的记载，雅各和约翰这一对兄弟他们有一个外号叫做半尼基，半尼奇翻译出来就是雷子的意思。为什么叫雷子？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他们的脾气很火爆，就是好像雷公一样的脾气暴躁这样。好，所以呢这个外号叫雷子，这雷子其实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外号，但是其实就是对于他们这一个个性的一个形容，所以这一对兄弟其实是脾气并不是很好的。那么在福音书的很多记载当中呢，其实彼得、约翰跟雅各这3个人可以算是12门徒当中最核心的弟子。跟随前面讲到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有一些时候耶稣只会带着这12个门徒跟他一起行动，
而在另外一些的行动当中，在耶稣一些非常隐秘的行动，他不希望带太多人的时候，他往往只带了三个人，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那这三个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十七章曾经谈过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传道传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然后就是这个偷偷也不偷偷啦，就是暗暗的上了一座山，然后呢在他们的面前忽然变得形象，好，就是脸就发光，然后衣服也发光，然后呢就有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旧约最出名的先知就是显现出来跟耶稣一起在谈话。那这时候彼得就说，哇，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的话，我在这里搭三座帐篷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样。然后那当然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跟摩西跟以利亚在谈的是耶稣之后要怎么样受苦然后受死的事情，他们其实在谈论的是耶稣未来要走上十字架的事。好，那当然这个时候门徒完全不了解状况，可是像耶稣登上了高山，然后

变形象，然后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好，这样子一个神奇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十二个使徒每一个人都，并不是十二门徒每个人都看得到哈，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看到。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像是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好，他这个最后的晚餐，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一起吃，但是吃完了晚餐之后，当耶稣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挑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跟他一起进到这个园子的深处，然后请他们要警醒祷告，为耶稣来守望。所以在耶稣一些比较隐秘的行动当中，他可能不希望让太多人在旁边跟随的时候，他往往只选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所以他们可以说是这个耶稣的弟子当中，这个核心中的核心，最坚硬的弟子。在马太福音20章，耶稣最终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个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让门徒之间有了争吵，而且让这个雅各和约翰两个人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这时候耶稣才这个就是要上耶路撒冷，他已经跟门徒讲说，我这一趟上去耶路撒冷，我就会受苦受死，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但是门徒显然完全没有 get 到耶稣在讲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还是觉得说，耶稣现在出来传道三年半，然后有这么高的人气，然后他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然后大批的人跟随他，耶稣一定会干一番大事业。甚至在门徒的想象里头，其实不止门徒，当时候很多跟随耶稣的人都认为耶稣前往耶路撒冷，他会登高一呼，然后就带领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一个这个独立的以色列政权。那所以其实很多人包括门徒们都认为耶稣这一趟去耶路撒冷是要建国的，就是他会成为一个政治领袖，然后会建立这个犹太国，或者说以色列国这样。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和约翰跟着他们的妈妈还抓了妈妈来然后这个雅各和约翰，然后跟着他们的妈妈就来找耶稣，然后私下求他一件事情。耶稣对于这个，但那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没有自己开口，他们就请妈妈来向耶稣开口，求什么呢？说这个耶稣啊，当你得国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让我这两个儿子在你所建立的这个新的国度里面，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那耶稣说，耶稣一听就知道这一定不是妈妈的请求，这应该是雅各和约翰的意思，只是他们不好直接向老师开口，就把妈妈请来，这个让妈妈开口，希望当耶稣得国的时候，这两个人可以一个成为左相，一个成为右相。那耶稣就说，耶稣 就一听就知道这个是雅各和约翰的意思，所以呢，他就告诉这雅各和约翰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我将要遭遇的事情，你们能喝吗？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意思就是说，我将遭遇的事情你们有办法承受吗？那这个雅各和约翰都说，我们可以。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也就是说未来我遭遇的事情你们也会遭遇，只是坐在我的左边还是右边，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而是我的父上帝，而是父上帝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耶稣并没有耶稣并没有答应这样的请求，甚至耶稣可能，我猜耶稣听到了这样的请求，他可能觉得有点好笑哈，因为这个请求的背后，其实就反映出来，即便雅各和约翰身为耶稣最亲近的弟子，核心中的核心，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明白耶稣这一次前往耶路撒冷是要受死的，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他要建立的国不是地上的政治实体，而是那个属天的国度，他们没有办法明白，所以才会求就是抢在耶稣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就提出这个要求，意思就是说希望在耶稣建立犹太国之前就先卡好这个左厢跟右厢的位置。那这件事情呢，虽然是他们私底下跟耶稣要求的，那耶稣也没有答应，但这一件事情后来被其他的十个门徒知道了，就很恼怒他们兄弟两个人。然后呢，甚至门徒们就为了这个就为了这个之后谁可以坐在耶稣旁边掌权，就为了这件事情争吵起来。那后来耶稣知道他们为了这个权力在争吵，就把他们叫来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先做仆人。就好像我来呢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我来不是要享受的，耶稣自己从天而降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要享受的，他其实降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甚至他出生的时候还在马槽里，连一个正常的给一个正常的给小婴儿的环境都没有。然后他这一生，然后出来传道三年半也是餐风露宿，然后最后的结局也是悲惨的死亡。好，耶稣说，就像我来，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你们中间呢，谁想要做老大，谁想要为首，就要先学会做仆人。耶稣就在门徒争吵的过程当中，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教育。那所以呢，从这上述的这一些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约翰其实包括他的哥哥雅各，原本呢是脾气火爆，又对权力欲望毫不遮掩的人，但是这样的约翰却在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先卖个关子，我们停在这里，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奇妙恩典》。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使徒约翰，他和他的哥哥雅各，还有彼得三人是十二门徒中核心中的核心，是耶稣最核心的弟子。耶稣在一些隐秘的行动当中，常常只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但是雅各和约翰这两个兄弟在耶稣最后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要求了耶稣左右两边的位置，他们想要提前卡位，在耶稣建立犹太国的时候可以成为他的左相和右相。这件事情在门徒当中就这个爆发了一场争夺权力的大战，最后所有的人被耶稣驯化，所以你们当中谁想要伟大，就要先学会做仆人。那么在之前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其实呢是脾气非常不好的，而且呢这个也对于权力欲望毫不掩饰的人。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相传这个约翰福音就是约翰写的。那在约翰福音里头，其实有一些的细节可以让我们看出约翰其实是上帝其实是耶稣特别喜欢的一个门徒。在约翰福音13章讲到

这个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和门徒一起进行了最后的晚餐。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呢，耶稣就说，这个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哈。那这句话一出来，所有的门徒就面面相觑，然后就不知道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耶稣这时候约翰哈，他就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然后呢这个彼得就对他使眼色哈，然后这个就是要他再进一步的去问主说，哎，这个要卖老师的人会是谁呢？好，那因为这门徒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大问号，可是想再多问又觉得又不太敢哈，因为卖老师是一件非常严重的行为啊，所以就没有人，就大家都心中这个满腹疑窦，可是又不敢问。好，这个时候只有谁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呢？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其实就约翰哈。那他呢，他就挨近耶稣的身边，然后彼得就跟他使眼色，说：“你问老师，到底是谁会背叛？到底是谁要卖老师？”好，然后这个约翰呢，就靠着耶稣问他说：“主啊，是谁呢？怎么会有人要卖你呢？”然后耶稣还真的就回答，好，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还真的就回答他说：“我沾一点饼递给谁，那个就是要卖我的人。”然后耶稣就拿饼哈沾了一点酱汁，然后递给犹大，那个卖主的犹大。然后约翰福音里面说，他吃了这个耶稣给的饼，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然后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然后呢，所有的门徒都搞不清楚状况哈。那这个有人还因为犹大他是负责管钱的，以为耶稣跟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要用的东西，或者是叫他拿钱去周济穷人之类的。”好，那但是只有犹大知道耶稣在说什么，所以他吃了那个饼之后，他就出去了哈。那就去就是找祭司长，然后后面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一个小小的插曲，其实就让我们看见说，哎，彼得虽然是这个号称是耶稣的座下首徒哈，十二门徒当中的老大，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啊，他跟耶稣的关系却不是最亲近的哦。那个在真正面对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约翰去靠在耶稣的身边问他。那么当耶稣，约翰福音十九章哈，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已经奄奄一息哈，还没有快奄奄一息，但是还没有这个死去的时候，我们说十字架下站了很多围观的人，然后有人在讥笑耶稣，但是这些围观的人当中，除了对耶稣带有敌意，好，专门来讥讽耶稣的人之外，在十字架旁边也站着耶稣的亲人，耶稣最亲近的人，好，就包括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好，还有他母亲的姐妹，好，然后这个也当然也包括耶稣的门徒，好，虽然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逃走了，可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有很多民众围观的，这时候门徒当然也来了，就是陪伴着耶稣最后一段路。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看见了他的妈妈玛利亚，还有旁边站着这一个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然后他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这是你的儿子。”然后又对这那门徒，就是约翰说：“看，这是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耶稣把他自己的

亲玛利亚托付给这个他所最喜爱的学生约翰。好，那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里去，当做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奉养他。那么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在海边向门徒显现。那在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彼得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向门徒显现，然后跟他们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耶稣就把彼得叫到旁边，然后三次问他说：“这个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说：“你喂养我的羊。”好，就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三次把这个教会托付给彼得。好，那么最后，耶稣就跟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说：“你年少的时候啊，可以随意的来往，好，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会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好，意思就是说，就是彼得的结局啊，会是被捕，然后像耶稣一样受死。好，但是彼得的殉道是为了要荣耀神啊。那所以耶稣就跟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就彼得听完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彼得听完之后，他转过身来看着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那约翰，看到约翰的旁边，然后他就问耶稣说：“那主啊，我的结局是会这个被抓受死哈，那么他呢？”那耶稣就没有回答彼得，耶稣就跟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意思就是说，他的结局啊，不关你的事啊，不用管这么多，你就专心好好的跟从我就对了。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这个从一些虽然福音书里头对于约翰的记载并没有很多，但是有一些小细节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约翰是耶稣非常喜爱的一个门徒，甚至最后是他选择托付母亲的对象。而这个约翰跟彼得啊，这个同样是耶稣的最核心的弟子哈，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有隐隐有一种相互较量的感觉哈。那这个彼得在知道自己的结局之后，他还问耶稣说：“哎，那我下我的结局会是这个，那么他呢？”好，那但是彼得和约翰哈，本来彼此之间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和睦的。彼得一直有一种就是对于约翰，就是该怎么说呢？彼得虽然是这个耶稣的大弟子，然后在很多事情上面都好像是领袖，可是他不是耶稣最喜欢的学生，约翰才是。好，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啊，一个是耶稣的大弟子，然后一个是耶稣最喜欢的弟子，这两个人之间其实哈，在他们都还做耶稣门徒的时候，都还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好像就是这个较量争夺的意味哈。但是在耶稣这个死里复活之后，彼得的生命改变了，约翰也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哈，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然后耶稣的门徒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各处传福音。这个时候，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彼得哈，在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携手服侍并肩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他们一起上圣殿去，然后这个看到一个瘸腿的人，然后就行神迹医治他，然后他们就一起去圣殿，然后一起在那里宣讲，甚至呢彼得和约翰一起宣扬耶稣是基督的

时候，也一起被捉拿，然后一起在这个在宗教领袖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好，这两个人本来是彼此不太对付的，但是呢，在耶稣升天之后，耶稣把教会托付给他们之后，这两个人携手服侍，并肩传福音。那么约翰的晚年，这个在圣经里头同样是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因为约翰在这个新约书卷里头，他不只写了约翰福音，他也写了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三封信。那从这一些约翰的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就是晚年的约翰，他有一个绰号叫做爱的使徒。他在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很多次教导信徒要彼此相爱。那初代教会流传下来的这个关于约翰的晚年，是说他曾经因为传福音的关系，然后遭受到很严酷的逼迫，甚至呢，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哥哥雅各被砍头啊。那约翰其实是耶稣所有的门徒当中，相对来说活得比较久的啊，像雅各、像彼得啊，就是传福音没几年之后，其实就被抓，然后甚至被处死。那么约翰的晚年，他并不是被处死的，他是，但是他被流放到一个拔摩海岛，就是他被流放荒岛，然后在那一个岛上，就是写下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那虽然约翰在后来的这个侍奉的生涯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是从这个圣经里头他所写下的那一些书信，还有他所写下的书卷，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些苦难只是磨去了他那个身为雷子的那个棱角，磨去了他火爆的脾气，可是从来没有磨去约翰对主的信心。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使徒约翰，虽然在圣经里头对这个人物侧面的描绘不太多，但是有两件事情是我们比较有把握的。首先，约翰是耶稣非常喜爱的门徒，他常常跟随耶稣进行私下的活动，甚至耶稣在临终之前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耶稣对约翰的喜爱可能还一度招来了彼得的嫉妒，让两个人之间隐隐有一种彼此较量的味道。再来就是约翰他本来的个性是很火爆的，直到耶稣最后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还试图先卡位，想要在耶稣得国的时候占据左相和右相的位置。但是在经历了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约翰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但跟彼得一起服侍，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多次遭受到逼迫患难，最终他被流放在一个荒岛上。他不但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放下了对权力的执着，放弃了一切的享受，晚年他更多次写信勉励教会的信徒要彼此成全，彼此相爱。在初代教会的教父当中有三位出名

人物都是相传都是使徒约翰的弟子。那这三位这个使徒约翰哈，他后来所收的三个著名的学生，其实也都继承了使徒约翰的这一种心智，最后为主殉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像约翰一样，脾气不是很好，然后或者没有办法忍受落后于人，总是绞尽脑汁想要多抓一些东西在手中？但是人生在世，有太多东西是我们抓不住的。青春美貌就不用说了，这绝对是一去不复返啊。那么金钱，有一句话说，人两脚钱四脚，意思就是说喷出去的钱总是比你赚来的钱还要更多。所以其实人生在世有太多东西我们抓不住，而使徒约翰在他的老师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上大彻大悟，发现他过往所看重的权力一点也不重要。过去约翰一心想要成为耶稣的这个在耶稣左右两边的那个位置，当他亲身经历了耶稣从死里就是受死然后复活之后，他才发现他以前那个想要耶稣身边的位置是一个多么可笑的要求。因为就像耶稣说的，他来不是要受人侍奉，他来乃是要侍奉人，乃是要舍己。所以后来约翰他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抓住耶稣最后给学生们的吩咐，在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耶稣亲自为每一个门徒洗脚，然后要他们彼此相爱。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劝勉门徒说，你们去传福音。这两件事情成为了约翰在他后半生当中紧紧抓住的东西。如果说约翰的前半生他还对权力对欲望有执着，那么在他的后半生只有两件事情最重要，一个是信徒彼此相爱，一个是传主的福音。约翰的下半生他甘愿为福音受苦，并且成为了爱的使徒。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够从世俗之间的这个抓取人跟人当中的比较解脱出来？使徒约翰从耶稣身上领悟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爱与福音，我们是否也能认清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呢？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改变了使徒约翰的生命。他本来是脾气火爆的人，最后却能成为爱的使徒。他本来是一心抓取权力欲望的人，最后却愿意为了福音放弃一切。主啊，生命的改变不会突然发生，这样的转变背后必然有着耶稣爱的浇灌。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接纳，耶稣的信任，才让约翰的生命改变。我恳求你，也让我们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接纳以及耶稣的信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很开心呢，又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还有薛宇静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再次欢迎他们，也请他们跟我们大家问个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立芳。
3: 大家好，我是宇静。
0: 你们好，又再次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啊，在蒲公英听语协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这个得到这个台新公益计划，然后呢，制播了这个听语沙龙这件事情哦，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好奇。那其实我们在上一集也有稍微请两位跟我们分享过哦。那但是呢，这个听语沙龙这个内容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个主题，那真的是很重要，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再一次的了解这个听语沙龙的这个制作的缘由啊，还有这整个听语沙龙很重要的有关于哪些主题哈。我想我们在这边呢，再请这个谢执行长啊，还有薛老师再跟我们聊一聊哈，这个听语沙龙哦。对我们这个蒲公英协会来说哈，是大概花多久时间，然后怎么样筹划，然后怎么样制作的。
2: 好的，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是在去年八月底的时候提案，然后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整个十一月有个票选的阶段。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可惜，就是我们一开始初期就是落在那个入围名单之外，差了两名，但是又如奇迹般的，我们最后被台新慈善基金会录取了，增额录取了，所以我们在去年得到了这个补助，可以让我们执行这个蒲公英听语沙龙这个计划。那我们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导演跟企划一起来，幕后团队一起来制作，然后到今年八月、七月中到八月中这段时间。

0: 间我们陆续推播八集蒲公英与沙龙的节目。那这个历经半年的过程，其实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其实非常密集的几乎三天两头的不断的线上会议，在讨论这些主题，然后提纲脚本细节，然后在端午节六月的时候我们开始进棚去录影，然后最后再经过后制。那后制的阶段其实我们非常的用心，因为光是字幕的校正我们就来来去去来了做了非常四五次精准的校稿。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听障朋友非常依赖视觉的语言，那我们希望透过字幕，还包含我们在 YT 频道上面我们有做影片的摘要，我们会希望呢提供给观看的朋友更有品质更有效率的观看经验。
1: 所以其实这个用影像来呈现背后还要注意的这个字幕，因为对听障人士来说字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这个字幕还做了好几次的来回的这个，包括要讲什么那个讲稿，然后最后要怎么上那个字幕都还要校正好多次哦。所以这个听语沙龙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去看看，因为非常的精致，觉得品质非常的好，大家一定都不敢相信这个是这个执行长第一次的一个作品哦，等于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计划，也非常感谢台新银行有这样一个善行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提案的一个比赛哈，让执行长能够尝试看看对听障人士来说，使用不同的媒介来传达，还有对社会大众来说是提升听障人士的一个社会接受啊，社会接纳的一个程度很重要的一个管道。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其实出了非常多人力嘛，然后也跟协会本身想要做的事情哦，其实很多种哈。我感觉这个从脸书的粉丝专页来看，协会有非常多元的经营，各种层面的经营哦。那这个人力的这个资源啊，还有整个主持人啊，是不是也可以简短的说说看，跟这个协会里面的宗旨有相关是哪些层面这样？
0: 我们其实协会主要以服务听损家庭为主，那我们就是依据听损者不同年纪的需求举办各种不同的课程活动。那过去有参与过协会一些活动的朋友，他们会回馈说其实蒲公英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一个团体，那这个跟我的背景 也很有相关。那我们从譬如说学前的免费的听语课程，到国小国中的弱势家庭听障小朋友的客服班，那一路到可能我们到高中大学我们想要培养的是听损的志工，然后到了出社会以后，我们希望透过在职场上表现优秀杰出的听损朋友，他们在职涯发光的经验来影响其他听损的朋友等等。或者是我们其实协会曾经规划跟着蒲公英去旅行一系列的活动，场场爆满，那个也是主要是由听损者担任旅游的向导啊，跟着这位引领人就是带领者进入他的生活，就是知道说他的专长兴趣或者是他的职业。那协会其实我们成立以来其实活动非常的多元，那这一次的蒲公英听语沙龙相较于过去的活动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希望制播这样的节目是可以让一般的社会大众，就是听人可以对于我们听损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听损者日常生活的各种样貌多一些的认识跟了解。
1: 所以用影片啊，短片的方式，每一集大概是30分钟左右嘛，然后每一集都有不同的重点，而且还有预告，可以让大家稍微能够先浏览，快速浏览一下这个

0: 这一集的内容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这个沙龙就有一点像是浓缩整个蒲公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蒲公英一开始就是好像把自己比喻成随风飘的蒲公英，然后把这个对听障的爱随着风吹到哪里，然后就在哪里 落下，然后可以生根，再让它发芽。所以感觉虽然这个蒲公英成立大概九年多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这个蒲公英飘到好多好多的层面哦，那感觉是可以陪伴一个听障的青年，可以从小孩陪伴到青少年，甚至是出社会去工作，然后能够更多的去看到他求职啦，甚至成为这个社会上的这个轻松的成年人，他可以出去旅行，他可以出去见见世面，可以有更多的探索。所以其实在蒲公英协会的这个带领下，很多听障的青年也在这里受到很多的熏陶跟陪伴。那我想薛老师在这里面应该是里面的这个获益者，也是愿意出来分享的一个代表啦，那也是这次听语沙龙的节目这个听语沙龙录制出来的这个影片里面其中的主持人。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在这个担任主持人和这个整个在蒲公英里面你所参与活动你的感觉你觉得在蒲公英里面你获得哪些部分？
1: 我觉得在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就像老师刚刚说，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是蒲公英听语协会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一个协会。那因为像我自己之前也有担任过客服班，国中客服班的志工，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因为像担任客服班志工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参与的都是听障的小朋友，所以我觉得对于听障的小朋友来说，以我自己现在在国中就是上班的这个经验来看，有时候听障的小朋友他们会，尤其在国中阶段，比较缺乏的可能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一个让他们有安心感的团体。然后因为像我其实也是到高中大学才有比较多认识也是听障的朋友，那在国中阶段其实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而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去参加客服班的志工，然后就看到很多听障的小朋友，他们可以认识彼此，然后互相讨论，然后老师们也会针对就是听障的小朋友去设计怎么样去教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时候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对，然后像我现在已经因为那时候是还在大学就读中，然后现在是已经大学毕业在工作了。那我觉得蒲公英有很多的活动，其实真的是算什么 全人照顾吗？从小朋友学前的小朋友，一直到我们这种已经出社会的人，像出社会的我们这些成人们，其实很多的课程我也都觉得很特别，像协会也有办过戏剧课，然后化妆相关的课程，这些都是我觉得到成人阶段有时候会觉得你已经成人了，你可能就能够照顾好自己了，但是协会办的这些活动可以让我们这些听损的成人们知道说我们还有很多也能够去参与的地方，甚至是回馈的地方，像那个谢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听损者他们担任导览的角色，然后去举办这种听
2: 跟着蒲公英去旅行，
1: 对，那个真的是很好玩的活动。对，虽然我自己真的碍于时间一直没办法参加，但是每次看大家的回馈都知道说真的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也是更可以让听损者们看到自己的是有能力去付出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
0: 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在一个同质性比较高的团体尤其是听障者，其实常常在班上可能就只有一个，然后你可能要自己独立去面对很多的挑战，然后那种其实不是做不到，只是会觉得心有点累累的。然后如果回到都是听障朋友的团体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很自在，会觉得自己跟别人都好像很能沟通，不会有什么隔

0: 合，然后又一起可能玩这个玩那个啊，然后做做这个啊，然后去参加，可能看看一些世界上有什么新的东西，你的那个归属感是会很重的，你会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真的一个很活生生踏在这个土地上独立的，而且是稳定站好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协会啊。那对于我们的执行长来说，办理这么多的活动，其实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然后又要顾小的，又要顾年纪大的，其实真的要哇，我觉得要花出很多很多的时间。尤其是这一次的听语沙龙，那个内容主题也涵盖这么多从小到大，甚至从刚开始的这个辅具科技好像就会提到，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个伴侣啊，还有求职，然后还有一些很重要，像是很多是听人孩子跟聋人父母的相处，这个主题其实也是很多研究会去探讨的。因为其实生在一个聋人家庭的听人孩子，其实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更复杂。然后在这个听语沙龙里面也很特别，有真的邀请到一个非常杰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孩子。那这个稍微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1: 好的，这是我们其中一集，就是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演员林嘉丽，她本身是聋人子女，她爸爸妈妈都是聋人，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送到外公外婆家，由外公外婆照顾长大的。那她说她觉得她的外婆更像是她的妈妈，一直到妈妈40岁生病，她开始照顾妈妈的时候，她才慢慢的发现她其实对她的父母不太了解，然后重新去爬梳自己过去成长的经验，然后开始去了解自己的父母当初为什么会是什么样的心态把她送到外公外婆家，慢慢比较能够知道爸爸妈妈的期待是什么。然后后来他也因为照顾父母的过程中，他其实参与很多的志工，那在志工经验里面，他觉得更认识自己。那这是其中一集，就是我们谈的是家庭的部分。
0: 所以他也是在这个听障的家庭里面，但是他是隔代教养的孩子。然后他在这个担任志工的过程当中，他才有一些反思自己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说在很多时候是你反过来从一个接受别人照顾或接受社会的一些这个福利啊，或者是接受社会的其他人的给予的时候，你自己反过来对相关的人或者是说你愿意去做一些付出啦，那在这个给和得到的过程，你中间角色的转换，其实对自己是生命历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反而可以看见自己过去可能生命当中有什么是有一些缺憾的，有一些空白的。那在这里面你反而给自己一个很跨出一步，然后又成长了一些。所以在那一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位最佳女配角得主，她对于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些描述，然后也可以去看见她跟她父母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探讨啦和解析。我觉得她愿意这样讲出来其实很不容易。对于培养他的这个怎么让得到他的这个同意然后愿意在这个节目上讲，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认识执行长很久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说那个嘉丽姐她本身其实非常的热心公益，过去我们协会在疫情期间有推广透明口罩，那时候她就非常的热心。

0: 嗯、在他自己个人的脸书来帮我们协助宣传，告诉大家说很多听障朋友需要透过视觉线索，透过读画来了解你在说什么。
1: 哦、
0: 那一次我们跟嘉丽姐有了第一次的接触，那这一次我们在制作蒲公英听语沙龙的时候，

0: 应了。
1: 哇，所以他原本就已经在协会做这个相关的志工啊，和跟你们有一些
0: 过去有接触过，
1: 对，所以也很信任这个整个协会的这个发展啊和整个安排，所以才会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哦。他等于算是一个名人，但他愿意去讲他的这个过去的家庭的一些状况。听说还有因为这样，还有电视台把他的故事写成一个剧来拍嘛。
0: 因为他其实当演员的时候呢，得奖以后，很多人嘉丽姐说，很多人都会说他是聋人的子女。那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被肯定的应该是他的演技，而不是他的家庭背景。不过他后来也觉得说，这就是属于他特别的地方。那他的故事曾经被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
1: 我们其实可以想说，有些听障的人士啊，或者是其他跟他相处的人，就要变得表情丰富，然后变成肢体动作要比较多，因为好像就天生的演员的那种感觉啦。那也许的确他的父母是聋人，也许有给他一些不知不觉的一些养分，让他就必须要有很多的表情啊，很多的这个姿势，让他来跟父母沟通。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真的对自己来说，不论你是出生哪一种家庭背景，都有可能是自己的一种养分。那怎么样去正面看待你现在出生的背景是如何？如果多用赞美啊，多用肯定，多用感谢的一个想法去想的话，也许其实真的是对自己都有一个默默的维系和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一集真的很精彩，我们真的是欢迎听众朋友们啊，透过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脸书，还有粉丝专页，然后有这个听语沙龙的这个连结，那可以上去点。那这个内容有8集，那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上去浏览啊，欣赏，因为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很重要很宝贵的内容，其实就像金句一样，有时候听看完一集，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新的亮光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哈。那我们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这么用心的制作，其实应该说在整个协会的宗旨上面啊，就是想要服务各个层面的听障的孩子嘛。那其实有一些听多障的孩子其实蒲公英听语协会也是接纳，也是愿意提供一些协助的。那我想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跟我们说说看，如果有一些不是像这么优秀的听障的孩子，他们还不太会说话，还不太会读很好的功课啊，学业都还不是很好，那又还年纪小，那他们可以在协会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可以参加呢？
0: 好的，其实我觉得刚刚淑馨老师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多听障的父母可能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学会说话这件事情。很多过去我认识的很多的听损者的爸爸妈妈都会说，我的孩子是会说话的，以这样子来表达说对于自己孩子的能力。但是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很多听障的孩子的确能听会说，有些的确非常优秀，品学兼优，然后在社会很多不同的行业上都非常的杰出优秀。但是有一些孩子，他们不是带了辅具之后就可以学得很快，学得很好。
1: 是，
0: 那我都会告诉很多的家长说，其实重要的是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沟通表达的管道。那这个不一定是口语一个形式，手语或者是手势或者是表情动作等等，帮助孩子来表达自己，让他被了解， 每一个人都有被了解的渴望，那希望家长就是

0: 是说可以来帮助孩子发展出一个可以沟通的管道。那这个孩子其实他还是可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可以被了解，他会表达、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
1: 是，所以说像有一些孩子他们说话能力还没有到很好，但是在有一些其他的沟通方式的建立之后，他还是仍然可以接触这个社会，然后接触这个教育，然后能够学习到他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把自己一样可以培养得很好，有能力。那这样子的孩子其实在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如果说是聋父母然后听人孩子，就是爸爸妈妈是听障，然后孩子是可以说话的比例其实是蛮高的，很多这样的聋父母他们生出来的孩子是可说话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其实从小就必须要学会手语来跟爸爸妈妈沟通，然后他又有口语的能力，那当然他是自然而然学会手语的。但是有些孩子他的父母是听人，然后孩子是有听障的，那父母并不会手语啊，那要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能够在小一点的时候就能够跟别人沟通？当然父母都会很想跟我用讲话的比较好啊，可是真的他在学说话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些人是可以，有些人真的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听障的多样性真的是很高，像徐老师这样说得很好，其实是蛮不容易哦。这个花了很多的心血，因为徐老师也是双耳是听障，然后是中度，
2: 应该算轻度跟中，一耳是轻度，一耳是中度。
1: 还没有佩戴助听器之前的检查是一耳是轻度，一耳是中度的啦。那其实有些孩子达到重度或是极重度，那真的是比较困难。那这样在协会有机会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吗？或者是父母或者是这个孩子两方面来说。
0: 好，刚才讲到说，如果那个听桌上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协会过去有举办一些亲子共学团，他就可以来参加，父母跟小朋友一起透过一些手作游戏，然后来互动。那我们过去也有听损家庭聚，就是不定期举办一些亲子的讲座，然后来告诉父母怎么样陪伴孩子成长，然后在孩子学前阶段可能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他，培养他的增进他的语言能力、沟通能力等等。那或者是说透过听损家庭聚一聚，有一些家长的经验可以分享孩子不同的求学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譬如说上小学以后要开始学英语怎么办，然后游泳课的时候听不到怎么办，然后或者是说音乐课的时候不会唱歌，五音不全怎么办等等。那其实听损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考验，这个其实是一般社会大众可能不太会知道的，因为跟用到耳朵相关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学习外语或者是学习唱歌音乐，对于听损者是困难的。
1: 也就是一般小孩那个课余时间要去参加一些才艺活动，他们可能都要很挑啦，因为不是每一种音乐班啦、英语班啦，他们都能去，因为也许他的听损的状况、复健的状况还没有到很好。像这个部分，有时候啦，连游戏的能力、跟别人玩的能力，其实都还有一点要别人帮忙，然后可能要协助他们去了解这个游戏要怎么玩，然后怎么跟别人做团体活动，这些都可能都在协会里面的一些亲子课程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里面都有机会可以让家长去理解怎么样引导孩子。好，所以对于孩子的照顾，就算是孩子的能力没有办法说话到很好，或者是他还有合并一些

其他的状况，在蒲公英听语协会里面都可以密集的去注意一下，有时候会不定期的办一些这样子的活动讯息哦，大家可以先加入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的粉丝专页。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呢待会来继续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对于整个这个蒲公英协会里面啊，我觉得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内容，还有一些服务跟情绪啊，听障者的这个情绪，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议题，我们待会继续再来请教两位来宾。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执行长，还有薛淑静。薛雨静老师哈，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薛雨静老师呢，他现在是一位国中老师哦，而且呢，他是这个听语沙龙的主持人。但是呢，我们真的很好奇呢，他为什么会这么愿意的哈参加蒲公英协会办这么多活动？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所以没有参加，或者他知道了，他还是不想参加。那我想，这个对于一个有听障的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哈，你在从小到大你所受的家庭教育，还有你家长家人给你的这个支持啊关心程度，会不会也有影响你参加活动的一些动机？然后在这里面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听障的这个状况？好，那你说说看。
1: 我觉得像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活动，刚好我是在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然后我觉得刚好是大学之后也是一个比较对自己的更了解自己，是希望可以去让自己多尝试一些什么方面的事情，所以也会比较愿意去尝试。然后我觉得是因为像我从小时候我的家人他们其实就会蛮鼓励我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就是会很鼓励我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像我小学的时候还有参加过柔道队对，还有去比赛的那一种然后我现在回想都觉得好厉害，
0: 看起来很文静耶。你是柔道高手吗？
1: 算国小算高手吧国小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现在回想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不是因为说 得名或什么的，因为像柔道其实都是要一定要拔掉助听器才能去练习嘛，不然就会摔到助听器。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每次去练习的时候都是要拔掉，所以其实都是看还是稍微听，我拔掉的话还是稍微听得到声音，但是主要都是看教练的动作，在算是跟着模仿做，然后大概知道是在做什么就跟着做。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家人会让我就是可以去尝试这样的活动，这样子的练习也是一种算是最一开始的尝试吧，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哦，其实听障并不能限制我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不会说哦，你听障你不用去做这些可能会影响到你就是听怎么讲，就是阻碍你去参与这个活动的一些机会。对，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了尝试之后会发现说哦，在这些方面原来自己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因为像我那时候国小不知道怎么摔，还有摔到全国冠军那一种，就是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会从中去建立一些自信心，然后会知道说哦，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然后像小时候爸爸妈妈也常常让我去参加一些夏令营那种的，就是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听障的人来说，从小时候可以去多元的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可以知道自己比较喜欢什么，然后也会比较能够不那么害怕去跨出一些舒适圈这样子。
0: 所以从小爸爸妈妈就把你就当成一般的小孩，就说你可以去学那个啊，你可以去那里参加活动啊，都可以让你去接触，所以这个机会好像跟你其他手足没有什么不一样嘛。所以还好像还有一个是姐姐，
1: 对，还有一个弟弟
0: 啊，还有一个弟弟。所以三个人都是差不多的机会均等啊，
1: 对都
0: 可以出去参加活动啊，出去玩啊什么的。所以其实你看起来就像那个阳光薛雨静老师宇宙安静，但是没有哦，他蛮活泼的哦。
1: 对，
0: 然后而且你在这个协会的活动，刚刚这样不知不觉听起来，你有参加很多种，又当客服老师，然后又有参加什么溯溪活动，然后还有什么出去旅行，有吗？
1: 旅行的没有，但是有就是协会好像有带着我们去大学去
0: 哦，对，校园列车是，所以这个校园列车就是要去跟大学生讲你的这个 听障的这个
1: 成长的过程。
0: 对，像这样子的活动你也愿意参加，是你很愿意去告诉别人你是有一个听障的问题，然后你怎么样克服的嘛。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一个经验哦，你有没有觉得说是因为协会办了所以你愿意这样做，还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很愿意跟别人分享啊，跟就自我揭露，你会告诉别人我可能有些优点有些缺点啊，然后包含我可能有点听障啊，像这样子是你本来的一个交往跟别人互动，你就是这么心就是这么开放的吗？
1: 我本来就是在如果是认识新的人的时候，就是会主动讲自己的状况，但是像老师刚刚说，是不是因为协会办这个活动，我觉得那时候也是因为我觉得协会竟然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能够让

0: 不了解听障的人去真的跟一个听障的人相处，然后了解他的故事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就是那时候看到就都很特，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就学会很细心，因为像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听障的人，即使因为可能像我们自己是听障，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听障的同学或者协会，但是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真的完全不了解这个族群的人是怎么样子的样态，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可以去让很多人去了解听障的人他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能够拉近这些完全不了解的人跟听障之间的一个距离。对，然后我觉得像我刚刚说能够去揭露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比较自在吧，就是与其等到他与其一开始不说，然后等到他后来可能觉得怪怪的，然后可能哎，你是不是怎么样他才知道，我觉得不如对我来说啦，我自己会觉得一开始就讲，然后可能说一下彼此在互动上可能有什么需求会轻松的多，对对对，总好过后面哎，可能才知道说哦，彼此需要什么样子的
1: 调试。 对，我想薛老师其实是在听语能力方面 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你的口齿表达，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在广播的这个传达过程可以知道，其实薛老师讲话其实是相当的清楚，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
0: 真的吗？这样算清楚？真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有时候还是有点不太清楚。对，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执行长来说说看，像这样子的语言的表达我觉得已经相当的棒，然后你的整个语气啊和整个态度是很开朗，很愿意跟人家分享，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对，但是你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很渴望借由提升别人对听障的认同，然后感觉你应该以后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大家的认同越高，你以后也会更顺利，更不会遇到一些特别的眼光之类的，连你都会有担心，更何况是很严重的孩子。
2: 是，
1: 对，我想执行长，我们看过很多这个比较特殊，他出来的时候，一生出来的时候，可能状况就比这个薛老师严重太多了，他的这个重度或是极重度听损的程度太严重，所以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的，其实大有很多人啊，大实在是很多数，那包含像您这个听语沙龙里面的王小书，还有这个有些主持人其实他的咬音也不是十分的好，但是因为他态度自然啊，我相信他也有一番努力，所以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来主持。那但是其他的这个比较状况严重一点的，他们的父母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的痛苦在这边，不知道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比较重度的孩子。那我们不知道说这样子的父母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忠告可以给他。
2: 因为其实现在新生儿出生有新生儿听力筛检，所以大概可以知道孩子听损的程度。那之后就是要介入辅具嘛，那重度的话可能就会考虑到是不是要植入人工电子，但大部分的听障的孩子，重度的听障孩子可以受惠于那个人工电子，但还是有一些孩子他开了人工电子还是没办法说得好，听得清楚。那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可能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我觉得不要放在会不会说话这件事情上面，而要以就是全人的角度来观察孩子的能力，孩子的优势，顺着优势发展，孩子还是会有一片天。那刚才宇靖老师其实有分享到，我觉得我其实常在协会里面告诉我们的听损朋友说，莫怪社会不了解我，我们要多多站出去，去让别人认识我们。
1: 对，
2: 然后我们带着听损朋友去到校园去分享的时候，我常常在最后结语的时候，我也会告诉聆听的大学生不管他们是不是相关科系，我也会告诉他们说，站在这里分享的听

0: 精神者，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经验，把他也许他缺损的那个部分呈现在你们的面前，他们具备有十足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跟借鉴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希望说协会的力量来鼓励听障的家庭的父母可以帮孩子找到出路。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协会这个平台，让跟我们听损相关的，包含特教老师、听力师、语言治疗师等等，他们对于听损的样貌有更多元的了解，然后再来影响社会大众。
1: 是，其实我们常常觉得孩子出生第一个碰到的就是父母，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关系是影响孩子的人格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啊。那你在家庭里面，这个孩子的表现，还有孩子在家里的其实地位是怎么样，其实就是父母给他，父母看重他，他的地位就够高；父母不看重他，他的地位就是好像若有似无的。这个很多孩子到了后来长大，他没有掌握到跟父母沟通的方式。有的父母到了很大，还是会请老师帮忙沟通，说：“哎，你跟他讲什么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父母跟孩子叫做亲子关系的一个建立。那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想做啊，然后做了又觉得有困难的哈，其实真的很多父母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可能就算想讲讲了啊，这个小孩没有听懂。其实一般正常小孩也是会这样的，父母讲了半天，可能小孩没听进去，或是不想配合的也有。只是听障的孩子，可能你好像觉得是因为他听障，所以他不懂我在说什么，但事实上他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让你会觉得这孩子不乖，这孩子不听话。那事实上，听障的原因其实还算好解决哦，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沟通方式来替代。但是这个孩子如果他的心关起来，不想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可能用什么方法，他都不想听你说。所以我们，像执行长像这样子的父母哦，最先应该要培养的是跟孩子的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来相处呢？
0: 我们过去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协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帮青少年举办活动，因为青少年我们的很多活动都会被父母拍手叫好，说我要叫我的小孩来，但是现实面就是很多父母叫不动自己的小孩。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很多的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那很多听障的孩子，他可能对于听障他先天这个特质，他们有很多的还没有办法自我接纳，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宁可待在家里，然后可能他觉得在家里玩手机啊上网都比出来参加活动来得更有兴趣。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父母还是可以多多去接触外面的一些亲子讲座，因为整个孩子在发展的过程中，青春期可能就是荷尔蒙改变，那孩子可能过了这几年之后，可能我觉得父母是要可能要有更多方法知道说，譬如说要找时间跟孩子怎么样投其所好，
1: 相处要有品质嘛，
0: 对，
1: 不是一直骂他，
0: 对对对对对，
1: 念他，
0: 对，像我们过去有请心理师来，就针对青少年的孩子规划活动，那心理师就跟我们说，其实要来听的是家长。然后觉得家长可能要学习到一些方法，才有办法就是面对家里那个青春期的孩子。
1: 是，就是如果说到了青少年期，孩子的心更容易打开关起来。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完全就是开着的，父母在那个时候是很容易去跟他们培养关系，去传达你的爱，去跟他们有互动，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很等待父母给他

0: 关怀，给他注意力。那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可能错过了，那你可能到了青少年，你可能就会更困难，因为你根本对他这个所有的一切可能都好像模模糊糊，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还是可以来得及，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有一些一举一动，你还是都可以去了解，哦，他喜欢什么。就像刚刚执行长讲，投其所好，从他有兴趣的东西开始，然后你慢慢的去跟他，问问看他，你喜欢看的这个是什么啊？陪他看一下他的漫画，或是陪他看一下他的这个他想看的影片是什么？有时候这个陪伴就是从很简单的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开始，然后了解他在想什么，也可能从他最喜欢的东西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关心什么事情。然后呢，当你们的关系好一点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带着他一起参加协会的活动，或者是带着他一起到外面走走，其实都很重要。这个最重要是这个孩子的心愿不愿意对爸爸妈妈打开，这也关系到他以后愿不愿意对这个社会敞开他的心。敞开他的心之前，他必须要认同自己。他如果接纳自己，他看得懂他自己现在有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样的缺点，其实他以后面对别人的时候，面对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游刃有余啊，比较能够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要能够成为一个很阳光很这个很成功的一个听障人士啊，其实这个过程从小就是需要去培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很多社会资源的提供，包括到学校去，可能在启聪学校啦，或者是一些听障的专班啦，听障的资源班的老师也会给一些这个成功的经验，而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那有一些社会上的活动，像是协会举办的活动啦，所以是一些网络上的资源呢，也可以自由的去搜寻。那尤其是像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对于听障都相当着力很经营很久的一些团体，其实他们都有各自都有不同的优点啊，都可以去自由的去使用啊，自由的去参加，其实这都是免费的嘛。
1: 是的，
0: 是。那而且这个是有很多这个一系列的活动是可以去一直追踪，然后可以看看，也许今天这个协会办的活动就刚好就是你有兴趣的活动，然后你的心打开，你的孩子的心也才会跟着打开，然后大家一起能够出来社会上的这个各种活动来跟别人接触，那你就更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听语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在借由访问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立芳执行长，还有薛宇静老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听障的孩子他要能够成长，其实要面对好多的议题，那这些议题都有很多成功的典范，可以在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脸书，还有在他们现在制作的听语沙龙，都可以用影音或者是用文字看到这些点点滴滴，我相信都会对你的心都会有增加许多的爱的能量。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很谢谢谢立芳执行长和薛老师来到现场。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远方，你听见有人在爱着你吗？好，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EZ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可以说是重启永保安康的第一集。那我们这个系列呢为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跟各位的自身安全都非常相关的一个议题，而且我们会谈一整个系列的议题，就是呢在这个防灾跟防火宣导这个部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竟然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是在为了大家的安全然后挨家挨户的去宣导，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志工的行列。那今天呢我们第一集就要邀请到新北市消防局举光义消

0: 王宣分队的分队长许晨勉阿勉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阿勉姐跟听众朋友问好。
1: 好，我们主持人好，那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阿勉姐，你好像101年就已经得到凤凰奖了，是不是？
1: 100，我应该是100。
0: 哦，100年
1: 是
0: 就得到凤凰奖。
1: 是，
0: 它是凤凰什么奖？
1: 它应该是这样子讲，它是属于我们在消防单位里面、中央单位里面最高的一个荣耀。那在全国啊，就是全国，你看目前的全国复宣人员有7000多位哦。那每一年只遴选有各县市推代表出来，只遴选复宣的部分只有6位。
0: 哦，只有六位，
1: 只有六位，
0: 这是很高的荣誉。
1: 是，应该是讲消防的最高，中央单位的最高
0: 荣
1: 誉是。
0: 哇，真的很不简单。因为刚才阿勉姐有特别一直提到复宣嘛，
1: 是，
0: 就是这个是我们第一集播出，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我们今这个系列谈的就是防灾防火的宣导，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要让大家能够避免灾害，趋吉避凶啦。
1: 对，没错。
0: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复宣，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复宣啦。不过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哎，像志工有爸爸舅啊，对吧？
1: 是啊，
0: 有医院的志工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有哪里的志工？可是为什么阿勉姐会想到要加入消防志工？因为这个一般人可能比较没有想到，想到志工的比较是什么学校的导护妈妈呀，或者是医院里面的引导的志工啊，好像怎么样会想到要去加入一个消防志工的行列啊？
1: 嗯，这个说起来真的就有一点点典故啊，事实上在87年的时候，我刚好退休。
0: 哦，
1: 退休的
0: 这么早就退休了？
1: 对对，退休。
0: 大家没看到阿勉姐很年轻、欸、
1: 哦，是哈、哦，我也觉得我越来越年轻哎、欸。对，其实那个应该是在87年我退休的才2-3天哦，某一个就是一个下午，刚好我家的楼下，我家楼下是那个大卖场
0: 哦。
1: 那刚好在下午的时段，我到阳台，怎么会发现那五户的烟呐、啊？烟一直往上飘，我就出门一看，哇，不得了了！原来是那个冷气水塔冒烟了，
0: 就是等于是着火了，
1: 是着火了。那当下的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这样，从来
0: 很紧张哎，
1: 很紧张、欸，就跟定位就在家里面的只有一个，当下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哦。第一个时间哦，我唔知要做虾米，嘛唔知讲要。该怎么样做怎么样正确的一个动作、我就猛打怎么样119
0: 哦，是是是，
1: 啊，咔咔那个小
0: 红，这应该也是正确的动作吧？
1: 是没有错，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真的有点恐怖。
0: 对对对，因为太紧张了。
1: 对对，然后就是你在那个短短的一分钟之内，你会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哎，你得赶快洗干净，叫跪掉那安呢。就把那救火枪拿回来，所以那一分钟之内，我可能打了10几通的119。
0: 真的
1: 啊，咔咔，
0: 你真的很紧张，
1: 太紧张了。然后真的也是就恐怖，因为火跟烟嘛。
0: 对对。
1: 那时候因为也不知道怎样的一个处置作为，然后感觉我自己就有福气的呢，今晚搁坐一家，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懂得讲安尼，把他们关起来啊，还是安那吼，就哭哭中安尼。啊，也不知道，
0: 而且家里楼下着火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
1: 对对，没错。那就因为这样的因缘之下，就一件事，当天的晚报哦，就隔天的晚一个、当天的晚上的一个晚报，就这么的，就是出现了一批，就是当时是台北县消防局登了一则，就是要招募一批的妇女防火宣导员。那这批的晚报，我就仔细给他看。妇女防火宣导员到底做什么？
0: 对，
1: 内容乍看之下，哦，他是要训练一批的一个这个防灾，就是训练一批这样的一个宣导员，然后未来走入社区啊，然后从户外走到家庭，然后去跟民众宣导
0: 是
1: 防灾的一些相关知识。
0: 哦，
1: 我发现看到这一则，我都跟家里人，我就。当下觉得那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0: 哦，
1: 因为就回想到
0: 亲身经历，
1: 就回想到那个下午的那一幕哦，心想太恐怖了，我觉得这是应该我要，所以那一天晚上其实非常的期待天亮
0: 哦，
1: 困没起呢，
0: 哇，这么兴奋，
1: 真的很兴奋，很自己的内心就很激动啊。嗯嗯嗯，所以隔天哦，我真的是

0: 透早八点准时哦，
1: 真的
0: 就打电话进去消防局，他有留一个专线电话，我就说我要报名参加，所以我就成了当时台北县哦，就是招募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第一个
1: 报名的，
0: 第一个主动哦报名要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就因缘机会之下，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真正对一种缘分啦，
1: 对对对，
0: 然后一直到现在嘞，22年。
1: 今年
0: 要迈入第22年，
1: 哇，
0: 是
1: 哇，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亮点，就是阿蔑姐竟然这么早就退休，然后又亲身经历了一个火灾事件嘛，
0: 是，
1: 所以
0: 没有错，
1: 我觉得这也很凑，真的很凑巧，就在你经历这个火灾事件之后，就看到这个妇女防灾宣导员的志工招募，
0: 对，没有错，
1: 对，
0: 所以我说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因缘，一个缘分，因缘
1: 的
0: 机会，对，
1: 真
0: 的
1: 真的
0: 是，
1: 哇，好巧哦，我觉得听起来都觉得好像一切不应该，就说怎么可能都是安排好的，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么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缘分、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哇，好特别。那可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妇宣嘛，而且我们一开头也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这个跟防灾有关的，可以让我们永保安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0: 没有错。
1: 对，所以大家都会来好奇啦，因为刚刚讲到说妇宣嘛，到底妇宣是什么
0: 是？
1: 现在是不是又改成防宣了？又为什么呢？
0: 哦，好，其实就大家的好奇是一定的，就像我当时看到这报纸登的这一幕哈、嗯，那我也很好奇，到底妇女防火宣导员是什么？
1: 对，
0: 然后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其实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其实它是当时在87年哦，那个中央就是。要成立这样子，那在新北市是在87年那时候开始招募的、
1: 哦、是，
0: 那其实就是要招募一批，就是利用女生啊，比较拥有这种比较有那种亲和力啊、爱心啊、耐
1: 心，
0: 好、哦、可以就是说接触到民众，就女人的那种魅力哦、喔嗯，
1: 然后也比较柔软、
0: 柔软、柔性的这个宣导模式哦、喔，从户外走进家庭，所以我们妇女防火宣导队其实是属于义勇消防组织里面
1: 是
0: 其中的一个，
1: 是是。
0: 那整个义勇消防组织里面有的义消里面有分为救护的义消、
1: 哦，是救护，
0: 还有救灾的义消，
1: 救灾就是。比如说打火这些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那我们是属于宣导的义消、
1: oh.
0: 哦、所以那我们这一批在87年一直到105年之前我们全部都是女生、
1: oh. 哦、到101年以前都是女生
0: 105、
1: 哦、105之前都是女生
0: 对, 对, 对, 对，那105大概105年左右嘛，那中央为了就为了就是两性平等嘛、
1: 嗯、
0: 那有很多的男士会觉得为什么只局限在女生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
1: 为什么
0: 这么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不行、嗯、所以目前我就是开放就是只要你有心参与、嗯、有时间
1: 是
0: 那欢迎就是说男性朋友
1: 是
0: 也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
1: 哦，所以就
0: 所以
1: 妇女防火宣导变成
0: 现在就把它更名改为就是防宣队
1: 哦，防宣队
0: 妇女两个字
1: 就
0: 没有特地就讲妇女，
1: 对对，
0: 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心的人士，不分男女，
1: 是是
0: 哦，对，
1: 都可以
0: 欢迎大家加入这个、嗯，对，是这样。
1: 那我们刚刚谈到都是在新北市嘛，
0: 是
1: 就以前叫台北县，对不对？
0: 哎，对。
1: 那像这样子的防宣队，它是全国都有还是？就有一些特定县市，譬如说5都啊、6都啊这些。
0: 哦哦，这个在目前我们像全国都有。
1: 哦、
0: 那目前哦，在全国从像新北市在是88年9月正式成军的。
1: 哦。
0: 在我们现在的苏院长，就是早期他是我们北县的县长、
1: 哦。是是是。
0: 对，在88年，我印象很深是在9月4号。
1: 哦。
0: 有我们现在的苏院长正式曾经授旗了、哦。那新北市一直到现在，我目前有28队。
1: 哦。
0: 将近800位的防宣人员。
1: 哇，那也不少、欸。
0: 防宣人员。
1: 是是。
0: 那在全国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哦、那目前在整个全国有269个队。
1: 哦，全国
0: 269个分队哦，
1: 嗯嗯嗯，
0: 有将近有7200人左右。
1: 哦，哇，这也是不少哎、欸。
0: 是是，其实最主要就是

0: 是现在整个我们这几年下来，从整个住宅火灾，因为宣导，住宅因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宣导，那看到火灾的一个逐年的一个下降，然后显现我们妇女防火宣导队，就是现在的防宣队哈，
1: 对，
0: 它的有这样的一个
1: 成效
0: 是，
1: 对啊，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说它真的有实际的数字，就是在这个宣导之下，它就会逐年下降，火灾的比例逐年下降。
0: 对
1: 对, 对，
0: 当然这个的努力也，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种子。
1: 嗯，
0: 那当然最主要还是在我们中央单位跟还各地方县市政府哦，大力的一个推动防灾。
1: 嗯
0: 啊，当然妇女防火就是防宣队哈，这样子的积极参与啊，
1: 对，
0: 哦，去各走入到各社区来做一个宣导，然后提升这个民众的一个对防灾的一个重视
1: 意识，
0: 对意识，对，然后当然因为这样的一个各项的一个防宣的一个措施，所以就降低了这个火灾发生的比例。
1: 哇，这个听起来就是觉得，竟然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就只有想到说灾难发生的时候要赶快打119，然后就会有人来救灾，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我们一般知道啦，可能穿银色的就是义消啦，对不对？
0: 是是，
1: 然后穿红，不一定，不一定。
0: 哎，我们义消，我们的救护义消也是红色，
1: 哦，
0: 都是红
1: 色
0: 的工作服，
1: 都是红色，对
0: 对是。
1: 对，然后反正我们就知道有救火的，然后有救护，搞不好大家都不见得知道，对不对？就都不，我说不见得知道是有志工的，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哦，
0: 是。
1: 那可是更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还有一群人就是在防火宣导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大家就会开始好奇啦，就是刚我们大概大致上知道说防火宣导就是要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0: 是，
1: 对不对？可是他到底敲门做什么嘞？他的宣导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其实应该这样子讲，早期我们的宣导最早我们在88年9月正式成军之后，其实我们刚开始都是在社区，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国家需要，不是早期我们常有一些防宣看到国家需要军队，那社区需要什么队？
1: 哦，
0: 社区就需要妇女防火宣导队。早期的那个齁，那也的确，我也以身为妇女防火宣导队的一员为荣为耀，尤其穿上这一套红色工作服，我就觉得非常的骄傲啊，
1: 是。
0: 那其实刚您讲的，他都在做些什么？其实我们早期都是局限在于户外，就到社区啊，到这些机关团体啊。那在就是90年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把从利用女性柔性的这一面哈，从户外怎么样
1: 走到家里
0: 的家庭，
1: 所以最早是只有在户外，就是请大家出来这样。
0: 早期我们都是在，比如说到各社区啊，请他你办公室啊，或者说一些的机关行号啊，学校啊，好，那在大概89、90年那个年代，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把这个防灾安全直接送到家，所以我们叫做居家宅急便。
1: 是。
0: 对，那我们在做些什么？其实我们除了把这个由户外转到室内之外，其实我们每个月哈也会定期哦，就到各社区，到各邻里，然后针对这个民众，我们宣导他对于居家的用火用电安全啊，或者避难逃生，还有防震的这些相关的一个消防的一个概念，就是告诉他们，然后当然也会到各机关啊，甚至学校，把这些防火的一个相关知识都怎么样跟理念，传播给他们，对，等于把这些的观念生根啊，希望透过宣导，然后把这些比较就是平常应该要注意你可以做得到的预防的一个理念哦，输入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送到家中，输入每一个人的电脑里面，是这样。
1: 对，所以我刚才以为就只有爱家爱户，其实也不止，对不对？
0: 是，
1: 就是说除了我们要去敲门按电铃，
0: 是，
1: 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叫做消防风水师，我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0: 就是
1: 类似这样帮你检查一下家里面的
0: 是没有
1: 各个状况。
0: 对，就我们如果以单以 居家宅急便，就是把平安送到家。哦。

0: 就是俗称的居家房市哦。但以这个区块，其实我们是会透过目前我们会透过里长，然后协助我们哦，然后事前的一个广播
1: 是，
0: 因为其实早期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技巧跟方法，
1: 是
0: 我们都比较就是挨家挨户去按门铃，那常常会碰到很多的，
1: 对，会有闭门羹嘛，
0: 对对对对，啊，我知道你要说啥、啊，然后就门就
1: 闷，
0: 就闷了，就扣起来啊，对啊，现在就是比较有这样的，会透过一些的邻里长的一个管道啊，邻长的带领啊，协助我们，然后通常你刚刚讲的到居家里面，当然就是我们一进去就会眼观八方，就针对他居家的一个环境的动线啊，然后居家里面有没有，譬如说我们最进去就是除了看他的一个整个居家环境之外，我们第一个会先去从他的习惯上啊，会从后面看到前面，会请这个受访师傅啊，方便带我们去譬如说检视一下，他的热水器装在哪里等等，然后有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余力，一直从后半段一直走，走到厨房，走到客厅，然后就针对居家的用火用电，甚至避难逃生作为来做一个宣导。
1: 是，对，你看居家的这个，结果原来还有社区，对不对？社区也去宣导，结果还有到学校里面去。
0: 是学校，我们每一年呢，其实也会配合分队的一些的既定的一个场次，那早期我们都会去，就是会去跟学校去跟他讲解，就是说，请他给我们宣导的场次。那近年，其实大概这十几年来，其实大家的防灾意识都提升，
1: 是，
0: 那也知道我们的宣导是受到就是大家的认同，所以现在其实像在举光分队，你是要提前提出申请的
1: 哦，
0: 不然你是要。就是
1: 我排不到你哦
0: 也不是说排不到你，就是可能你想要的，你可能譬如说你这些，你可能譬如说你是下个年度的三月想要办理这样的一个申请，
1: 是是是，
0: 如果你当年度申请，也许你就没有办法如你的日期，可能就会延到就按到，所以我们会现在几乎像我们辖区都会在前一个年度你就要安排提出申
1: 请，
0: 对。那除了你刚刚讲学校之外，像各
1: 机关
0: 各社
1: 团、
0: 公司行号，我们也都有走进去，就是也欢迎大家提出申请，那我们也会排一些既定的一个场次。
1: 对，哇，这个触角可以说是非常的广，
0: 是，这是一定要的。
1: 对，因为毕竟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灾难了，我们预防胜于治疗，
0: 是没有错，
1: 对不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谈一谈，那到底这个消防跟志工之间是怎么分工的呢？

0: 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来宾是新北市举光义消这个防宣队的分队长许承勉阿勉姐。
1: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对对，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复宣都在做什么，对不对？
1: 是。
0: 那刚才我们谈到居家的这个防火宣导，那可是如果说它是机关行号，这个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些社团啊，它有什么？它的宣导内容会有所不同吗？
1: 哦，会的哈。其实我们的一个整个机关社区学校的一个宣导内容，我们会依申请单位哦的需求，比如说依他的时间
0: 是，
1: 还有现场的一个空间哦，然后另外我们会配合节庆
0: 哦，节令节令
1: 的一个做一个规划，
0: 譬如说最近可能快要清明扫墓了，是不是？
1: 是
0: 一个节，算是一个节令这样子。
1: 对对，没有错。譬如说，通常我们以十到每年的大概十月份到二月份，我们通常会这个刚好在季节交替的时段，
0: 是是是，
1: 我们会除了一般的一个宣导讲座之外，我们会加强宣导防范西欧中毒的一个安全宣导。
0: 哦，就是一氧化碳中毒。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洗热水澡，
1: 天气冷嘛，对对，就是季节交换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是就会我们会加强这一个部分。
0: 是是。
1: 那譬如说像过年啊，过年到元宵这个阶段，哎，我们会加强鞭炮释放的安全。
0: 哦，
1: 因为过年期间啊，元宵大家喜欢怎么样？
0: 放鞭炮
1: 、就我们台湾的民俗，
0: 对，
1: 风情民俗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那但是我们就会着重在这一个部分，对大人也好，小孩也好，
0: 就会加强宣导这个部分，
1: 对鞭炮安全的一个使用，
0: 是是，
1: 对安全哈。那像刚刚提到如果四月份是属于我们清明追思的一个感恩月，那我们会在这个月份，我们会特别的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在祭祖之后，比如说祭祖之后，比如我们会去扫墓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将墓地就是周围的火苗要怎么样，确定要把它熄灭。
0: 对，
1: 那其实清明防火其实不是，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大家只要做好我们有一个口诀啊，叫做四不二记得啊。
0: 四不二记得。
1: 是是是。
0: 是是。
1: 那四不，第一个步当就是说我们不任意的怎么样燃烧这个杂草，如果你要燃烧杂草，我们会建议真的有这个必要，我们会建议他先将杂草怎么样，先
0: 除草、
1: 先除草，不是说直接就去燃烧，
0: 不要用烧的，
1: 对对，先然后再找空旷的地方，再把它烧弃
0: 这些杂草，
1: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随意丢烟蒂。
0: 哦，这很重要，
1: 这非常
0: 很多山火都是这样子来的。
1: 对，很多的这个爱吸烟的人士，可能有时候没有想到说，哎，可能没有完全的确认结果就乱丢，就很容易造成像森林火灾一样。
0: 对 对, 对，像这个小动作很重要，
1: 小动作，而且这个做得到吗？当然是做得到，
0: 当然做得到。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第三个步就是不让这些名字怎么样到处飞扬，你在燃烧名字的时候要留意旁边有没有一

0: 一些会燃烧情形会不会造成灾害发生。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不能让民脂乱飞啊。
0: 是是，所以 你一定要留意啊，留意这个。那第四个步就是不放，尽量我们会建议不放这个鞭炮啦。
1: 哇，哎，会有人放鞭炮，
0: 会会有一些人哦，像去年啊，去年我们扫墓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有人在
1: 放鞭炮，
0: 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民情风俗，
1: 是哦，
0: 就是他拜完以后，感觉就是要让祖先知道，或者说
1: 把他叫醒吗？
0: 您这个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建议使用怎么样环保的鞭炮现在不是有环保鞭炮，就是
1: 就是用放的，是不是
0: 对，用放的啊，
1: 放声音就好，
0: 放声音啊，那这样也是有这个的效果啊，
1: 是是是，这个也是一个good idea。
0: 对对对，那如果你真的是要燃放鞭炮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要留意周边防火，还有自身的一个安全。
1: 对对，这很重要，
0: 这四步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二记得，那就是也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就记得，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周遭的这个名字啊，或者一些鞭炮，你要确认它怎么样，
1: 火苗都熄灭，
0: 哎，它都熄灭，都熄灭。然后你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你怎么样，一定要我们都会建议哦，民众一定要准备那个水，一桶水或者一个袋子装着水，
1: 对对，
0: 要到山上到墓地去把它确定个浇洗，
1: 对对，很重要，
0: 这非常重要的一记得。那第二个记得哦，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记得要随手把自家的垃圾怎么样
1: 带走，
0: 一定要带走，不要因为一个扫墓，然后一户人家丢一个，丢两个，两户人家 哇
1: 就一大堆，
0: 这个，对，所以在离开墓地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举手之劳嘛，就一并带走除了是安全之外，也维护怎么样环境的一个
1: 卫生
0: 的一个整洁，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在
1: 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每个季节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配合一个节令啊，会特别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了解，哇，这听起来真的好完善哦。而且刚阿绵姐讲的，就觉得她真的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专业，
0: 这是一定要的，
1: 啊，那你们出勤的时候就是都几个人，几个人一起
0: 通常
1: 他的编制是怎么样
0: 如果依我们会依这个分队的一个指示，我们会配合分队，
1: 是
0: 好，对，就是通常会依宣导场次的一个人数跟空间，好，还有他的一个这个申请单位申请的一个需求来定，那譬如说在居房来讲，
1: 是
0: 以我们举光来讲，我每个分队的一个居房排定的时间是不一样 的，有的人利用白天，那像我们分队有一些上班的
1: 姐妹
0: 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利用晚上的时间，那像在举光的话，我们是一次出去就是两组人力，那两组人力我们就会有两个警消同仁，那每一组我们会佩戴就是附带，就是两个姐妹协助，两两一组，等于说一组人员就是有三位
1: 、
0: 两个姐妹一个同仁，那像近年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有警察同仁也会来关心我们哦，会陪同，然后还有会请邻里长啊，会这样子，对，
1: 这样子大家比较不会怕啦，就以为是诈骗集团或什么的，
0: 对，
1: 就是有警察，有这个警消陪同的时候，
0: 他的
1: 可能你们就吃闭门羹的机会会少一点，会吗？
0: 这肯定的，肯定的，因为通常我尤其在居家访视的时候，民众一开门看到里长，而且快
1: 就
0: 临定，还是一些塞啦。他第一个，他就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1: 对对对。
0: 虽然我们每个姐妹都，我们就是长每一个都这么的善心，这么慈美的善目，但是的确
1: 还是会怕啦。
0: 的确不是在早期哦，我们真的还是真的 真的被社会大众当成怎么样问起来推销的，或者是诈骗集团，
1: 我觉得也非常
0: 有
1: 可能，
0: 对对，
1: 推销这个可能很多人以为说又要来推销什么东西，
0: 是
1: 对对，
0: 那是在早期啦，那现阶段因为在中央啊各地方县政府消防局都大力的怎么样

0: 就是也是去推广我们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啊，就是现在防宣队，所以然后也已经生根了这么多年了嘛，所以其实社会大众也非常的清楚的明了，我们这个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么这一支漂亮的队伍，
1: 对对 对,
0: 对，叫
1: 都是
0: 防宣队的队伍，
1: 对对，帅哥美女，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人来敲门，哦，是这样的编制，大家就不要害怕
0: 哦，是是，对
1: 对
0: 对, 对，
1: 欢迎他们，哦，
0: 是还是要因为我们都是好人，
1: 对对，
0: 哎，看到我们就是看到平安，是，
1: 那其实我们从这边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志工跟真正警消之间的分工啦，
0: 是是，
1: 对不对，就是他们有互相配搭的关系，可是也有就是各自独立的作业，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子讲，这种状况是有的哈，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志工是属于辅助性质的嘛，
1: 是是，哦，是辅助性质，
0: 是辅助性质。那我也常跟常有机会跟我们的姐妹聊天，或者其他各县市的一个姐妹在聊天，我就常跟大家聊，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防宣员，现在都讲防宣嘛，
1: 是，
0: 我们是要成为分队的一股助力，
1: 是是，
0: 不是主力，
1: 哦，是，
0: 不是主力，所以我们不要带一些困扰给分队，好，我们就是协助哈。那其实同仁就像我们分队的同仁，就像我们的家人跟孩子，有的都是像我们分队这一批有很多的年轻人哦，都是八年级的，
1: 哇，这么年轻，
0: 啊，那就其实分队同仁我们就是像家人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哦，那他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哦。那有种情况哦，真的有时候看在我们这些妈妈的眼里，有时候有一些的对同仁这个工作他们的艰辛，我看有一点不舍哎，欸，啊，真的有种情况，其实像印象很深，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个情景会发生哈，记得有一次我到分队那一天，刚好我有协勤的一个勤务，然后我就签到好了，准备要等待同仁，哎，那一天分队同仁就发现分队那也静悄悄，
1: 哎，
0: 只剩下一位值班台一位同仁，那当然我们一定知道，
1: 哦，是
0: 其他同仁一定是怎么样。有任务在外了，
1: 出勤了
0: ，然后就问同仁，他说有某个地方有火警发生，所以全部动员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出勤，要等待同仁一起嘛，哎，哦，哎，过没多久，这些就是勤务车、救护车都回来了嘛，哎，他们准备那时候也接近准备，可能早餐都还没有吃，哎，哎。我们准备要出勤的那一刹那，可能早餐都没吃，也曾经碰到接近中午时段 哦，才回来没多久，分队的警铃声又怎样？
1: 又响了
0: 。
1: 对对。
0: 那这些的同仁哦，在不管是早餐也好，中餐也好，都还没有吃的状况之下，他们又
1: 出勤了，
0: 又出去了。
1: 对。
0: 那曾经有一次就，大概他们从我们从早上那一次，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大概早上的九点多一直到这个过中午，过中午大概下午的那一场火就是比较就是也去支援其他的一个大队的一个活动，同仁们都到下午才回来，
1: 哇，好辛苦，
0: 所以真的很辛苦，所以其实看在这种情景，看在我们这种妈妈的，我觉得哇，真的是就不
1: 甘，
0: 所以刚刚这是这种状况哦，其实是常有的。
1: 是 是, 是。
0: 那第二种状况哦，也曾经我们在一些校园的宣导里面，还有一些机关学校的一个宣导，可能它比较属于大型的，的一个宣导，可能分队出动的人力会比较多。哎，那执行到一半，可能我们就曾经在我们的辖区的一个举光国小的一个宣导，他一个大型的就是安排三个小时的，有五个站北的这个大型的一个宣导，哎，到中间了一半发生
1: 火警，
0: 对，有火警了，那怎么办？同仁一定是怎么样优先？
1: 先救火，
0: 一定是救火优先，
1: 对对对，
0: 所有的人就啪啪啪就全部都那现场留下谁？
1: 就是防宣人员，
0: 现场就
1: 是
0: 每个关卡都只剩下我们的妇宣姐妹，
1: 是是，
0: 所以妇宣姐妹就要担起怎么样
1: 重责大任，
0: 重责独立的一个重责大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刚刚讲，哎，有没有独立的时候？
1: 也有
0: 这个时候

0: 里面就是要发挥怎么样房间的一个专业的功能，
1: 是是，
0: 然后继续的怎么样把这个宣导的勤务怎么样、
1: 做好完成，
0: 是，
1: 哇，这个真的听起来是很不容易、哦、那这个就会让我好奇到，就是你们加入刚加入这个房宣的行列的时候、一定要受一些专业训练吧、
0: 肯定是要的，
1: 肯定要，对不对？他否则的话就是就没有办法像阿明姐现在讲的这么专业、每一个东西都可以这样侃侃而谈，而且万一要出勤的时候你们就没办法独立作业，
0: 是是，
1: 对，所以他的就是你在接受进来接受这个专业训练的时候会很难吗？或是会很辛苦吗？
0: 应该是这样子讲，你说难或者辛苦、如果你是抱着一个欢喜心来参与的话、我觉得你就会去愿意去面临跟挑，你就会愿意去挑战、你迎接而来的一个种种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挑战、那刚刚提到专业的训练，这肯定是要、像在87年我看到晚报的那一刻，其实我跟消防，对消防在加入之前哦，我是一张白纸，好，我连紧张到连怎么打电话我都口出都
1: 讲不出话来，是不是？
0: 公啊都公干那段，对，结结巴巴，然后重点都没讲到哈、所以我们基本上哦，加入复宣哦，我们向我报名哈、报名之后就等待受训嘛、那基本上我们防宣人员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新进人员的一个基本训练，
1: 是是、
0: 要接受48个小时的基本训练，48个小时，对，
1: 那也蛮长的，
0: 48小时大概在消防局来讲，早期的我那个阶段、我第一批的那个阶段，我们是用白天哦，整整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哦，
0: 所以你就要挑战一个时间，
1: 对对对，
0: 还要挑战你的这个各方面的那个哈，
1: 对，
0: 种种的一个应该是讲刚开始真的有压力，
1: 会哦会
0: 哦会有压力，
1: 应该要记很多东西吧？
0: 应该讲这个压力应该其实不是在一季，因为我觉得这个课程的安排是非常的棒
1: 哦，
0: 就你让我觉得感觉有那种入宝山似的、收获很多，
1: 是是是，
0: 那压力、当下的我个人啊、我的压力是在于最后要结训
1: 哦，对，
0: 结训要考试，
1: 哎，对啊，一定要考过才行吧、
0: 那个时候现在想想哈、那个人为着要参加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听到说爱个科举，讲哇，那我要参加志工，个爱科举呢、
1: 几十年没考过试
0: 了啊！对呀、啊，个唔捌做过学生已经很久哦，所以那时候真的有一点点，刚好上到一半，有一点想要打
1: 退
0: 堂鼓但是又想到课程这么的一个丰富，然后后续又听到说后续是要走入这个社区宣导，让跟我。像一些跟我一样都不懂得这些消防知识的人宣导，我再想想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 对对，
0: 那我就把它就用这样的一个愿景、就坚持下去。那但是考试、真的要想到说最后结训、考试的那一刻还是压力、所以印象当中在考前的2-3天我都睡不着、
1: 真的、压力这么大，
0: 那是对我个人而已，可能我自己的求好心切吧，
1: 对对对，
0: 所以甚至晚上到一半睡到一半想到说我要讲，譬如我要讲用火安全、哪一句话最好就起来写，
1: 真的、
0: 真的那时候的压力就是这样。那现在想一想
1: 真的好认真，
0: 对，那现在的这么多年了嘛齁，我们常看到很多的新血进来、那举光也一样有很多个梯次，就是我们有荣退届退的这个部分、那也有新进人员的一个加入，
1: 是，
0: 然后他们一样要接受跟以前我们一样48个小时的一个专业训练、那如果你没有当过志工，你还必须要再加一个12个小时的初级的志工的一个训练
1: 哦，所以志工还有12个小时的训练。
0: 基本如果你都没有参加过，48个小时是指消防的一个，
1: 是是是，
0: 一个
1: 消防的专
0: 业
1: 训练，
0: 是是是，
1: 12小时是志工，
0: 所以总志，对，是志工。但当然，如果你已经有在其他单位参加过志工了，那已经有拿到的这个志愿服务手册了，
1: 是是，
0: 那当然你就。

0: 儿子接受这个48个小时、
1: 哦、
0: 是这样子。
1: 哇，其实当个志工也还蛮不容易的。
0: 对，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对这个应该是讲说参加这个专业训练，其实我问过数千个的一个姐妹了，其实大家都很欢喜，很认同这个区块、嗯、就是大家的跟我的感受是一样，就是其实接受这个训练是帮助自己最大，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
1: 是，
0: 那考试是势必是一定要的嘛、
1: 嗯、对。
0: 那其实在考试是我比较紧张啦，我们的像我们队的姐妹有问他、欸、少数人还是说会很紧张、欸
1: 嗯、
0: 但是我都跟他们讲，只要你有心做好准备、
1: 嗯嗯、
0: 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1: 对啊，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0: 是，
1: 从那个时候第一个加入，然后到现在已经22年。
0: 是，那当然除了这些的，你新进人员要有这些的基本的一个接受这48个小时的基本的一个专训之外、
1: 嗯、
0: 其实我们消防局哦、嗯、在就是每年哦，在消防局的部分每年我会办理2次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复训。
1: 哦，
0: 每年消防局也会办理、
1: 哦、
0: 那我们自己的一个分队、
1: 嗯、
0: 我们每个月也会办理一个长训2个小时的一个、
1: 哦
0: 一个长训、
1: 哦、那真的是不马虎耶。
0: 对，透过这是一定要，就是要不断的怎么样 up 消防的一个专业，
1: 是，
0: 然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能量、
1: 嗯、
0: 来跟这个社会大众来做一个宣导。
1: 是、
0: 哦、那所以其实除了一个我们的分队大队还有局部的一个安排的训练之外、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政部消防署他也在每年、哦、都也会办理一个叫做种子教官的一个培训。
1: 哦，啊，阿棉姐你也是种子教官。
0: 是，我是第一届。
1: 种子教官是做什么？
0: 对，我是第一届的，就是我们消防局，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就是推派我去参加这个
1: 种
0: 子教官的一个培训、
1: 嗯、
0: 那我们第一届跟我一起去，我印象当中好像有三位、
1: 哦、
0: 那你不是你要去就可以去，因为这个
1: 要推荐，
0: 因为这中央办的，那来自于全国各县市都可以报名的参加、
1: 哦
0: 嗯、那碍于这个
1: 名额限制，
0: 名额经费的一个限制，各县市大概依你的防宣人员来做一个比例，像我们新北市这几年大概都是最多大概都在4-5位、
1: 嗯、
0: 早期都是2-3位、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新北市你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哦
1: 嗯、
0: 那就有会在有我们新北市会在我们会在经过遴选
1: 哦，
0: 好，遴选然后
1: 才能去参加这个种子教官的培训。
0: 对，那种子教官的培训在中央的部分就是一样，就是会安排很优秀的一个、
1: 嗯、
0: 的专家学者，比如说我们的林金宏组长啊、
1: 嗯、哼哼，
0: 我们的周文志组长啊、
1: 嗯、哼哼，
0: 就在他们的亲力操刀之下、
1: 嗯、
0: 然后安排着很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
1: 是，
0: 那这里面包含你的专业、
1: 嗯、
0: 还有你的口说技巧啊、
1: 哦、连口说技巧
0: 对
1: 也
0: 也要有很多的一个课程、
1: 哦、
0: 对，那其实就是你就是不断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熏陶、
1: 嗯、哼哼，
0: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防宣队可以走上这个宣导的一个台面、
1: 嗯、
0: 甚至现在几乎很多的姐妹都可以就是独立来一个宣导的场次、
1: 嗯、
0: 可以独立的宣讲、
1: 嗯、是
0: 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
1: 嗯、
0: 甚至一整天的课程。
1: 哇、
0: 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其实透过这样专业宣导，不管是在、
1: 嗯、
0: 我们自己的消防局或者中央的、
1: 嗯、
0: 它等于帮我们建立了一套很好的一个
1: 系统，
0: 宣导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题库。
1: 对对，
0: 帮我们建构了一套的非常好的一个，你就透过这些不断的去 up，
1: 是，
0: 然后另外再加上自己你可以从宣导当中、
1: 嗯、哼哼
0: 去学习，
1: 是，
0: 对，
1: 就是很有意义啦。
0: 是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那种子教官是说你可以独立去向对民众宣导，还是说种子教官是来训练就是其他的防宣来参加防宣的，它的功能是什么？
0: 应该是

0: 这样子，这样种子教官其实也是防宣言的成员嘛。
1: 对对。
0: 那因为你是种子教官，所以你必须要比你必须要比其他的防宣姐妹，你要更有传承的这种使命在。哦，每一个应该讲每一个种子都是身负的责任跟使命的。好，你要来参加这一个遴选，你就必须先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作为。那我们像我们以我们新北市消防局为例啊，我们每年哦，就是我们现在在104年，我们有成立的复兴大队嘛。我们在我们江大队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每年这些种子教官是必须要你至少一定要有2场以上的一个，你要带领新的姐妹，你要到各分队，
1: 是是是，
0: 你要到各分队去分享，把你所学到的在种子教官班听到的，或者你一些的一个像火灾案例啊，你就去做一个分享，等于做一个传承。
1: 了解了解，这个还蛮好的，很重要，
0: 是是，
1: 而且也是你们的现身说法，
0: 是
1: 就是等于像做一个见证一样，大家未来在执行的时候也等于有一个前辈的依据这样子。
0: 也可以这样子说啦。那其实姐妹们其实都是非常棒的，是。
1: 那就是其实参加这个志工，有些人也会觉得很累啊，或是怎么样。可是我看阿绵姐好像都觉得很快乐，每天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都笑呵呵。所以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从事这个志工的行列？
0: 我觉得啦，以我个人来讲，我都告诉自己哦，就是其实能够。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的有福气啊，好，因为也非常的，我会告诉我自己，也会告诉复兴姐妹，我说可以身为防宣员哦，是属于非常有福气跟有智慧的。那姐妹就问我说，怎么讲有福气？我说，我们为什么会讲说我们自己非常的有福气？因为我们有能力怎么样？
1: 可以帮助别人，
0: 我们有能力来帮助别人。
1: 对，有的人这个是很实质的帮助。
0: 是，有的人还为了三顿，搁底下咧，搁咧泡饼。好，咱有这个时间，所以咱是不是就有福气？
1: 然后有道理。
0: 对，那姐妹说，那智慧呢？我说，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过来我们懂得帮助别人。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时间嘛，你有时间了。过来第二个非常的有智慧，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消防局不断的办理这些教育训练啊，或者中央的种子教官班的一个训练，让我们具备了一个消防的专业。你有这些的消防专业，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能力。
1: 对，
0: 所以那是不是就有智慧耶？
1: 对，
0: 所以呢，我的感觉身为防宣员的就有福气，搁就有智慧耶。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防宣员，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就要五星级的服务态度。
1: 哦，五星级是星星的星呢，还是？
0: 也可以讲五星级，因为我们对待民众，让民众看待是五星级，但是对自己来讲是心里的心，
1: 心里的爱心的心。
0: 对，就是我们要有欢喜心呐、然后学习心呐、爱心、耐心哦，我们要有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作为哈、来看待来从事这一份的工作，那你就会做得非常的一个开心哈、像简单的讲，像欢喜心来讲哈、我们就谈一个最基础的，身为一个防宣员，你最基础的你就要一个欢喜心哈。好，那怎么样的一个欢喜心？因为志工是在你行有余力之下嘛，
1: 对，
0: 你是不是你要来当志工，你先前的考量一定是你有这个时间，
1: 对，
0: 好，然后过来你有心，
1: 对
0: 啊、哦，对吧哈，所以你是自愿，
1: 对，
0: 是没有人压迫你嘛，
1: 没有人，对，没人强迫你，
0: 没有人强迫你啊，所以我们就出于是欢喜心这一个，所以你肯定抱有一颗欢喜心哈，
1: 对，
0: 然后有欢喜的初衷，
1: 对 对,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初衷，你就可以面对所有接引而来的一个挑战，
1: 对、嗯，
0: 所以你就一定可以做个快乐的宣导员，
1: 是是 是, 是，
0: 对
1: 对，刚才五星我觉得很有意思，欢喜心，然后
0: 对
1: 爱心，
0: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学习心啊，
1: 学习心
0: 是学习心就。就是你要从做当中不断的学习，
1: 是是，
0: 就像你要
1: 不断精进，
0: 不断的一个精进作为，
1: 对，
0: 那你才有新的一个想法。

0: 发，嗯哼，然后新的一个像口语啊，嗯，或者一个专业，你有时候看待不同的案例，
1: 嗯，
0: 哎，那你就会去想象它为什么会发生。
1: 是，
0: 哎，那事实上从很多的火灾案例，其实为什么
1: 可以去检讨，对不对？
0: 对对，我们可以去，哎，下次我们宣导可以再加强着重哪一个部分，
1: 嗯，哪一个方面。
0: 所以学习心理是要不断的，你要不断的接受，
1: 对，
0: 熏陶，然后不断的去挑战它，
1: 是是，
0: 哦，不要说就是等于有受训，像我只要有听课的机会哈，
1: 哦，你都会去，
0: 我都会去哦。讲到这里哦，其实除了我们新北市，在我们新北市来讲，除了我们每个月分队的一个长训啊，然后每年局里办理的专业训练之外，其实在我们全国种子教官在教官里面，其实我们在从像我是第一批，是96还是97，
1: 嗯，
0: 我是第一批的一个种子教官，
1: 教官
0: 在我们应该是从101年开始，
1: 嗯嗯，
0: 我们来自全国的种子教官，我们就有一个自发性的我们有发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研习，
1: 哇，
0: 那当然这首发是由我们新北市，就是我跟我们的一个教官叫欧香，他叫陈英智，我们都叫他欧香，就我们发起的，然后从101年到现在哦，今年哦，是今年的五月是轮到这个南投县的种子教官办理，今年迈入第18届，
1: 哇，
0: 都不停哦，而且这是自发性
1: 的，真的是自动自发，
0: 然后是所有种子教官就是自己交通自己负责，各方面都是自理的，
1: 嗯，
0: 然后是自发性的，你看，
1: 哇，好难得，
0: 这中间有远从澎湖、金门的种子教官也都飞过来，
1: 大家真的很有心，哎，
0: 真的，
1: 所以大家的学习心真的很强，
0: 真的，哦，所以你就刚你讲的哦，种子的一个使命，种子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要不断的
1: 对
0: 哦，就 up 自己的，然后你才有这个能力啊，
1: 是
0: 能量去回来跟自己的分队的姐妹，跟自己县市的姐妹来做一个交流，
1: 嗯，
0: 对。
1: 哇，我发现这个消防志工真的活力十足，哎，就是防宣志工真的活力十足，
0: 是是是，其实每一个在全国的复仙姐妹里面哦，我比较有机会常受到各县市的消防局的一个肯定邀请哦，有机会去跟来自全国的姐妹做分享，嗯，我发现其实姐妹们真的是你就会看到她们被她们的那种热情给感动，
1: 对
0: 哦，所以我都会第一就跟他讲说好感动大家跟我一样哦，坚持这个热情哦，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消防一股的，
1: 嗯，
0: 最大的一股助力，
1: 嗯嗯，
0: 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很棒。
0: 是，
1: 那因为节目已经快要到了尾声了，
0: 是是，
1: 所以我刚才听阿绵姐讲就发现就说哇，做一个防宣的志工好像我都看到你都是满脸 笑呵呵，就是非常快乐的一个志工，然后一个快乐的宣导员。
0: 是，
1: 那如果我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他也想要加入这个行列的话，
0: 是
1: 他要怎么加入，他有什么条件吗？
0: 条件哦，其实要加入这个防宣员哦，的条件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有心，有时间啊，年满20岁，
1: 年满二十岁，
0: 然后65岁以下嘛，
1: 哦，
0: 好的，有心人士
1: 20到65岁，
0: 哎，对的，有心人士啊，哦，在防宣这个区块哦，你有心参与哦，都欢迎全国的这些的有心的人士一起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
1: 行列，
0: 是，
1: 所以就可以直接就是到哪里去报名呢？
0: 你可以你可以直接上网。各县市消防
1: 局
0: 的网
1: 页，
0: 哎，像新北市哦，你就点选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1: 哦，
0: 然后它就有一个报名的一个，或者你可以，我们会希望就是你可以就地，譬如说你自己的所处的一个区域哦，就有消防分队，
1: 哦，
0: 我们会建议。 姐妹就就近参
1: 就近参加，
0: 哎，这样子未来你在协勤上，在一个一个区域比较有一个区域性，
1: 嗯，
0: 你也比较不用舟车劳顿。好，
1: 嗯嗯，
0: 譬如说，譬如说，我们举光分队，就举光分队的，你那假设你的你就住在举光分队的辖区。
1: 嗯。

0: 啊，或者你就住在譬如说啊西昆例如啦哈，或者五股，或者莺歌，不管你是住在那个区域，你也可以就近向你辖区的分队提出报名。对，那只要有这个新进人员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时间啊，就会主动通知你。
1: 哦，
0: 是是。
1: 这听起来也不会很难嘛，
0: 报名不会很难，不会，报名不会很难，然后当志工只要有心也都不难，
1: 都不难，
0: 真的。
1: 其实非常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举光分队分队长哦，防宣队的分队长阿绵姐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永保安康的话，你未来也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阿绵姐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个防灾防火防震这个防台风各种防范 的这个方式。
0: 是，
1: 然后所以大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要继续收听永保安康，就可以听到更多阿绵姐的分享。
0: 谢谢。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礼拜见咯，拜拜。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心想事成，祝福您所有美好事情都临到您，好吗？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谈。

0: 一谈他们自己的故事啊。这过程当中有欢乐的部分，也有心酸的部分，但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些好朋友呢，不管怎么样，他们走过这些阶段，他们现在还是选择相信，选择不放弃他们的人生，他们就是走过了一些历程，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可以持续得着生命的力量，持续的走在正向，走在积极的盼望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呢是 Tiffany 啊，他上个礼拜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他自己的故事哦。那其实呢 ，Tiffany 呢，他在小的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比较疏离啦，因为他是在南部阿公阿妈带大的嘛，哈，所以呢，八岁以后才回到台北，那跟爸爸妈妈之间比较隔阂，再加上呢，父母亲对他有一个期待哦，那希望能够照着爸爸的样子哦，生长。但是因为他是比较有个性哦，他是比较主见的孩子啦齁、哦。那他也是觉得在被压抑的也是蛮苦的啊。那后来呢读书上来讲的话比不上弟弟妹妹啊。那他自己又比较爱玩，后来选择走他自己的道路了啊。那就是后来他就是走一些跟观光有关的啦，以及呢在娱乐圈啊，在媒体业啊做这些发展的工作，做很多跟行销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其实后来他在 ICRT 也待得蛮好的了，后来因为感情的关系，我就为爱走天涯，但是后来这个结果呢，就是感情没有，后来并没有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持续哦，所以他也很伤心难过。后来回到台湾，又面临到整个那时候台湾的整个媒体业的那种整个的那种巨大的改变了，业务量啊。顿时就是少了非常非常的多，这时候对岸呢，中国大陆他们那边的整个的市场比我们这么大太多了，所以呢在那时候面对到工作当中这是业绩的这种所谓的没有办法有好的成果，而且呢担心自己的工作的问题啊，这样感情又很失落。这个时候 Tiffany 那时候他在上一集他谈到说，其实他心里面很多的愤怒诶，他却说这个老天爷真的不公平哦，他这么努力啊，怎么搞了到现在都什么都没有哦，然后就觉得很不开心啦哦，心里面就很多的怨哈，很多的苦哦，很多的恨哦，很多的不满哦，在心里面哦。上个礼拜聊到这边哦，但是他故事还没讲完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请基本你继续跟我们聊哈，在那时候的状况，心里面这种东西又苦又恨又怨又恨的这种状况当中，怎么继续走下去啊？
1: 其实那时候蛮艰难的、对我来说、我的精神状态其实挺煎熬的、因为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抓到嘛、所以那个时候呢，
0: 那时候是大概多大的时候啊？
1: 那个时候三十好几了，
0: 三十几、
1: 三十好几、那时候觉得特别的，就情绪上特别的郁闷，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销售吗？我到处去拜庙，
0: 哦，去找那个求神问卜就对了。
1: 就是哎呀，大家都说你去什么拜什么什么庙，你去抽个签，看看这个给你什么样的指示，所以我那时候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但是呢，我怎么求？他都没有结果，所以那就造成我更焦虑，精神上更不好，所以我自己现在在回想啊，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啊，基本上如果看到我这个人，肯定不太愿意跟我讲话，因为第一个就面目可憎，就是那个脸上都是那种不开心的那个表情，面目可憎，然后第二个因为你每天心里有累积的很多的，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愤怒了，各种没法得到满足的那个愤怒，所以我很容易去得罪人，就一开口我就得罪人，
0: 火气很大，
1: 非常大，然后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就觉得你是不是哪里有毛病啊？
0: 你看谁都不顺眼了，
1: 对，
0: 因为里面累积很大的压力嘛，
1: 而且我很容易在路上跟别人吵架，对，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0: 诶，那其实你的整个的精神状况感觉上听起来好像已经要去看医生了。

0: 这样看
1: 对
0: 呀、
1: 啊，很糟很糟，嗯，非常糟。然后呢，有一天，我为了很多，就是很多，你现在就我现在在回想啊，
0: 嗯，
1: 我现在在回想这个当时那种感觉过不去，天要塌了的这种情况，
0: 嗯，
1: 现在回想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0: 嗯，
1: 但是在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天要塌了，
0: 嗯，
1: 所以呢，我有一天搭捷运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0: 嗯，
1: 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伤心，特别特别的难过，
0: 太痛苦了，嗯，
1: 对，然后我找不到那个，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妈妈，
0: 嗯，
1: 去聊这个事情。我找不到那个情绪的出口，
0: 嗯，
1: 然后在那个当下呢，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0: 嗯，
1: 这个人呢是我以前 ICRT 的一个同事，
0: 嗯，
1: 那比我年长一点，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前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个捷运上，我突然想到他，
0: 嗯，
1: 然后我就在捷运上呢给他打了个电话，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单方面的在跟他诉苦。
0: 嗯，
1: 但在捷运上嘛，
0: 嗯，
1: 就是人也很多啊，所以你也不敢讲得太大声，所以我感觉那个现在回想，觉得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捷运上做贼啊，就偷偷摸摸的在那讲话，
0: 嗯，
1: 那我这个同事呢，这个前同事，
0: 嗯，
1: 在这个电话的那一头，也没有讲太多的事情，没有讲太多的话，
0: 嗯，
1: 他就是听完我发泄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0: 嗯，
1: 他说你这个礼拜天，
0: 嗯，
1: 想不想到教会来一趟，
0: 嗯，
1: 那因为之前在 ICRT 我们还是同事的时候，他有邀请我到教会去，
0: 嗯，
1: 就是对我来说那时候就是去玩，
0: 嗯，
1: 就是哦好吧，你们这个教会人都很好，
0: 嗯，
1: 那我们去看一看，去玩一玩，然后也跟着他们在那就是这个协助他们装点这种圣诞舞会啊，
0: 嗯，
1: 就是干一点打杂的事情，我觉得哎呀挺好玩的，但不固定，就是偶尔想到了，偶尔有空了，
0: 嗯，
1: 我就去那儿走一走。但我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特别的难过。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也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这个礼拜天到教会来。好，这个对话就结束了。
0: 嗯，
1: 我就下了捷运了。然后那个礼拜天我就在犹豫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啊，去教会要干嘛，对我有什么好处，
0: 嗯，
1: 那后来我还是去了。第一个是我要谢谢我这个前同事，就是在捷运上他花了一点时间听我这个诉苦，对，
0: 嗯，
1: 所以我第一个要谢谢他。第二个我其实我也蛮想去看一看到底教会有什么好，为什么他要告诉我，嗯，为什么他要邀请我去，对我有什么帮助，
0: 嗯，
1: 所以那个礼拜天我就去了趟教会，
0: 嗯，
1: 我就听到这个在敬拜，在唱歌，唱这个，
0: 嗯，
1: 唱诗歌，
0: 嗯，
1: 对，我那个当下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打到，
0: 嗯，
1: 真的像被什么东西打到一样，我觉得我那个当下我突然非常非常的伤心，
0: 嗯嗯，因为压抑很久的情绪，哦，好像因为你一直要找一个出口嘛，在那个气氛之下，在那个诗歌之下，在那个环境之下， 我相信是在教会里面，那个上帝的，我们说上帝在教会里面嘛，哦，在唱诗歌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你会经历到那种好像不是人的力量了，哦，而是从天而来的那种安慰啊，那种触摸，嗯，所以对你而言的话呢，你就控制不了了，对，
1: 哦，
0: 对，一定是哭到不行吧？
1: 我很伤心，很伤心啊！那时候第二首歌都还没唱完呢，
0: 嗯，
1: 我就崩溃大哭，
0: 嗯。
1: 但是你说问我为什么哭，其实我讲不上来，
0: 嗯，
1: 我完全没办法形容，
0: 嗯，
1: 但是我特别的感动，
0: 嗯，
1: 就是那个当下，我觉得我有那个情绪要一定要发泄出来，
0: 嗯，
1: 所以我特别的感动，
0: 嗯，
1: 所以就是。哭得很凄惨，啊，
0: 嗯，
1: 哭得很惨，
0: 嗯，
1: 然后当然之后，我这个前同事也让我跟牧师聊了一下，
0: 嗯，
1: 也为我祝福祷告，
0: 嗯，

0: 就牧师就问嘛，嗯，那你要不要想一想，然后也教会有一些辅导的课程嘛，
1: 嗯，
0: 就也来上上看，看看是不是上帝真的是要跟你讲话，
1: 嗯，
0: 对，然后当然是不是要受洗，
1: 嗯，
0: 那当然一开始牧师是没有这么讲了，只是希望我多理解，嗯，然后多来上上课，多聊一聊，嗯，但是其实很快吧，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我在2010年的12月26号，
1: 嗯，
0: 就是圣诞节的隔天，
1: 嗯，
0: 我就受洗了，
1: 嗯
0: 嗯，我就受洗完之后，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休息啊？
0: 其实说实在，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哎，
1: 欸。哦，你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觉得哇，这个让我很感动，然后我就觉得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能跟着一起走的信仰。
1: 嗯嗯，
0: 因为以往在，因为毕竟台湾的家庭嘛，传统的这种宗教，
1: 嗯，
0: 但我在我这个像我刚刚讲的，我求了很多，拜了很多。我都没有得到什么答案，
1: 嗯，
0: 我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更好的平静，
1: 嗯，
0: 或者是内心的这种觉得哦，我
1: 很感动啊，
0: 安心，对，基本上没有，
1: 嗯，
0: 所以那个当下，我觉得嗯，这是一个好像可以一起走的信仰，
1: 嗯，对你来讲，你觉得你真的有在这个地方好像被感动了，
0: 嗯，
1: 而且你有被触摸、被安慰，然后你的心好像真的是有遇到上帝了。
0: 我觉得有，
1: 嗯，所以后来就决定受洗了，
0: 对，就决定要受洗，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受洗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哦，好像我的，当然那时候还不懂哦，
1: 嗯，
0: 但只是觉得自己的心比较稳定，
1: 嗯，
0: 我感觉好像从那种原本的焦虑啦，那种愤怒啦，我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就如果你以这个水河流来说的话，开始进入了一个平静的流动的一个区域。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我的生命是不是好像突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1: 嗯，
0: 那倒也没有。
1: 嗯，但至少你的心里比较平静了嘛。
0: 对对，
1: 嗯，
0: 因为我还是一样，就是那种还是会跟人吵架。
1: 嗯，
0: 还是会很。冷酷，
1: 嗯，
0: 我甚至有时候我是有点无情啊，
1: 嗯，
0: 还是会这样，但是呢，我感觉我的心里面的某一些角落，
1: 嗯，
0: 它是有被慢慢的被软化，
1: 嗯，
0: 比如说我开始会试着讲话比较柔和，
1: 嗯，
0: 试着用比较好的态度去跟其他的人沟通，
1: 嗯，
0: 我以前的朋友非常讨厌跟我讲话。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很爱争辩的人，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懂了很多，自以为懂很多，因为很爱看书嘛，
1: 嗯，
0: 很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啊，看一些乱七八糟的资料，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懂，
1: 嗯，
0: 所以我很爱跟别人，这也不是说争辩，我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
1: 嗯，
0: 但这个其实有时候会让别人很受伤。嗯，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我们以前哈，哦，学这种所谓辅导跟心理的。角度来看，像这样特别喜欢哈，指出别人错误的人，其实他特别自卑耶。
0: 嗯，
1: 他就是
0: 是，
1: 他其实就是对自己是很不接纳的，
0: 对，
1: 所以他就是看别人都看不顺眼的。
0: 没错，
1: 嗯，
0: 没错，我又爱又看别人不顺眼，然后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
1: 嗯，
0: 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非常讨厌我。
1: 嗯，
0: 只是大家不明讲而已。
1: 嗯，
0: 就是非常的讨厌你。
1: 嗯，
0: 所以我开始慢慢的觉得我有。某种程度我有慢慢的在修正
1: ，
0: 对，
1: 嗯，
0: 我觉得特别有趣了，啊，我觉得上帝也是要给我一个，嗯，给我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路，
1: 嗯，
0: 引我走一条很有趣的路。为什么很有趣呢？是刚前面有讲到这个传统媒体的环境一直在萎缩，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犹豫我到底下一步要怎么做。
1: 嗯，
0: 刚好有一个机会。有个机会是我另外一个 ICRT 的前同事。他呢去了上海。
1: 嗯。
0: 当时去上海呢是一家台商。
1: 嗯。
0: 在上海盖了一个 shopping mall。
1: 嗯。
0: 那他去那里呢做的是中国叫招商。

0: 其实就是这个也算销售嘛，你要把你自己的商户要租出去。
1: 嗯，
0: 他想要找一个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做行销的人。他那时候呢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是希望我帮他在台湾找一个人，
1: 嗯，
0: 去中国做 marketing。所以我那时候大概找了，也帮他问了很多人，大概有半年吧。
1: 嗯，
0: 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就是问的人大家都不想去，
1: 嗯，
0: 就觉得哦要离乡背井去上海，不想不想不想，就问了很多人。

0: 半年之后还是没有人，可是眼看着那个 shopping mall 要开了。
1: 嗯，
0: 那这个前同事啊的，就称他朋友吧，就是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自己过来啊？
1: 嗯，
0: 然后他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当下突然愣了一下，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选项，就是我的脑子里没有这个选项。
1: 嗯，
0: 我自己过去没有这个选项，哎，所以我一直在问我身边的人。
1: 嗯，
0: 但他突然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个 moment， 我突然觉得，哦，
1: 哎，这好像也是一种选择，
0: 对，
1: 机会，
0: 这好像是一个可以把它考虑考虑。
1: 对对，
0: 但是呢，我又不敢自己做决定。
1: 嗯，
0: 这个不敢自己做决定，不是说要回去问父母，
1: 嗯，
0: 不是，因为我一直非常的独立，嗯，我其实很多事情我很难得跟父母商量，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小组嘛，小组聚会，我就
1: 在教会里面，
0: 在教会，我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1: 嗯，
0: 讲出来之后呢，
1: 跟姐妹们商量，
0: 对。我说，哎，刚好有这个机会，但我现在很犹豫哦，到底要不要去。
1: 嗯，
0: 然后姐妹们就跟我说，建议你祷告。
1: 嗯，
0: 我觉得你跟神问问看，你祷告看看，
1: 嗯，
0: 看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帮你开路。
1: 嗯，
0: 还是要告诉你不要去。所以我大概祷告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祷告了快一个月吧。
1: 嗯，
0: 我有一天读经，然后呢，我非常非常有感动，
1: 嗯，
0: 而且很明确的读到以赛亚书，神跟我说：“你去吧，就是我要帮你开江河，帮你开道路，
1: 嗯，
0: 我要让你如鹰展翅上腾。”我非常明确的感受到这个，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说：“哦，好，那我去。”
1: 嗯。
0: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我在2012年的11月，我就去了上海。
1: 去上海，
0: 对，
1: 嗯，
0: 等于是又是一个，就我的生命，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段落之后又重新开始。
1: 是，
0: 对，我去上海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嗯，
0: 生活的习惯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各种的这种应对其实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嗯，但我觉得神是一个很奇妙而且很有趣的神。我2010年受洗，我2012年就去了中国。
0: 嗯，
1: 在这个两年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面受了很多很多的装备。
0: 嗯，
1: 几乎很多的这个装备的课程我都上。
0: 嗯，

0: 他只跟我讲这句话。然后我就去了上海。的确，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挑战、很挑战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我在那里前半年哦，刚去的那个半年，我特别的煎熬，吃也吃不习惯。
1: 嗯，
0: 然后我都自认为我自以为啊，我讲话已经够字正腔圆了。我去到那边，别人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我也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
1: 嗯，
0: 很辛苦。然后气候也跟台湾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那前半年一个感冒引发了我长达半年的咳嗽，
1: 嗯，
0: 停不了，好不了，然后又咳嗽又拉肚子，就一吃就拉，一吃就拉，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整个人非常消瘦，
1: 好像水土很不服哈，
0: 非常的不服，
1: 嗯，
0: 然后咳到。就是咳嗽哦，你就不能够张口，一讲话你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咳嗽到同事还有旁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台湾看一下，我觉得你这个身体可能出问题，
1: 嗯，
0: 你肺部大概出了问题，然后又或者是从台湾来看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给我拿偏方，
1: 嗯，
0: 哦，这个是治咳嗽，什么治肺部清肺的，
1: 嗯，
0: 这种偏方的药，我整整咳了半年，
1: 水土不服真的是，嗯，
0: 很恐怖，
1: 嗯。
0: 但也非常奇妙的，突然有一天，
1: 嗯，
0: 早上醒过来，一个晚上，哎，水土不服好了，
1: 嗯，
0: 不渴了，然后感觉吃也不拉了，
1: 嗯，身体慢慢
0: 对
1: 慢慢，
0: 我觉得我身体开始有那种抵抗力了，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这个半年过后，我突然觉得哦，好像我身体已经能够接受这里的环境了，
1: 嗯，
0: 但是我工作的挑战没有啊，
1: 嗯，
0: 那是一个台商嘛。
1: 嗯，
0: 那个管理呢，就是非常非常台商的管理。
1: 嗯，
0: 他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台湾的干部，
1: 嗯，
0: 也有很多中国当地的这个干部跟成员，所以每天这个老板就是那种我叫做斗争式的管理。
1: 嗯，
0: 就是你们要斗，越斗，对老板来说他越好管理。然后对我来说我很痛苦，就是也没有好的资源。要做 marketing 呢你也拿不到钱。
1: 嗯，
0: 就是公司没有拨一笔预算是要做行销的，
1: 嗯，
0: 完全没有，
1: 嗯。
0: 然后呢要四处去拜托上海的朋友台湾朋友帮你做这个做那个，但你不能够长期这么帮求人家嘛。
1: 嗯，
0: 所以要跟公司商量，那公司又不给你钱，所以那时候，
1: 嗯，
0: 非常的痛苦，然后你要还要跟这个，因为商场的开幕，你要跟很多中国这个就是上海的这个这些公的单位打交道，
1: 嗯，
0: 你在揣摩他们的心意啊，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他们讲的那一句话背后是什么含义，所以那哦超级痛苦的，
1: 嗯，
0: 很痛苦，然后又加上商场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真实的体会到。我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属灵长辈跟我讲的那句话，就下一秒你可能就背离主了，
1: 嗯，
0: 真的，因为商户每一个人都想要抢到好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又想要租金便宜一点，
1: 嗯，
0: 就是商场少收一点租金，但是你位置好一点，
1: 嗯，
0: 广告的这个位置你也给我摆得显眼一点，
1: 嗯，
0: 那个是明着，就是这个租户是明着。就在会议上跟你说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回扣，然后这个回扣就是给你的30-40给你，你只要答应我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个回扣每个月不会断，你说我要不要接受，非常的挑战呢，欸。那是一笔，我就说哦，如果当然这是我自己开玩笑，
1: 嗯，
0: 现在回想这个，如果当时我就接受了，
1: 嗯，
0: 我现在可能躺平躺着干了，房子买好几栋，
1: 嗯，
0: 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知道那个是不能够拿的，那个东西是第一个是违法的，
1: 嗯，
0: 不管违哪一个法，中国的法律神国的法律，
1: 嗯，
0: 你都是违法的，
1: 嗯，
0: 所以我不敢拿也拿不了，所以我拒绝，但拒绝呢我也有错，什么错？是因为别人拿，我不拿，
1: 嗯，
0: 我变成是被攻击的那个 target。
1: 对呀，啊，一定是这样啊。
0: 对，
1: 这一定是这样子的。

0: 因为你不拿，他们就威胁感很大，
1: 他们就觉得哇，就是你装什么清高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我们都拿了，你不拿，那你到时候不要给我们捅出去哦。
0: 类似像这样子，对，对啊，所以别人就会很讨厌你啊。
1: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再一次的，
0: 嗯，
1: 我压力很大很大很大，
0: 嗯，
1: 就觉得天哪，我是不是？我心里想的是，我的天哪，神是不是给我错误的指示，还是我错读了？
0: 嗯，
1: 神给我的这个指示，
0: 嗯，
1: 我是不是自以为神叫我来，其实并不是，所以我非常的痛苦，很痛苦，嗯、然后又很难挨，就是我也不爱跟别人斗争，但是我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要跟
0: 被别人斗，
1: 对，然后我还要想办法去想说，天哪，我被斗的时候，我要怎么自我保护自己？
0: 嗯，
1: 所以很痛苦，我就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搞到我自己内分泌失调，
0: 哦。身体也出问题了
1: 啊、哦！我那时候整个人肿到三倍大，我现在的三倍大。
0: 哎呦，水肿啊！
1: 水完全就是一个内分泌失调
0: 哦，
1: 三倍。然后内分泌失调到，对，我就开玩笑，就是我们商场嘛，你有时候十点结束营业嘛，你要结算一下你的营业，你要去看一下商场，嗯、你有时候还要跟你的租户还讨论一下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通常离开商场都是很晚了，十一点多晚上，那个时候没吃饭呢，
0: 嗯，
1: 没吃晚饭，那怎么办呢？就大家哦，几个比较好的这个同事就约了去吃饭。我内分泌失调到我吃四大碗的白米饭，我没有饱足感，
0: 嗯，
1: 那完全是失调了，
0: 嗯，
1: 然后每天晚上重油重咸，
0: 嗯，
1: 你说那个整个人不肿也蛮奇怪的，
0: 嗯，也胖很多了，嗯，
1: 而且完全就是你知道那是虚胖
0: 啊，
1: 然后睡不着，你的压力大到睡不着，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不知道明天张开眼睛你要处理的那件事情，你要跟多少部门的人斗争，
0: 嗯，
1: 你也不知道你想要做的 marketing 的这件事情，你的老板最后会不会把钱拨给你？
0: 嗯，
1: 非常的痛苦，所以我睡不着。我那时候整个人又肿又憔悴。我刚刚不是讲吗？三更半夜就晚上吃完饭，三更半夜回到家都一两点了，洗个澡躺一下，哎，我会在清晨的四点钟惊醒，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睡，就这样。一年半的时间，我跟这个公司呢，跟这个台商原本签的约是两年，
0: 嗯，
1: 那你知道台商会有就是两年的约，然后他会给一些台干一些好的补贴嘛，
0: 嗯，
1: 就是哦，住房的补贴，可能当然没有跟早期比没有那么好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住房的补贴啦，机票补贴啦，什么返台价啦，那返台价就是你回台湾休假你是 不扣薪的嘛，就支薪的价。好，我太痛苦了，两年的约不到，一年半，我就跟公司提出我要解约。
0: 嗯，
1: 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要解约。我觉得可能公司有看到我太憔悴了吧，因为我的总经理，当时的总经理，有一天进到办公室，就走到我的桌子前面问我说：“你为什么凌晨四点起来发回邮件？”
0: 嗯，
1: 我相信他大概有看到的我的那种挣扎，所以当我提的时候。聊完他说好，那就跟人事聊，跟人事看到哪一天就截止。上帝很恩待我，就是他让我离开了那个公司，但是住房补贴、机票补贴以及返台价，虽然你没有返台，但是把它折成现金，
0: 嗯，
1: 等于是拿了一笔钱走，
0: 嗯，
1: 因为你约不到，其实是我要赔给公司的，所以我觉得神很恩待我，所以我就拿了那个钱。当时是在犹豫啊，到底是再回台湾还是留在上海，但也玩了一小段时间。你有拿了一笔钱吗？玩了一小段时间，我真的是离开这个商场的工作之后，不到两个礼拜。我整个人恢复原本的样子，
0: 是哦，
1: 嗯，
0: 哇，那真的是工作压力造成的，
1: 真的是压力，
0: 嗯，
1: 我自己都。

0: 觉得哇，我的天哪，压力。所以真的各位要真的心里不要有烦恼，不要有忧虑，也不要有压力，就不要给自己很多压力。压力真的会让人整个人变形。
1: 嗯，那你后来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台湾？
0: 我后来呢留在上海。
1: 嗯，换一家公司。
0: 对，我后来留在上海的原因是，上海有军会的团契嘛。
1: 嗯，
0: 那当时我就在犹豫，到底是要不要回来。上海的这个属灵的也是长辈啊，他就跟我说你留在上海吧。
1: 嗯，
0: 他说他相信上海是对我来说是有机会的。
1: 嗯，
0: 非常神奇的，就他讲完之后的隔天，隔没两天呢，我有另外一个姐妹，她约我吃饭，约我吃饭呢，他介绍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是中国当地的人，他也是非常非常奇特，他是一个新疆的汉人。
1: 嗯，
0: 他介绍了一个弟兄，他信主了，这个弟兄的介绍，他介绍吃饭是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弟兄的工作的公司，他开了一个公司嘛，正在找合适的人。
1: 哦，在找人。
0: 对，那我这个姐妹说她听完之后觉得我应该是合适。
1: 嗯哼，觉得你适合去她那边工作。
0: 对，所以呢她就组了一个饭局，让我们在
1: 你们认识。
0: 对，聊了一下。那聊了，聊完之后我觉得哎，的确，的确也是，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某部分跟我之前在 ICRT 所做的事情是挺类似的。
1: 嗯，
0: 所以当下聊完之后也不能说一拍即合了，就是觉得哎，彼此好像都是彼此这个需要的人。好，那就这样，我就到了下一个工作。是一个完全中国的公司。不是台商了。对，对我来说那又是另外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工作呢是做什么呢？我们专门面向企业，不同的企业。那不同的企业呢会有一些内部的培训，或者是 workshop， 或者是一些活动，现在呢叫做 team building 了。那我的公司呢就是专门在帮不同的企业去组织、去执行、去策划这些活动。比如说我有一批新员工他要做培训，入职了，你得知道我的这个企业文化吧，你得知道这个各种的这个流程。我们会组织一个，就规划一个有趣的活动，让他通过这个活动去理解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说用音乐、用戏剧，甚至我们用 DIY， 各种有趣的方式，我们叫做跨界的这种培训，
1: 是
0: 让这些成员去理解。所以我们面向的有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职级，比如有新员工啦，有 CEO 啦，有中高阶，甚至有高潜，不同的。那我面对的企业呢，那就更多。这个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神真的是在这个阶段再一次开拓了我的眼界。什么眼界呢？就是我面对的这些客户都是中国的五百强。比方说阿里集团，比方说腾讯，比方说百度、联想，这些中国很大的民企，中国很大的外企，比如说强生，比如说这个AIG 比如说 HSBC， 这些很大的在外企在这个上海的这些分部，甚至也有中国的央企跟国企，比如说中国银行，比如说中国电信，甚至有一些可能对台湾不是很熟悉的这种航天类的这些央企。我接触的是这些企业，对我来说我再一次的被放到一个区域吧，重新再去学习跟这些 这些客户

0: 怎么去交涉，怎么去达成 deal。
1: 嗯，
0: 每一个不同的企业，它还不是台湾的企业哦，
1: 嗯，
0: 每一个不同的企业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跟性，就是特别的性质，你要知道怎么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跟他们沟通。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我很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磨练我，一直把我在一个新的一个环境让我去学习，
1: 嗯，
0: 然后让我的这个让我的说眼界开了，眼界的这个当下，我知道怎么样去更用爱去爱人。
1: 嗯，

0: 我说实话，我虽然这个讲起来是有点吊诡啊，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跟中国人沟通早期。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的台商给我的阴影啊，就是跟这些人在内部斗争啊，
1: 嗯，
0: 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跟他们沟通，我甚至觉得他们有点就是有理讲不清，
1: 嗯，
0: 很难，就是很难通啊，有沟没有通啊，
1: 嗯，
0: 特别讨厌。
1: 早期的时候，
0: 早期对、嗯、
1: 这几年其实有蛮多的改变了，
0: 改变很大。
1: 对呀、啊，改变非常大，
0: 改变非常大。
1: 中国大陆早期跟现在，他们的素质，好、哦、各方面的那种，特别是人民的那种素质，还有他们有很多方面的水平都在改变。
0: 的确，差很多。你就讲我一二年一直到现在，
1: 嗯，
0: 真的差别非常的大，
1: 差太多了，
0: 差很多。
1: 嗯，
0: 但早期我。不是那么喜欢他们。
1: 嗯，早期真的不容易，我也听很多朋友讲。嗯，
0: 而且我说实在的，就是我内在的那种骄傲，
1: 嗯，
0: 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那种内在的骄傲，我又浮起来了、
1: 嗯。
0: 第一个，我非常自以为是的、
1: 嗯、
0: 觉得台湾的眼界比你们看的要多。
1: 嗯，
0: 台湾的这些。我们做过的东西比你们跑得要快。
1: 在早期那个时候，当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啊，事实上也是嘛，
0: 嗯、
1: 在早期的时候
0: 是、
1: 嗯，
0: 所以我会用一种，我现在回想自己也觉得挺搞笑的，
1: 嗯，
0: 我用一种上对下的姿态
1: 哦，
0: 在跟他们讲话，
1: 嗯，
0: 在跟我的同事们讲话，
1: 那他们一定也不爽吧？
0: 他们非常的不开心，
1: 嗯，
0: 你说我对客户还稍微好一点点哦，
1: 嗯。
0: 但我对我的同事们，因为也感谢神，就是我14年刚进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不到8个人，
1: 嗯，
0: 但是慢慢的，我就很感谢神，因为神在这个当中也
1: 让你们
0: 动了很多
1: 工，生意做得好，
0: 是真的，
1: 很快，
0: 是真的，就是从8个人到10个人、20个人，以至于上海总部，然后北京、深圳分公司，
1: 嗯。
0: 到100多个人，
1: 嗯，
0: 所以那个过程我真的是看到神一直在扩张这个领土，
1: 你也是在开拓，你也是在他们这个前面打拼阶段的嘛，
0: 很有趣很有趣，然后那种早期、嗯、哦，这种打拼，
1: 嗯，
0: 就是上海北京当天来回的开会，不然就是上海深圳当天来回的开会，一个礼拜要去好几次，
1: 嗯，
0: 就是有这种很高强度的这种

0: 锻炼。
1: 嗯，
0: 我是到那个时候回头看当时在台湾的那些觉得过不去的地方，就觉得哇，真的小 case 哎、欸。
1: 嗯嗯，
0: 我真的觉得我在那个这个到后来这个做企业文化的这个公司，我真的觉得我既被磨练，然后真的是那种像八爪鱼一样哦，
1: 嗯，
0: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真的一个人当五个人用，
1: 嗯，
0: 就那时候特别是人少的时候，你真的是又要策划，又要销售，你还要去现场带执行，我就一天能够睡两个小时，我都很感谢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人多了，我觉得我的骄傲的心还是没有被神拿掉，
1: 嗯。所以你现在看那个时候的自己
0: 特别搞笑啊，特别的就是现在我可以很大声的说那时候真的挺幼稚的，虽然好像年岁有增长，但是这个情商好像没有跟着往上走、
1: 嗯、
0: 特别的幼稚。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对我的这些中国的同事们讲话特别的 harsh，
1: 不客气，
0: 对、嗯、特别的不客气，然后甚至是我会对着他们敲桌子，
1: 嗯，
0: 敲桌子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简单的事情做不好，
1: 嗯，
0: 我非常的，就是用现在来就是要用比较粗俗一点，就是我有点讲白了，我是有点瞧不起他们，
1: 嗯，
0: 眼界上我觉得我比他们见得多，
1: 嗯，
0: 但我觉得神特别有趣，
1: 嗯，
0: 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调整我，
1: 在改变你，
0: 对，
1: 嗯。
0: 我其实一直在想，很多人说哎呀基督徒这个信了主之后你会有很多的爱，你会知道怎么去爱人，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这个感受，
1: 嗯，
0: 我知道我在变柔软，但我并没有感受到说我要去更好的爱人，
1: 嗯，
0: 我甚至比较这个可能比较冒犯的一点讲，我觉得我对我的父母都没有这么爱，
1: 嗯，
0: 我怎么可能去爱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路人，
1: 嗯，
0: 是一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只是同事，
1: 嗯，
0: 或者只是朋友。我是突然有一天，我感觉也是被神打到，
1: 嗯，
0: 就是我在后来的这个工作上。我学习什么？我学习怎么样去爱这些中国人。
1: 嗯，
0: 我学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我学习怎么样去拿掉我那种自以为是的骄傲。我更好的去与他们一起做同事。
1: 这个差别当中发生了什么事？都被上帝打到，是什么意思啊？
0: 发生了蛮多事情哦，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plan 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用我的眼光去跟我的同事说，我觉得应该要 ABCDE 这么做才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他们会来用他们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其实我们觉得1、2、3、4、5比较对，而不是 ABCDE，
1: 嗯，
0: 可是我听不进去啊，我很主观呢、啊
1: 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方式，
1: 嗯，
0: 我会用我的方式去、
1: 嗯、
0: 去教训他们。
1: 其实这说实话这也不能怪你，因为你知道原生家庭的那种影响真的很大，你就是你爸爸他怎么，但这个真的是，
0: 哎呦，你真的是马上抓到那个重点，
1: 真的是
0: 你马上抓到重点，
1: 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知道吗？你就会变成那样，虽然你很痛恨那种模式，可是奇怪哦，我们就
0: 是我反而活成那个样子，
1: 对，
0: 真的、
1: 嗯、
0: 然后我用我的方式就是去教训他们说怎么样才是那个、
1: 嗯嗯、
0: 第一次我可能没有感觉，
1: 嗯，
0: 但第二次第三次我发现哎。其实他们讲的是对的耶，
1: 嗯，
0: 最后面你这个项目从策划推进到执行，那你如果以结果论来看，倒过来看他们讲的才是对的，
1: 嗯，
0: 所以我是凭什么去教训他们，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去反思，那因为他们是我的算是下属嘛，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是平辈的这个不同部门的同事，因为人渐渐多开始有分部门，那可能他们选择反正我也不跟你杠，
1: 嗯，
0: 不跟你抬杠，反正你是主管，你自己去承担结果，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是，我的坚持是错的，
1: 嗯，
0: 他们才是对的，
1: 嗯，
0: 所以我应该要调

0: 征我的态度，去更接受他们的意见。然后也是在那个当下，我才发现，我的天哪，我用教训的口吻去教训他们，原来我把讨厌我父亲的那个方式活到，就是活成了那个样子，我去教训别人，我用一种很就哎，中国现在有一个这个网络用语哦，叫做爹味十足。就是意思就是你老是摆那个姿态去教训别人，这凭什么呀？你凭什么教训别人？你又懂得比别人多没有？但是你又要摆出那种老夫子的那种架子，然后跟别人在那教训，但最后的证明是你还是错的呀。在那个当下，我才真的察觉到，原来神让我在这个 position， 从原来的台商到这个中国本这个 local 的公司，他是要我学着去爱这些人，去调整我的眼光，去把我那种原本那种
1: 骄傲自大，
0: 对，那种自以为是，那种骄傲你要拿掉。
1: 这是上帝带领你去上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0: 真的
1: 是要改变你的这个人。里面的那个刚硬啊，让你成为一个更能够了解别人、接纳别人的人。
0: 是，真的，这个中间我经历了，真的不是说这个很短的时间就领悟到，或者是很短的时间哦，神就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我走了很久，走了好几年，回头再想，我才发现，对，其实我是错的。他们给的建议才是对的，然后神就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对呀，你在骄傲什么？最后不是证明你是错的吗？你要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试着去聆听别人，你要试着用更柔软的心去理解他们，去接纳他们，这也是一种爱。
1: 是，
0: 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就是被打醒。我特别领悟到这个道理，
1: 还好上帝有让你领悟到，有让你及时醒悟。
0: 真的真的真的让我及时醒悟。
1: 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就是来谈一谈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哈。那我们的好朋友 Tiffany 呢，他都跟我们分享他这些年在工作当中在职场上面他是怎么样的被上帝改变调教，然后呢他也分享他从原生家庭的被父亲被父母亲对待的方式是真的是影响了他很大，可是他也醒悟过来，他也明白了过来，好像能够了解了看清楚了原来自己的样子，而上帝也教导他怎么样真的去爱别人接纳别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就是把焦点都放在对跟错，或者是抓紧那个权力，自己好像是绝对不能够被侵犯的，上帝把这东西完全给他打破了，那现在的他，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离开上海了嘛？
0: 对，我去年的四月底，回到台湾。
1: 你在上海待好像待了十几年哈？
0: 我在上海12年多，
1: 十二年多嘛哈，那也是很长的时间了。
0: 其实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一直都。原本一直都觉得十二年好像还好，当然这十二年中间比如说休假也是会固定回来台湾嘛，就是过年啊这个有些假期还是会选择回来台湾放假。我一直都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十二年是一个很长的岁月，我一直到去年我真心想要休息一下，就我觉得就是身体上也有点累，然后精神上也有点累，所以我跟我的老板谈了一下，就是要回来台湾。我是一直到去年回来之后，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原来十二年这么长啊。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十二年他可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小孩从出生已经到要上国中了，这个他从原本的这个小的部门的职员，现在已经是一个高管了，甚至台湾的社会什么样子的服务已经进步到一个超过我想象的一个地步了，我真的是从去年回到台湾之后，

0: 才真真实实的感觉到说十二年真的好长哦。
1: 嗯，
0: 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就原本都不觉得十二年还好吧。
1: 嗯，
0: 因为上海有些朋友就待了20年呐、啊嗯，什么二十几年，我觉得我十二年还好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去年一回来，真心觉得哦，十二年很长，因为改变了很多事情。
1: 嗯，
0: 然后也改变了很多人。
1: 嗯
0: 嗯，
1: 是。那我知道你回到台湾之后，你现在的角色跟工作好像是比较多，就是回到你的这个信仰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务的工作嘛，是不是？
0: 对，我应该这样说，就是我挺 lucky 的。
1: 嗯，
0: 上海的这个工作呢，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其实本身也是基督徒。
1: 嗯，
0: 所以呢对我来说很安心啊。
1: 嗯，
0: 不像之前的这个台商可能他需要各种拜啊、嗯、这种各种拜这些传统的这个，所以我没有那些事情，所以我就特别的开心，而且能够互相商量、
1: 嗯、
0: 能够分享各种的，也为彼此带到，
1: 嗯，
0: 这是让我觉得特别轻松的。那我回来之后呢，我的上海这个老板其实也没打算就完全让我脱离他们
1: 哦，
0: 对，
1: 是，
0: 所以我会还是有一些这个专案我在协助他们做、
1: 哦、
0: 所以我偶尔会去，还是会去出差。
1: 了解。
0: 对，但是呢回到台湾之后，我觉得我内心里面有一种没办法形容的一种内驱力，就是告诉我说你要多参与服事。所以呢我就回到教会，也参与比如说教会的一些活动的项目的规划、
1: 嗯、
0: 协助他们执行，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去受一些学习一些装备的课程。那我也开始把受到的装备来开班，跟更多可能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朋友来跟他们聊一聊、
1: 嗯、
0: 把福音的种子给撒下去。这是我现在回到台湾之后在做的事情。
1: 是，所以你看现在呢好像慢慢的回归到一个更从一个绚烂、哦、慢慢慢慢回归到一个你真心本质里面的那种想要回到的归回的地方、哦
0: 嗯、
1: 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哦、
0: 是，
1: 然后呢跟上帝一起来服侍，然后多做一些关心别人生命成长的工作。其实你这一辈子都在做人的工作啦，就像以前在卖东西其实你也不是卖东西，你都是在跟别
0: 人
1: 建立感情，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其实卖东西的话很多时候交情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信任啊什么，这个真的是啊、哦、所以您不断的在做人的工作，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而且你也做得非常的好。
0: 没有，
1: 我们
0: 还在学习。
1: 非常谢谢 Tiffany 哦，他今天是我们爱的生活家，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他跟我们分享他用爱过生活。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听的时候你也能够有所获得，有所体会哦。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哦，有时候我们都会好像在不同阶段会有一些契机哦。那就像 Tiffany 一样啊，他其实有很多挑战呢，可是他都勇敢的去面对哦。他常常很痛苦啊，经常的很痛苦，可是走过之后他就更强壮了，他就更厉害了，而且他就更成熟了，他里面就更温暖了。非常谢谢 Tiffany。
0: 谢谢梁慧姐让我有这个机会、
1: 是，亲友朋友，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与他的哥哥都是耶稣十二弟子当中的核心人物。他曾是一个个性火爆的雷子，在耶稣的身旁争权夺利，最后却成为了爱的使徒，吩咐信徒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使徒约翰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和大家来谈谈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是我们在这个我是传奇节目当中提到的第二位约翰。因为在耶稣之前，我们谈了另外一位叫做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表哥。那么耶稣后来出来侍奉传道的时候，他所收的学生当中也有一位约翰，而这位约翰在后来的这个初代教会历史当中也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为了跟施洗约翰有所区别，所以这一位我们通常称呼他为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的事迹记载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当中。那么新约的后面的这一些书卷当中有4卷书信被认为是出自于使徒约翰。在路加福音有谈到这个使徒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他们本来跟彼得是同行，就是他们都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渔夫。那么在路加福音第5章谈到说，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让彼得呢本来一整夜打不到鱼的，突然之间就打到了很多鱼。好，那彼得一下子捕了好多鱼，他自己渔网拉不上来，他就去找了这个隔壁的老同行，也就是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就一起帮着彼得把那个网满了鱼的这个把那装满了鱼的这个渔网啊收到船上去。所以他们等于是跟彼得一同见证了一个神迹，就是身为一个经验老道的渔夫，一整夜捕不到鱼，可是耶稣这个外行人一来，然后说你们就那里下网啊，然后就捕到超多鱼。在经历了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呼召了彼得跟随他，而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因为在旁边见证了这一个神迹，所以他们也跟随彼得一起回应耶稣的呼召，成为了耶稣的学生。事实上在福音书里头提到跟随耶稣的人有很多，甚至耶稣曾经差派了70个人奉他的名到各城各乡去传道，但是在福音书当中真正有记录下名字的这个算是正式门生只有12个人。那这12个人里头就包括了这个彼得啊，然后我们今天要谈的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按照这个马可福音3章的记载雅各和他的这个雅各和约翰这一对兄弟他们有一个外号叫做半尼基。半尼奇翻译出来就是雷子的意思。为什么叫雷子？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他们的脾气很火爆就是好像雷公一样的脾气暴躁这样。好，所以呢这个外号叫雷子，这雷子其实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外号，但是其实就是对于他们这一个个性的一个形容，所以这一对兄弟其实是脾气并不是很好的。那么在福音书的很多记载当中呢，其实彼得、约翰跟雅各这3个人可以算是12门徒当中最核心的弟子。跟随前面讲到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有在有一些时候耶稣只会带着这12个门徒

跟他一起行动。而在另外一些的行动当中，在耶稣一些非常隐秘的行动，他不希望带太多人的时候，他往往只带了三个人，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那这三个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17章曾经谈过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传道传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然后就是这个偷偷也不偷偷啦，就是暗暗的上了一座山，然后呢在他们的面前忽然变得形象，就是脸就发光，然后衣服也发光，然后呢就有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旧约最出名的先知就是显现出来跟耶稣一起在谈话。那这时候彼得就说，哇，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的话，我在这里搭三座帐篷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样。然后但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跟摩西跟以利亚在谈的是耶稣之后要怎么样受苦然后受死的事情，他们其实在谈论的是耶稣未来要走上十字架的事。好，那当然这个时候门徒完全不了解状况，可是像耶稣登上了高山，然后改变形象，然后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好，这样子一个神奇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十二门徒每个人都看得到，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看到。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像是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好，他这个最后的晚餐，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一起吃，但是吃完了晚餐之后，当耶稣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挑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跟他一起进到这个园子的深处，然后请他们要警醒祷告，为耶稣来守望。所以在耶稣一些比较隐秘的行动当中，他可能不希望让太多人在旁边跟随的时候，他往往只选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所以他们可以说是这个耶稣的弟子当中，这个核心中的核心，最精英的弟子。在马太福音20章，耶稣最终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个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让门徒之间有了争吵，而且让这个雅各和约翰两个人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这时候耶稣才要上耶路撒冷，他已经跟门徒讲说，我这一趟上去耶路撒冷，我就会受苦受死，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但是门徒显然完全没有get 到耶稣在讲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还是觉得说，耶稣现在出来传道3年半，然后有这么高的人气，然后他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然后大批的人跟随他，耶稣一定会干一番大事业。甚至在门徒的想象里头，其实不止门徒，当时候很多跟随耶稣的人都认为耶稣前往耶路撒冷，他会登高一呼，然后就带领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一个这个独立的以色列政权。那所以其实很多人包括门徒们都认为耶稣这一趟去耶路撒冷是要建国的，就是他会成为一个政治领袖，然后会建立这个犹太国，或者说以色列国这样。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和约翰跟着他们的妈妈，还抓了妈妈来，然后这个雅各和约翰然后跟着他们的妈妈就

就来找耶稣，然后私下求他一件事情。耶稣对于这个，但那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没有自己开口，他们就请妈妈来向耶稣开口，求什么呢？说哈，这个耶稣啊，当你得国的时候哈，我希望你可以让我这两个儿子，在你所建立的这个新的国度里面哈，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那耶稣说哈，耶稣一听就知道，这一定不是妈妈的请求，这应该是雅各和约翰的意思。只是他们不好直接向老师开口，就把妈妈请来哈，这个让妈妈开口啊，希望当耶稣得国的时候，好，这两个人可以一个成为左相，一个成为右相哈。那耶稣就说，耶稣就一听就知道这个是雅各和约翰的意思，所以呢，他就告诉这雅各和约翰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我将要遭遇的事情，你们能喝吗？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好，意思就是说我将遭遇的事情，你们有办法承受吗？好，那这个雅各和约翰都说，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好，也就是说，未来我遭遇的事情，你们也会遭遇。只是坐在我的左边还是右边哈，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而是我的父上帝，而是父上帝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好，所以耶稣并没有，耶稣并没有答应这样的请求。甚至耶稣可能，我猜耶稣听到了这样的请求，他可能觉得有点好笑哈，因为这个请求的背后，其实就反映出来，即便。雅各和约翰身为耶稣最亲近的弟子，核心中的核心，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明白耶稣这一次前往耶路撒冷是要受死的。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他要建立的国不是地上的政治实体，而是那个属天的国度，他们没有办法明白。所以才会求，就是抢在耶稣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就提出这个要求，意思就是说，希望在耶稣哈建立犹太国之前，就先卡好这个左相跟右相的位置哈。那这件事情呢，虽然是他们私底下跟耶稣要求的，那耶稣也没有答应，但这一件事情后来被其他的十个门徒知道了，就很恼怒他们兄弟两个人哈，然后呢，甚至门徒们就为了这个，就为了这个之后哈，谁可以坐在耶稣旁边掌权，就为了这件事情争吵起来。那后来耶稣知道他们为了这个权力在争吵，就把他们叫来哈，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先做仆人，就好像我来呢，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我来不是要享受的。耶稣自己从天而降，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要享受的。他其实降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甚至他出生的时候还在马槽里，连一个正常的给一个正常的给小婴儿的环境都没有。然后他这一生，然后出来传道三年半也是餐风露宿，然后最后的结局也是悲惨的死亡。好，耶稣说，就像我来，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你们中间呢，谁想要做老大？谁想要为首，就要先学会做仆人。耶稣就在门徒争吵的过程当中，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教育哈。那所以呢，从这上述的这一些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约翰哈，其实包括他的哥哥雅各，原本呢是脾气火爆，又对权力欲望毫不遮掩的人，但是这样的约翰。却在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转变。
先卖个关子，我们停在这里，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奇妙恩典》。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使徒约翰，他和他的哥哥雅各，还有彼得三人，是十二门徒中核心中的核心，是耶稣最核心的弟子。耶稣在一些隐秘的行动当中，常常只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但是雅各和约翰这两个兄弟，在耶稣最后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要求了耶稣左右两边的位置。他们想要提前卡位，在耶稣建立犹太国的时候，可以成为他的左相和右相。这件事情在门徒当中就爆发了一场争夺权力的大战，最后所有的人被耶稣驯化哈，所以你们当中谁想要伟大，就要先学会做仆人。那么在之前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其实呢，是脾气非常不好的，而且呢，这个也对于权力欲望毫不掩饰的人。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相传这个约翰福音就是约翰写的。那在约翰福音里头，其实有一些的细节可以让我们看出，约翰其实是上帝其实是耶稣特别喜欢的一个门徒哈。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和门徒一起进行了最后的晚餐。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呢，耶稣就说，这个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哈。那这句话一出来，所有的门徒就面面相觑，然后就不知道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耶稣这个时候约翰哈，他就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然后呢，这个彼得就对他使眼色哈，然后这个就是要他再进一步的去问主说，哎，这个要卖老师的人会是谁呢？好，那因为这门徒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大问号，可是想再多问又觉得。又不太敢哈，因为卖老师是一件非常严重的行为啊，所以就没有人，就大家都心中这个满腹疑窦，可是又不敢问。好，这个时候只有谁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呢？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其实就约翰哈。那他呢，他就挨近耶稣的身边，然后彼得就跟他使眼色，说：“你问老师，到底是谁会背叛？到底是谁要卖老师？”好，然后这个约翰呢，就靠着耶稣问他说：“主啊，是谁呢？怎么会有人要卖你呢？”然后耶稣还真的就回答，好，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还真的就回答他说：“我沾一点饼递给谁？”那个就是要卖我的人，然后耶稣就拿饼哈沾了一点酱汁，然后递给犹大，那个卖主的犹大。然后约翰福音里面说，他吃了这个耶稣给的饼，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然后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然后呢，所有的门徒都搞不清楚状况哈。那这个有人还因为犹大他是负责管钱的，以为耶稣跟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要用的东西，或者是叫他拿钱去周济穷人之类的。”好，那但是只有犹大知道耶稣在说什么，所以他吃了那个饼之后，他就出去了哈。那就去就是找祭司长，然后后面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一个小小的插曲，其实就让我们看见说，哎，彼得虽然是这个号称是耶稣的座下首徒啊，十二门徒当中的老大，但是他跟上帝的关

系啊，他跟耶稣的关系却不是最亲近的哦。那个在真正面对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约翰去靠在耶稣的身边问他。那么当耶稣，约翰福音十九章好，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已经奄奄一息哈，还没有快奄奄一息，但是还没有这个死去的时候，我们说十字架下站了很多围观的人，然后有人在讥笑耶稣，但是这些围观的人当中，除了对耶稣带有敌意，好专门来讥讽耶稣的人之外，在十字架旁边也站着耶稣的亲人，耶稣最亲近的人，好，就包括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好，还有他母亲的姐妹，好，然后这个也当然也包括耶稣的门徒，好，虽然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逃走了，可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有很多民众围观的，这时候门徒当然也来了，就是陪伴的耶稣最后一段路。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看见了他的妈妈玛利亚，还有旁边站着这一个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然后他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这是你的儿子，然后又对这那门徒就是约翰说，看，这是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他耶稣把他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这个他所最喜爱的学生约翰。好，那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里去，当做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奉养他。那么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在海边向门徒显现。那在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彼得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向门徒显现，然后跟他们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耶稣就把彼得叫到旁边，然后三次问他说：“这个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说：“你喂养我的羊。”好，就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三次把这个教会托付给彼得。好，那么最后耶稣就跟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说：“你年少的时候可以随意的来往，好，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会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好，意思就是说，就是彼得的结局会是被捕，然后像耶稣一样受死。但是彼得的殉道是为了要荣耀神。那所以耶稣就跟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就彼得听完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彼得听完之后，他转过身来看着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那约翰，看到约翰的旁边，然后他就问耶稣说：“那主啊，我的结局是会这个被抓受死哈？那么他呢？”那耶稣就没有回答彼得啊。耶稣就跟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意思就是说，他的结局啊，不关你的事啊，不用管这么多，你就专心好好的跟从我就对了。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这个从一些虽然福音书里头对于约翰的记载并没有很多，但是有一些小细节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约翰是耶稣非常喜爱的一个门徒，甚至最后是他选择托付母亲的对象。而这个约翰跟彼得这个同样是耶稣的最核心的弟子，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有隐隐有一种相互较量的感觉。那这个彼得在知道自己的结局之后，他还问耶稣说：“那我下我的结局会是这个，那么他呢？”好，那但是彼得和约

汉哈，本来彼此之间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和睦的。彼得一直有一种就是对于约翰，就是该怎么说呢？彼得虽然是这个耶稣的大弟子哈，然后在很多事情上面都好像是领袖，可是他不是耶稣最喜欢的学生。约翰才是好，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啊，一个是耶稣的大弟子，然后一个是耶稣最喜欢的弟子。这两个人之间其实哈，在他们都还做耶稣门徒的时候，都还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好像就是这个较量争夺的意味哈。但是在耶稣这个死里复活之后，彼得的生命改变了，约翰也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哈，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然后耶稣的门徒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各处传福音。这个时候，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彼得哈，在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携手服侍并肩传福音哈，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他们一起上圣殿去，然后这个看到一个瘸腿的人哈，然后就行神迹医治他，然后他们就一起去圣殿，然后一起在那里宣讲，甚至呢彼得和约翰一起宣扬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也一起被捉拿，然后一起在这个在宗教领袖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好，这两个人本来是彼此不太对付的哈，但是呢，在耶稣升天之后，耶稣把教会托付给他们之后，这两个人携手服侍，并肩传福音哈。那么约翰的晚年，这个在。圣经里头同样是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约翰在这个新约书卷里头哈，他不只写了约翰福音，他也写了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三封信哈。那从这一些约翰的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哈，就是晚年的约翰。他有一个绰号叫做爱的使徒，他在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很多次教导信徒要彼此相爱。那初代教会流传下来的这个关于约翰的晚年是说，他曾经因为传福音的关系，然后遭受到很严酷的逼迫，甚至呢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哥哥雅各被砍头。那约翰其实是耶稣所有的门徒当中相对来说活得比较久的，像雅各像彼得啊，就是传福音没几年之后其实就被抓，然后甚至被处死。那么约翰的晚年他并不是被处死的，但是他被流放到一个拔摩海岛，就是他被流放荒岛，然后在那一个岛上就是写下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那虽然约翰在后来的这个侍奉的生涯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是从这个圣经里头他所写下的那一些书信，还有他所写下的书卷，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些苦难只是磨去了他那个身为雷子的那个棱角，磨去了他火爆的脾气，可是从来没有磨去约翰对主的信心。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所以我不问为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

被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使徒约翰，虽然在圣经里头对这个人物侧面的描绘不太多，但是有两件事情是我们比较有把握的。首先，约翰是耶稣非常喜爱的门徒，他常常跟随耶稣进行私下的活动，甚至耶稣在临终之前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耶稣对约翰的喜爱可能还一度招来了彼得的嫉妒，让两个人之间隐隐有一种彼此较量的味道。再来就是约翰他本来的个性是很火爆的，直到耶稣最后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还试图先卡位，想要在耶稣得国的时候占据左相和右相的位置。但是在经历了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约翰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但跟彼得一起服侍，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多次遭受到逼迫患难，最终他被流放在一个荒岛上。他不但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放下了对权力的执着，放弃了一切的享受，晚年他更多次写信勉励教会的信徒要彼此成全，彼此相爱。在初代教会的教父当中，有三位出名的人物都是相传都是使徒约翰的弟子。那这三位这个使徒约翰他后来所收的三个著名的学生，其实也都继承了使徒约翰的这一种心智，最后为主殉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像约翰一样脾气不是很好，然后或者没有办法忍受落后于人，总是绞尽脑汁想要多抓一些东西在手中？但是人生在世，有太多东西是我们抓不住的。青春美貌就不用说了，这绝对是一去不复返哈。那么金钱，有一句话说，人两脚钱四脚，意思就是说，喷出去的钱总是比你赚来的钱还要更多。所以其实人生在世有太多东西我们抓不住，而使徒约翰在他的老师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上大彻大悟，发现他过往所看重的权力一点也不重要。过去约翰一心想要成为耶稣的这个在耶稣左右两边的那个位置啊，当他亲身经历了耶稣从死里就是受死然后复活之后，他才发现他以前那个想要耶稣身边的位置是一个多么可笑的要求。因为就像耶稣说的，他来不是要受人侍奉，他来乃是要侍奉人，乃是要舍己。所以后来约翰他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抓住耶稣最后给学生们的吩咐，在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耶稣亲自为每一个门徒洗脚，然后要他们彼此相爱。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劝勉门徒说，你们去传福音。这两件事情成为了约翰在他后半生当中紧紧抓住的东西。如果说约翰的前半生他还对权力对欲望有执着，那么在他的后半生只有两件事情最重要，一个是信徒彼此相爱，一个是传主的福音。约翰的下半生
他甘愿为福音

受苦，并且成为了爱的使徒。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够从世俗之间的这个抓取人跟人当中的比较解脱出来？使徒约翰从耶稣身上领悟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爱与福音。我们是否也能认清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呢？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改变了使徒约翰的生命。他本来是脾气火爆的人，最后却能成为爱的使徒。他本来是一心抓取权力欲望的人，最后却愿意为了福音放弃一切。主啊，生命的改变不会突然发生，这样的转变背后必然有着耶稣爱的浇灌。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接纳，耶稣的信任，才让约翰的生命改变。我恳求你，也让我们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接纳，以及耶稣的信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很开心呢，又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还有薛宇静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再次欢迎他们，也请他们跟我们大家问个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立芳。
3: 大家好，我是宇静。
0: 好，你们好，又再次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啊，在蒲公英听语协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这个得到这个台新公益计划，然后呢，

0: 直播了这个听雨沙龙这件事情哦，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好奇。那其实我们在上一集也有稍微请两位跟我们分享过哦。那但是呢，这个听雨沙龙这个内容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个主题，那真的是很重要，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再一次的了解这个听雨沙龙的这个制作的缘由啊，还有这整个听雨沙龙很重要的有关于哪些主题哈。我想我们在这边呢，再请这个谢执行长啊，还有薛老师再跟我们聊一聊哈，这个听雨沙龙哦，对我们这个蒲公英协会来说哈，是大概花多久时间，然后怎么样筹划，然后怎么样制作的。
1: 好的，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是在去年八月底的时候提案，然后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整个十一月有个票选的阶段。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可惜，就是我们一开始初期就是落在那个入围名单之外，差了两名。但是又如奇迹般的，我们最后去被台新慈善基金会录取了，增额录取了，所以我们在去年得到了这个补助，可以让我们执行这个蒲公英听雨沙龙这个计划。那我们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导演跟企划一起来幕后团队一起来制作，然后到今年八月七月中到八月中这段时间，我们陆续推播八集蒲公英与沙龙的节目。那这个历经半年的过程，其实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其实非常密集的几乎三天两头的不断的线上会议，在讨论这些主题，然后提纲脚本细节，然后在端午节六月的时候，我们开始进棚去录影，然后最后再经过后制。那后制的阶段其实我们非常的用心，因为光是字幕的校正，我们就来来去去来了，做了非常四五次精准的校稿。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听障朋友非常依赖视觉的语言，那我们希望透过字幕，还包含我们在 YT 频道上面，我们有做影片的摘要，我们会希望呢提供给观看的朋友更有品质、更有效率的观看经验。
0: 嗯，所以其实这个用影像来呈现，背后还要注意的这个字幕哈，因为对听障人士来说，字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这个字幕还做了好几次的来回的这个，包括要讲什么那个讲稿，然后最后要怎么上那个字幕，都还要校正好多次哦。所以这个听雨沙龙，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去看看，因为非常的精致，觉得品质非常的好，大家一定都不敢相信，这个是这个执行长第一次的一个作品哦，等于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计划，也非常感谢台新银行有这样一个善心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提案的一个比赛哈，让执行长能够尝试看看，对听障人士来说，使用不同的媒介来传达，还有对社会大众来说是提升听障人士的一个社会接受啊，社会接纳的一个程度很重要的一个管道。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蒲公英听雨协会其实出了非常多人力嘛哈，然后也跟协会本身想要做的事情哦，其实很多种哈。我感觉这个从脸书的粉丝专页来看，协会有非常多元的经营，各种层面的经营哦。那这个人力的这个资源啊，还有整个主持人啊，是不是也可以简短的说说看，跟这个协会里面的宗旨有相关是哪些层面这样？
1: 我们其实协会主要以服务听损家庭为主，那我们就是依据听损者不同年纪的需求，举办各种不同的课程活动。那过去有参与过

0: 协会一些活动的朋友，他们会回馈说，其实蒲公英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一个团体。那这个跟我的背景 也很有相关。那我们从譬如说学前的免费的听语课程，到国小国中的弱势家庭听障小朋友的客服班，那一入到可能我们到高中大学，我们想要培养的是听损的志工，然后到了出社会以后，我们希望透过在职场上表现优秀杰出的听损朋友，他们在职涯发光的经验来影响其他听损的朋友等等。或者是我们其实协会曾经规划跟着蒲公英去旅行一系列的活动，场场爆满，那个也是主要是由听损者担任旅游的向导啊，跟着这位引领人，就是带领者进入他的生活，就是知道说他的专长兴趣或者是他的职业。那协会其实我们成立以来其实活动非常的多元。那这一次的蒲公英听语沙龙相较于过去的活动，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希望直播这样的节目是可以让一般的社会大众，就是听人，可以对于我们听损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听损者日常生活的各种样貌多一些的认识跟了解。
1: 所以用影片啊，短片的方式，每一集大概是30分钟左右嘛，然后每一集都有不同的重点，而且还有预告，可以让大家稍微能够先浏览，快速浏览一下这一集的内容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这个沙龙就有一点像是浓缩整个蒲公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蒲公英一开始就是好像把自己比喻成随风飘的蒲公英，然后把这个对听障的爱随着风吹到哪里，然后就在哪里 落下，然后可以生根，再让它发芽。所以感觉虽然这个蒲公英成立大概九年多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这个蒲公英飘到好多好多的层面哦，那感觉是可以陪伴一个听障的青年，可以从小孩陪伴到青少年，甚至是出社会去工作，然后能够更多的去看到他求职啦，甚至成为这个社会上的这个轻松的成年人，他可以出去旅行，他可以出去见见世面，可以有更多的探索。所以其实在蒲公英协会的这个带领下，很多听障的青年也在这里受到很多的熏陶跟陪伴哈。那我想薛老师在这里面应该是里面的这个获益者，也是愿意出来分享的一个代表啦哈。那也是这次听语沙龙的节目这个听语沙龙录制出来的这个影片里面其中的主持人。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在这个担任主持人和这个整个在蒲公英里面你所参与活动你的感觉啊，你觉得在蒲公英里面你获得哪些部分？
2: 我觉得在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就像老师刚刚说，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是蒲公英听语协会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一个协会。那因为像我自己之前也有担任过客服班，国中客服班的志工，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因为像担任客服班志工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参与的都是听障的小朋友，所以我觉得对于听障的小朋友来说，以我自己现在在国中就是上班的这个经验来看，有时候听障的小朋友他们会，尤其在国中阶段，比较缺乏的可能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一个让他们有安心感的团体。然后因为像我其实也是到高中大学才有比较多认识也是听障的朋友，那在国中阶段其实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而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去参加客服班的志工，然后就看到很多听障的小朋友他们可以认识彼此，然后互相讨论，然后老师们也会针对就是听障的小朋友去设计怎么样去教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时候让我觉得很感动。

0: 的地方。对，然后像我现在已经因为那时候是还在大学就读中，然后现在是已经大学毕业在工作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蒲公英有很多的活动，其实真的是算什么 全人照顾吗？从小朋友学前的小朋友，一直到我们这种已经出社会的人，像出社会的我们这些成人们，其实很多的课程我也都觉得很特别，像协会有办过戏剧课，然后化妆相关的课程，这些都是我觉得到成人阶段有时候会觉得，你已经成人了，你可能就能够照顾好自己了，但是协会办的这些活动可以让我们这些听损的成人们知道说，我们还有很多也能够去参与的地方，甚至是回馈的地方。像那个谢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听损者他们担任导览的角色，然后去举办这种听
2: 跟着蒲公英去旅
0: 行，对，那个真的是很好玩的活动，对，虽然我自己真的是碍于时间一直没办法参加，但是每次看大家的回馈都知道说真的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也是更可以让听损者们看到自己的是有能力去付出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
1: 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在一个同质性比较高的团体尤其是听障者，其实常常在班上可能就只有一个，然后你可能要自己独立去面对很多的挑战，然后那种其实不是做不到，只是会觉得心有点累累的。然后如果回到都是听障朋友的团体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很自在，会觉得自己跟别人都好像很能沟通，不会有什么隔阂，然后又一起可能玩这个玩那个啊，然后做做这个啊，然后去参加可能看看一些世界上有什么新的东西，你的那个归属感是会很重的，你会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真的一个很活生生踏在这个土地上独立的，而且是稳定站好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协会啊。那对于我们的执行长来说，办理这么多的活动其实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然后又要顾小的，又要顾年纪大的，其实真的要哇，我觉得要花出很多很多的时间，尤其是这一次的听语沙龙那个内容主题也涵盖这么多从小到大甚至从刚开始的这个辅具科技好像就会提到，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个伴侣还有求职，然后还有一些很重要，像是很多是听人孩子跟聋人父母的相处，这个主题其实也是很多研究会去探讨的。因为其实生在一个聋人家庭的听人孩子，其实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更复杂，然后在这个听语沙龙里面也很特别，有真的邀请到一个非常杰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孩子。那这个稍微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2: 好的，这是我们其中一集，就是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演员林嘉丽，她本身是聋人子女，她爸爸妈妈都是聋人，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送到外公外婆家，由外公外婆照顾长大的。那她说她觉得她的外婆更像是她的妈妈，一直到妈妈40岁生病，她开始照顾妈妈的时候，她才慢慢的发现她其实对她的父母不太了解，然后重新去爬梳自己过去成长的经验，然后开始去了解自己的父母当初为什么会是什么样的心态把她送到外公外婆家，慢慢比较能够知道爸爸妈妈的期待是什么。然后后来他也因为照顾父母的过程中，他其实参与很多的志工，那在志工经验里面，他觉得更认识自己。那这是其中一集，就是我们谈的是家庭的部分。
1: 所以他也是在这个听障的家庭里面，但是他是隔代教养的孩子。然后他在这个担任志工的过程当中， 他才有一些

0: 些反思啊，自己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说在很多时候是你反过来从一个接受别人照顾或接受社会的一些这个福利啊，或者是接受社会的其他人的给予的时候，你自己反过来对相关的人啊，或者是说你愿意去做一些付出啦，那在这个给和得到的过程，你中间角色的转换，其实对自己是生命历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反而可以看见自己过去可能生命当中有什么是有一些缺憾的，有一些空白的。那在这里面，你反而给自己一个很跨出一步，然后又成长了一些。所以在那一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位最佳女配角得主，她对于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些描述，然后也可以去看见她跟她父母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探讨啦和解析哈。我觉得她愿意这样讲出来，其实很不容易。对于培养他的这个怎么让得到他的这个同意然后愿意在这个节目上讲，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认识执行长很久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说那个佳丽姐她本身其实非常的热心公益，过去我们协会在疫情期间有推广透明口罩，那时候她就非常的热心，在她自己个人的脸书来帮我们协助宣传，告诉大家说很多听障朋友需要透过视觉线索，透过读话来了解你在说什么。那一次我们跟佳丽姐有了第一次的接触，那这一次我们在制作蒲公英听语沙龙的时候，讲到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家人之间彼此那个相处，那我们就想到他，然后我们就写信问他，他也是就是二话不说一口就答应了。
0: 哇，所以他原本就已经在协会做这个相关的志工啊，和跟你们有一些
1: 过去有接触过，
0: 对，所以也很信任这个整个协会的这个发展啊和整个安排，所以才会有这么难得的机会他等于算是一个名人，但他愿意去讲他的这个过去的家庭的一些状况。听说还有因为这样还有电视台把他的故事写成一个剧来拍嘛。
1: 对，因为他其实当演员的时候呢，得奖以后很多人佳丽姐说很多人都会说他是聋人的子女，那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被肯定的应该是他的演技而不是他的家庭背景
0: 是，
1: 不过他后来也觉得说这就是属于他特别的地方。那他的故事曾经被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
0: 我们其实可以想说有些听障的人士或者是其他跟他相处的人，就要变得表情丰富，然后变成肢体动作要比较多，因为好像就天生的演员的那种感觉啦。那也许的确他的父母是聋人，也许有给他一些不知不觉的一些养分，让他就必须要有很多的表情啊，很多的这个姿势，让他来跟父母沟通。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真的对自己来说，不论你是出生哪一种家庭背景，都有可能是自己的一种养分。那怎么样去正面看待你现在出生的背景是如何？如果多用赞美啊，多用肯定，多用感谢的一个想法去想的话，也许其实真的是对自己都有一个默默的维系和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一集真的很精彩我们真的是欢迎听众朋友们透过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脸书，还有粉丝专页，然后有这个听语沙龙的这个连结，那可以上去点。那这个内容有8集，那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

上去浏览啊，欣赏，因为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很重要很宝贵的内容，其实就像金句一样，有时候听看完一集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有一个新的亮光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哈。那我们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这么用心的制作，其实应该说

0: 供一些协助的。那我想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跟我们说说看，如果有一些不是像这么优秀的听障的孩子，他们还不太会说话，还不太会读很好的功课啊，学业都还不是很好，那又还年纪小，那他们可以在协会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可以参加呢？
1: 嗯，好的，其实我觉得刚刚淑馨老师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多听障的父母可能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学会说话这件事情。
0: 嗯，
1: 很多过去我认识的很多的听损者的爸爸妈妈都会说我的孩子是会说话的，
0: 嗯，
1: 以这样子来表达说对于自己孩子的能力。但是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很多听障的孩子的确能听会说，有些的确非常优秀，品学兼优，然后在社会很多不同的行业上都非常的杰出优秀。但是有一些孩子他们不是带了辅具之后就可以学得很快，学得很好。
0: 是，
1: 那我都会告诉很多的家长说，其实重要的是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沟通表达的管道，
0: 嗯，
1: 那这个不一定是口语一个形式，手语或者是手势或者是表情动作等等，帮助孩子来表达自己，让他被了解。每一个人都有被了解的渴望，
0: 嗯，
1: 那希望家长就是说可以来帮助孩子发展出一个可以沟通的管道。那这个孩子其实他还是可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可以被了解，他会表达，
0: 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
0: 是，所以说像有一些孩子他们说话能力还没有到很好，但是在有一些其他的沟通方式的建立之后，他还是仍然可以接触这个社会，然后接触这个教育，然后能够学习到他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把自己一样可以培养得很好，有能力。那这样子的孩子其实在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如果说是聋父母，然后听人孩子，就是爸爸妈妈是听障，然后孩子是可以说话的比例其实是蛮高的，很多这样的聋父母，他们生出来的孩子是可说话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其实从小就必须要学会手语来跟爸爸妈妈沟通，然后他又有口语的能力，那当然他是自然而然学会手语的。但是有些孩子他的父母是听人，然后孩子是有听障的，那父母并不会手语啊，那要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能够在小一点的时候就能够跟别人沟通？当然父母都会很想跟我用讲话的比较好啊，可是真的他在学说话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些人是可以，有些人真的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听障的多样性真的是很高，像徐老师这样说得很好，其实是蛮不容易哦。这个花了很多的心血，因为徐老师也是双耳是听障，然后是中度，
2: 应该算轻度跟中，一耳是轻度，一耳是中度。
0: 还没有佩戴助听器之前的检查是一耳是轻度，一耳是中度的啦。那其实有些孩子达到重度，或是极重度，那真的是比较困难。那这样在协会有机会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吗？或是父母或者是这个孩子两方面来说。
1: 好，刚才讲到说，如果那个听桌上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协会过去有举办一些亲子共学团，他就可以来参加，
0: 嗯，
1: 父母跟小朋友一起透过一些手作游戏，然后来互动，
0: 嗯。
1: 那我们过去也有听损家庭聚，就是不定期举办一些亲子的讲座，
0: 嗯，
1: 然后来告诉父母怎么样陪伴孩子成长，然后在孩子学前阶段可能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他 培养他的，增进他的。

0: 语言能力、沟通能力等等。那或者是说透过听损家庭聚一聚，有一些家长的经验可以分享孩子不同的求学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譬如说上小学以后要开始学英语怎么办，然后游泳课的时候听不到怎么办，然后或者是说音乐课的时候不会唱歌，五音不全怎么办等等。那其实听损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考验，这个其实是一般社会大众可能不太会知道的，因为跟用到耳朵相关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学习外语，或者是学习唱歌、音乐，对于听损者是困难的。
1: 也就是一般小孩哦，那个课余时间要去参加一些才艺活动，他们可能都要很挑啦，因为不是每一种音乐班啦、英语班啦，他们都能去，因为也许他的听损的状况、复健的状况还没有到很好。像这个部分，有时候啦，连游戏的能力、跟别人玩的能力，其实都还有一点要别人帮忙，然后可能要协助他们去了解这个游戏要怎么玩，然后怎么跟别人做团体活动，这些都可能都在协会里面的一些亲子课程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里面都有机会可以让家长去理解怎么样引导孩子。好，所以对于孩子的照顾，就算是孩子的能力没有办法说话到很好，或者是他还有合并一些其他的状况，在蒲公英听语协会里面都可以密集的去注意一下，有时候会不定期的办一些这样子的活动讯息哦，大家可以先加入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的粉丝专页。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呢待会来继续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对于整个这个蒲公英协会里面啊，我觉得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内容，还有一些服务跟情绪啊，听障者的这个情绪，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议题，我们待会继续再来请教两位来宾。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执行长，还有薛淑静、薛雨静，对不起，薛雨静老师哈。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薛雨静老师呢，他现在是一位国中老师哦，而且呢，他是这个听语沙龙的主持人，但是呢，我们真的很好奇呢，他为什么会这么愿意的哈参加蒲公英协会办这么多活动？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所以没有参加，或者他知道了他还是不想参加。那我想，这个对于一个有听障的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哈，你在从小到大你所受的家庭教育，还有你家长家人给你的这个支持啊关心程度，会不会也有影响你参加活动的一些动机？然后在这里面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听障的这个状况？好，那你说说看。
1: 我觉得像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活动，刚好我是在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然后我觉得刚好是大学之后也是一个比较对自己的更了解自己，是希望可以去让自己多尝试一些什么方面的事情，所以也会比较愿意去尝试。然后我觉得是因为像我从小时候，我的家人他们其实就会蛮鼓励我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就是会很鼓励我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像我小学的时候还有参加过柔道队。对，还有去比赛的那一种，然后我现在回想都觉得，好厉害，
0: 看起来很文静哎。你是柔道高手吗？
1: 算国小算高手吧，国小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现在回想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不是因为说得名或什么的，是因为像柔道其实都是要一定要拔掉助听器才能去练习嘛，不然就是摔到助听器。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每次去练习的时候都是要拔掉，所以其实都是看。还是稍微听，我拔掉的话还是稍微听得到声音，但是主要都是看教练的动作，在算是跟着模仿做，然后大概知道是在做什么就跟着做。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家人会让我就是可以去尝试这样的活动，这样子的练习也是一种算是最一开始的尝试吧，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哦，其实听障并不能限制我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不会说哦，你听到你不用去做这些可能会影响到你，就是听怎么讲，就是阻碍你去参与这个活动的一些机会。
0: 一个原因，
1: 对。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了尝试之后，会发现说哦，在这些方面原来自己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因为像我那时候国小不知道怎么摔，还有摔到全国冠军那一种，就是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会从中去建立一些自信心，然后会知道说哦，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然后像小时候爸爸妈妈也常常让我去参加一些夏令营那种的，就是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听障的人来说，从小时候可以去多元的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可以知道自己比较喜欢什么，然后也会比较能够不那么害怕去跨出一些舒适圈这样子。
0: 所以从小爸爸妈妈就把你就当成一般的小孩，就说你可以去学那个啊，你可以去那里参加活动啊，都可以让你去接触，所以这个机会好像跟你其他手足没有什么不一样嘛。所以还好像还有一个是姐姐，
1: 对，还有一个弟弟
0: 啊，还有一个弟弟，

0: 所以三个人都是差不多的机会均等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都可以出去参加活动啊，出去玩啊什么的，嗯，所以其实你看起来就像那阳光，薛宇靖老师哈，宇宙安静，但是没有哦，他蛮活泼的哦，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而且你在这个协会的活动，刚刚这样不知不觉听起来，你有参加很多种，又当客服老师，然后又有参加什么溯溪活动，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出去旅行。有吗？
1: 旅行的没有，但是有，就是协会好像有带着我们去大学去
0: 哦，对对对，校园
1: 列
0: 车是，所以这个校园列车就是要去跟大学生讲你的这个听障的这个
1: 成长的过程。
0: 对，像这样子的活动你也愿意参加，是，哎，你很愿意去告诉别人你是有一个听障的问题，然后你怎么样克服的嘛？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哦，你有没有觉得说，哎，是因为协会办了，所以你愿意这样做，还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很愿意跟别人分享啊，跟就自我揭露，你会告诉别人我可能有些优点，有些缺点啊，然后包含我可能有点听障啊，像这样子是。你本来的一个交往跟别人互动，你就是这么心就是这么开放的吗？
1: 我本来就是在如果是认识新的人的时候，嗯，就是会主动讲自己的状况，但是像老师刚刚说，是不是因为协会办这个活动，我觉得那时候也是因为我觉得协会竟然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能够让 不了解听障的人去真的跟一个听障的人相处，然后了解他的故事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就是那时候看到就都很特，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协会很细心，因为像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听障的人，即使因为可能像我们自己是听障，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听障的同学或者协会，但是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真的完全不了解这个族群的人是怎么样子的样态，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可以去让很多人去了解听障的人他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能够拉近这些完全不了解的人跟听障之间的一个距离，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像我刚刚说能够去揭露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比较自在吧，就是与其等到他与其一开始不说，然后等到他后来可能觉得怪怪的，然后可能，哎，你是不是怎么样，他才知道。我觉得不如对我来说啦，我自己会觉得一开始就讲，然后可能说一下彼此在互动上可能有什么需求，会轻松的多。对对对，总好过后面，哎，可能才知道说哦，彼此需要什么样子的
0: 调试。
1: 对，
0: 对，我想薛老师其实是在听语能力方面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你的口齿表达，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在广播的这个传达过程可以知道，其实薛老师讲话其实是相当的清楚，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
1: 真的吗？这样算清楚？真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有时候还是有点不太清楚。对，
0: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执行长来说说看，像这样子的语言的表达我觉得已经相当的棒，然后你的整个语气啊和整个态度是很开朗，很愿意跟人家分享，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对，但是你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很渴望借由提升别人对听障的认同，然后感觉你应该以后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大家的认同越高，你以后也会更顺利，更不会遇到一些特别的眼光之类的，连你都会有担心，更何况是很严重的孩子。
2: 是，
0: 对，我想执行长，我们看过很多这个比较特殊，他出来的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可能状况就比这个，薛老师严重太多了，他的这个重度或是极重度听损的程度太严重，所以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的。其实大有很多人啊，大实在是很多数。那包含像您这个听语沙龙里面的王小书，好，还有这个有些主持人其实他的咬音也不是十分的好，但是因为他态度自然啊，我相信他也有一番努力，所以他可以有一个

0: 很好的一个态度来主持。那但是其他的这个比较状况严重一点的，他们的父母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的痛苦在这边，不知道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比较重度的孩子。那我们不知道说这样子的父母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忠告可以给他。
1: 因为其实现在新生儿出生有新生儿听力筛检，所以大概可以知道孩子听损的程度。那之后就是要介入辅具嘛，那重度的话可能就会考虑到是不是要植入人工电子。但大部分的听障的孩子，重度的听障孩子可以受惠于那个人工电子，但还是有一些孩子他开了人工电子还是没办法说得好，听得清楚。那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可能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我觉得不要放在会不会说话这件事情上面，而要以就是全人的角度来观察孩子的能力，孩子的优势，顺着优势发展，孩子还是会有一片天。那刚才宇靖老师有其实有分享到，我觉得我其实常在协会里面告诉我们的听损朋友说，莫怪社会不了解我，我们要多多站出去，去让别人认识我们。
0: 对，
1: 然后我们带着听损朋友去到校园去分享的时候，我常常在最后结语的时候，我也会告诉聆听的大学生不管他们是不是相关科系，我也会告诉他们说，站在这里分享的听损者，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经验，把他也许他缺损的那个部分呈现在你们的面前，他们具备有十足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跟借鉴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希望说协会的力量来鼓励听障的家庭的父母可以帮孩子找到出路。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协会这个平台，让跟我们听损相关的，包含特教老师、听力师、语言治疗师等等，他们对于听损的样貌有更多元的了解，然后再来影响社会大众。
0: 是，其实我们常常觉得孩子出生第一个碰到的就是父母，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关系是影响孩子的人格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啊。那你在家庭里面，这个孩子的表现，还有孩子在家里的其实地位是怎么样，其实就是父母给他，父母看中他，他的地位就够高；父母不看中他，他的地位就是好像若有似无的。这个很多孩子到后来长大，他没有掌握到跟父母沟通的方式。有的父母到了很大还是会请老师帮忙沟通，说你跟他讲什么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父母跟孩子叫做亲子关系的一个建立。那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想做啊，然后做了又觉得有困难的哈，其实真的很多父母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可能就算想讲讲了啊，这个小孩没有听懂，其实一般正常小孩也是会这样啦，父母讲了半天，可能小孩没听进去或是不想配合的也有，只是听障的孩子可能你好像觉得是因为他听障，所以他不懂我在说什么，但事实上他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让你会觉得这孩子不乖，这孩子不听话。那事实上听障的原因其实还算好解决哦，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沟通方式来替代。但是这个孩子如果他的心关起来不想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可能用什么方法他都不想听你说。所以我们像执行长像这样子的父母哦，最先应该要培养的是跟孩子的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来相处呢？
1: 我们过去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协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帮青少年举办活动。 因为青少年很我们的很多活动都会被父母拍手叫好，说我要叫我的小孩来。

0: 但是现实面就是很多父母叫不动自己的小孩，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很多的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那很多听障的孩子他可能对于听障他先天这个特质，他们有很多的还没有办法自我接纳，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宁可待在家里，然后可能他觉得在家里玩手机啊上网都比出来参加活动来得更有兴趣。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父母还是可以多多去接触外面的一些亲子讲座，因为整个孩子在发展的过程中，青春期可能就是荷尔蒙改变，那孩子可能过了这几年之后，可能我觉得父母是要可能要有更多方法知道说，譬如说要找时间跟孩子怎么样投其所好，
1: 相处要有品质嘛，
0: 对，
1: 不是一直骂他，
0: 对对对对对，
1: 念
0: 他，对，像我们过去有请心理师来，就针对青少年的孩子规划活动，那心理师就跟我们说，其实要来听的是家长，然后觉得家长可能要学习到一些方法，才有办法就是面对家里那个青春期的孩子，
1: 是。是，就是如果说到了青少年期，孩子的心更容易打开关起来，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完全就是开着的，父母在那个时候是很容易去跟他们培养关系，去传达你的爱，去跟他们有互动，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很等待父母给他关怀，给他注意力。那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可能错过了，那你可能到了青少年，你可能就会更困难，因为你根本对他这个所有的一切可能都好像模模糊糊，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还是可以来得及，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有一些一举一动，你还是都可以去了解哦，他喜欢什么，就像刚刚执行长讲，投其所好，从他有兴趣的东西开始，然后你慢慢的去跟他问问看他，你喜欢看的这个是什么啊，陪他看一下他的漫画，或是陪他看一下他的这个他想看的影片是什么。有时候这个陪伴就是从很简单的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开始，然后了解他在想什么，也可能从他最喜欢的东西，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哦，他关心什么事情。然后呢，当你们的关系好一点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带着他一起参加协会的活动，或者是带着他一起到外面走走，其实都很重要。这个最重要是这个孩子的心愿不愿意对爸爸妈妈打开，这也关系到他以后愿不愿意对这个社会敞开他的心。敞开他的心之前，他必须要认同自己，他如果接纳自己，他看得懂他自己现在有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样的缺点，其实他以后面对别人的时候，面对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游刃有余啊，比较能够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要能够成为一个很阳光很这个很成功的一个听障人士啊，其实这个过程从小就是需要去培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很多社会资源的提供，包括到学校去，可能在启聪学校啦，或者是一些听障的专班啦，听障的资源班的老师也会给一些这个成功的经验，而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那有一些社会上的活动，像是协会举办的活动啦，所以是一些网络上的资源呢也可以自由的去搜寻。那尤其是像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对于听障都相当着力很经营很久的一些团体，其实他们都有各自都有不同的优点啊，都可以去自由的去使用啊，自由的去参加，其实这都是免费的嘛。
0: 是的，
1: 是。那而且这个是有很多这个一系列的活动是可以去一直追踪，然后可以看看，也许今天这个协会办的活动就刚好就是你有兴趣的活动，然后你的心打开，你的孩子的心也才会跟着打开。

0: 台，然后大家一起能够出来社会上的这个各种活动来、跟别人接触，那你就更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听语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在借由访问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立芳执行长还有薛宇静老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听障的孩子他要能够成长、其实要面对好多的议题，那这些议题都有很多成功的典范，可以在、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脸书还有在他们现在制作的听语沙龙都可以、用影音、或者是用文字、看到这些、点点滴滴，我相信都会对你的心都会有增加许多的爱的能量。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很谢谢、谢立芳执行长和薛老师来到现场。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远方，你听见有人在爱着你吗？好，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脚上穿的鞋，您注意到了吗？是不是穿久了，脚底的纹路已经磨平了？该适时的换双新鞋哦。特别在下雨天，路上湿滑的时候啊，走起路来就要特别特别的当心了。朋友，您听过啊老一辈的口中曾经提到的冥冥之中吗？是不是也听过了无数的善有善报的故事呢？是的，善行就像链子一样环环相扣。来，今天我们再来听三个故事。在城郊爆炸事故的前一天，有个男子，他刚刚辞职，凌晨带着行李从宿舍搬进了即将爆炸的大厦。第二天，有晨跑习惯的他，6点多就出门跑步了。7点半跑完之后，回酒店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拎着很多东西的老奶奶。老奶奶突然叫住了他，奶奶说：
1: 别看了，小伙子，就是你，你过来帮我拿一下，有点太沉了，你帮我送回家吧。
0: 男子问：你家在哪里？我这就帮你送回家去。旁边还有几个年轻人，男子心想：为什么偏偏找我呢？然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就帮老人家把东西拎回家去了。当男子再回到酒店的时候，大厦已经只剩下残骸了。要知道，事故发生的时间可是在7点54分。如果他没有被老奶奶叫住，如果他不耐烦地拒绝了老奶奶，那么他就会是受害人之一了。所以看来好像是老奶奶救了他，其实正是他自己的

善良救了自己。别看了，就是你。小伙子一想起老奶奶的话，鸡皮疙瘩一下子就起来了。真的庆幸他自己能够帮助老人家。我们接着再来听听下一个故事。女孩子简单的一个招呼，却救下了自己的生命。女孩在一个肉类加工厂上班，这天她照着常例到冷冻库去工作。检查的时候，冷冻库的门却意外地关上了。其他的工人以为里面已经没有人，就随手把门给锁上了。女孩用力地拍打大门，哪怕竭尽全力地呼救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个时候工厂已经下班了，而工人也都走光了。这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意识到她处于危险的当中。就这样，女孩无助地待了5个小时，她已经开始绝望地迎接死亡了。就在这个时刻，奇迹出现了。保安大叔打开了大门，他成功地被解救了出来。女孩苏醒过来之后，赶紧向保安大叔道谢。可是保安大叔却说，是你救了你自己。我在这里工作了25年，你是唯一一个早上向我问好，晚上向我道别的人。今天早上你跟我道了好，但是下班后却一直没看到你道别的身影，我就猜测你还在工厂里，可能出事了，就一直在找你。

这故事告诉我们，永远都不要低估尊重的力量。你只管善良，福报都在来的路上了。我们再来听一则短短的小故事。福建有一对夫妇，多年前儿子丢失了，碰巧他们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女婴孩。他们看着女婴孩可怜，就把她带回家抚养，而且供给她上完了大学。可没想到，这个养女在大学毕业之后所带回家里的男朋友，居然就是这一对夫妻多年之前丢失的儿子。养了20多年的女儿变成儿媳妇儿，这下儿女双全了。这么看来，那句话是对的，就是你只管善良，上天自会衡量，福报就在路上了。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加强家庭内在治疗功能，面对外来的威胁的时候，诗篇144篇7节，求你从高天伸出救援的手，拯救我，把我从深水中拉出来，救我脱离外来的强敌。家庭不只要面对内在的冲突，也要面对外来的冲突。耶稣一出生之后，玛利亚和约瑟就得面对外来的威胁。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中读到，希律王想要杀害耶稣，因为他怕耶稣会来夺取他的王位。于是玛利亚和约瑟必须趁着黑夜大雾逃到埃及。而今天的家庭尤其必须面对许多外来的威胁。孩子们会从学校带暴力影片回来，或者他们会因为没有穿名牌衣服而被同学取笑。父母不只要向孩子解释这种状况，还要教导他们明了许多从外界涌入的问题。他们无法建立一个完美幸福的世界，世界上的各种运动、各种潮流不断侵入他们，在各种外来的影响之下，他们很难在家庭内建立一个健康和美满的空间。但孩子的确需要一个安全呵护的空间来成长，所以玛利亚和约瑟必须在埃及停留一段时间，以保护全家人免于外来的负面影响。今天也有很多家庭觉得受到周遭环境毁灭性流行趋势的威胁，因此只有家庭内部非常巩固的时候，他们才能有面对外来冲突的能力，并且继续保持彼此信任的关系。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亲爱的主，孩子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帮助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一点时间，向主陈述自己最感恩。

接着跟主说与自己心情不好有关的事情，或者什么人让你心情不好，向主来祷告，请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时候，请你安静聆听这件事或遇见让你心情不好的这个人。

如果你觉得你遇见的这件事或这个人仍然让你心里过不去，向主来祷告，帮助你可以面对明天，对主说：主，求你帮助我。与主来对话，向主来祷告，并且留意自己的心神。这个时候，主要与你说什么？

0: 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物的这个单元，我们已经好几次的节目的时间来分享肖邦的作品啊，最重要的是他的钢琴的作品啊，这个一生不过39岁的人生也就这个样子就过去了啊。我觉得虽然是一生当中非常的辛苦啊，他算是活得辛苦的一个作曲家，那而且个性上面比较保守、忧郁啊，也比较稍微胆怯一点点哈。不过也因为这样子的个性，所以他的钢琴作品里面啊，我想他就用钢琴这样子的一个乐器，成为他的好像他的一支笔一样啊，写出他人生这个篇章啊。嗯，也许其他的乐器好像都不太能代表他的啊想要说的话。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最后一次的节目来介绍肖邦的时候，我要用大提琴，他的大提琴作品作为他的介绍的结束。不太相信哈，很少有人知道肖邦有写大提琴的作品。当然拉大提琴的朋友一定是，主修大提琴的一定知道肖邦的作品哈。可是真的非常的少，他除了钢琴的作品之外，其他的乐器真的都是没有哈。但是他为大提琴写了两部作品，一部是一首奏鸣曲哈，作品号码第65号，还有一首是作品第3号，是一首大提琴写的波罗奈斯舞曲哈，波兰舞曲这样子，华丽的波兰舞曲，所以不可思议哈。还是有 surprise 啊，我把它当成压轴。那今天最后来听肖邦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来听的版本是罗斯托波维奇哈，大提琴演奏家，苏俄的大提琴演奏家罗斯托波维奇做大提琴的独奏，然后钢琴伴奏的呢是阿格利希。这个版本是1981年的录音哈，这个真的是极为珍贵的一个录音。那这个肖邦为大提琴写的这一首这个唯一的一首奏鸣曲，它分成4个乐章哈。那我们第一段先来听它的第一跟第二乐章，第一乐章是一个快板，第二个乐章是一首比较快速的一个诙谐曲，忧郁的肖邦也会写诙谐曲，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肖邦所写的大提琴奏鸣曲，前面的第一、第二乐章，安排在介绍肖邦的最后一次的节目里面播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是肖。

他离开人世，所以我们是按照他的生命的进程，听到他在38岁到39岁之间写下了这最后一部的作品，他是为了要献给他的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所以人生的最后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就是要献给他的好朋友，只因为他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结果他这辈子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提琴作品就这样子产生了。那我们来听听看下面两个乐章，这个后面在第三乐章的时候他安排了一段非常优美的慢板，很慢的缓板，应该不只是慢板而是缓板，最后的时候是一个快板的乐章来结束。即使是一个以钢琴为创作最主要的这个乐器的这个肖邦，他写大提琴一样没有把他的那个浪漫的不行的那个旋律放在大提琴这个部分。但是各位也不要小看那个钢琴，毕竟钢琴是肖邦的最爱，所以其实是写在大提琴的作品里面，各位也要仔细去听钢琴的演奏，他也把非常多非常华丽的部分交给了钢琴来表现。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阿格里西的钢琴伴奏，罗斯托波维奇的大提琴独奏，来演奏肖邦的这首最后一个作品大提琴奏鸣曲的第三、第四乐章。

最后一首作品，肖邦的大提琴奏鸣曲，就这样子画下句点。作品画下句点，他的人生也画下句点。音符结束了，生命也结束了。肖邦的一生39岁，我想。最后这段音乐，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想说的？OK，即使在最后的时间里面，不过你要晓得，他过世的时候不过才39岁，以现在的人来说，那正值年轻气盛的时候，所以听一听刚才的音乐，其实它结束的时候是非常光辉灿烂的。OK，所以可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是还是会有生命上面还是生病了以后，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医药医疗的这样子的环境。所以，不得已，我觉得真的是不得已，还是得画下句点，否则不晓得在后面，如果是40岁、50岁，甚至60岁，肖邦如果还是要用钢琴写作，哇，剩下的作品不晓得会是什么样子哈。好吧，只能留在我们自己的想象当中了。那么，我想最后的时候，我们回到他的19岁，那个时候他还写了一首大提琴的作品哈，所以不是其实大提琴刚刚这样说有错误，不是唯一的一首大提琴作品，那个他结束在大提琴的那一首作品上面哈，可是在他19岁的时候。还写了一首大提琴的作品，是一首华丽的波兰舞曲啊！哎，我们还是回到他年轻的时候的作品来作为整个他人生故事的结束吧。我们再来听听看罗斯托波维奇的大提琴独奏，还有阿格里西的钢琴伴奏。那么就在音乐声当中，肖邦的人生故事结束了。那么就敬请期待下一位作曲家的登场。我们下次的节目的时间再会喽，拜拜。

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非常的高兴，我邀请到呢是我妈妈的主治医师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医师。那他的专长是什么呢？他主要的专长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家庭医学，还有包括预防医学，还有安宁缓和医学，还有高龄医学，包括戒烟治疗哦。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邀请到他来跟我们谈谈有关于安宁缓和医学。我想这部分呢也是从过去到现在有许多的病人家属当面对到了这样的一个重症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安宁缓和，有时候听到也许会觉得难过，还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是要邀请一个专门在这个安宁缓和医学来帮助病人家属等等的，那透过卓明杰医师也给予我们一些的正确而且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卓明杰医师。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好，那卓医师刚刚我特别提到说你是我妈妈的主治医师嘛齁。那我也想知道说你的年纪其实对我来说算蛮轻的，可是你担任在医院里面也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也可以来谈一谈，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安宁缓和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时候，那你最希望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哪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呢？
1: 好，那我先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故事来做一个开头。那我听过曾经有人把我们的人生像是跑马拉松，它并不是一个短跑，好像在短时间内我们很好的跑完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漫长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快速全速的奔跑，有的时候我们跌倒，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原地停留，等到休息足够再往前。但常常我们会忘记，到底在这个马拉松的最后，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式跑到终点。所以我想第一个在最开头，我想让包含各样的听众朋友们知道的是，常常我们想到安宁，我们想到的都是死亡、痛苦跟绝望。但事实上安宁缓和是让我们能够预备，不只是病人需要，而是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有可能会经历。那到底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走完这个马拉松，这个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段，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心情，甚至怎么样的让看着我们奔跑我们爱的家人和朋友能够看着我们走完最后面的马拉松的这一段路。
0: 对，那当你在面对这个病人然后已经到了属于比较是末期的阶段了，那通常我们的医疗团队都是怎么样的来介入，然后来跟这个病人跟家属沟通呢？
1: 那其实像是我们一般去看感冒，医生当然就很简单的跟你说你是感冒，然后开完药就回去了。可是当我们的身体开始疾病越来越进展，或者是说我们的

0: 年纪慢慢在改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选择开始出现一些限制。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有若是医生还是用这种你是感冒开个药给你就回去，其实对病人跟家属来说常常是会非常无助，而且不知道可以做、嗯、还可以做什么更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以我过去或者我希望我能够怎么陪伴这类型的病人或是病人家属，
1: 嗯，
0: 其实那个过程可能会是更温和而且拉得更长、嗯、甚至是它会不只是关于我一个疾病的名称，而是关于这个疾病、嗯、我还有什么选择，它会怎么样的影响我、
1: 嗯、
0: 那我还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出剩下的决定。
1: 嗯，那从你的临床上大概给予病人以及家属的选择有哪一些呢？嗯，
0: 我想我其实常常跟其他的，因为我们也会有实习的医生或是住院医师，
1: 嗯，
0: 那我们像是一个健康的病人，你可以选择我要吃药或是不要吃药，但是当一个疾病可能进展到末期或者是已经没有药可以使用的时候、嗯、其实这些病人他失去的不只是健康，他甚至失去了他可能工作的能力，他活动的能力，甚至到某些情况下他连吃东西排便排尿都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他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受到影响，他连生命的很多选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在这时候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就是提供这样子状况的病人和家属、嗯、他们还有哪一些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1: 嗯，
0: 举例来说，这时候如果开刀已经没有办法治好你、
1: 嗯、
0: 但剩下你希望用怎么样的药物来控制你现在不舒服的症状、
1: 嗯、
0: 或者是再进去做一些我们所谓相对比较侵入性的治疗，这样的照顾或是生命的形态是不是这位病人或是家人所期待的。
1: 是，
0: 对，与其比相较于告知，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讨论、
1: 嗯、
0: 到底病人还有病人的家属他们期待希望的方式是什么样子。
1: 嗯，我就觉得是说像我也是会被就是找到去安宁病房，其实我都会觉得说哇，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决定，好，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安宁病房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共识，可是我发现就是有的家人都还会反悔、欸
0: 嗯
1: 哦、那像面对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的来去考量到家属的心情啊，还是有关于病人在进入到安宁病房他的身心灵的变化。嗯，
0: 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是当然是看病人的承受度，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是资讯的透明。举例来说，如果医师一直不告诉病人跟病人家属说你到底这个药有效没有效，在做化疗有没有效，这个鼻胃管放了到底我后面会不会好起来，所以当不知道后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病人跟病人家属就会非常的不安，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决定。那看着病人的症状不好或是疼痛越来越增加，家属就会开始有一些想法上的改变、
1: 嗯、
0: 但这些背后常常是出于心疼或是不了解，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得上病人。
1: 嗯，
0: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光是资讯的理解，
1: 嗯，
0: 对于家人和病人来说其实某方面来说是一种心情上的释放，因为他可以知道原来我不是毫无目的的在未知当中不知道在等什么，不知道前面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嗯，对，我其实在医院当中啊，我比较怕听到就是病人或者是家属说啊，我不要去安宁病房，去那边就是等死的。那就你是安宁病房的医师，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回应呢？
0: 那以安宁缓和来说，我们的病人其实分成两项，一方面是安宁，一方面是缓和。
1: 嗯，
0: 有一部分的病人确实他已经处在生命的最后面这个阶段，
1: 嗯，
0: 所以他的时间没有剩下那么的多了、
1: 嗯、
0: 那这些病人有一些我们希望帮助他处理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灵的部分。
1: 嗯，
0: 他也有另外一部分的病人是来做缓和，就是症状的控制。
1: 嗯，
0: 那这样提到就让我想到我曾经照顾过的一位伯伯。
1: 嗯，
0: 这位伯伯他曾做过气切，那在原本的科别，有 蛮多不舒服的症状，包含他的肿瘤导致他

0: 头颈部很严重的疼痛，然后他还在拉肚子。那当时我去病房看他的时候，他因为重听，所以我是很靠近他的耳朵，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讨论，也跟家人讨论。那当时这个家庭其实他的太太年纪也蛮大了，跟大部分刚刚所提到的家人是很像的。他们觉得啊，来到安宁病房大概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时间很近，搞不好很快就要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步。后来他们真的转来了，那我们非常认真的帮这个贝贝做药物的调整。那我自己的习惯就像刚刚提到的，我每一天都在他的耳朵旁边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那这个贝贝因为他做了气切，所以他不能讲话，所以他是用白板，他有一个白板，每天用写字，他就在上面写说你是一位很好的医师，让我心服口服。因为之前的医师知道他重听，他又不能讲话，所以所有的医师都是直接跟家属进行沟通，没有任何人跟这个爷爷对话。可是其实这个爷爷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那在我们的照顾之下，一方面做疼痛药物的控制，一方面他的拉肚子也被我们治疗好了。他太太就跟我说，哦，早知道安宁病房这么好，我们就早一点来了。那这位病人后来症状控制的稳定，虽然他还是有着一个末期的肿瘤，但是他后来恢复到可以回家。所以其实后来我们是一个月会到家里去看爷爷一次，然后爷爷是非常的开心，甚至他后来我们有拍了一张合照，他就放在他的床边，等着我们去看他。
1: 是，刚刚你有提到说啊，这个病人可以从安宁病房其实是可以回家的哈，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要了解，好，安宁病房不是一进去就出不来，好，这是啊要看当事人的情况。好，那当然呢，大家也对于比较居家安宁的部分，好，也许会比较陌生，不晓得啊，我明明在住院，那我可以如何的最后可以到居家安宁呢？那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部分是怎么样，有一个申请程序吗？
0: 所以在住院前甚至在出院之后都是可以安排居家的安宁的。所以居家的安宁内容会做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身体不是那么的方便来到医院，甚至是光我们有病人说光来医院坐那两个小时，他基本上回去要睡一整天才能够把体力补充回来。所以这时候就因应出来有所谓的安宁居家。那安宁居家其实就是有安宁缓和这个专业的医师护理师会把来到家里来直接看到病人的状况，按照病人的状况来做药物的调整。所以要怎么申请呢？其实在各大医院应该都有安宁居家的服务，那先要确认这个医院有。那以荣总来说，我们的安宁居家就是来我们的家庭医学科有安宁专科的医师门诊就可以来做排，就可以来做安排。那只是因为它毕竟是称为安宁缓和，所以这些病人在临床的疾病上还是要有一个符合安宁缓和相关的疾病。那当然离荣总不能够太远，因为如果太远的话我们要去家里可能就相对不是那么的方便。
1: 但我也想要问哦，如果他本身就已经是在住院，所以他还需要到门诊吗？还是就由你们来直接安排呢？
0: 对，如果是在住院的病人就可以透过住院的方式会诊我们安宁缓和的专业，那我们就会到你的病房去看你现在的需要是什么。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进行一些舒适的护理，甚至是精油的治疗、芳香治疗或者是宠物治疗，就可以直接在原本的病房进行这些其他方式可以让症状缓解，可以增加生活品质的治疗。
1: 那刚刚医生也有提到说，如果不是在荣总的附近，好，那他可能就是回到自己的县市。那在这方面医院跟院间有做这样的一个合作吗？还是做一个转介吗？
0: 以不同医院系统来说，目前台湾是没有院内可以做转介的。但是就我们来说，因为很多病人可能来荣总，但他的家庭可能并不是在台北市，
1: 对，
0: 所以以我们的安宁居家来说，我们手上是有一份名单，我们可以帮你找依照你的状况在你家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提供这样服务的团队。那我们会把这个名单给你，那这样家人就比较不会在茫茫大海当中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
1: 对呀，对呀，哇，真的是也做得很贴心哦。那后续我们也想

要来帮听众朋友问问啊，就是你怎么会想要担任这个安宁缓和的医师？那可以让医生先整理一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那我们来了解哇，一位年轻的医师怎么会选择这样的科别呢？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主治医师，他也在负责着安宁缓和医学方面。那刚刚就是我们前面的一段有特别的来去介绍有关于对于安宁缓和的认识。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了解哦，哇，年纪轻轻的医师怎么会选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别，而且愿意在这个安宁缓和的病房来协助我们的重症的病人跟家属呢？嗯，
1: 好，那诚实的说，其实安宁病房确实是一个很高张高压的环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病人的状况通常是已经非常的不好，那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其实在心情上都是非常的舍不得的，那我也确实遇到包含我自己在内很多的医疗人员，面对这样的家属或是面对这样子的病人，其实会勾起很多自己生命当中的创伤，甚至是过去的一些悲伤的回忆。那诚实来说，其实对我来说，曾经安宁病房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尤其是在我刚开始实习的时候，那就牵扯到我自己过去的生命经验，那因为我的父亲本身也是在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在安宁病房过世的，所以其实当我在受训在实习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踏进安宁病房，我就觉得哇，怎么每一个病人都让我想到我的爸爸，每一个都让我想到当时我没有做到或是我做得不够好的事情，所以其实在我自己实习跟受训的阶段，我是很排斥，而且每一次到安宁病房我是感到恐惧的，但说来也非常的特别，就像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安宁病房是一个象征着死亡的地方，但偏偏就是在这个象征着死亡的地方，我遇见了生命。我的爸爸在他过世的时候，他突然决定他要受洗，他说他遇到了他个人灵魂的救主，
0: 是
1: 那时候他透过祷告把我跟我的妹妹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那当下我其实不了解，我只是难过爸爸的离开，但等到我上了医学院，我上大学之后，我也确实遇见了我爸爸他灵魂的救主，那在我这段我实习受训的过程当中，透过这个安宁病房的经验，神很深的医治我里面过去还没有自己处理好的这些忧伤，那反而当我具备了过去这样，因为我知道那样是什么地方，我知道当你面对家人面对至亲的生命走到这个阶段的那种痛苦无奈甚至是绝望，所以我后来就发现那反而成为我的一个礼物，当我面对这样的家人还有病人的时候，我能够多一份其他医师不能给的，我可以多给一份除了医疗药物各种的治疗方式可以给的东西以外，我好像有一些更多可以给的，包含透过我跟他们的互动，我跟他们的分享，甚至是透过我们的对话的互动，除了医疗上家人能病人跟家属可以得到另外一份的我们讲安宁缓和，或是说他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份的释放跟祝福，所以

0: 你刚刚有提到，遇见神哈，那我也想要了解说，爸爸当时是怎么样的来去提到他遇见神，也包括你刚提到的遇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时候因为我相对我还是学生，所以其实我没有同时经历在爸爸的那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惊讶，现在回头来看也是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爸爸从小就是一个传统宗教的人，甚至他是不是那么喜欢基督徒的。可是偏偏当他在面对安宁病房，他躺在床上，那时候因为他很虚弱，他不太也没有什么力气讲话，所以他那时候特意写了很多的卡片文字的讯息留给我跟我妹妹，他就不断的写到一些他跟我们以前的约定，还有他相信主耶稣会代替他来照顾我们。所以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非常特别，是因为大部分我们觉得是家属要去安慰这一位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但那时候反倒是我的爸爸他已经不是在看重自己的好或不好，他是真的把他的生命交在他所遇见这一位神的手里，而且把他所挂虑的一切都在信心里面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现在当我在安宁病房面对病人的时候，我爸爸的这一份信心还在我里面燃烧。所以看到我的每一位病人跟病人家属，我都希望我也能够把同样的盼望带给他们。
0: 那你自己提到在医学院里面也有遇见，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1: 其实说实在，有一点难一言以蔽之。那其实因为那时爸爸受洗之后，我们全家是一起跟着受洗。但其实当下我就是糊里糊涂的被一起抓进去，就是就受洗了，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其实反而是在我高三要考学测，那现在好像叫分科测试的时候，当时我考的并不好。所以我是有很高的机会是不会上任何医学系需要考指考的，但就是在那个人生的低谷，那因为我非常的包含爸爸过世之后，我自己就给自己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压力，就是我要表现得很好，我不要让家人担心。那因为我是长女，所以我不要让所有的亲戚，也不要让妈妈担心，所以我不会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或是我里面的需要表露出来，我都是自己消化。所以那时候学测考不好的时候，我其实加上爸爸过世之后，我其实一直把这件事情闷在心里。所以每一个早晨和晚上，其实我都是把房间门关起来，把灯关起来，然后抱着枕头把脸捂住。早上晚上都是这样一直在哭。那其实妈妈是从来，我是没有让我的家人知道这些事情的。但就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特别。我突然听到了一首诗歌，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去教会，我也不知道，我连诗歌的内容我都不知道到底他在讲什么。但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那里面就讲到，所需要的力量，你每天赐给我。然后那个里面就讲到祷告，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那当时我甚至不知道这首诗歌讲的对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那首诗歌当时就像黑暗当中点亮了一盏烛光。每一天早晚，当我在哭的时候，我就放了这首诗歌，不断的相信，真的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神会给我，即便当时我并不认识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所以就是在那样我生命当中最低谷，就像我爸爸是在快要面对死亡的这个低谷当中，我们反而遇见了天上的光照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契机，我突然真的发现神，在我认识神以前，他自己介入了我的生命，而且他看到我即便是家人不知道的需要，他看见了，而且他伸手来安慰我，他把我从这个洞里面拉出来。
0: 哇，好感动哦。不瞒卓医师说，我今天心里面想的这一首诗歌，就是你刚讲的那一个诗歌，所以我刚刚就觉得说，哇，好巧哦。对，那其实我想，身为一位医师，常常看的许许多多病人跟家属，在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当中，对于你来说，当你看见这些，包括你自己也曾经经历了，

0: 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跟病人跟家属多说些什么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预备什么，或者是能够了解什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嗯，不单只是只有医学方面的。嗯，
1: 那我们常常会是到生命的很末期，我们才会想到我要怎么样的姿势跑完人生的最后这一段马拉松。
0: 嗯嗯，
1: 但其实有一段圣经的经文叫生有死，死有时，那我们知道自己每一天怎么活，我们才能够知道当我们生命开始走到后段的时候，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
0: 嗯，
1: 那我再举，我很喜欢举例子。我之前有在一个比较偏乡的卫生所有遇过几位病人，他们就是有非常多的慢性疾病，但是他们不太愿意吃药。那他就开玩笑的跟我说，他用台语说，但是我台语不太好。那这位大哥就跟我说，不会啦，我就不要吃这些药，我最后只要好死就好，我不要在那边拖。
0: 嗯，
1: 但实际上好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每一天我们会预备，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生命，我们会预备，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份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得到一个学位，我们前面需要有一段选择跟预备的过程。
0: 嗯，
1: 所以同样的，其实我们的生命要以我们期待中，或者是说有尊严，那我们想要的方式跑完马拉松的最后这一段，其实也是需要预备，甚至是需要做准备的。
0: 嗯，
1: 所以比起等到生命的最后面那几刻再讨论说，哇，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0: 嗯，
1: 其实一个是我们每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过好我们的今天，那另外一个就是到底我的生命我们寻求的是什么，还有当我遇到一件不能改变的状况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做出其他的选择。
0: 真的是字字都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让我们能够来了解啊。其实我前阵子啊也有说要去做一些的分享，我真的觉得临终病人啊，不是只有你躺在病床上才叫做临终啊，我们如果说可以讲的比较实际一点，每一天都可以是临终的时刻。好，所以也是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除了认真的工作，或者是也许你正在面对的一些的挑战，也真的是好好要静下来想想你自己，你现在过着什么生活呢？你期待你每一天的生活就像现在一样吗？还是其实你还有更好的选择，也许你可以多方面的资讯能够来去了解，也让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如果你现在正在烦闷当中，那有没有让你不烦闷的生活的方式，或者是在疾病当中，是不是要多跟一些的医护人员，或者是相关的也许可以以健康好，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广播网就是要促进国民健康的，可以多吸收这方面的一些的资讯，以至于我们更有选择的机会。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就是刚刚医生所说的祷告。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刚我们再次的透过台北荣民总医院在负责安宁缓和医疗的卓明杰医师，谈到他为什么来选这一科哦，然后也谈到有关于对于安宁缓和要有一些正确的概念哦。那我们接下来也要呢来邀请他来谈一谈哦，现在的安宁缓和其实好像也有一些的选项哦，因为刚刚有提到选择，那现在大概都讨论的呢就是有关于所谓的断食善终。不晓得医生，当你听到这个部分呢，有没有要在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然后来多做一些关于你个人的看法，还是你有听到哪一些的说明，你觉得要去补强在这个部分的一个了解呢？
1: 那像断食善终，其实这个在民众当中开始聊这个，其实我觉得某方面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因为表示大家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延续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开始有这个断食善终出现。但是呢，如果是就个别的状况来说，断食善终它可以算是一个相对太卷烈的一个说辞。怎么说呢，我很有时候会跟我的其他的同仁开玩笑，如果是我现在我没有任何的慢性病，我也没有在吃任何的药物，但是我如果是被人家断食了，我也会结束我的地上的生命，但是这并不会说它是一个善终。所以确实在某一些的疾病的情况，或是在某一些病人的身上，慢慢减少他吃的东西，甚至是不要用这些侵入性的方式硬去给他营养，对他来说反而是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但是反过来说，在另外一个部分的人身上，甚至是包含完全健康的人，如果不给他吃东西，也确实可能会造成他走向生命的终点。但这也许对大部分人来看，这大概不会我们说他是一个善终。那至于在减少饮食的过程当中，直接通常我们会采用的是逐步慢慢的减少，除非这个病人已经出现蛮多因为灌食因为营养而有不舒服的状况。举例来说，我们就讲两个极端。在传统的医疗上会认为，既然有一个管路，举例来说像是鼻胃管，我们可以给病人大量的营养，那我们就给他一个鼻胃管啊，给他大量的营养，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当时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状况。举例来说，因为放鼻胃管是不舒服的，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通常是一些长者，他可能会因为放了这个鼻胃管，他想要伸手去把这个他不喜欢的管子给拔掉。那医疗人员或者是照顾者为了保护这根管子，就必须要把病人的手给约束起来。那这个长者呢，他已经不喜欢这根管子了，现在手又被绑起来，他一定会更生气。所以其实就以我个人跟很多我们熟识的医疗人员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样到底怎么样对这位长者来说是最好的，就有讨论的空间。所以一个是放了鼻胃管，为了保护这根管子，反而病人的手脚被绑起来。那可能对于很多的长者，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尊严的，我就是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那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我们的身体慢慢退化的时候，营养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的需要。那以最简单，我们可以想自己，当有时候我们吃坏肚子，或是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的食欲会比较不好。那这时候硬吃，有时候我们自己反而会不舒服。所以我们自己也会调节每一天吃进去的食物的量。那当一位病人他的身体的疾病严重到已经不会再恢复，或者是说他就是慢慢在退化的时候，你给他大量的营养或是大量的水分，有些病人会开始吐，或者是他会消化不了，甚至是四肢开始水肿，肿到人都很喘，四肢都水肿到会破皮，会有伤口。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太少数，有的时候我们医疗人员在旁边看其实是非常的心疼的。但是你说这样子做有错吗？他不能吃我们就给他一个管路，但是反而在这个时候给他这样子的过多的东西，反而造成他更多的不舒适。所以这是两个极的两端，我们不太可能说一看病人的状况给他

0: 太不看病人的状况就给他这么多他不需要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直接停下来病人可能会因为脱水、
1: 嗯、
0: 或者是电解质不平衡可能就会有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可能会不舒适的、
1: 嗯、
0: 所以实际上需不需要进行断食或者是要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病人身上、
1: 嗯、
0: 让他可以得到对病人来说也对家属来说最好的治疗其实确实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介入的
1: 对啊 我真的觉得就是要需要好好的理解所谓的断食善终就如我以前来访问一个教授他就说哇他的长辈差点活活被断食了、哦、对他非常的生气所以我们也要请听众朋友了解、哦、对于一个断食善终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善终、哦、倒是到底要不要进食其实对于这个部分也就是要让病人自己去决定的对吧
0: 对那我又想到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
1: 嗯、
0: 在我们的病房里面曾经有一位100多岁100出头岁的仁瑞奶奶、
1: 嗯、
0: 当时她的家人听到断食善终觉得哇这个方法好像不错也许对奶奶来说会是好的因为她已经非常年长、
1: 嗯、
0: 吞咽的功能也不是那么好只是在家里他们还是有一稍微的喂他一点点东西只是已经开始不合适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让奶奶断食善终、
1: 嗯、
0: 结果奶奶就开始哭因为她很饿、嗯、可是家属就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让奶奶舒适的断食善终、
1: 嗯、
0: 那奶奶就是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在叫那所以后来那时候奶奶的状况就有一度不是非常的好、
1: 嗯、
0: 所以她也住进了安宁病房、
1: 嗯、
0: 但是呢那时候我们就有在评估奶奶的吞咽功能虽然不好但是她还是具备一些吞咽的能力所以这时候就有另外一项专业了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吞咽功能的评估跟怎么样透过一些专业的治疗的方式甚至是调整食物甚至是透过吞咽技巧的调整姿势的调整、
1: 嗯、
0: 这个奶奶在离开前的那几个礼拜她其实是可以吃少量的我们帮她准备的有甜味的食物然后奶奶每天都笑得很开心、
1: 嗯、
0: 那喂完之后奶奶就会哈哈哈的笑就是哈哈哈的笑那这时候他的家人们才看到说哇原来之前那样其实他们觉得他们又心疼奶奶原来其实奶奶也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个病人那时候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因为那个奶奶非常的可爱她每次吃完那些甜甜的味道的东西都会笑得非常的开心那看到喂她吃东西的医疗人员她就会双手作揖一直说谢谢谢谢谢谢
1: 嗯嗯嗯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于这部分真的是要有真的是了解好、哦、既然是希望病人善终应该就要尊重病人的身心灵这样的一个现况好、哦、比较不适合有样学样啦、啊、最后反而不是善终而感觉就是让病人是在痛苦里面刚刚医生有提到说为了一个鼻胃管就反而把四肢绑起来好、哦、那我以前也有住院了我真的觉得是说每一张床其实老实说是不透气的你光是躺在上面一阵子背就开始流汗了、
0: 嗯、
1: 更何况就被绑在那边的病人他想要搔痒他如果叫不到人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如何的让我们的生病的人能够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被照顾的品质然后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要延长他的寿命结果反而是延长他的痛苦哦、
0: 嗯、
1: 明明就可以好好的就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想吃哇如果还要再被套上所谓的断食再加善终嘿其实我就觉得有点牵强啊那我对于这个断食善终呢我总是会觉得是说可能有在于哦避免一些家人一定要勉强这个病人一定要吃什么才会有营养哇拼命喂、或者是鼻胃管就这样灌然后把人弄成这样子非常的肿胀那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的那但我也透过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也是想要问医生说人在后面的时候那可能也会有产生一些身心灵上的变化就你的临床经验大部分都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会让家属误解的比如说谵妄啊等等的、
0: 嗯、 那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瞻望，那对于大部分的民众可能会想说，

0: 这是什么东西。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比较理解，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有一台电脑，当电脑开了很多个程式，已经超出这台电脑可以运作的能力，这时候电脑就会宕机。所以当一个病人他身上发生很多的情况，像是他可能本来有一个癌症，现在又突然感染，甚至像刚刚讲到的被放了一个他不喜欢的鼻胃管，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负担，都是一个压力。所以当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可能就会像电脑宕机一样，整个人变得很不像他原本的样子。那他可以是他会大呼小叫，甚至是可能会看到幻觉，或者是他完全不理人。简单来说就是失去了一个病人原本大脑他可以正常运作功能的状态。所以在我们这些临终的病人，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甚至有数个没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些病人就会像这台宕机的电脑一样，可能就会有很多混乱，甚至是会变得跟家人所过去所认识的他不一样。那这时候常常家人会非常的担忧，甚至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陪伴。那某一甚至家属会处在一个非常我们讲 burnout 耗能耗竭的状态，因为可能病人同样一个问题会反复一直问，而且前后是一点逻辑性都没有的。所以其实安宁缓和我们希望帮助的不只是病人，也是家人。就是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下，家人怎么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当这些状况出现的时候，除了透过一些医疗的照护以外，家人还可以为病人做什么事情。所以这其实也是包含在安宁缓和之内，就是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怎么样陪伴病人。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说，我其实不是帮你们，我们是陪你还有你的家人一起走完后面这一段路。
1: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家人怎么样来去做后面这一段路的陪伴，通常你所建议的一些的要点大概是哪方面的呢？
0: 那我其实很常提醒一些家人，尤其是有一些家人他们会不太明白病人为什么会做出想要到安宁病房或是接受安宁缓和的这样的想法。他们会觉得说你怎么会放弃自己。那我常常提醒这一些家属，其实病人他本身的这个疾病是让他很辛苦的，包含疾病所造成的疼痛还有各种的不舒适。那我们会引导这样的家人去看病人现在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曾经我们应该说最近我们就有遇过，就是病人其实已经被疾病给影响得非常的深，而且他非常的辛苦，而且他过去所有做治疗的经验都很不好。不只是治疗没有效，而是这些治疗本身带给他很大的副作用，甚至比他本身的癌症更让他痛苦。所以他举例来说，他吃标靶，他的皮肤整个溃烂。所以皮肤溃烂比他的肿瘤让他更受不了，因为非常的疼痛，他完全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当他做出不要再吃这些药物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他的一部分的家人一开始是不谅解，甚至会用指责的口气来责备病人。那其实这时候病人他就非常的，他真的是快要受不了，因为这也不是他愿意的，但是连他的家人都这样子的责备他。所以当时当我当着家人的面说其实他这个疾病是非常辛苦的时候，病人是直接大哭说，对，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痛苦，他们都只想要我辛苦，他们都没有在意我这个人。所以透过那个环节，其实整个家属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的所爱的家人是因为经历了这些，而不是说他就是想放弃，而不是说他就是不想要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一部分对于部分的家人来说，要知道确实有很多的治疗是我们可以选，但实际上这些治疗造成的副作用跟不适，其实都是真正在感受跟体验的都是这一位病人他本人。
1: 像我自己有带一些医疗团队就是到落后的国家，然后我再回头来看我们现在很先进的医疗的部分，我常会觉得就好像刚刚医生你本来就是有提到一个经文哦，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时。其实有时候我们台湾国人哦，真的也更需要去接受什么叫做允许自然的死亡，让这个病人是能够有

0: 尊严的，被善待的，而且他真的是感受到他是被关注被关爱，然后并且在这当中得以善终啊。好，那我们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也就是谈到有关于呢预立医嘱，还有包括就是需要进行的这个预立医疗的諮商。好，那么就留待下一集我们再来访问我们的卓明杰医师哦。
1: 那我有最后一个希望让听众朋友可以理解的是，就是包含最开始所说的安宁缓和并不代表我们放弃所有的治疗，正是因为生命诚可贵，正是因为生命如此的重要，正是因为这位病人他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我们可以选择最能够让他舒适，最能够帮助他的方式。所以实际上安宁缓和他并没有办法缩短病人走到生命终点的时间，而是希望让这个病人以他所期待一个舒适有尊严的方式，以他想要怎么样的跑的姿势走到这个马拉松的终点。
0: 对，哇，非常谢谢卓明杰医师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补充，也让我们更了解到从字面的意义，事实上都是为了病人在身心灵在处在这样的挑战当中更加的安宁。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陪伴是更加的温柔的。好，祝福大家，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EZ Radio 所为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可以说是重启永保安康的第一集。那我们这一个系列呢，为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跟各位的自身安全都非常相关的一个议题，而且我们会谈一整个系列的议题，就是呢，在这个防灾跟防火宣导这个部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竟然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是在为了大家的安全，然后挨家挨户的去宣导，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志工的行列。那今天呢，我们第一集就要邀请到新北市消防局举光义消防宣分队

0: 分队长许承勉阿勉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阿勉姐跟听众朋友问好。
1: 好，我们主持人好，那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阿勉姐，你好像你101年就已经得到凤凰奖了，是不是？
1: 100，我应该是100。
0: 哦，100年
1: 是
0: 就得到凤凰奖，
1: 是
0: 它是凤凰什么奖？
1: 他应该是这样子讲，他是属于我们在消防单位里面、中央单位里面最高的一个荣耀。那在全国啊，就是全国，你看目前的全国复宣人员有7000多位哦。那每一年只遴选有各县市推代表出来，只遴选复宣的部分只有6位。
0: 哦，只有6位，
1: 只有6位，
0: 这是很高的荣誉。
1: 是，应该是讲消防的最高，中央单位的
0: 最
1: 高的
0: 荣
1: 誉是。
0: 哇，真的很不简单。因为刚才阿勉姐有特别一直提到复宣嘛，
1: 是，
0: 就是这个是我们第一集播出，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我们今这个系列谈的就是防灾防火的宣导，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要让大家能够避免灾害，趋吉避凶啦。
1: 对，没错。
0: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复宣，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复宣啦。不过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哎，像志工有爸爸舅啊，对吧？
1: 是啊，
0: 有医院的志工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有哪里的志工？可是为什么阿勉姐会想到要加入消防志工？因为这个一般人可能比较没有想到，想到志工都比较是什么学校的导护妈妈呀，或者是医院里面的引导的志工啊，好像怎么样会想到要去加入一个消防志工的行列啊？
1: 嗯，这个说起来真的就有一点点典故啊，哈、事实上在87年的时候，我刚好退休。
0: 哦，
1: 退休的
0: 这么早就退休了？
1: 对对，退休
0: 的。大家没看到阿勉姐很年轻、
1: 哦，是哈、哦，我也觉得我越来越年轻哎。对，其实那个应该是在87年我退休的才2-3天哦，某一个就是一个下午，刚好其实刚好我家的楼下，我家楼下是那个大卖场
0: 哦。
1: 那刚好在下午的时段，我到阳台，怎么会发现那五户的烟呐、啊？烟一直往上飘，我就出门一看，哇，不得了了！原来是那个冷气水塔冒烟了，
0: 就是等于是着火了，
1: 是着火了。那当下的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这样，从来
0: 很紧张哎，
1: 很紧张，就跟定位就在家里面的只有一个当下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哦。第一个时间哦，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嘛不知道讲要。该怎么样做怎么样正确的一个动作，我就猛打怎么样119
0: 哦，是是是，
1: 啊，咔咔那个小
0: 这应该也是正确的动作吧？
1: 是没有错，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真的有点恐怖，
0: 对对对，因为太紧张了，
1: 对对，然后就是你在那个短短的一分钟之内，你会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哎，你得赶快洗干那就跪掉那安呢。就把那救火枪拿回来，所以那一分钟之内，我可能打了10几通的119。
0: 真的
1: 啊，咔咔一
0: 点，你真的很紧张，
1: 太紧张了。然后真的也是就恐怖，因为火跟烟嘛。
0: 对对。
1: 那时候因为也不知道怎样的一个处置作为，然后感觉我自己就有福气的呢，今晚搁坐一家，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懂得讲安尼，甲窗门关起来啊，还是安那吼，就哭哭中安尼。啊也不知道，
0: 而且家里楼下着火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
1: 对对，没错。那就因为这样的因缘之下，就一件事，当天的晚报哦，就隔天的晚一个、哦、当天的晚上的一个晚报，就这么的，就是出现了一批，就是当时是台北县消防局登了一则，就是要招募一批的妇女防火宣导员。
0: 哦，
1: 那这批的晚报，我就仔细给他看。妇女防火宣导员到底做什么？
0: 对，
1: 内容乍看之下，哦，他是要训练一批的一个这个防灾，就是训练一批这样的一个宣导员，然后未来走入社区啊，然后从户外走到家庭，然后去跟民众宣导
0: 是
1: 防灾的一些相关知识。
0: 哦，
1: 我发现看到这一则，我都跟家里人，我就。当下觉得那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0: 哦，
1: 因为就回想到那个下午的那一幕哦，心想太恐怖了，我觉得这是应该我要，所以那一天晚上其实非常的期待天亮
0: 哦，困
1: 没起呢，
0: 哇，这么兴奋，
1: 真的很兴奋，很自己的内心就很激动啊，所以隔天哦，我真的是套在。

0: 八点准时哦，
1: 真的
0: 就打电话。进去消防局，他有留一个专线电话，嗯，我就说我要报名参加，哇，所以我就成了当时台北县哦，就是招募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第一个
1: 报名的，
0: 第一个主动哦报名要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就因缘机会之下，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真正对一种缘分啦，
1: 对对对，
0: 然后一直到现在嘞，22年，
1: 22年、哦，
0: 今年要迈入第22年，
1: 哇。
0: 是
1: 哇，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亮点，就是阿蔑姐竟然这么早就退休，然后又亲身经历了一个火灾事件嘛，
0: 是，
1: 所以
0: 没有错，
1: 我觉得这也很凑，真的很凑巧，就在你经历这个火灾事件之后，就看到这个妇女防灾宣导员的志工招募，
0: 对，没有错，所以我说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因缘，一个缘分，因缘的机会，
1: 真的真的
0: 是，
1: 哇，好巧哦，我觉得听起来都觉得好像一切不应该，就说怎么可能都是安排好的，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么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缘分，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
1: 哇，好特别。那可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妇宣嘛，而且我们一开头也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这个跟防灾有关的，可以让我们永保安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0: 没有错。
1: 对，所以大家都会来好奇啦，因为刚刚讲到说妇宣嘛，到底妇宣是什么？现在是不是又改成防宣了？又为什么呢？
0: 哦，好，其实就大家的好奇是一定的，就像我当时看到这报纸登的这一幕哈，嗯，那我也很好奇，到底妇女防火宣导员是什么？
1: 对，
0: 然后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其实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其实它是当时在87年哦，那个中央就是要成立这样子，那在新北市是在87年那时候开始招募的，
1: 哦，是，
0: 那其实就是要招募一批，就是利用女生啊，比较拥有这种比较有那种亲和力啊、爱心啊、耐
1: 心，
0: 好，哦，可以就是说接触到民众，就女人的那种魅力，哦，有没有，
1: 然后也比较柔软，
0: 柔软柔性的这个宣导模式，
1: 对对对，
0: 从户外走进家庭，
1: 哦，
0: 所以我们妇女防火宣导队其实是属于义勇消防组织里面
1: 是
0: 其中的一个，
1: 是是，
0: 那整个义勇消防组织里面有的义消里面有分为救护的义消，
1: 哦，是救护，
0: 还有救灾的义消，
1: 救灾就是比如说打火这些，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那我们是属于宣导的一项，
1: 哦，
0: 所以那我们这一批在87年一直到105年之前，我们全部都是女生，
1: 哦，到101年以前都是女生，105之前都是女生，
0: 对对对对，那105大概105年左右嘛，那中央为了就为了就是两性平等嘛，
1: 嗯，
0: 那有很多的男士会觉得为什么只局限在女生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
1: 为什么
0: 这么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不行，嗯，所以目前我们就是开放，就是只要你有心参与，嗯，有时间，
1: 是，
0: 那欢迎就是说男性朋友也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
1: 哦，所以就
0: 所以
1: 妇女防火宣导变成
0: 现在就把它更名改为就是防火宣导队，
1: 哦，防宣队，
0: 妇女两个字就没有特地就讲妇女，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心的人士，不分男女，
1: 是是，
0: 哦，对，
1: 都
0: 可以欢迎大家加入这个，嗯，对，是这样。
1: 那我们刚刚谈到都是在新北市嘛，
0: 是，
1: 就以前叫台北县，对不对？
0: 哎，对。
1: 那像这样子的防宣队，它是全国都有，还是就有一些特定县市，譬如说5都啊、6都啊这些？
0: 哦哦，这个在目前我们像全国都有，
1: 哦，
0: 那目前哦，在全国从像新北市是88年9月正式成军的，
1: 哦，
0: 在我们现在的苏院长，就是早期他是我们北县的县长，
1: 哦，是是是，
0: 对，在88年，我印象很深是在9月4号，
1: 哦，
0: 有我们现在的苏院长正式曾经受旗了，哦。那新北市一直到现在，我目前有28队，
1: 哦，
0: 将近800位的防宣人员，
1: 哇，那也不少，
0: 欸，防宣人员，
1: 是是。
0: 那在全国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哦，那目前在整个全国有269个队。
1: 哦，全国
0: 269个分队，哦，
1: 嗯嗯嗯，
0: 有将近有7200人左右，
1: 哦，哇，这也是不少，哎，欸，
0: 是是，其实最主要就是现在

0: 整个我们这几年下来，从整个住宅火灾，因为宣导、
1: 嗯、
0: 住宅，因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宣导，那看到火灾的一个逐年的一个下
1: 降，
0: 然后显现我们妇女防火宣导队，就是现在的防宣队哈，
1: 对，
0: 它的有这样的一个成
1: 效，成
0: 效是、
1: 嗯、
0: 是，
1: 对啊，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说它真的有实际的数字，就是在这个宣导之下，它就会逐年下降，火灾的比例逐年下降。
0: 对
1: 对,
0: 对，当然这个的努力也，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种子。
1: 嗯，
0: 那当然最主要还是在我们中央单位跟各地方县市政府哦，大力的一个推动防灾。
1: 嗯，嗯
0: 啊，当然妇女防火就是防宣队哈、哦嗯，这样子的积极参与啊、哦，
1: 对，
0: 哦，去各走入到各社区来做一个宣导。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提升这个民众的一个对防灾的一个重视
1: 意识，
0: 对意识 对,
1: 对，
0: 然后当然因为这样的一个各项的一个防宣的一个措施、
1: 嗯，
0: 所以就降低了这个火灾发生的比例。
1: 哇，这个听起来就是觉得，哎，竟然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就只有想到说灾难发生的时候要赶快打119，然后就会有人来救灾，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我们一般知道啦，可能穿银色的就是义消啦，对不对？
0: 是是，
1: 然后穿红。不一定，不一定。
0: 哎，我们义消，我们的救护义消也是红色，
1: 哦，
0: 都
1: 是红色
0: 的工作服，
1: 都是红色，对
0: 对是。
1: 对，然后反正我们就知道有救火的，然后有救护，搞不好大家都不见得知道，对不对？就都不，我说不见得知道是有志工的，
0: 哦，
1: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哦，
0: 是是是。
1: 那可是更没有想到是，竟然还有一群人就是在防火宣导这个部分，
0: 是是是。
1: 那大家就会开始好奇啦，就是刚我们大概大致上知道说防火宣导就是要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0: 是，
1: 对不对？可是他到底敲门做什么呢？他的宣导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其实应该这样子讲，早期我们的宣导最早我们在88年9月正式成军之后，其实我们刚开始都是在社区，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国家需要，不是早期我们常有一些防宣看到国家需要军队，
1: 嗯，
0: 那社区需要什么队，
1: 哦，
0: 社区就需要妇女防火宣导队早期的那个，
1: 是是，
0: 那也的确，我也以身为妇女防火宣导队的一员为荣为耀，尤其穿上这一套红色工作服，
1: 嗯，
0: 我就觉得非常的骄傲啊。
1: 是, 是,
0: 是。那其实刚您讲的他都在做些什么，
1: 嗯，
0: 其实我们早期都是局限在于户外，就到社区啊，
1: 哦，
0: 到这些机关团体啊，
1: 嗯，哼哼。
0: 那在就是90年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把从利用女性柔性的这一面哈，
1: 嗯，
0: 从户外怎么样
1: 走到
0: 走路的家庭，
1: 哦，所以最早是只有在户外，就请大家出来这样。
0: 早期我们都是在，
1: 哦，
0: 比如说到各社区啊，请他你办公室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一些的机关，
1: 嗯，
0: 行号啊，学校啊，
1: 嗯嗯嗯，
0: 好，那在大概89、90年那个年代，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把这个防灾安全直接送到家，
1: 哦，
0: 所以我们叫做居家宅急便，
1: 是是是，
0: 对。那我们在做些什么？其实我们除了把这个由户外转到室内之外，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月哈也会定期哦，就到各社区，到各邻里，
1: 嗯，
0: 然后针对这个民众，我们宣导他对于居家的用火用电安全啊，
1: 嗯，
0: 或者避难逃生，
1: 哦，
0: 还有防震的这些相关的一个消防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哦，就是告诉他们，哦，然后当然也会到各机关啊，甚至学校，把这些防火的一个相关知识都怎么样跟理念，
1: 嗯，
0: 哦，就是传播给他们，对，
1: 嗯嗯嗯，
0: 等于把这些的观念生根啊，
1: 嗯，
0: 希望透过宣导，然后把这些比较就是平常应该要注意你可以做得到的预防的一个理念，哦，
1: 是是，
0: 输入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送到家中，输入每一个人的电脑里面，
1: 嗯，
0: 是这样。
1: 对，所以我刚才以为就只有挨家挨户，其实也不止，
0: 不止，
1: 对不对？
0: 是，
1: 就是说除了我们要去敲门按电铃，
0: 是，
1: 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叫做消防风水师，我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0: 就是
1: 类似这样帮你检查一下家里面的，
0: 是是是，没有
1: 错，各个状况。
0: 对，就我们如果以单以居家宅急便，就是把平安送到家，
1: 哦，
0: 就是

0: 就是俗称的居家房市哦。但以这个区块，其实我们是会透过目前我们会透过里长，然后协助我们哦，然后事前的一个广播
1: 是，
0: 因为其实早期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技巧跟方法，
1: 是
0: 我们都比较就是挨家挨户去按门铃，那常常会碰到很多的，
1: 对，会有闭门羹嘛，
0: 对对对对、啊，我知道你要说啥、啊，然后就门就就不用了就扣起来，啊，对，啊，现在就是比较有这样的，会透过一些的林里长的一个管道啊，林长的带领啊，协助我们，然后通常你刚刚讲的到居家里面，当然就是我们一进去就会眼观八方，就针对他居家的一个环境的动线啊，然后居家里面有没有，譬如说我们最进去就是除了看他的一个整个居家环境之外，我们第一个会先去从他的习惯上啊，会从后面看到前面，会请这个受访师傅啊，方便带我们去譬如说检视一下，他的热水器装在哪里等等，然后有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余力，一直从后半段一直走，走到厨房，走到客厅，然后就针对居家的用火用电，甚至避难逃生作为来做一个宣导。
1: 是，对，你看居家的这个，结果原来还有社区，对不对？社区也去宣导，结果还有到学校里面去。
0: 是学校，我们每一年呢，其实也会配合分队的一些的既定的一个场次，那早期我们都会去，就是会去跟学校去跟他讲解，就是说，请他给我们宣导的场次。那近年，其实大概这十几年来，其实大家的防灾意识都提升，
1: 是，
0: 那也知道我们的宣导是受到就是大家的认同，所以现在其实像在举光分队，你是要提前提出申请的
1: 哦，
0: 不然你是要。就是
1: 我排不到你哦
0: 也不是说排不到你，就是可能你想要的，你可能譬如说你这些，你可能譬如说你是下个年度的三月想要办理这样的一个申请，
1: 是是是，
0: 如果你当年度申请，也许你就没有办法如你的日期，可能就会延到就按到，所以我们会现在几乎像我们辖区都会在前一个年度你就要安排提出申
1: 请，
0: 对。那除了你刚刚讲学校之外，像各
1: 机关
0: 公司行号、
1: 社团、
0: 公司行号，我们也都有走进去，就是也欢迎大家提出申请，那我们也会排一些既定的一个场次。
1: 对，哇，这个触角可以说是非常的广，
0: 是，这是一定要的。
1: 对，因为毕竟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灾难了，我们预防胜于治疗，
0: 是没有错，
1: 对不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谈一谈，那到底这个消防跟志工之间是怎么分工的呢？

0: 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来宾是新北市举光义消这个防宣队的分队长许承勉阿勉姐。
1: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对对，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复宣都在做什么，对不对？
1: 是。
0: 那刚才我们谈到居家的这个防火宣导，那可是如果说它是机关行号，这个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些社团啊，它有什么？它的宣导内容会有所不同吗？
1: 哦，会的哈。其实我们的一个整个机关社区学校的一个宣导内容，我们会依申请单位哦的需求，比如说依他的时间
0: 是，
1: 还有现场的一个空间哦，然后另外我们会配合节庆
0: 节令
1: 的一个做一个规划，
0: 譬如说最近可能快要清明扫墓了，是不
1: 是？
0: 是，就是一个节，算是一个节令这样子。
1: 对对，没有错。譬如说，通常我们以十到每年的大概十月份到二月份，我们通常会这个刚好在季节交替的时段，
0: 是是是，
1: 我们会除了一般的一个宣导讲座之外，我们会加强宣导防范西欧中毒的一个安全宣导。
0: 哦，就是一氧化碳中毒。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洗热水澡，天气冷嘛。
1: 对对，就是季节交换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是就会我们会讲这一个部分。
0: 是是。
1: 那譬如说像过年啊，过年到元宵这个阶段，我们会加强鞭炮释放的安全。因为过年期间啊，元宵大家喜欢怎么样？
0: 放鞭炮
1: 、就我们台湾的民俗，
0: 对，
1: 风情民俗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那但是我们就会着重在这一个部分，对大人也好小孩也好，
0: 就会加强宣导这个部分，
1: 对鞭炮安全的一个使用，
0: 是是，
1: 对安全。那像刚刚提到如果四月份是属于我们
0: 清明
1: 追思的一个感恩月，
0: 对对，
1: 那我们会在这个月份，我们会特别的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在祭祖之后，譬如我们会去扫墓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将墓地，就是周围的火苗要怎么样确定
0: 要
1: 把它熄灭。
0: 对，
1: 那其实清明防火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大家只要做好我们有一个口诀啊，叫做四不二记得啊。
0: 四不二记得，
1: 是
0: 是。
1: 那四不，第一个步当就是说我们不任意的怎么样燃烧这个杂草，如果你要燃烧杂草，我们会建议真的有这个必要，我们会建议他先将杂草怎么样，先除草
0: 、
1: 先除草，不是说直接就去燃烧，
0: 不要用烧的，
1: 对对，先然后再找空旷的地方，再把它烧弃
0: 这些杂草，
1: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随意的丢烟蒂，
0: 这很重要，
1: 这非常
0: 很多山。

0: 常
1: 火都是这样子来的。
0: 对，很多 的这个爱吸烟的人士可能有时候没有想到说，哎，可能没有完全的确认哦，结果就乱丢，就很容易造成像。

0: 留意这个。那第四个步就是不放，尽量我们会建议不放这个鞭炮啦。
1: 哇，会有人放鞭炮、哦？
0: 会有一些人哦，像去年啊，去年我们扫墓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有人在
1: 放鞭炮，
0: 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民情风俗，
1: 是哦，
0: 就是他拜完以后，感觉就是要让祖先知道，或者说
1: 把他叫醒吗？
0: 哦，您这个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哦？就是说。我们会建议使用怎么样环保的鞭炮现在不是有环保鞭炮，
1: 就是用放的，是不是
0: 对，用放的啊，
1: 放声音就好，
0: 放声音啊，那这样也是有这个的效果啊，
1: 这个也是一个 good idea。
0: 对，那如果你真的是要燃放鞭炮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要留意周边防火还有自身的一个安全，
1: 对，
0: 这四步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二记得，那就是也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就记得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周遭的这个名字啊，或者一些鞭炮，你要确认它怎么样，
1: 火苗都熄灭，
0: 都熄灭，都熄灭。然后你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你怎么样，一定要我们会都会建议哦，民众一定要准备那个水，一桶水或者一个袋子装着水，
1: 对，
0: 要到山上到墓地去把它确定个交息，
1: 对，很重要，
0: 这非常重要的一记得。那第二个记得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记得要随手把自家的垃圾怎么样
1: 带走，
0: 一定要带走，不要因为一个扫墓，然后一户人家丢一个丢两个，两户人家哇
1: 就一大堆，
0: 对，所以在离开墓地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举手之劳嘛，就一并带走除了是安全之外，也维护怎么样环境的一个
1: 卫生
0: 的一个整洁，
1: 对，
0: 所以在
1: 很重要，
0: 对，所以其实在每个季节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配合一个节令啊，会特别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了解，哇，这听起来真的好完善哦。而且刚刚阿绵姐讲的，就觉得她真的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专业。
0: 这是一定要的。
1: 那你们出勤的时候，就是都几个人一起？
0: 哦，通常
1: 的编制是怎么样？
0: 如果我们会依这个分队的一个指示，我们会配合分队
1: 是
0: 好，对，就是通常会依宣导场次的一个人数跟空间好，还有他的一个这个申请单位申请的一个需求来定，那譬如说在居房来讲
1: 是
0: 以我们举光来讲，我每个分队的一个居房排定的时间是不一样
1: 的，
0: 有的人利用白天
1: ，
0: 那像我们分队有一些上班的，的
1: 姐妹
0: 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利用晚上的时间，那像在举光的话，我们是一次出去就是两组人力，那两组人力我们就会有两个警消同仁
1: ，
0: 那每一组我们会佩戴就是附带就是两个姐妹协助
1: ，
0: 两两一组，等于说一组人员就是有三位
1: ，
0: 两个姐妹一个同仁
1: ，
0: 那像近年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有警察同仁也会来关心我们，会陪同，然后还有会请邻里长啊，会这样子，对，
1: 这样子大家比较不会怕啦，就以为是诈骗集团或什么的
0: ，
1: 就是有警察有这个警消陪同的时候，
0: 他的
1: 可能你们就吃闭门羹的机会会少一点，会吗？
0: 这肯定的，因为通常我尤其在居家访视的时候，民众一开门看到里长，而且快
1: 就
0: 临定，黑起一些塞了。他第一个，他的，他就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1: 对，
0: 虽然我们每个姐妹都，我们就是长每一个都这么的善心，这么慈美的善目，但是的确
1: 是会怕啦。
0: 的确不是在早期哦，我们真的还是真的哦，真的被社会大众当成怎么样问起来推销的，或者是诈骗集团
1: ，我觉得也非常
0: 有
1: 可能。对，
0: 是
1: 推销这个可能很多人以为说又要来推销什么东西，
0: 是對對對，那是在早期啦。那现阶段因为在中央啊各地方县政府消防局都大力的怎么样就是也是去推广我们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就是现在防宣队，所以然后也已经深耕了这么多年了嘛。

0: 所以其实社会大众也非常的清楚的明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么这一支漂亮的队伍，
1: 对对 对,
0: 对，叫
1: 都是
0: 防线队的队伍，
1: 对 对, 对，帅哥美女，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人来敲门，哦，是这样的编制，大家就不要害怕，
0: 哦，是是，对
1: 对
0: 对, 对，
1: 欢迎他们，哦，
0: 是还是要，因为我们都是好人，
1: 对对，
0: 哎，看到我们就是看到平安，是。
1: 那其实我们从这边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志工跟真正警消之间的分工啦，
0: 是是，
1: 对，就是他们有互相配搭的关系。可是也有就是各自独立 的作业，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子讲，这个这种状况是有的哈，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志工是属于辅助性质的嘛，
1: 是辅助性质，
0: 是辅助性质。那我也常跟常有机会跟我们的姐妹聊天，或者其他各县市的一个，一个姐妹在聊天，我就常跟大家聊，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防宣员，现在都讲防宣嘛，
1: 是，
0: 我们是要成为分队的一股助力，
1: 是是，
0: 不是主力，
1: 哦，是，
0: 不是主力，所以我们不要带一些困扰给分队，
1: 嗯，
0: 我们就是协助，那其实同仁就像我们分队的同仁，就像我们的家人跟孩子，有的都是像我们分队这一批有很多的年轻人，哦
1: 嗯，
0: 都是八年级的，
1: 哇，这么年轻，
0: 其实分队同仁我们就是像家人，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哦
1: 嗯，
0: 那他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哦，那有种情况，哦，真的有时候看在我们这些妈妈的眼里，有时候有一些的对同仁这个工作他们的艰辛，我看有一点不舍，哎，欸
1: 嗯
0: 啊，真的有种情况，其实像印象很深，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个情景会发生，哦
1: 嗯嗯嗯，
0: 记得有一次我到分队，那一天刚好我有协勤的一个勤务，
1: 嗯，
0: 然后我就签到好了，准备要等待同仁，哎，欸，那一天分队同仁就发现分队那也静悄悄，
1: 哎，
0: 只剩下一位值班台一位同仁，哦，那当然我们一定知道
1: 是
0: 其他同仁一定是怎么样。有任务在外了，出勤了，然后就问同仁，他说有某个地方有火警发生，
1: 嗯嗯嗯，
0: 所以全部动员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出勤，要等待同仁一起嘛，
1: 哦，
0: 欸，过没多久这些就是勤务车救护车都回来了嘛，
1: 嗯，
0: 欸，他们准备那时候也接近准备可能早餐都还没有吃，欸，
1: 嗯，
0: 我们准备要出勤的那一刹那，可能早餐都没吃，也曾经碰到接近中午时段，哦，才回来没多久，
1: 嗯，
0: 分队的警铃声又怎样，
1: 又响了，
0: 又响了，
1: 对对，
0: 那这些的同仁，哦，在不管是早餐也好中餐也好都还没有吃的状况之下，他们又
1: 出勤了，
0: 又出去了，
1: 对，
0: 那曾经有一次就大概他们从我们从早上那一次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嗯，
0: 大概早上的九点多一直到这个过中午，哦
1: 嗯，
0: 过中午大概下午的那一场火就是比较就是也去支援其他的，
1: 嗯，火警
0: 其他的一个大队的一个活动，
1: 嗯嗯，
0: 同仁们都到下午才回来，
1: 哇好辛苦，
0: 所以真的很辛苦，所以其实看在这种情景看在我们这种妈妈的会觉得哇其实真的是
1: 就
0: 不甘，欸，所以刚刚这是这种状况，哦，其实是常有的，
1: 是是是。
0: 那第二种状况，哦，也曾经我们在一些校园的宣导里面还有一些机关学校的一个宣导，可能它比较属于大型的，
1: 嗯，
0: 的一个宣导，可能分队出动的人力会比较多，
1: 嗯嗯，
0: 欸，那执行到一半可能我们就曾经在我们的辖区的一个举光国小的一个宣导，他一个大型的就是安排三个小时的，
1: 嗯哦，
0: 有五个站北的这个大型的一个宣导，
1: 嗯，
0: 欸，到中间了一半
1: 发生火警，
0: 对，有火警了，嗯，那怎么办，同仁一定是怎么样优先
1: 先救火，
0: 一定是救火优先，
1: 對對對，
0: 所有的人就啪啪啪就全部都那现场留下谁，
1: 就是防宣人员，
0: 现场就
1: 是
0: 每个关卡都只剩下我们的复仙姐妹，
1: 是是，
0: 所以复仙姐妹就要担起怎么样
1: 重责大任，
0: 重责独立的一个重责大任了，
1: 嗯，对对对，
0: 所以你刚刚讲，欸，有没有独立的时候，
1: 也有
0: 这个时候姐妹就是要发挥怎么样防仙的一个专业的功能，
1: 是是是，
0: 然后继续的怎么样把这个宣导的勤务怎么样，
1: 嗯，做好
0: 完成。

0: 完成。
1: 是，
0: 哇，这个真的听起来是很不容易哦。那这个就会让我好奇到，就是，你们加入刚加入这个房轩的行列的时候，一定要受一些专业训练吧？
1: 哦，肯定是要的，
0: 肯定要，对不对？他否则的话，就是就没有办法像阿明姐现在讲的这么专业，每一个东西都可以这样侃侃而谈。而且万一要出勤的时候，你们就没办法独立作业。
1: 是是，
0: 对，所以他的就是你在接受进来接受这个专业训练的时候，会很难吗？或是会很辛苦吗？
1: 应该是这样子讲，你说难或者辛苦哦，如果你是抱着一个欢喜心来参与的话，我觉得你就会去愿意去面临跟挑，你就会愿意去挑战你迎接而来的一个种种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挑战。那刚刚提到专业的训练，这肯定是要，像在87年，我看到晚报的那一刻，其实我跟消防，对消防在加入之前哦，我是一张白纸，好，我连紧张到连怎么打电话，我都口出都
0: 讲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公告那段对结结巴巴，然后重点都没讲到哈，哦，所以我们基本上哦，加入复轩哦，我们向我报名哈。报名之后就等待受训嘛，那基本上我们防宣人员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新进人员的一个基本训练，
0: 是是，
1: 要接受48个小时的基本训练，48个小时，对，
0: 那也蛮长的，
1: 48小时大概在消防局来讲，早期的我那个阶段，我第一批的那个阶段，我们是用白天哦，整整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0: 哦，
1: 所以你就要挑战一个时间，
0: 对，
1: 还要挑战你的这个各方面的那个哈，
0: 对，
1: 种种的一个应该是讲刚开始真的有压力，
0: 会哦，会
1: 有压力，
0: 应该要记很多东西吧？
1: 应该讲这个压力应该其实不是在记，因为我觉得这个课程的安排是非常的棒，就你让我觉得感觉有那种入宝山似的，收获很多，
0: 是是是，
1: 那压力当下的我个人啊，我的压力是在于最后要结训，
0: 对，
1: 结训要考试，
0: 对啊，一定要考过才行吧，
1: 那个时候现在想想哈，那时候为了要参加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听到说爱个科举，讲哇，那我要参加志工，搁爱科举呢？
0: 几十年没考过试
1: 了啊！对呀，搁唔捌做过学生已经很久哦，所以那时候真的有一点点，刚好上到一半，有一点想要打
0: 退
1: 堂鼓啊！但是又想到课程这么的一个丰富，然后后续又听到说后续是要走入这个社区宣导，让跟我。像一些跟我一样都不懂得这些消防知识的人宣导，我再想想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对
1: 那我就把它就用这样的一个愿景，就坚持下去，那但是考试，真的要想到说最后结训，考试的那一刻还是压力，所以印象当中在考前的2-3天我都睡不着，
0: 真的压力这么大，
1: 那是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我自己的求好心切吧，
0: 对，
1: 所以甚至晚上到一半睡到一半想到说我要讲，譬如我要讲用火安全，哪一句话最好就起来写，
0: 真的
1: 真的那时候的压力就是这样，那现在想想
0: 真的好认真，
1: 对，那现在的这么多年了嘛，我们常看到很多的新血进来，那举光也一样有很多个梯次，就是我们有荣退届退的这个部分，那也有新进人员的一个加入，
0: 是，
1: 然后他们一样要接受跟以前我们一样48个小时的一个专业训练，那如果你没有当过志工，你还必须要再加一个12个小时的初级的志工的一个训练，
0: 所以志工还有12个小时的训练，
1: 基本如果你都没有参加过，48个小时是指消防的一个，
0: 是是是，
1: 一个
0: 消防的专
1: 业
0: 训练，
1: 是是是，
0: 12小时是志工，
1: 所以总之对是志工，但当然如果你已经有在其他单位参加过志工了，那已经有拿到的这个志愿服务手册了，
0: 是是，
1: 那当然你就只接受这个48个小时，是这样子。
0: 哇，其实 当个志工也还蛮不容易的。
1: 对，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对

0: 这个应该是讲说参加这个专业训练，其实我问过数千个的一个姐妹了，其实大家都很欢喜，很认同这个区块，就大家的跟我的感受是一样，就是其实接受这个训练是帮助自己最大，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
1: 是，
0: 那考试是势必是一定要的嘛？
1: 嗯，对。
0: 那其实在考试，是我较紧张啦。我们的像我们队的姐妹有问他，少数人还是说会很紧张诶。但是我都跟他们讲，只要你有心，做好准备，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1: 对啊，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0: 是是。
1: 从那个时候第一个加入，然后到现在已经22年。
0: 是是是。那当然，除了这些的。你新进人员要有这些的基本的一个接受这48个小时的基本的一个专训之外，其实我们消防局哦，在就是每年哦，在消防局的部分，每年我会办理2次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复训
1: 哦，
0: 每年消防局也会办理。那我们自己的一个分队，我们每个月也会办理一个长训，2个小时的一个长训。
1: 哦，那真的是不马虎哎。
0: 对，透过这是一定要，就是要不断的怎么样 up 消防的一个专业，
1: 是，
0: 然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来跟这个社会大众。来做一个宣导。
1: 是是。
0: 那所以其实除了一个我们的分队大队还有局部的一个安排的训练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政部消防署他也在每年都也会办理一个叫做种子教官的一个培训。
1: 阿绵姐，你也是种子教官。
0: 是是是，我是
1: 种子教官是做什么？
0: 对，我是第一届的，就是我们消防局，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就是推派我去参加这个
1: 种
0: 子教官的一个培训。那我们第一届跟我一起去，我印象当中好像有三位。那你不是你要去就可以去，因为这个
1: 要推荐，
0: 因为这中央办的，那来自于全国各县市都可以报名的参加。那碍于这个
1: 名额
0: 经费的一个限制，各县市大概依你的防宣人员来做一个比例。像我们新北市这几年大概都是最多大概都在4-5位，早期都是2-3位。那所以我们新北市你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哈？那就会在我们新北市会在经过遴选遴选，然后
1: 才能去参加这个种子教官的培训。
0: 对，那种子教官的培训在中央的部分就是一样，就是会安排很优秀的一个的专家学者，比如说我们的林金宏组长啊，我们的周文志组长啊，就在他们的亲力操刀之下，然后安排着很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
1: 是，
0: 那这里面包含你的专业，还有你的口说技巧
1: 连口说技巧
0: 也要有很多的一个课程。对，那其实就是你就是不断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熏陶。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防宣队可以走上这个宣导的一个台面，甚至现在几乎很多的姐妹都可以就是独立来一个宣导的场次，可以独立的宣讲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一整天的课程。
1: 哇，
0: 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其实透过这样专业宣导，不管是在我们自己的消防局或者中央的，他等于帮我们建立了一套很好的一个宣导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题库。
1: 对对，
0: 帮我们建构了一套的非常好的一个，你就透过这些不断的去 up，
1: 是，
0: 然后另外再加上自己，你可以从宣导当中去学习，
1: 是，
0: 对，
1: 就是、很有意义了。
0: 是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那种子教官是说你可以独立去向对民众宣导，还是说种子教官是来训练就是其他的防宣来参加防宣的？它的功能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种子教官其实也是防宣员的成员嘛。
1: 哦、对，
0: 那因为你是种子教官，所以你必须要比你的 你必须要比其他的房仙姐妹你要更有传承的这种使命在、哦、每一个应该讲每一个种子都是身负的责任跟使命的、哦、你要来参加这一个遴选，你就必须先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作为、
1: 嗯、
0: 那我们像我们以我们新北市消防局为例啊、嗯、我们每年哦，就是我们现在在104年我们有成立的复仙大队嘛、
1: 嗯、
0: 我们在我们江大队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每年这些种子教官是必须要你至少一定要有2场以上的一个，你要带领新的姐妹，你要到各分队、
1: 哦、是是是，
0: 你要到各分队去分享，把你所学到的在种子教官班听到的、
1: 嗯嗯嗯、
0: 或者你一些的一个像火灾案例啊、
1: 嗯、
0: 你就去做一个
1: 分享
0: 等于做一个传承、
1: 嗯嗯、了解了解，这个还蛮好的，很重要，
0: 是是，
1: 而且也是你们的现身说法，
0: 是
1: 就是等于像做一个见证一样，大家未来在执行的时候也等于有一个前辈的依据这样子、
0: 也可以这样
1: 子说
0: 啦，那其实姐妹们其实都是非常棒的、
1: 嗯、
0: 是
1: 那就是其实参加这个志工有些人也会觉得很累啊或是怎么样，可是我看阿绵姐好像都觉得很快乐、欸、每天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都笑呵呵，所以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从事这个志工的行列？
0: 我觉得啦，以我个人来讲，我都告诉自己哦，就是其实能够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的有福气啊、
1: 嗯、
0: 好，因为也非常的我会告诉我自己，也会告诉复仙姐妹，我说可以身为房宣员、哦、是属于非常有福气跟有智慧的、
1: 嗯、
0: 那姐妹就问我说哎，怎么讲有福气，我说、嗯、我们为什么会讲说我们自己非常的有福气，因为我们有能力怎么样
1: 可以帮助别人，
0: 我们有能力来帮助别人，
1: 对，因为这个是很实质的帮助，
0: 是有的人还为了三顿还在那里可以怕别人，好，那有这个时间，好、嗯，所以咱是不是就有福气？
1: 哎、欸，有道理。
0: 对，那姐妹说，那智慧呢？我说，哎、欸，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过来，我们懂得帮助别人。哎、
1: 嗯嗯
0: 欸，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时间嘛？你有时间了，过来。第二个，非常的有智慧，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消防局不断的办理这些教育训练啊，或者中央的种子教官班的一个训练，
1: 对、
0: 欸，让我们具备的。一个消防的专业，你有这些的消防专业，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能力，
1: 对，
0: 所以那是不是就有地位诶、
1: 啊、
0: 所以呢，我的感觉身为防宣员的就有福气又就有地位、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防宣员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就要5星级的服务态度。
1: 哦，五星级是星星的星呢还是
0: 也可以讲5星级，因为我们对待民众让民众看待是5星级、
1: 哦、
0: 但是对自己来讲是心里的心，
1: 心里的爱心的心、哎、
0: 对，就是我们要有欢喜心啊、
1: 嗯、
0: 然后学习心啊、
1: 哦、
0: 爱心耐心、哦、我们要有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作为、哦
1: 嗯
0: 来看待来从事这一份的工作、
1: 嗯、
0: 那你就会做得非常的一个开心、哦
1: 哦、
0: 像简单的讲像欢喜心来讲、哦
1: 嗯、
0: 我们就谈一个最基础的，身为一个防宣员，你最基础的你就要一个欢喜心、哦、
1: 是是，
0: 好，那怎么样的一个欢喜心，因为志工是在你行有余力之下嘛？
1: 对，
0: 你是不是你要来当志工？你先前的考量一定是你有这个时间，
1: 对，
0: 好、哦，然后过来你有心，
1: 对
0: 啊、哦，对吧？哈，所以你是自愿，
1: 对，
0: 是没有人压迫你嘛？
1: 没有人，对，没人强迫你，
0: 没有人强迫你啊！所以我们就出于是欢喜心这一个，所以你肯定抱有一颗欢喜心哈，好，然后有欢喜的初衷，
1: 对 对,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初衷，你就可以面对所有接引而来的一个挑战，
1: 对、嗯，
0: 所以你就一定可以做个快乐的宣导员，
1: 嗯，是
0: 是
1: 是，
0: 对
1: 对，刚才五星我觉得很有意思，欢喜心，然后
0: 对
1: 爱心，
0: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学习心啊，
1: 学习心
0: 是学习心就。就是你要从做当中不断的学习，
1: 是是，
0: 就像你要
1: 精进，
0: 不断的一个精进作为，
1: 对，
0: 那你才有新的一个想法，
1: 嗯哼，
0: 然后新的一个像口语啊，
1: 嗯，
0: 或者一个 专业，你有时候看待不同的案例，
1: 嗯哼，
0: 哎，那你。

0: 你就会去想象它为什么会发生。
1: 是，
0: 哎，那事实上从很多的火灾案例，其实为什么
1: 可以去检讨，对不对？
0: 对对，我们可以去，哎，下次我们宣导可以再加强着重哪一个部分？
1: 哪一个方面？
0: 所以学习心理是要不断的，你要不断的接受，
1: 对，
0: 熏陶，然后不断的去挑战它，
1: 是是，
0: 不要说就是等于有受训，像我只要有听课的机会哈，
1: 哦，你都会去，
0: 我都会去哦。讲到这里哦，其实除了我们新北市，在我们新北市来讲，除了我们每个月分队的一个长训啊，然后每年局里办理的专业训练之外，其实在我们全国种子教官哦，在教官里面，其实我们在从像我是第一批是96还97，
1: 嗯，
0: 我是第一批的一个种子教官，
1: 教官
0: 在我们应该是从101年哦，101年开始，
1: 嗯嗯，
0: 我们来自全国的种子教官，我们就有一个自发性的。
1: Oh.
0: 我们有发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研习。
1: Wow.
0: 那当然这首发是由我们新北市，
1: 嗯，
0: 就是我跟我们的一个教官叫，嗯，欧香，他叫陈英智，我们都叫他欧香，
1: 嗯，
0: 就我们发起的，嗯，然后从101年到现在哦，
1: 嗯，
0: 今年哦，是今年的5月是轮到这个南投县的种子教官办理，
1: 嗯，
0: 今年迈入第18届，
1: 哇，
0: 都不停哦，而且这是自发性
1: 的，真
0: 的
1: 是自动自发，
0: 然后是所有种子教官就是自己交通自己负责，各方面都是自理的，
1: 嗯，
0: 然后是自发性的，你看，
1: 哇，好难得，
0: 这中间有远从从澎湖、金门的种子教官也都飞过来，哎，
1: 大家真的很有心，哎，
0: 真的，
1: 所以大家的学习心真的很强，
0: 真的，哦，所以你就刚你讲的哦，种子的一个使命，种子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要不断的，
1: 对，
0: 哦，就 up 自己的，然后你才有这个能力啊，
1: 是
0: 能量去回来跟自己的分队的姐妹，跟自己县市的姐妹来做一个交流，
1: 嗯，
0: 对，
1: 哇，我发现这个消防志工真的活力十足，欸，就是防宣志工真的活力十足，
0: 是是是，其实每一个在全国的复宣姐妹里面，哦，我比较有机会常受到各县市的消防局的一个肯定邀请哦，有机会去跟来自全国的姐妹做分享，
1: 嗯，
0: 我发现其实姐妹们真的是你就会看到他们被他们的那种热情给感动，
1: 对，
0: 哦，所以我都会第一就会跟他讲说好感动大家跟我一样哦，坚持这个热情哦，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消防一股的，
1: 嗯，
0: 最大的一股助力，
1: 嗯嗯嗯，
0: 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很棒，
0: 是，
1: 那因为节目已经快要到了尾声了，
0: 是是，
1: 所以我刚才听阿绵姐讲就发现就说哇，做一个防宣的志工好像我都看到你都是满脸 笑呵呵，就是非常快乐的一个志工，
0: 是是，
1: 然后一个快乐的宣导员，
0: 是，
1: 那如果我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他也想要加入这个行列的话，
0: 是，
1: 他要怎么加入，他有什么条件吗？
0: 条件哦，
1: 嗯，
0: 其实要加入这个防宣员哦，
1: 嗯，
0: 的条件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有心，
1: 嗯，
0: 啊，有时间啊，年满20岁，
1: 年满20岁，
0: 然后65岁以下嘛，
1: 哦，
0: 好的，有心人士
1: 20到65岁，
0: 哎，对的，有心人士啊，哦，在防宣这个区块啊，哦，
1: 嗯嗯，
0: 你有心参与哈，哦，都欢迎全国的这些的有心的人士一起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
1: 行列，
0: 是，
1: 所以就可以直接就是到哪里去报名呢？
0: 你可以你可以直接上网。上各县市
1: 消
0: 防
1: 局
0: 的
1: 网
0: 页，哎，像新北市哦，你就点选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1: 嗯，
0: 然后它就有一个报名的一个，或者你可以，我们会希望就是你可以就地，譬如说你自己的所处的一个区域哦，就有消防分队，
1: 哦，
0: 我们会建议姐妹就就近参加
1: ，
0: 哎，这样子未来你在协勤上。在一个区域比较有一个区域性，
1: 嗯，
0: 你也比较不用舟车劳顿，
1: 嗯嗯嗯，
0: 譬如说我们举光分队就举光分队的你来假设你就住在举光分队的辖区，
1: 嗯，
0: 啊，或者你就住在譬如说啊西昆例如啦哈，或者五股或者莺歌，不管你是住在那个区域你。

0: 也可以就近向你辖区的分队提出报名。
1: 嗯嗯嗯，哦，
0: 对，那只要有这个新进人员的一个培训 的,、嗯、的一个时间，啊，就会主动通知
1: 你。哦，
0: 是是，
1: 这听起来也不会很难嘛。
0: 哎，不会不会，报名不会很难，然后当志工只要有心也都不难，
1: 都不难，
0: 真的。
1: 其实非常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举光分队分队长哦，防宣队的分队长阿绵姐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永保安康的话，你未来也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阿绵姐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个防灾防火防震这个防台风各种防范 的这个方式。
0: 是，
1: 然后所以大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要继续收听永保安康，就可以听到更多阿绵姐的分享。
0: 谢谢，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礼拜见咯，拜拜。
0: 好，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与他的哥哥都是耶稣十二弟子当中的核心人物。他曾是一个个性火爆的雷子，在耶稣的身旁争权夺利，最后却成为了爱的使徒，吩咐信徒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使徒约翰的故事。